0: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初创公司怎么才能快速传播并获得信任呢？
2: 专业的市场策划，加上有口碑的专家个人或推广平台帮您背书。希望之声电台为您提供有针对性的行销策划案，让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脱颖而出。咨询电话888-848-7388 888-848-7388。
1: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3: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邓梅。Santa Clara 警方表示，周三中午当地的 Montague 高速公路发生一起严重的逆行车祸，两辆汽车猛烈相撞，其中一辆起火燃烧，造成两名男子当场死亡。警方于当天上午11点58分左右接到报案，赶到 Montague 高速公路上和 Lafayette 街立交桥交汇处附近，现场一辆 GMC 休旅车发生侧翻，并完全被火焰吞没，另一辆本田皮卡也严重摧毁，事故现场一度十分混乱。初步调查显示， GMC 休旅车男司机当时在高速公路北向车道逆向行驶，随后迎面撞上这辆正常行驶的本田皮卡，猛烈撞击导致两辆汽车严重变形，两车司机均在现场死亡。警方表示，逆行的休旅车可能还存在超速情况，但具体车速尚未确定。两名死者身份将会由 Santa Clara 县法医办公室稍后公布，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警方也呼吁事发时经过附近的目击者提供相关线索。CBS 新闻周三报道，加州 San Clemente 县的 Elk Grove 警方近日找回一辆失窃的半挂卡车拖车，车内装有价值大约17万美元的特斯拉材料。警方表示，包括卡车拖车和货物在内，追回失窃财物，总价值超过24万美元。加州公路巡警上周接到卡车及拖车失窃报案，警方不久后找到卡车，但载有特斯拉材料的拖车及货物仍不知去向。随后呢，将案件线索交给 San Clemente 县汽车盗窃联合执法小组。调查人员获得线索，认为失踪拖车可能位于 Elk Grove。当地警方随即展开搜索，最终在路边发现被遗弃的拖车，并且确认价值17万美元的货物仍然全部留在车内。警方目前仍然在调查案件，并确认是否已有嫌犯被捕以及车辆原本属于何人。同时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拖车等大型车辆被异常遗弃在路边，应该及时联系警方。这类看似普通的情况可能会涉及盗窃案件。周三公布的两份调查报告显示， OpenAI 公司的大约700个人工智能代理今年7月协同攻击了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试图抹去证据。两份报告，一份由 OpenAI 发布，另一份由独立调查人员发布。 OpenAI 表示，该公司的 AI 代理入侵了公司内部系统，试图在测试中作弊或者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此外，部分 AI代理还在与网络安全无关的其他测试中作弊。独立调查则发现，这些 AI 违规活动规模巨大，众多 AI 代理通过未经授权的留言板交换了数万条信息。两份报告均表示，
1: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4: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宋阳。圣何西市长马汉在周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大约 32%， 目前估计仍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圣何西市近年来新增了大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了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此前每2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 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涨，长期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则表示，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的治疗资源。近期湾区多个海滩陆续出现了大量死亡或濒死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援中心表示，仅过去几天他们就接收了超过100只海鸭，其中大部分来自圣克鲁兹地区。救援人士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饥饿，部分体重仅为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出现器官衰竭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海水异常升温是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与潜水捕鱼的海鸭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热浪持续了大约两年，仅阿拉斯加就估计有大约400万只海鸭死亡。专家提醒，如果您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行动迟缓的海鸟，可以用毛巾或衣物把它轻轻包起来，并尽快送往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周三，美国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了两党提出的电费用户保护法案，以避免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的新增电力基础设施成本被转嫁给普通消费者。这也是众议院首次针对数据中心推高电费问题推进立法。法案要求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是否应让数据中心等大型电力用户承担为满足其用电需求而新增的发电及电网建设成本。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电费上涨也成为选民日益关注的问题。川普政府支持扩大数据中心建设，以维持美国 AI 竞争优势。法案支持者则认为，相关科技企业应该自行承担新增成本，而不是由一般家庭分摊。目前参议院也提出了多项相关法案，但尚未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通过。周三，一名华裔前美国陆军士兵在俄勒冈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2021年至2025年间伙同两名现役军人秘密收集美国陆军敏感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国境内人员，同时充当美军人员与中方情报买家之间的中间人。检方称，现年41岁的段若宇曾经招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服役的田立和赵建，获取涉及布拉德利史崔克装甲车和海马斯系统的资料，包括训练材料、情报报告和技术手册，并以课程教材和学费等暗语进行交易及付款。段若宇2025年3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的住所查获或有机密和绝密的电子设备。他预计今年12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10年监禁以及25万美元罚款。田立和赵建否认指控，预计10月再次出庭。有消息称，欧盟正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希望将中国产混合动力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占比控制在大约 15%， 远低于目前超过1/3的水平，以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根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车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在大规模裁员。欧盟希望北京约束中国汽车产业，否则欧盟可能进一步提高关税。欧盟此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反补贴关税，但混合动力车目前仅适用 10% 的统一关税。中国混合动力车进口因此快速增长，从2024年10月的大约3800辆增加到了今年7月的大约5万辆。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去年达到了3606亿欧元， 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要求10月前缩减贸易失衡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并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欧洲商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宋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申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7: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8: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9: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5: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话说美国，我是主持人东伟。我们好久没有请这个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上线了哈。我们今天请蓝树先生来。蓝树你好。
11: 东伟你好。
10: 对，咱们今天来谈一谈，还是就是说咱们话说美国嘛，我们看一看美国要发生的事儿。那就是下周呢，习近平要来访问美国了。那在这个习近平来之前呢，他发生了一些事儿嘛，我们看看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会谈什么哈。就是最近发生了这2周之内吧，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一个是华为被起诉，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AI 的一个报告，前一段时间这个 Anthropic 就是上周吧发生的这个他的 Anthropic 的150多页的一个报告，这里面讲到就是中国的 AI 公司现在在就是偷美国的技术，同时呢就是甚至把就是偷技术的方这个时候不小心把中国的内部的一些消息也泄露给了美国的这个服务器上面哈。这个是两个事儿，还有昨天刚刚通过了一个法案啊，现在这个法案是它叫 Lindsey Graham 的法案，就是刚刚被那个刚刚去世的那个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他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就是叫 Lindsey Graham 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这个是8月份的时候，其实在参议院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那现在是昨天是众院也通过了哈，这个都是差不多基本上是2-1的这种比分吧，就是不是这个投票这个结果。那这个法案呢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中国哈。 话题很多啊。那我们来说，先生，你看我们先从哪里开始讲起？
11: 先从这个川普和习近平见面啊，这次主要要谈什么吧？因为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实际上北京啊，现在是日本媒体报道，就是北京向美国政府施压，说是

0: 再给台湾通过新的竞争案，我就不来了。但是之前、
1: 啊、
0: 前面你通过的，或者我走了以后你再通过也，我就不说什么了，好像给人这么一个感觉是吧？
1: 对，他就是要习近平的面子吧，他实际上就是要习近平的面子、
0: 嗯、
1: 啊。这个至于说习近平访问美国走了之后，美国这个国会和这个白宫会不会批准对台湾的军售案，他这已经他呢已经访问完了，反正是习近平来了这么一趟，面子保住了就行了。
0: 嗯，那你觉得他们来，其实上次你看川普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好像也没有谈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哈，但是这次习近平来，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能谈成吗？
1: 基本上双方都不太抱太多的希望，或者真的会达成什么啊？能做多少呢？实际上呢，心里都有底。因为川普上次去，实际上也没有在北京签任何的协议，但实际上呢，就是两国的最高层的这个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实际上才是最为有意义的，因为。双方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就是壁垒声音这个分明，对吧？所以在这么一种局势下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太大的希望，所以双方见面的主要的目的就是风险管控啊，西太平洋地区的风险管控，不要打仗啊，这个呢是实际上是双方最高层级的这个面对面会谈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说这个 The way 就是说这个川普今年去北京，然后习近平再来啊，至于说这次习近平来会不会再邀请川普明年再去北京啊，这种互动实际上呢它本身的意义远远大于任何能够签下来的协议啊。你记不记得这个2023年的时候，当时在旧金山开这个 APEC
0: 对啊，
1: 对吧？那这个拜登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想把习近平请到这个来参加那个APEC， 然后呢，那习近平北京就是一直不表态，所以说拜登为了让习近平来，因为有这么一个见面的机会，双方可以谈嘛，对吧？所以拜登为了让习近平来，先是让这个。国务卿去啊，那个时候，当时那个布林肯国务卿去了，那段时间去了北京两次，完了以后财政部长啊耶伦也去了一次，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去了啊，对吧？然后呢，美国的那个国防部长那个奥斯汀啊，他是在他是在新加坡啊，要跟这个当时的。国防部长李尚福谈啊，结果呢，这李尚福也不跟他，
0: 不见了。
1: 对啊，然后最后这个拜登已经看手边没人能去了，已经都去过了啊，他北京不松口，最后拜登总统没办法，就让这个加州的州长啊，我纽森去了一趟，纽森在那个地方待了差不多有半个月才回来。
0: 嗯嗯，
1: 对吧？就是你不来，我不走了。对，基本上就是那么一个局面，最后才把这个习近平从北京这个连拉带拽的把他拽过来了以后，结果当时习近平明明知道拜登想要什么，对吧？拜登想要的就是跟习近平达成这么一个风险管控的协议，就是说是不要在台海动武。可是习近平坐下来，大家记得吗？当时习近平坐下来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第一个提要求，就是要求跟拜登说，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中共的那个所谓的统一大业啊，就是要统一台湾，对吧？完了以后，所以说那个拜登气得不得了。当时谈完了以后，大家记得就在这个北湾嘛，就是
0: 那个就是
1: 玫瑰园嘛，那个地方，
0: 对
1: 吧？
0: 在老李嘛，
1: 对吧？然后谈完了以后，他出来了以后，出来第一句话，他就是说这个他习近平是个独裁者 ，he's a dictator， 气得够呛，对吧？你们好不容易把他拿来了，就是要谈这个事，结果他明知这个拜登总统想让他做一个什么样的承诺，结果他一开口就是要求这个中共支持北京武统台湾，所以说。就基本上那一次基本上就是。

0: 双方就是不欢而散了。所以那现在呢，今年川普去啊，川普你看，川普为了今年去这个五月份去访问北京，他实际上做了很多的动作，对吧？你看他这个1月份打了委内瑞拉，然后呢，紧接着这个2月份又在这个伊朗，对吧？都又采取军事行动，这都是这个世界能源整个能源布局上大得不得了的事情，对吧？你这个没有石油，你打什么仗啊？没有石油，你打不了仗嘛，对吧？所以先打了委内瑞拉，然后在这个，然后呢，又对伊朗这个采取军事行动。本来是4月份这个去访问北京的，结果呢，因为那个伊朗的军事行动，他一直一拖再拖，所以说他就到了5月份才去了北京啊。当然了，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他也一直不是那么像想象的那么以
1: 那
0: 前
1: 么顺
0: 想
1: 利
0: 象
1: 是不
0: 那么顺利，所以
1: 是？
0: 说在去北京双方也是双方基本上互不退让，对吧？当然，这个互不退让是这个是在谈在具体的这个具体这个谈判的这些问题上互不退让。实际上，习近平已经开始退让了，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就这个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举行晚宴招待川普一行，然后呢，他在晚宴上他开始的时候说话。讲话发表欢迎讲话的时候，他就已经讲这个说是，美国这个非常欣赏这个川普总统这个让美国要为让美国强大起来的这个努力，他说这个美国和这个中国两个国家可以同时走向强大，
1: 嗯哼，
0: 习近平以前是讲东升西降的。
1: 对，
0: 对吧？你现在要改口了，要讲这个同时走向强大，对
1: 好
0: 吧？
1: 的，
0: 实际上就是说是他已经是放低了身段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能源掌握在川普手上了嘛。那么这一次他回过9月份，这一次再来24号再来，那这一次呢，说来说去双方也不大可能有太多的。达成太多的东西估计呢，这个因为习近平现在手上抓的还是那张老牌，他只有一张牌，那就是稀土，对
1: 嗯，
0: 吧？问题
1: 好
0: 是，
1: 的，
0: 川普手上有石油，对
1: 梁志
0: 吧？
1: 先
0: 基
1: 生，
0: 本上就是石油换稀土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大概就是这样。
1: 梁志先生，那个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看看习近平这次过来能谈什么东西。
2: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3: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2: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3: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2: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3: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2: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3: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2: 赶快报名，855-955-5227。
3: 855-955-5227。
4: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5: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6: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5: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6: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7: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8: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节目，我是东伟。我们现在在线的是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哎，蓝树先生，刚才讲到上一节，你讲到说上一次拜登为了让这个习近平来美国，就给他做了很大的这种低姿态吧，就请这么多东啊西的这些不同的人去请他。那这次我感觉川普好像没惯着他哈，而且这个这一两周之内发生的这些事儿，我感觉像是这个时间线上感觉上是有一些好像是计划好的，就是包括这个最近的 AI 报告呀，还有这个华为被起诉啊，包括昨天通过的这个美国对华，就是关于这个对这个俄罗斯和伊朗的这个制裁法案啊。这个法案里面其实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它是说以后对俄罗斯的这个进口美国的这个产品啊，最高可以收到500%的关税。那对于进口俄罗斯的能源最多的5个国家，要可以征收100%的关税。那我们知道，就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和印度，这个大概他们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大概能占到俄罗斯出口总量的80%多哈。那这些动作感觉就是，好像要先给习近平来之前先给他亮相哈。那你觉得这次他们要是谈的话，这几个东西会在他们的谈判内容之中吗？
0: 我觉得这些东西基本上不在谈判内容之中啊，因为说实在话，你看啊，我觉得川普总统不会不签那个法案啊，所以说那个法案，而且那个法案是国会通过的，而且呢那个法案又是 Lindsey Graham 提出来的，林奇·格兰已经去世了，他又是川普的老朋友，川普说不可能不签那个法案啊，而且呢这个东西参众两院通过了以后，总统他要么就是把他给否决了啊，所以川普会否决那个法案吗？我感觉可能性不大。
1: 对，而且这次他这个法案的通过这个比例啊，你看这个通常来说咱们这个在国会里现在一谈什么法案都是基本上按照这个党派来这个划线的哈，有时候可能有那么一两个跑票的。那这次你看在8月份在参议院的这个投票是86-11，那这个在众议院的话是262-159，那这个就不是按这个党派划线的啊，那这个其实通过比例蛮大的，所以就是对于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这个法案，川普应该是会签的哈。
0: 我觉得至少他不会否决，这个我们可以肯定。对吧？既然他不会否决的话，那么他不可能跑到把他拿到那个谈判桌上去谈嘛，就这么简单个道理，对吧？你要把他真把他拿到谈判桌上去谈，你要真把他拿到谈判桌上去谈的话，那如果说是习近平说给你开一个条件，你就把他否决掉，那就不可能了嘛，对不对？因为他不准备去否决他就不可能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筹码去跟习近平谈判。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而且呢这个川普的这一套啊基本上是个组合拳，首先是起诉华为，对吧？然后呢就是再用把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中共利用盗取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然后进行跨国镇压，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警告习近平啊，就是说美国有很多很多手牌抓在手上， 那么这个针对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的这个法案，实际上它是一个一举双雕的东西啊，它不仅仅是针对习近平啊，因为俄罗斯的议会啊，就是因为俄罗斯那个杜马议会，它9月18号到9月20号要进行大选，那么目前这个执政党它在俄罗斯的那个杜马议会，它的它是目前这个议会是2021年选出来的，2021年选出来的时候，这个执政党当时是拿到了议会的49.6%的这个席位啊，所以说他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拿到了一半，所以说普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这那么打了这么几年仗啊，这个仗打了这么几年，劳民伤财，完了以后这个俄罗斯的老百姓现在也受不了了，那怨声载道啊，我们这过去的这么几个月里面，我们已经听到了有各种各样的俄罗斯内部反对党的声音啊，在这个批评这场战争，那么这场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在即将举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议会选举之前，美国通过这么一个对俄罗斯的制裁啊，就是说以后这个谁买俄罗斯的石油啊，给你打500%的关税，这个就是告诉这个，这就是实际上他这个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个提案，他主要就是警告俄罗斯，就是试图影响这个俄罗斯的那个大选啊，希望能够让那些反战的那些俄罗斯议员给他们一些支持。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川普是不可能去否决他的，所以这个东西他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出现。但是所以能在谈判桌上出现的东西啊，所以我估计就是这个中国的稀土啊，然后呢就是中国的稀土和美国的石油打斗天然气啊，就前几天刚刚已经签了啊，实际上北京已经跟美国签了这么一个协议，就是从2030年开始要增加购买美国的这个天然气，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实际上北京是相当被动的，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石油啊、天然气啊很多东西它要靠进口，那现在中东的战争打到这样，打到目前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北京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最近也有这个不断的有消息传闻，说是这个北京希望要伊朗尽快的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我不觉得北京会这个真心实意的做这个事情，但他很可能是逼不得已要做个姿态啊。换句话说，这个习近平要到美国来了，对吧？很可能他为了这个，在他和美国和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他手上多一些筹码，他不得不去这个应该是做个样子吧，至少他也做个样子，就是他向伊朗那边这个吹了点风啊，就是说是要求伊朗能够尽快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谁都知道，实际上在背后支持伊朗支持俄罗斯的就是中共，所以总的感觉吧，川普手上的牌要比习近平多一点。习近平手上除了那么一张稀土牌了以外，感觉上他没有其他太多的牌。
1: 嗯，那这次过来之后，就是中国这方面有什么期待？你觉得？
0: 我觉得中共这边呢，要求的东西啊，就是实际上他很可能要求的一个是高科技，对吧？中共其实还是需要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上啊，让他就说是限制会放有多一点放松啊，因为中共的所有的那些人工智能的东西，说到底它离不开美国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最初的模型。美国这边限制严了以后呢，其实中共这个他心里知道啊，虽然他表面上他希望他国内的那些很多搞人工智能的自己走出一条就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这么一个模型，但是走不出来嘛，对吧？离开了美国的东西，他根本就不可能自己搞出一套东西来，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呢， 仍然是啊台湾议题，对吧？因为台湾议题不管怎么说，这个是中共呢，他也因为习近平明年要竞选连任，所以说明年啊，就是2027年，攻打台湾的可能性几乎是很小很小，几乎可以说几乎没有，对吧？但是呢，这个台湾这张牌是习近平永远都要拿到手上的，因为这个东西他知道，对吧？对台湾的威胁实际上是中共的底牌。因为他知道这个美国不希望这个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战争，所以说他一定会把这个武统台湾的这个东西拿出来讲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川普曾经提到过的另外一件事情要来，这个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抹不去的时差，你在忙碌，他们在等你的电话，你在远方，他们在家里牵挂。生活有时差，但爱不该有距离。给远方的爸妈送一份真正感受到的心意。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小分子易吸收，有助心血管、关节和皮肤健康。每天一小条，方便日常补充。红海参养生胶，让你对父母的关心不只是想念，而是每天都在。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中港台都可以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别让爱在时差里等待，马上拿出手机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9: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10: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9: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10: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9: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10: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1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8: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节目，我是东伟。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赞助商红海，就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凝胶啊。这个凝胶大家可能也听了很多了，我们这个节目里讲了很多了，就是它对这个身体修复啊，这个还有包括关节啊，这些都是有很好的这个保健作用的哈。现在呢就是在中秋节之际啊，有特别的优惠啊，除了这个85折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折上折的一些优惠，大家可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短信哈。你发到这边优惠就会发到你的手机上哈。好，那我们继续啊，蓝先生。那个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前两天川普还提到这个问题啊，他说欢迎中国的汽车厂商来美国建厂。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现在它的那个电动车在这个欧洲是冲得稀里哗啦的，好吧，这个欧洲吓得够呛，现在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东南亚包括非洲啊这些，当然可能对欧洲的冲击是非常大，美国这边因为高关税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进不来嘛，但是呢现在川普说让中国的汽车厂商来美国建厂，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0: 这个倒没有什么不可行的啊，因为中国的汽车到美国来建厂，那它生产出来它实际上是美国车嘛，那就像丰田就像这个宏达，你到美国来建厂你生产出来那就是美国工人生产出来的建厂这个汽车，那你现在中共的汽车它实际上它不是在欧洲生产，它是在中国生产的嘛，你中国生产了以后你出口到美国，然后呢中国政府啊就中共还给这个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各种各样的补贴，那你如果到美国来建厂，那你在美国生产的汽车你要是美国工人去美国的制造业，这美国的工给美国的工人提供了这个工作机会，完了以后你中国政府还要给美国工人提供这个财政补贴吗？我看他就不会了嘛。另外一个他到美国来建厂，那么他的这些的制造商他肯定要符合美国的法律啊，美国的什么环保啊，还有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工厂工人的工会啊，这个劳资这个需求啊等等，这一切的东西他都必须符合美国的法律啊，那他如果不符合美国的法律，那很简单的，那他到美国来如果说是不尊重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工人的这个劳工权利的话，那么美国的工人就去美国的法院去告他就好了嘛。那他又不是在中国，中国的那个法院是党的，对吧？法院是中国共产党说了算。你在美国这个地方，那法院你哪个党你说了都不算，对吧？所以他到了美国来，他生产出来的最后了，他那个价格就便宜不了，他不可能像现在出口到欧洲的那些。中国制造的那些车，中国的劳工便宜是因为中国人不保护中国的劳工这个权利，完了以后呢又不搞环保啊，所有的东西这个都是违反各种都，他就这个成本压得非常低嘛，因为他所有的该做的事情他都不做，而且他出口的时候还有这个中共给他的这个财政补贴，那他当然就便宜了。你到了美国来，那么你生产出来就是个美国车，那么你最后你和这些在美国生产的福特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汽车相比，它没有什么，它不见得会有很多的优势。所以说
1: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电动车也都有很多摄像头啊，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呢？
0: 在美国做事情，对吧？你是在美国的地盘上吗？在美国的地盘上他做事情，你不管怎么，他在美国他还可以做这些事，做这个很多这种他不该做的事情，那联调局连这个东西都管不了，那你不觉得这个联调局太没用了吗？所以我觉得他只要赶到美国来，川普既然敢说这个话，基本上他就不怕。你想啊，你看那个前一段时间呢，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网上的那个
1: TikTok
0: 对吧？你 TikTok 搞得这么大，最后灰溜溜的让他要收拾他，不就收拾了吗？你是在美国，你怕个啥，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是用不着怕。所以说他只要到美国来，他一定要符合这个美国的所有的这一些法律也好，各种各样的规定也好，他都必须做到的啊。你想，工人也是美国人，这个用的这个地也是美国人，他在美国还有各级政府管着，还有美国还有一个健全的这个法律制度，还有各种各样联调局等等都在这里，就这还管不住他吗？ 我不觉得。
1: okay,
0: 你也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太没用了吧？
1: 好吧，那我们看看啊，就是现在蓝树先生认为，就是说这有些内容是，这个关于这个台海啊，关于这些稀土啊等等，可能会作为这个下星期习近平来美国谈判的一个访问的一个内容吧。那我们下周的话，看看他来了之后，看他会谈什么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感谢蓝树先生，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2: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14: 致富理财 Frank Ho 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5: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6: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5: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6: 这么厉害？
15: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6: 太好了！
15: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7: 大家好，我是王耀明 ，Union City 的市议员。感谢希望之声这20多年来的社区的服务，尤其是对选民教育。无论是在总统的大选，还是地方的选举和地方政策上的解释，对我们的华裔的选民起到了非常的好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对亚裔反对教育歧视的法案 SCFI 的法案当中，希望之声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包括在反对大麻和推动36号提案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支持希望之声，让希望之声办得更好。
8: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18: 神韵经典。

敦煌。敦煌位于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的千佛洞中有规模庞大而精美的佛教壁画塑像，被誉为佛教艺术圣地。这些艺术品是经由许多无名匠人之手打造而成，这些匠人在昏暗的石窟里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他们的虔诚感动上天，显现神迹，赐予创作的灵感。此曲一开始使用了弦乐来营造山洞中神秘而宁静的氛围，继而音乐逐渐减弱，表现石匠在创作中苦无思路，渐渐睡去。然后琵琶、竖琴及碰铃引入一个新的乐段，描绘石窟内万道金光显现，千尊神佛飞天的雕像全部复活。这神奇壮丽的景象给了石匠源源不断的灵感。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敦煌》。

0: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1: 那就卖了呗。
0: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1: 那就自己上网卖。
0: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2: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2: 爱加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725-1700。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6: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7: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8: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9: 我的客人在哪里？
10: 您的客人在这里。
11: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3 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0: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1: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7: 哎呀，又来生意了！
10: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4: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12: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舒怡。周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和警察局，指控该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证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美元，为全美最高。根据诉状，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美元， 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20%，也就是318美元，其余1273美元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则表示，1591美元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美元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为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周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其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着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讯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说，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挥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周三，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拟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还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天最多使用一个小时，15岁起才能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还需限制无需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动等功能。该法案也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还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6%。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周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月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显示美军正把未来太空作战范围从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月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天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周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与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5年把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周三，以色列与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天在纽约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此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与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直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数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与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是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此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3: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4: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3: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4: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3: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4: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3: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4: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3: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4: 855-955-5227。
1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16: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加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14: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16: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17: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8: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9: 天南海北话汽车。
2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9月17号周四，我是邓梅。
21: 我是李进。
20: 哎呀，李进大哥有点空格呀。
21: 哎，
20: 好，
21: 是这
20: 样，我们
21: 的
20: 节目的延误，对不对？好，
21: 嗯，
20: 大家多多担待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节目，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想要讨论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打热线电话上来，888-275-1628，或者呢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提问，李进大锅呢就可以在线上哈直接来回复我们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来看看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话题。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天航空迷最为关注的一件事儿。我们的李青大哥就是航空迷之一哈。那么 SpaceX 说呢，星舰的 Starship 第14次试飞暂时在9月22号上午定在这一天，在德州的叫做 Starbase 发射。那么如果 FAA 最终批准的话呢，这就是星舰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轨道的飞行了。咱们说简单点，说白了吧，就是说它要开始真正的赚钱了，对不对，李进？
21: 是啊，这次其实我也是跟着紧跟着他们的那个计划哈，但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原来呢我还以为他们会用那个筷子，那个巨型的筷子巨人去回收啊，这次呢他们就
20: 回收，
21: 没有回收，
20: 嗯嗯，
21: 没回收，但是呢他们会第一次进行真正的轨道飞行。你知道最近咱们已经报道过了，中国大陆那边他那个可回收火箭也都成功了两次啊，一个叫朱雀三号，一个叫这个长征七号，都是就说双方 这个美中啊，都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想将来在这个太空称霸的话呢，假如你没有可回收火箭，您就站一边去，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20: 怪不得呢，今天，对对对，怪不得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消息啊，说是英国的还是谁的男啊，一个算是领袖级别的人物啊，他说将来的这个战争啊，就是在太空、什么水路，还有再加上外太空，要一起作战才可以有胜算。原来是这样
21: 哦。是啊，那个军事有一句话叫“抢占制高点”，对不对？抢占制高点，呀，
20: 对。
21: 所以呢。他这个那太空当然是最高制高点了，对不对呀？而且呢就说
20: 抢占到外太空了，
21: 没错，新建这个这个巨型的全部可回收，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现在也只是做到了像马斯克的 SpaceX 十年前做到的，就是猎鹰九号火箭，它主要是一级可回收，二级就发完了就扔了嘛，对不对？但这已经省了 90% 了 ,80% 了。啊，但是这个星舰是 100% 的回收。而且它的是巨大，它的载荷的能力呢是怎么说呢，是马斯克的和这个中国大陆的那种火箭的差不多10倍吧。10倍。
20: 嗯。
21: 呀，好，那这次呢任务的详情我现在看到他们最后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样的？第一，它的是就说呢，以前你知道它就是在美国升空，然后经过这个大西洋，然后经过非洲，然后就在印度洋着落，它实际上是没有飞一圈的，对不对？哎，但是这一次呢，他们要飞六圈绕地球六圈，真正的是在轨道上运行，同时他们呢这次飞行大概有10个小时啊，所以呢他从这次发射的时间就是德州可以说凌晨一早上啊，因为这样会有更多的这个太阳，令到他们全程可以更好的来观测这个火箭的飞行，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这个飞行是10个小时啊。第三，他呢是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商业啊，什么叫商业呢，那就是说他这次发射搭载的这个货物是26颗星链的 V3 型的卫星。讲解 V3, 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用过这个星链啊，李进用过啊，那这个而且我有些朋友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小生意，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internet 服务并不好啊，结果呢用了星链呢反而是不用人家再拉线去他们那块儿，对不对？哎，好。这样的话呢，
20: 也没有信号干扰，反而更好用。
21: 没有信号干扰，对，几乎没有信号干扰，所以呢，就是有相当不错。而且呢，很多在美国的中西部啊，这种很偏僻的地方呢，那这星舰也是，对他们来讲是真是太好了，好，那就说呢，它会到26颗，这个星舰 V3 这是一个巨型的星链卫星，是这个猎鹰九号搭不了的，因为这个卫星太大了。好，那就是它可以搭26颗哈。好，同时呢，它这次呢也不会说回到那个筷子那个铁塔上回收啊，它还是会就是软着陆在海面上。然而这次它可以完全全程控制软着陆的话呢，它可能下一次会真正回收。但是上一次呢，那个星舰是可以回收，但是那个一级触堆器呢，有几个火箭发动机。在降落的时候没能够开启，没能够顺利的开启啊，结果那火箭就等于砸了嘛，哎，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呢，这次呢，就说整体，就说，虽然它不会说回收，重新使用，但是它已经完全照着实战演习那种方式啊，就是真正部署26颗。

0: 任务它不是说派地球，是回头来派 Starship 它自己，
1: 对，
0: 对不
1: 为
0: 对？
1: 什
0: 就
1: 么
0: 可
1: 呢？
0: 以重
1: 啊，
0: 复使用，去提供更多的数据。
1: 对，就说呢，记得上一次咱们不是报道了吗？那个第13次的飞行，
0: 嗯，
1: 它那个星舰不是浮在海面上了吗？现在正在被拖回
0: 对，
1: 美国，啊，正在被拖回美国，
0: 我还
1: 然
0: 想
1: 后
0: 说呢，他跑到他的啊，他
1: 澳
0: 已经
1: 洲，
0: 拖到什么程度了？已经到了美国了吗？
1: 没有没有，大概
0: 啊，
1: 要下个月
0: 行吧，
1: 呀，这是要慢慢
0: 啊，
1: 拖的呀，要到下个月，然后
0: 啊，
1: 呢？但是呢，第14次呢，他们也有一些新的改进，就是那个防热层哈。
0: 嗯，嗯。
1: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其中3颗星链的卫星加多了那个摄像头，高清晰摄像头呢，它会仔细的把这个星舰的它升空了之后，释放了这些卫星，然后它仔细的把每一寸这个防隔热瓦全都照相，然后立马传回给这个 SpaceX 的工程师在。
0: 数据中心
1: 哎，马上他们要分析，就是说，哎，看样子好还是不好，还是怎么样？所以呢，
0: ，OK，嗯，好，
1: 就是他们也是非常谨慎和小心吧。
0: 好。那说到这儿，李沁，其实我很想问一问，作为普通老百姓的一员哈，这高高在上的 SpaceX 天天往这太空跑，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除了战略上打仗，它可以有个制高点之外，它还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1: 这个 OK，可能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也没讲清楚。就说呢，
0: 嗯，
1: 你现在的手机，比
0: 嗯，
1: 如说你可能是 AT&T、Verizon、T-Mobile，对不对？那你现在可能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SpaceX。
0: 手机和 SpaceX 有什么关系？
1: 哎，你的手机，到时候你就。因为你现在，你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个手机啊，有时候去到偏僻的一点的地方，你是没信号
0: 有信号，对。
1: 的。哎，但是呢，SpaceX 呢，将来随着它的 V3 的这个发射呢，至少在美国，你所有的手机，不管你走到什么深山大野岭的地方，你都会有信号，而且是很好的信号，而
0: 靠
1: 且
0: 着
1: 价钱，
0: SpaceX。
1: 对，而且对。而这个 carrier 就是 SpaceX，同时呢，它的这个星链的这种手机的服务呢，比如说 Verizon、AT&T、T-Mobile 等等等啊，还会有一些先天性的优点。什么优点？就刚刚咱们说了，第一，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你比如说你开车去郊游、旅行、野营，对不对？有时候你真的是没信号，那你万一有什么问题，车坏了，你想叫个拖车都不行，对不对？哎，但是 with SpaceX 的服务的话呢，你在大山沟里都可以有服务，这是第一点。第
0: 哦，
1: 二
0: 那
1: 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像 T-Mobile 啊，Verizon 就好哭了，嗯。
1: 对，第二点呢，就是万一，比如说这个我们这边有个地震，那边刮台风或者是怎么样，你那个手机的塔台坏了，那怎么办？哎，星链它没有塔台。它直接是卫星跟你联系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特别会凸显出星链的这个优点，不间断服务。
0: 好的，好的，好，时间的原因呢是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带给你。
2: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3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4: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5: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

0: 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1: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0: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 以及1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1: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0: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1: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2: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3: 天南海北话汽车。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邓梅。
5: 我是李进。
4: 哎呀，看来邓梅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电脑真的是有延迟啊，在这里大家多多担待，抱歉啊。那接下来呢，还是消息吧。本月9月19号到20号呢，致富理财 Frank Ho， 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人，对不对？那么好消息就是啊，他会在 San Ramon、 Fremont 的 Cupertino 还有 Millbury 举办4场讲座，聊一聊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退休之后这个钱呢，它到底够不够用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哈？李静，你有没有发现湾区的生活成本真的就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发现？
5: 有啊，我相信不单指湾区啊，这个东西两个海生活成本都是高的，
4: 都是高的，没错。而且更让人生气的是什么？保险、电费、油价，它都在涨。那很多人呢，比方说湾区的，我们在湾区的哈、朋友们，真的是辛苦工作了一部分一辈子哈、累积了 401k 股票、房地产这样的资产。但是呢，我们退休以后如果没有了 W2 这个薪水，生活开销不会停止的。所以呢，哈，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有多少资产，而说这些资产的到底能不能支持退休后的生活，我们能不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现金流，对不对？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所以呢，致富理财 Frank Ho 呢，他说啊，如果希望维持湾区退休前的这样的生活的品质的话，一年大概有22万美元的退休收入。那么 Social Security 啊，可以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可怎么办呢？那么 Frank Ho 呢，就教给了我们4种方法满足22万现金流的需要。这是这次他的这个讲座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吧。那么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哈，那么9月19号、9月20号 San Ramon Fremont 的 Cupertino Millbury， 大家可以选一个适合您的地点，4个地点，4场讲座，座位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报名。报名电话呢是408-996-1118，408-996-1118。好的，那么说完了这个好消息之后呢，李静啊，我们要接着为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哈？最近呢，就是中东战争导致这个柴油的价格呼呼的往上涨。那么目前特斯拉的这个那个怎么读？叫做 Semi 对不对？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读错了。
5: Semi
4: 是正式量产，有人说它就是。
5: 三百，
4: 果然读错了哈。有的是它会正式的改变这个物流业。好吧，那么就请我们的 Eric， 我们的李进大哥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这个是吧？就是这个车，它到底会怎么样改变呢？
5: 对，妹，你刚刚讲就是说，现在因为中东的这个关系哈。加州的这个柴油啊，已经超过8块钱一加仑，超过8块多。然后平均的这个美国的平均柴油价格现在大概是6块多啊，6块多。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假如你是做一个物流公司的老板，你花的那个柴油的钱呢，简直哗哗如流水啊，对不对？但你也没办法，你只能把你的这个运输的价格往上调了，对不对？那就是说呢，它到底电动的这个半挂拖头行还是不行？ Well, 特斯拉呢，它实际上在，哎呀，我都忘了在哪一年，这至少过了七八年了，这个八九年，它公布了的这个电动半挂脱头的这个项目，而且当时马上就有一辆车已经搞出来了，两三辆，哎，人家一看，哇，真的造出来了。但实际上它虽然造出来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假如它量产的话呢，成本还是太高。所以他通过那么多年呢，他就把几辆车卖给了比如说这种啊最高端的客户啊，像百事可乐啊，那个他底下的那个薯片的公司啊 Frito-Lay 啊，还有人家 Costco 好像都在测试啊，他们就反正这物流公司你是很容易找到那些大头的，而且那些大头呢，他们也真的是希望能够降低他们的成本嘛，对不对？因为他的能获利就是看你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成本降得越低越好，所以他们非常想知道特斯拉的这个三买半挂脱头到底行还是不行。而我记得当时特斯拉刚刚宣布的时候呢，奔驰哈，你知道奔驰它也做这个叫做第八级的柴油这个卡车啊，叫 Freightliner。 哎，奔驰的这个分部老板就说，假如马斯克真能把这架车搞出来，我们立马买他两架。一架呢，我就把它拆得精光，看看它里边都用了什么配件。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拿出来，就是仔细的，就是把它挂上这个整个货箱那个货物哈，然后呢，看看它真能不能够跑500英里呀、啊？500英里，差不多500英里，800公里了吧？对不对？好。结果呢，哎，你还别说，那特斯拉呢，它那么多年，其实差不多有5-6年了吧，就是造出来给就小批量的供应这些大客户啊，让他们测试。那现在呢，可以那么说，就是测试的结果很令人满意，然后特斯拉自己呢又不断的改善改善再改善，就这现在他们认为这个脱头的量产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他们在内华达州呢已经造了一个新的工厂，专门生产这个半挂脱头的。你看，不然的话你造个工厂干嘛，对不对？哎，那讲了那么半天，那就是说假如你比如说妹，你是一个货流公司老板，物流公司老板，你看中的是什么？你不管他这车是马斯克还是奔驰还是谁，最要紧的是能够可靠的帮你拖一大缸子这个货柜，对不对？这就是
4: 对，他还在省钱，让我的成本降下来，既省钱又可靠，这是我想要的。
5: 这就是最硬核的哈。哎，结果现在他们证明呢，就是说，这个特斯拉呢，它这个成本比较高，你买一辆这个特斯拉是26万，是那个标准版，可以走300多英里，然后呢，30万可以走500英里的。相比之下呢，传统的这个柴油，八级的这个半挂脱头的成本是多少呢？你买一辆全新的，差不多是在16.5万到18万。你看，
4: 贵了，差
5: 几乎差一半啊！
4: 嗯、
5: 对，几乎差一半。但是呢，人家买东西可不是那么看的。他说呢，假如哈、啊，我买了这个特斯拉半挂脱头，我呢每年省的这个柴油啊。因为你那边是充电了嘛，对不对？哎，柴油和这个充电的这个每一年呢，我就能够省多少钱呢？省大概86000块钱。
4: OK。
5: 这只是柴油和电费。
4: 那前提是电费不涨价呀，万一电费涨价了你也省不了这么多啊。
5: 哎，那就是妹你就想了，电费涨不涨价是谁控制呢？
4: 谁控制啊？
5: 就是说
4: 要看用的人多了。那现在
5: 对啊，现在你看川普就是已经大力号召，就是美国的这个要开发什么核能啊，对不对？也不要过早的全部依赖这种green， 就是说 renewable energy， 就说呢，就是电量发电呢，实际上我就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吧。你假如你在你家屋顶上装了太阳能板，就等于你在后院钻了一个油井。你有这个太阳能板帮你充电，你几乎就是说20-30年，你这个那它怎么涨价？那个电力公司再涨价，你的太阳能板不会涨价，对不对？哎，你想那些大的物流公司， 它的那个货仓有多大，你都可以想象到吧，几百几十万平方尺，上百万平方尺，那屋顶以前就是什么，就是被太阳暴晒着，对不对？那现在呢，他们已经越来越多的全都铺满了这个太阳能板，你想看，这样一来它里边的冷气全都搞定了。假如你说是运送食物的啊，像这个什么 Safeway 啊 Albertson 啊，但是呢即便你不冷藏，那些发电就可以给它的怎么说，可以给它的卡车用了吧。
4: 是
5: 这把算盘打的是很响的。所以呢，而且呢，他们说呢，假如你装满了太阳能板，七年回本，太阳能板七年回本，太阳能板的这个寿命至少还有25年吧，所以还剩下差不多二十来年。
4: 嗯，
5: 那就等于那个物流公司也是在他们的那个地上啊挖了不知道多少口油井，那些电量呢都可以完全给他的半挂脱头使用。这笔账，这个算，
4: 所以这个盘面铺的越大越划算，但前提是得先投入一点点，对不对？先你得有那么多的钱买太阳能板，然后再有更多的钱买上一个大卡车，接下来就是省钱的日子了。
5: 你听妹这么说，你有钱买一辆，人家那一下单子就是500辆，对不对？对，而且他说我
4: 小家子气了哈，好吧？
5: 对，您太小家气了，这不行。而且他说我几个。多少个货仓啊，全国各地的货仓都得加太阳能板啊，就这意思。所以呢，对于物流公司来讲呢，
4: 哎呀，
5: 勾引电气化呢真的是会把他们的成本减下来。而且你看七年太阳能回本，然后呢这个买的这个价格哈，这个误差价差，
4: 嗯，
5: 一年半回本，剩下的他就净赚了。所以呢，对货流公司来讲，
4: 躺着数钱。
5: 对，躺着数钱。而且呢，我听到就是说，最近一个大的 order 是500辆，而且讲明白，100辆必须在今年交货，今年。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在内华达这个 open house 哈，据说邀请，这是必须是邀请的。当然，你作为媒体也可以过去哈，但是呢，所有参展的人都是被邀请的。都是这些物流公司的大咖去那边，所以很有意思。
4: 嗯，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想认识一下物流大咖的话，密闭可以想方设法混到里面去。我说是想多了，
5: 啊、
4: 好吧？
5: 对。
4: 好，那么我们这样，李静，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消息。
6: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7: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8: 支付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9: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0: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9: 那今年呢？
10: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9: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11: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1888482588。 1-888-482-5888
12: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2: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3: 天南海北话汽车。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李静啊，是这样哈，最近呢其实很多人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特斯拉对不对，现在特斯拉的这个 CyberCap 它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他会开车他不一定会带路。什么意思哈，有一个乘客就分享了一个乘车经历，有很多人在讨论，他说有一个人呢哈，他就从大华99开车，然后10分钟的车程，可是这个 CyberCap 呢他开了多少分钟，70分钟，看起来就是导航出问题了。那么呢，然后呢就开始转啊转啊转啊。那么对此您怎么想，李进？
5: 对，这个 CyberCap 还真的是啊，那么说吧，所有的这些我看那个媒体报道了，当然我自己是开特斯拉的，我觉得特斯拉的导航就像其他的任何一家车的导航，甚至和咱们的手机的导航都差不了多少，对不对？有时候我甚至我也看这个手机的导航，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走法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相差不多。我看了这个报道，我相信是有可能啊，不是没可能，因为他们在这个奥斯汀全自动驾驶，他可能有些不同的考量，是吧？或者是他选的路线有他的一些要求，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虽然特斯拉号称就是他那种自动驾驶的功能呢是全凭这个电脑成像嘛，对不对？这个摄像头。所以呢我是看了真是觉得很好笑啊，就是一个从大华99去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呢绕了一个十分钟的这个，他绕了半天才绕了70分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网上他们就是在那儿吐槽嘛，就是说有一个记者预定了一辆 CyberCap， 然后呢行程也就是4英里。但是呢他说等来等去呢怎么没来，就发现呢这个 CyberCap 呢竟然把车停到了距离他这个要下车的那个地点的离差不多有多少100尺啊还是多少，停在一个 burger 店的停车场。后来呢记者呢联系了特斯拉官服啊，他们就说他要去的那个地方被 block 了，有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封街啊，或者是警方有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我觉得啊都是很正常，就是说呢任何一个新的这个技术哈，在怎么说呢，尤其是投入商业运营的这个技术啊，它肯定还有不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不少这种
4: 过程吧，对不对？
5: 过程就像小孩子他们叫什么，英文叫 teething pain， 就是出牙痛的那个就是一开始呢他是有一些这种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呀，肯定有呀。
4: 就是说他距离比人类司机更聪明更方便，其实还有一些细节要打磨打磨的。对对，
5: 那当然要调教调教，打磨打磨。 对，
4: 对，
5: 但是他有的地方可以说做得非常好，有些地方还有点欠佳吧。你甚至说有点欠揍啊还是怎么着哈对，但是呢呀很正常。
4: 好，所以说有时候你说做了这样的一个 CyberCab 哈，你上去了你就发现目的地就在你旁边，你就是下不来，确实是让人挺心焦的哈简直他个机器人，你说你有他难道就没有一个你可以让他叫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吗？比方说你说我来指挥你，好像是不行，对不对？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自己没做过这个，像那个 Waymo 哈，就是旧金山本来就是 Waymo 的发源地嘛，对不对？
4: 嗯，对。
5: Waymo 我没做过，所以呢，你这样提出来，说不定我马上去那个 ChatGPT 问一问哈，就是 whether 这个 Waymo 也好，这个或者特斯拉自驾也好， 假如你作为一个乘客，可以不可以就是说他前面一定有一个这个 touch screen 啊，
4: 嗯，
5: 就是说立马停车，我要下车。
4: 对，靠边停好不好？找个安全地方。
5: 你至少你给我靠边吧，对不对？
4: 对对对，你不能让我看着目的地绕着他好几圈了，你这还、
5: 哎、
4: 是吧？
5: 对，
4: 对我们回头可以研究研究，对不
5: 对？
4: 邓梅也的确是没有做过哈，没有这个胆量去做一做。那么在这里想问问我们的湾区的听众朋友哈，你有没有做过这个 cyber cab？
5: 我湾区没有，我们得问问看看德州有没有。
4: 在德州听不到了。我说，要不咱们就问问那个叫做
5: 威姆
4: 啊？对呀、啊，
5: 对，
4: 问问。就您有没有做过，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这样的问题，您对此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我们分享一下？
5: 没错，
4: 如果您发现他有错，您是怎么做的？
5: 没错，
4: 欢迎您发送您的想法哈，到9619611可以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这些还没有做过的人。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咱们也来看看哈，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李静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邓梅刚刚来湾区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开着一辆夯达，然后在高速公路上走，前面跟了一辆大车呢，掉下一个小石子儿，就眼睁睁的看到，嘚儿，他就给我把前面的挡风玻璃打了一个小坑，那真的是眼睁睁的看到哈。后来有人说啊，哎，你是可以自己修的，那么难道是真的吗？李静？
5: 是的，我自己都修过几次，我的那个特斯拉呢 ，Model S 的也有一次被人修理过，就是这样，保险公司它是这样的。假如你买的那个保险有玻璃险哈、啊，玻璃这个 clause， 然后呢，它是可以给你，就是换玻璃啊，它保修。当然你自己要有差不多100块钱 deductible 吧，对。但是尤其是我们上次讲过，就说这个现在挡风玻璃，尤其是像这种特斯拉的有这个摄像头的那种啊，换起来特别贵，至少1000到2000块钱。所以呢，这个保险还是有用的，而且它价格不是太高，就是加上那个玻璃险，大家可以考虑。好，这个我试过几次，有一次我好两三次了吧，我开别的车哈、啊，就是在美国中西部跑的时候，就嘣儿，你这一个就是砸了个小坑哈、啊。
4: 嗯嗯。
5: 然后呢，我马上就趁着吃午饭的时候，就在这个去到一个城镇嘛，就找这个车行啊。然后立马买那个差不多10来块钱的这个补玻璃的，首先前面的挡风玻璃可以补，你的天窗是补不了的，因为两者的玻璃特性不一样。前面的挡风玻璃呢，它不像叫玻璃，它有点像是那个塑料啊，就是有点像亚克力那种，就是它很透明，但是它不是玻璃，而且中间有这个夹层。为什么呢？因为法律规定，就是说，因为你前边这个玻璃，假如万一这个一个石头邦打在你的玻璃上，假如你的玻璃突然间烂了，那你想那个冷那个风加上那些玻璃渣，那不可想象啊！所以呢，它中间那个薄膜呢，就一定要 hold 住这个玻璃，不能让它这个烂掉。
4: 好，
5: 所以它不是玻璃，它是一种塑料哈。然后你天窗的那个，那真的是玻璃。是，而且是钢化玻璃，所以呢，钢化玻璃的话呢，假如被石子一打，啪一下要开始烂的话呢，是没办法补的，因为它就像玻璃一样，可能瞬时就烂掉了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前面的挡风玻璃，假如你是有一个就像一个，那个美国的 dime 那么大，一个 penny 那么大的，拇指甲那么大的这样一个坑呢，你是可以去补它，没问题 ，OK， 可以补，而且效果还行。
4: 是自己动手补吗？
5: 自己动手补，你上那个 YouTube， 你随时可以看他怎么教你去补那个东西，
4: 呀、
5: 哦，然后呢、你甚至比如说有的是我不是砸这个小坑，我是有一个什么，我是有一个这个
4: 裂痕
5: 啊，两寸3寸的，你这个也可以补，你让他那个药水啊，我说是药水，实际上它是是一种高分子的那种材料哈、
4: 啊，
5: 就渗着那个裂缝一直那么吸过去，就渗过去。然后呢，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呢，哎，你那个裂痕可能就不见了。
4: 这么神奇吗？我还以为是什么 AI 做的呢。
5: 啊，不
4: 是
5: 真
4: 的。
5: 是呀，它就是因为它两种都是那种高分子的树脂啊，那么说吧，所以呢，它可以就是等于是分子molecularly bound， 就这样呀，好吧。 也讲完了。
4: 是真的哈，我还有看到有人好像是弄了以后没有成功。
5: 对，没成功那是手艺的问题。
4: 啊啊，好吧，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如果实在是想要怎么样的话，建议大家就是搜一搜视频，看看怎么做可以成功率能够确保100%哈。好，谢谢李静的分享啊。那么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的天南海北话汽车就先到这里了。那么我们就下周和大家再见。
5: 好的，下周四再见。
4: 再见喽。
13: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0: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0: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4: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5: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1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音乐里的人生，我是主持人莫卡。有时候一个人的反叛并不是为了和这个世界去对抗，而是当所有的人都告诉你应该往前走的时候，他偏偏停下来，听一听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陈慧娴就是这样的人，19岁成名，掌声、鲜花、事业一样都不缺。可是后来，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意外的决定，在事业最好的时候，转身离开了香港，去美国读书。今天就让我们从他的这首《反叛》开始听。听一听一个女孩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陈慧娴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她走是真的走，说回来呢也是真的回来了。在美国读书的那几年，她是一边念书一边就利用假期悄悄地回香港录歌，从来都没有真的丢下过歌迷。到了1992年，她推出了一张专辑，同名主打歌名字就叫《归来吧》。这三个字啊，像是她对当年那一万多个舍不得她走的歌迷轻轻的一句回应。你看，我说会回来的，我回来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温暖的《归来吧》。

0: 从19岁一炮而红的邻家女孩，到24岁在掌声最响的时候潇洒转身，去做回一个学生的小公主，在一个人人都往前挤生怕被落下的世界里，陈慧娴懂得在最高处停一停，问一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呢？然后就遵从自己的心，从容地走，也守信地回。莫卡就从他身上看到，一个人真正的清醒，并不是说拼命地要抓住手里的一切，而是能分得清什么时候值得追，什么时候到了该放的时候就笑着放下。那也祝愿咱们在异乡奔波的每一个人，也都能有这样的一份清醒，拼得起也停得下，既能走入繁华，也能回到初心。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今天啊，首先摩卡想跟大家做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呢特别简单，就是听前奏猜歌名。那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开始。

怎么样？这段音乐是不是很熟悉？您是不是觉得它就在嘴边，甚至能跟着哼出调子呢？那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欢迎您发送短信啊，手机短信到961961，猜一下这个歌的歌名叫什么？那莫卡呢，再给您两个线索。第一呢，这是一首典型的宝藏老歌，它的词曲作者是华语乐坛教父级的人物罗大佑。第二呢，它是一部同名史诗电影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的编剧是传奇作家三毛，这也是他一生里最后的一部编剧作品。好了啊，线索就这么多，知道答案的朋友呢，赶快把您猜到的歌名发短信到961961，猜中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机会获得一份神秘的小礼物。那摩卡看到啊，已经有听众朋友发来了歌名啊，这样吧，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啊，再来听一遍啊，今天的这个歌是什么歌？

0: 只能听这么多了啊，再听下去就露馅了。那莫卡已经看到啊，后边有听众朋友发来了，那答案呢等一下再公布啊。接下来莫卡跟您聊一聊两件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事情。首先先说第一件，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 AI 发展的真是飞快飞快的，尤其是在硅谷，从科技产业、人才到资金的流动，都在牵动着整个湾区。要是您最近正好在琢磨买房啊、卖房啊，或者是心里一直打鼓，现在到底是不是好时机？那就有一场中文讲座，莫卡觉得呢，值得去听一听。是德利昂要办的一场中文讲座，题目听起来啊比较戳心，叫 AI 时代观望的代价。现在其实也有一些人都在等啊，等利率再降低一点，等房价再合适一点，再看看市场往哪儿走。可问题是在硅谷这么快的市场里，等待真的是更保险吗？还是说等待的本身其实也有它的代价？那这场讲座就是从眼下硅谷房市的趋势说起，聊一聊 AI 的浪潮给区域经济和房市带来的影响，也会给买方、卖方各自画一画重点了。而且他们这一次呢，有三位德里昂的专业嘉宾，从买卖、趋势、营销三个角度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线的观察。现场呢，他们还准备了精致的茶点和饮品，大家可以一边轻松的聊，一边了解行情。时间是9月23号星期三下午5点到7点啊，9月23号星期三下午5点到7点。他们的这个座位非常有限，所以想去听的听众朋友啊，要记得早点报名。报名的电话是650-785-5822，650-785-5822。9月23号的周三下午5点就开始了，所以如果您要有兴趣的话，就赶紧预约。说完了房子这件身外的大事啊，再说一下如何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些朋友最近的日子可能突然会被一些这样的事情填满了，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去跑医院，一次又一次的面对自己身体的变化。以前每天最惦记的是工作、是孩子、是家里，可是现在啊，一早拿起手机最先看的也许呢是下一次复诊是什么时候。家里人呢也开始格外的关心您了，今天吃得下吗？有没有好好歇着？所以如果经历过这样一段日子的人呢，都懂得那种滋味吧。在积极的配合医生、配合科学治疗的同时，很多人也会想再找一种能够长期坚持的法子，好好的照顾身体啊。到底该吃什么，怎么吃，怎么补，怎么补得好，能够补得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一种来自海藻的天然成分褐藻糖胶。莫卡今天呢就再介绍一下啊，这款来自日本的海之滴褐藻糖胶。它日本冲绳啊一直是世界闻名的长寿之乡，海之滴呢就是精选冲绳的海蕴和裙带菜狍子叶做成了独家的褐藻糖胶复合配方，再搭配巴西蘑菇等成分，厂商说是想为身体多提供一些日常的营养支持。它也不是刚冒出来的新牌子，是从2002年到现在24年只专注研究褐藻糖胶的，坚持日本制造，严格的品控，如今呢已经在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有他们的销售，也是日本利川大介医学博士推荐的一款。所以猫卡觉得把它当做日常营养的一个选择就好，营养是帮衬，真正治病这件正事呢还是要听医生的。如果您或者是家里人最近很需要就是多一份营养上的后盾，那海之滴现在还在提供免费的试用装，您可以试试看。想要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8884825888。猫卡再说一遍啊，18884825888。那刚才呢莫卡介绍了讲座和褐藻糖胶，如果您要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眼看就要到周末了，摩卡跟您说一下，这个周末的湾区啊，真的是很热闹。爱凑热闹又好吃的朋友呢，有旧金山和红木城的德国啤酒节，德式的烤肠配上一杯啤酒，是不是很来劲？那想提前过节的，旧金山中国城的中秋庆典，还有普莱森顿的中秋游园会，热热闹闹的等着您。喜欢异国风味的啊，还有亚美尼亚、希腊、意大利的美食节等着您。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还可以去参加海沃德的农业节，南圣何西的社区节，都特别适合带上家人还有小朋友一起去参加。就连动漫迷啊，也有 BART 动漫节可以逛个痛快。所以这个周末真的是有好多的活动，一口气说下来呢也记不住哪个活动啊，在哪儿啊，几点开呀，怎么去呀。所以现在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摩卡呢就把这份湾区周末好去处的完整清单，连时间地点详情的链接一起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您就照着挑，照着看，照着去。那这个周末呢保证会很充实，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就能收到所有周末活动的详细讯息了。说完周末的好去处，接下来呢摩卡挑了几部让人念念不忘的老电影老电视剧，还有那些一想起来啊就感动的眼眶发热的老歌。那接下来的时间摩卡会一步一步，一首一首的慢慢讲给您听。当然了，也不要忘了节目开头的那个听前奏猜歌名的题，答案是什么？摩卡看到了，后边有好多听众啊，好几位听众都猜对了。所以呢，这份小礼物是什么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支付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5: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4: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5: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4: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5: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6: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7: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6: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7: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8: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河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 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问候啊，谢谢您收到您的问候，很开心。那祝您今天也有一个好心情，也祝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心情开心。今天节目有一个听前奏猜歌名的小游戏，猜中的有一个神秘的小礼物。那刚刚打开收音机错过开头的朋友们不要着急，摩卡再放一次前奏啊，您也来碰碰运气，听好了啊。

只能放这么多啊，再放就露馅了。那前面猫卡已经提醒过了啊，他的词曲作者是乐坛教父罗大佑，他还是三毛一生最后的一部编剧的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所以知道歌名的听众朋友啊，就发手机短信到961961，猫卡会送给猜中的朋友们一份神秘的小礼物。刚才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朋友说知道这个歌名的第一句啊，摩卡也不能讲。然后呢，他说很喜欢罗大佑的作品，但是呢，想不起叫什么名字，要想啊，要使劲的想一想。那接下来，摩卡要讲一部让整个亚洲都哭红了眼睛的戏，是1983年台视的《星星知我心》。在这里插一句啊，今天的这个中奖的答案呢，摩卡会放到节目的最后来公布一下，所以听众朋友们啊，要听到最后。摩卡来公布，那有听众朋友如果有事情的话也没有关系，摩卡会单独通知您的，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接着来讲今天的节目。刚才讲到的是1983年台视的《星星知我心》，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母亲，叫谷秋霞。她本来呢有一个虽然很清贫但是却热热闹闹的家，丈夫王明是靠卖水果养家，他们夫妻俩呢和五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虽然拥挤吵闹，但是呢也活得很开心很知足。可是命运的第一刀呢就砍在了一个寻常的日子，丈夫王明出车祸走了。这一夜之间啊，养活五个孩子的整副担子就全压在了秋霞一个人的肩上。她咬着牙白天黑夜的做工，只想把孩子们都拉扯大，可是老天呢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他被查出癌症晚期，医生说日子不多了。电影里面啊演的我觉得跟实际生活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最怕的呢不是自己的死，是自己走了以后五个孩子没有人管怎么办呢。于是秋霞就做了一个特别痛苦的决定，趁着自己还在，把五个孩子一个一个送到不同的能让他们好好长大的人家去。于是呢，他就带着孩子回到乡下，一家一家的去相看，去给孩子找家。孩子们呢还什么都不懂，以为是走亲戚，是去玩呢。只有他心里清楚，这一程啊就是送别了。夜里他把最小的孩子搂在怀里，一遍一遍的看，看着每一个孩子的脸，他想把每一张小脸都刻进心里，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哎呀，这部戏当年在台湾创下了超过60%的收视率，观众实在是舍不得距离这位善良的母亲这么早走啊，一封封信寄到电视台求情，编导们就只好一次次的改剧本，延长了他的生命。后来呢，是那个从小被逼着当了半个妈的大姐姐秀秀，把散落各地的弟弟妹妹又一个一个找了回来。天下的父母好像都是这样啊，把所有的苦都希望自己咽下去，能够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那份深到骨子里的爱，儿女当时往往可能不懂，但是很多很多年以后啊就会明白。可是呢，有些明白呢有的时候也会来得太晚了。这部戏的主题曲就叫《星星知我心》，是杨英明作词，李子恒作曲，唱他的是蔡幸娟。那一年啊，蔡幸娟才17岁。歌名里的那句星星知我心，是想表达父母那颗心，儿女不一定看得见，可是天上的星星知道。他就像替这位母亲把那份说不出口只盼孩子好的心意轻轻地唱了出来。所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

我刚刚才看到后台啊，我们听众朋友在猜歌，有的听众朋友猜是羞答答的玫瑰，手机尾号8437啊，你要再想一想啊，摩卡先剧透一下，不是这首歌。还有手机尾号3477的听众朋友猜是追梦人，也不对啊，再好好想一想，还有机会啊，摩卡到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才公布那个正确答案是什么。手机尾号8680的听众朋友猜的是海上花，也不对啊，再猜再猜，还有机会。摩卡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猜中啊，一个是呢开心有意思，猜不猜中呢其实也不重要，但是呢提前看到答案的摩卡就剧透一下，那真的是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猜中，因为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礼品，但是真的是还挺有点小价值的，所以呢就希望收听摩卡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都能够拿到这份小礼物，再猜再猜啊，没有猜中的。接下来呢这一部是想讲的是1984年台湾的言情剧《昨夜星辰》，它讲的是一个人被现实推着，一步一步的呢偏离了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一份爱。女主角叫邱素云，她本来是都市里长大的姑娘，因为父亲病了就跟着回到乡下老宅去照顾，家里本来就不宽裕，父亲这一病啊就更是雪上加霜，于是呢哥哥就打起了他的主意，想把他许配给有钱的青年企业家周建邦，好让这门亲事啊救一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可是素云的心里早就住进了另一个人，他不愿意，所以就负气离了家，一个人流落街头。最狼狈的时候呢是一个淳朴的善良的乡下青年吴应强向他伸出了手。命运最狠的地方不是不给你爱，而是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

被人一点一点拿走。哥哥暗中设计，就逼得素云深爱的那个人主动的跟他分了手。心灰意冷的素云呢，就赌气嫁给了周建邦。而新婚的那一夜，他就把这桩婚事背后所有的委屈都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那周建邦听完了之后，真的是很生气又无奈，因为木已成舟。为了不让病重的老人伤心，这两个不相爱的人就开始了一段有名无实、冷冷清清的婚姻。日子一天天过去，素云和当初帮过他的吴应强呢，也越走越近，却又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说。一屋子的亲情、爱情、旧怨，就缠成了一团解不开的结。想爱的人不能爱，该守的家守得辛苦，这大概就是啊，很多人啊，女子说不出来的口苦吧。有一些女子啊，有些爱呢，明明就近在眼前，却隔着一整个的现实，怎么伸手都够不着。等到年岁渐长，回过头来，最痛的往往不是没有爱过，而是那个本来可以。他的同名主题曲《昨夜星辰》被林淑华唱红了大江南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不是林淑华，林淑荣来演唱的《昨夜星辰》。

0: 手机尾号0953的听众留言说，星星知道我的心是前面我们讲的星星知我心的电视剧啊。那不知道刚才的电视剧，猫卡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啊，您看过吗？星星知我心这部电视剧，这个当年真的是赚了无数人的眼泪啊。如果看过的听众朋友请发一，没有看过的今天头一次听猫卡讲的请发二，到手机短信961961。广告之后下半场还有三部好戏，三首好歌。那还有呢，就是手机尾号啊8680的听众朋友猜这个歌迷猜歌啊，是海上花，不对啊，再换啊，赶紧换，下半场回来还有机会啊。节目的最后呢，猫卡会公布这个猜中的听众朋友的名单啊，真的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都猜中了，所以还有机会。那广告之后啊，猫卡慢慢给大家继续讲下半场的三部好戏，三首好歌。而且今天猜中歌曲的听众朋友真的会获得一份，这个是很神秘的小礼物，送完就没有了，真的是送完了再就没有了。所以广告回来答案就揭晓了。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Fremont、Cupertino、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7: 那就卖了呗。
6: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7: 那就自己上网卖。
6: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8: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提醒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这个周末啊，湾区可热闹了，啤酒节、中秋庆典、美食节，还有亲子农业日等等，反正有很多的好去处。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资讯了。进广告之前，莫卡问说，星星知我心看过的发一，没有看过的发二。哇，后来发过来的都是看过一的。5959留言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时那景。摩卡非常有创意，把项目主持的生动活跃，谢谢啊，谢谢5959一直都对摩卡这么的肯定，很开心。那 怎么说呢，摩卡是想做节目的时候可能去就是昨天吧，前两天讲的故事有点沉重，所以就想轻松一点。另外一个真的是很感谢啊，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都收听摩卡的节目，就想怎么样听摩卡的节目不总是跟着一块儿流眼泪是吧，也跟着一起笑一笑。那刚才摩卡看到手机尾号0953-0536-3433-6928，听众朋友发来的都是一啊，是不是当年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真的啊，这部剧当年可以说是创下了收视神话，就是那种纯粹的母爱和家庭的羁绊呢，不管过去了多少年都是能够直击人心的。所以谢谢这么多知音听众朋友啊，给猫卡的一，咱们这波回忆杀真的是稳稳的啊共鸣到了。不知道就是如果有第一次听到猫卡讲这个故事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就是一种感觉啊，就是哪怕只是听到一点旋律也能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母爱。特别想听听啊，就是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听众朋友，然后您给摩卡留言看看，就是您第一次听到这个歌曲啊，或者是听摩卡讲这个故事，您是什么样的想法。当然了，感谢所有参与互动的老朋友们啊，还有就是手机尾号0048的听众朋友，刚才猜歌的时候猜的是问情，也不对啊，您可以再猜，就是再继续猜，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因为接下来摩卡还要讲两部电视剧。接下来的这一部是《一剪梅》，是1984年在中视播出的，故事是发生在30年代的一个小镇上，剧名取自宋词的词牌《一剪梅》，说的就是那种像寒梅一样风里雪里都不肯低头的深情。男主角赵时俊是个有情有义的血性汉子，他和心爱的姑娘沈新慈两情相悦，新慈的肚子里呢已经有了他们的孩子，眼看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呢一个天大的难题却砸了下来。镇子啊常年缺水，而攥着全镇水源命脉的是庄主万大全，万大全开出了条件，要水可以，但是赵时俊必须娶他体弱多病的女儿，一头是自己心爱的人和还没有出世的孩子，另一头呢是全镇几百人口的活路。赵时俊挣扎了很久很久，最后他把儿女情长狠狠地压进了心底，为了让全镇人有水喝，他不得不违心地娶了庄主的女儿。新慈一个人就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取名秀云。赵时俊得知这个消息啊，肝肠寸断，发誓无论如何也要给新慈一个名分。可是命运呢，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还没有等到那一天，新慈就香消玉殒，永远地离开了。所以他守住了全镇人的水，守住了心里的那个义字，却终究没有守住那个他最想守的人，一个情，一个义，同时压在同一个男人的身上，他两样都舍不得，但是到头来心碎了一地。事实上啊，最难的选择往往不是对与错，而是两边都对，成全了大义就负了深情，这样的两难古往今来啊，不知道是逼哭了多少有情人。而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唱的呢就正是这样一种深情，像傲雪的寒梅，任凭风吹雨打都不肯凋不肯改。费玉清的清亮的嗓音，那个尾音呐、啊，轻轻这么一转，就把那一份藏在苦难里却始终不变的情，真的是让人听得心头发颤。所以我们就再来听一下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

我卡刚才放的这首歌是电视剧的原版啊，演唱的，所以带子有点老。刚才手机尾号5959给莫卡留言说，原来一剪梅的背后故事是这样的，谢谢分享啊。今天莫卡分享的啊，真的是台湾的一些电视剧都可感人的，不完全是都是台湾，但是真的那个时期啊，有好多片子好多电视剧真的是老感人了，赚足了摩卡的眼泪啊。接下来的这一部呢，也是1988年台湾中视的《情义无价》。别看名字里有个义字啊，它讲的其实是一种最难开口的深情，爱一个人却只能远远的默默的守着。男主角呢叫钟凯强，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公子，奶奶把他从台湾打发到香港去帮叔叔打理生意。这位少爷啊，心高气傲，一到香港就跟叔叔闹得不愉快，还搅黄了叔叔一笔大买卖。就在这样一种跌跌撞撞的日子里，他遇见了一个姑娘，善良美丽的陪酒女何雨晴。在旁人的眼里，一个是天之骄子，一个是风尘里讨生活的女子，真的是隔着十万八千里。可是钟凯强偏偏就动了真心，但家里呢已经早就给他安排好了门当户对的对象，容不下这样一个身份的姑娘，这种身份的姑娘。于是这段感情啊，就从一开始走得磕磕绊绊的，互相喜欢。女方心里呢有过他，可是命运呢偏偏就爱捉弄人，兜兜转转，两个人到最后呢还是没能走到一起。有一种遗憾就叫做有缘无分，明明遇见了，明明动了心了，可是呢最后呢不能够相守在一起。有的时候啊，最深的情不是轰轰烈烈的拥有，而是安安静静的成全，把话咽回去，把爱藏起来，只能远远地跟在身后看他好就好了。也许这就是那句老话，情义本来就无价。林玲演唱的这首《情义无价》唱的正是这样一个走在你身后的人，爱得很深却始终开不了口，只能把满腔的心事默默地藏进歌里。所以我们一起来听林玲的《情义无价》。

在放今天最后一首歌之前啊，毛卡就要揭晓谜底了。刚才我们一直在猜今天的那首歌是什么歌，对吧？它就是罗大佑写词写曲，三毛一座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滚滚红尘》。哎呀，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啊！下一回莫卡做这个活动的时候，要把这个音效准备好啊。怎么样，听众朋友们，您猜对了吗？是不是有听众朋友知道答案没有发过来啊？莫卡这边啊，有1、2、3、4、5、6，哎，好几位听众，等一下猫卡会念啊。先说一下这个小礼品是什么，是一枚绝版难得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250年，一辈子就赶上这一回，可以呢自己留做着纪念。然后猫卡呢是觉得它别在包包上啊，或者是别在帽子上啊。我们这边听众朋友买了红海参，达到一定的额度之后呢，也会送一枚这个胸针。有的人直接就不别在自己的 T 恤上、衣服上，还真的很帅气，金光闪闪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份小礼物，摩卡就要送给猜对的听众朋友了。下面呢，摩卡就来念一念啊，今天猜中的幸运听众的手机尾号。首先是手机尾号7623，还有8198、3350。9773、5959、3477、9133、6928，这个是猜中的啊，听众朋友，是猫卡再念一遍啊。如果有遗漏的，因为今天短信比较多，您呢再给猫卡发一个短信，说我也猜中了啊，猫卡会看到的。再说一遍啊，中奖的听众朋友是7623、8198、3350、9773。5959、3477、9133、6928。那8680的听众朋友猜的是海上花啊，还有一位听众啊，特别特别可惜，是6533，猜的是红尘滚滚，应该是滚滚红尘，就颠倒了，怎么办呢？等一下，我们私下讨论一下好不好？这个问题。那还有听众朋友8437，听众朋友猜的是羞答答的玫瑰。3477听众朋友后来猜对了啊，一开始猜的是追梦人。那9874的听众朋友猜的也是追梦人啊，下一次还有机会。还有听众朋友0048猜的是问情，也没有猜中啊。猫卡在想，看看啊，能不能再申请到这个纪念胸针了？如果能争取来的话，因为我们这个。送完了就没有了，250年才一次，我们只有这些，所以摩卡就看看能不能申请来。申请来的话，摩卡就再做一次我们的这个抽奖啊。谜底已经揭开了，那接下来就让摩卡好好跟您说一说这首《滚滚红尘》背后的那个分量极重的电影。这部戏的分量有多重呢？它是严浩导演、林青霞、秦汉、张曼玉主演的，一举就拿下了当年金马奖的8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还有林青霞的最佳女主角。而她的剧本是出自作家三毛之手，这是三毛这辈子唯一的一部电影剧本，也成了她的遗作。故事是发生在1943年那个战火纷飞的乱世，讲的是一个女作家和一个身份敏感的男人，明知道这段感情不被世道所容，但是仍然爱得义无反顾，那种在大时代的洪流里身不由己又放不下手的深情，看的是特别的让人心疼。主题曲是罗大佑作词作曲，由陈淑桦和罗大佑一起唱的，他们俩一个深情一个苍茫，这两种声音，两个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唱进了红尘里那些身不由己的相遇和别离。今天这一期就用这首歌来收尾，我们一起来听陈淑桦、罗大佑演唱的《滚滚红尘》。

感谢手机尾号5959给莫卡的留言，他说我周六去买红海参，可以取到胸针吗？太感谢您的留言了啊！莫卡今天刚才是很紧张的，生怕呢就把参加这个猜歌听众朋友的这个手机号码统计错了，所以呢，全部的精力啊都用来这个看后边的号码了，就忘了说了。所有中奖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恭喜您。然后这枚250周年的纪念胸针呢，请您到电台来领奖，摩卡会亲手交到您的手上啊。您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来，摩卡会把这个胸针留住的。您什么时间都可以，不是一定要周六或者是哪一天。那您方便的时候或者在后台，您也可以留下什么时候来，怎么样来领取都可以，我们可以商量。感谢手机尾号5959啊，摩卡把这个环节给忽略了。今天如果啊，摩卡有念的不对的或者是遗漏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提醒我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很开心啊，今天听众朋友们来跟摩卡互动来猜歌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也不是为了中什么奖，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直接就说了不是为了中奖才来猜歌的，就是想跟摩卡来互动，特别暖心啊，这样的留言，所以感谢大家，真的是摩卡今天也很开心。今天这一路呢，我们从80年代的台湾屏幕一直走到了电影院，就是《星星知我心》里母亲的亲情啊，《昨夜星辰》里求而不得的思念，《一剪梅》里风雪不改的坚贞，《情义无价》里默默守候的深情，还有就是刚刚这个《滚滚红尘》里那段乱世里放不下的爱。您发现没有，这五个故事啊，说的都是一个情字，而这些戏里最让人心疼的，从来不是没有爱，而是那份爱明明在，却没能好好的、及时的交到对方的手里。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就想跟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说，别把在乎的话总留到以后，趁着爸妈还在、爱人还在、老朋友还在，那句我想你了，有你真好，这些年辛苦你了，今天呢有时间啊或者是有机会啊，就给他说给对方听，深情不怕晚，最怕的就是没有然后了怎么办，是不是？眼看着中秋就要到了，月亮是一天比一天圆，下班开车的时候就看看天上的月亮，猫卡真的是觉得哎呀，这月亮越来越圆了啊。祝愿您心里那份最深的情都有人懂，有人能接得住，也祝愿您惦记的那个人就在您伸手能够够得着的地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万趣万生活，我是摩卡，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3: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宋阳。社和系市长马汉在周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大约32%，目前估计仍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社和系市近年来新增了大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了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此前每2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涨，长期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则表示，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的治疗资源。近期湾区多个海滩陆续出现了大量死亡或濒死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援中心表示，仅过去几天，他们就接收了超过100只海鸭，其中大部分来自圣克鲁兹地区。救援人士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饥饿，部分体重仅为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出现器官衰竭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海水异常升温是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与潜水捕鱼的海鸭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热浪持续了大约2年，仅阿拉斯加就估计有大约400万只海鸭死亡。专家提醒，如果您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行动迟缓的海鸟，可以用毛巾或衣物把它轻轻包起来，并尽快送往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周三，美国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了两党提出的电费用户保护法案，以避免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的新增电力基础设施成本被转嫁给普通消费者。这也是众议院首次针对数据中心推高电费问题推进立法。法案要求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是否应让数据中心等大型电力用户承担为满足其用电需求而新增的发电及电网建设成本。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电费上涨也成为选民日益关注的问题。川普政府支持扩大数据中心建设，以维持美国 AI 竞争优势。法案支持者则认为，相关科技企业应该自行承担新增成本，而不是由一般家庭分摊。目前参议院也提出了多项相关法案，但尚未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通过。周三，一名华裔前美国陆军士兵在俄勒冈州联邦法院认罪， 承认2021年至2025年间伙同两名现役军人秘密收集美国陆军敏感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国境内人员，同时充当美军人员与中方情报买家之间的中间人。检方称，现年41岁的段若宇曾经招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克德联合基地服役的田立和赵健，获取涉及布拉德利史崔克装甲车和海马斯系统的资料，包括训练材料、情报报告和技术手册，并以课程、教材和学费等暗语进行交易及付款。段若宇2025年3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的住所查获或有机密和绝密的电子设备。他预计今年12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10年监禁以及25万美元罚款。田立和赵健否认指控，预计10月再次出庭。有消息称，欧盟正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希望将中国产混合动力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占比控制在大约 15%， 远低于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水平，以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根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车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在大规模裁员。欧盟希望北京约束中国汽车产业，否则欧盟可能进一步提高关税。欧盟此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反补贴关税，但混合动力车目前仅适用 10% 的统一关税。中国混合动力车进口因此快速增长，从2024年10月的大约3800辆增加到了今年7月的大约5万辆。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去年达到了3606亿欧元，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要求10月前缩减贸易失衡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并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欧洲商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宋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4: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5: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6: 致富理财 Frank Ho 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7: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话说美国》，我是主持人东伟。我们好久没有请这个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上线了哈。我们今天请蓝树先生来。蓝树你好。
8: 东伟你好。
5: 对，咱们今天来谈一谈，还是就是说咱们话说美国嘛，我们看一看美国要发生的事儿。那就是下周呢，习近平要来访问美国了。那在这个习近平来之前呢，他发生了一些事儿嘛，我们看看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会谈什么哈。就是最近发生了这两周之内吧，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一个是华为被起诉，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 AI 的一个报告，前一段时间这个 Anthropic 就也就是上周吧发生的这个他的 Anthropic 的150多页的一个报告，这里面讲到就是中国的 AI 公司现在在就是偷美国的技术，同时呢就是甚至把就是偷技术的方这个时候不小心把中国的内部的一些消息也泄露给了美国的这个服务器上面哈。这个是两个事儿。还有刚刚昨天刚刚通过了一个法案啊，现在这个法案是它叫 Lindsey Graham 的法案，就是刚刚被那个刚刚去世的那个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他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就是叫 Lindsey Graham 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这个是八月份的时候其实在参议院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那现在是昨天是众院也通过了哈。这个都是差不多基本上是2-1的这种比分吧，就是不是这个投票这个结果。那这个法案呢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中国哈。话题很多啊，那我们蓝树先生你看我们先从哪里开始讲起？
8: 先从这个川普和习近平见面啊，这次主要要谈什么吧？因为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实际上北京啊，现在是日本媒体报道，就是北京向美国政府施压，说是如果是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美国如果通过了对台湾的军售案啊，那习近平就不来了。他要不来了，那我们这些东西都省了，我们也用不着谈了，对不对？
5: 对，但他这个前提很有意思，是吧？他设了一个前提，就是说我来之前，你要是再给台湾通过新的军售案，我就不来了。但是之前、
8: 啊、
5: 前面你通过的，或者我走了以后你再通过也，我就不说什么了，好像给人这么一个感觉，是吧？
8: 对，他就是要习近平的面子吧？他实际上就是要习近平的面子、啊。这个至于说习近平访问美国走了之后，美国这个国会和这个白宫会不会批准对台湾的军售案，他已经访问完了，反正是习近平来了这么一趟，面子保住了就行了。
5: 那你觉得他们来，其实上次你看川普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好像也没有谈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哈，但是这次习近平来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能谈成吗？
8: 基本上双方都不太抱太多的希望，或者真的会达成什么啊？能做多少呢？实际上呢，心里都有底。因为川普上次去，实际上也没有在北京签任何的协议，但实际上呢，就是两国的最高层的这个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实际上才是最为有意义的，因为双方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就是壁垒森严，这个分明，对吧？所以在这么一种局势下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太大的希望，所以双方见面的主要的目的就是风险管控啊，西太平洋地区的风险管控，不要打仗啊，这个呢是实际上是双方最高层级的这个面对面会谈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说这个 The Way 就是说这个川普今年去北京，然后习近平再来啊，至于说这次习近平来会不会再邀请川普明年再去北京啊，这种互动实际上呢它本身的意义远远大于任何能够签下来的协议 啊，你记不记得这个2023年的时候，当时在旧金山开这个 APEC
9: 对
8: 吧？那这个拜登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想把习近平请到这个来参加那个APEC， 然后呢，那习近平北京就是一直不表态，所以说拜登为了让习近平来，因为有这么一个见面的机会，双方可以谈嘛，对吧？所以拜登为了让习近平来，先是让这个国务卿去啊，那个时候当时那个布林肯国务卿去了那段时间去了北京两次，完了以后财政部长啊耶伦也去了一次，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去了对吧？然后呢，美国的那个国防部长那个奥斯汀他是在他是在新加坡要跟这个当时的国防部长李尚福谈结果呢，这李尚福也不跟他
9: 不见了。
8: 对啊，然后最后这个拜登已经看手边没人能去了，已经都去过了他北京不松口，最后拜登总统没办法，就让这个加州的州长纽森去了一趟，纽森在那个地方待了差不多有半个月才回来。
9: 嗯嗯，
8: 对吧？就是你不来，我不走了。那基本上就是那么一个局面，最后才把这个习近平从北京这个连拉带拽的把他拽过来了以后，结果当时习近平明明知道拜登想要什么，对吧？拜登想要的就是跟习近平达成这么一个风险管控的协议，就是说是不要在台海动武。可是习近平坐下来，大家记得吗？当时习近平坐下来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第一个提要求，就是要求跟拜登说，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中共的那个所谓的统一大业就是要统一台湾，对吧？完了以后，所以说那个拜登气得不得了，当时谈完了以后，大家记得就在这个北湾嘛，就在
9: 那个就是
8: 玫瑰园嘛，那个地方，对吧？
9: 在老里嘛，嗯，
8: 对吧？然后谈完了以后，他出来了以后，出来第一句话，他就是说这个他习近平是个独裁者 ，he's a dictator， 气得够呛，对吧？你们好不容易把他拿来了，就是要谈这个事，结果他明知这个拜登总统想让他做一个什么样的承诺，结果他一开口就是要求这个中共支持北京武统台湾，所以说。就基本上那一次基本上就双方就是不欢而散了。所以那现在呢，今年川普去川普你看，川普为了今年去这个五月份去访问北京，他实际上做了很多的动作，对吧？你看他这个一月份打了委内瑞拉，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二月份又在这个伊朗，对吧？都又采取军事行动，这都是这个世界能源整个能源布局上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对吧？你这个没有石油，你打什么仗啊？没有石油，你打不了仗嘛，对吧？所以先打了委内瑞拉，然后在这个，然后呢，又对伊朗这个采取军事行动。本来是四月份这个去访问北京的，结果呢，因为那个伊朗的军事行动，他一直一拖再拖，所以说他就到了五月份才去了北京。当然了，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他也一直不是那么像想象的那么以前
9: 那么顺利，是不是？
8: 那么顺利，所以说在去北京，双方基本上互不退让，对吧？当然，这个互不退让是这个是在谈在具体的这个具体这个谈判的这些问题上互不退让。实际上，习近平已经开始退让了，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就这个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举行晚宴招待川普一行，然后呢，他在晚宴上他开始的时候说话。讲话发表欢迎讲话的时候，他就已经讲这个说是美这个非常欣赏这个川普总统这个让美国强大起来的这个努力，他说这个 美国和这个中国两个国家可以同时走向强大。习近平以前是讲东升西降的，
9: 对，
8: 对吧？你现在要改口了，要讲这个同时走向强大，对吧？实际上就是说是他已经是放低了身段了，因为这个能源掌握在川普手上了嘛。那么这一次他回过九月份，这一次再来啊，24号再来，那这一次呢，说来说去，双方也不大可能有太多的，达成太多的东西啊。估计呢，这个因为习近平现在手上抓的还是那张老牌，他只有一张牌，那就是稀土，对吧？问题是，
9: 好的，
8: 川普手上有石油，对吧？基本上就是石油换稀土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大概就是这样。
9: 蓝子先生，那个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看看习近平这次过来能谈什么东西。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10: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11: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1: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12: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3: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东伟。我们现在在线的是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哎，蓝树先生，刚才讲到上一节，你讲到说上一次拜登为了让这个习近平来美国，就给他做了很大的这种低姿态吧，就请这么多东啊西的这些不同的人去请他。那这次我感觉川普好像没惯着他哈，而且这个。这一两周之内发生的这些事儿，我感觉像是这个时间线上，感觉上是有一些，好像是计划好的，就是包括这个，最近的 AI 报告呀，还有这个华为被起诉啊，包括昨天通过的这个美国对华，就是关于这个对这个俄罗斯和伊朗的这个制裁法案啊，这个法案里面其实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它是说以后对。俄罗斯的这个进口美国的这个产品啊，最高可以收到500%的关税。那对于进口俄罗斯的能源最多的5个国家，要可以征收100%的关税。那我们知道，就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和印度，这个大概他们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大概能占到俄罗斯出口总量的80%多哈。那这些动作感觉就是好像要先给习近平。来之前先给他亮相哈，那你觉得这次他们要是谈的话，这几个东西会在他们的谈判内容之中吗？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基本上不在谈判内容之中啊，因为说实在话，你看啊，我觉得川普总统不会不签那个法案啊，所以说那个法案，而且那个法案是国会通过的，而且呢，那个法案又是 Lindsey Graham 提出来的，Lindsey Graham 已经去世了，他又是川普的老朋友，川普说不可能不签那个法案啊，而且呢，这个东西参众两院通过了以后，总统他要么就是把它给否决了，啊，所以川普会否决那个法案吗？我感觉可能性不大。
0: 对，而且这次他这个法案的通过这个比例啊，你看这个，通常来说，咱们这个在国会里现在一谈什么法案，都是基本上按照那个党派来这个划线的哈，有时候可能有那么一两个跑票的。那这次你看，在8月份在参议院的这个投票是86比11，那这个在众议院的话是262比159，那这个就不是按这个党派划线的啊，那这个其实通过比例蛮大的，所以就是对于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这个法案，川普应该是会签的哈。
1: 我觉得至少他不会否决，这个我们可以肯
0: 对。
1: 定，对吧？既然他不会否决的话，那么他不可能跑到把他拿到那个谈判桌上去谈嘛，就这么简单个道理，对吧？你要把他真把他拿到谈判桌上去谈，你要真把他拿到谈判桌上去谈的话，那如果说是习近平说给你开一个条件，你就把它否决掉，那就不可能了嘛，对不对？
0: 啊，我
1: 因为他不准备去否决他就不可能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筹码去跟习近平谈判，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而且呢，这个，川普的这一套啊，基本上是个组合拳。首先是起诉华为，对吧？然后呢，就是再用把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中共利用，这个利用这个盗取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然后进行跨国镇压，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警告习近平啊，就是说美国有很多很多手牌抓在手上。那么这个针对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的这个法案，实际上它是一个一举双雕的东西啊，它不仅仅是针对习近平。啊，因为俄罗斯的议会啊，就是因为俄罗斯那个杜马议会，它9月18号到9月20号要进行大选。那么目前这个执政党，它在俄罗斯的那个杜马议会，它的它是二零是二零，目前这个议会是2021年选出来的。2021年选出来的时候，这个执政党当时是拿到了议会的49.6%的这个席位啊，所以说他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拿到了一半，所以说普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这那么打了这么几年仗，

0: 这个仗打了这么几年，劳民伤财，完了以后，这个俄罗斯的老百姓现在也受不了了，那怨声载道。我们这过去的这么几个月里面，我们已经听到了有各种各样的俄罗斯内部反对党的声音，在这个批评这场战争。那么这场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即将举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议会选举之前，美国通过这么一个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说以后这个谁买俄罗斯的石油，给你打500%的关税，这个就是告诉这个，这就是实际上他这个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个提案，他主要就是警告俄罗斯，就是试图影响这个俄罗斯的那个大选啊，希望能够让那些反战的那些俄罗斯议员给他们一些支持，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川普是不可能去否决他的，所以这个东西他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出现。但是所以能在谈判桌上出现的东西啊，所以我估计就是这个中国的稀土啊，然后呢就是中国的稀土和美国的石油打斗天然气啊，就前几天刚刚已经签了啊，实际上北京已经跟美国签了这么一个协议，就是从2030年开始要增加购买美国的这个天然气，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实际上北京是相当被动的，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石油啊、天然气啊很多东西它要靠进口，那现在中东的战争打到这样，打到目前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北京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最近也有这个不断的有消息传闻，说是这个北京希望要伊朗尽快的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我不觉得北京会这个真心实意的做这个事情，但他很可能是逼不得已要做个姿态啊。换句话说，这个习近平要到美国来了，对吧？很可能他为了这个，在他和美国和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他手上多一些筹码，他不得不去这个，应该是做个样子吧，至少他也做个样子，就是他向伊朗那边，这个吹了点风啊，就是说是要求伊朗能够尽快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谁都知道，实际上在背后支持伊朗、支持俄罗斯的就是中共，所以总的感觉吧，川普手上的牌要比习近平多一点，习近平手上除了那么一张稀土牌了以外，感觉上他没有其他太多的牌。
1: 他这次过来之后，就是，中国这方面有什么期待，你觉得？
0: 我觉得中共这边呢，要求的东西啊，就是实际上，他很可能要求的一个是高科技，对吧？中共其实还是需要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上啊，让他就说是限制会放有多一点放松啊，因为中共的所有的那些人工智能的东西，说到底，它离不开美国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最初的模型。美国这边限制严了以后呢，其实中共这个，他心里知道啊，虽然他表面上他希望他国内的那些很多搞人工智能的自己走出一条就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这么一个模型，但是走不出来嘛，对吧？离开了美国的东西，他根本就不可能自己搞出一套东西来，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仍然是台湾议题，对吧？因为台湾议题不管怎么说，这个是中共呢，他也因为习近平明年要竞选连任，所以说明年就是2027年，攻打台湾的可能性几乎是很小很小，几乎可以说几乎没有，对吧？但是呢，这个台湾这张牌是习近平永远都要拿到手上的，因为这个东西他知道，对吧？对台湾的威胁实际上是中共的底牌，因为他知道这个美国不希望这个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战争，所以说，他一定会把这个武统台湾的这个东西拿出来讲的。
1: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川普曾经提到过的另外一件事情，要来这个，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抹不去的时差，你在忙碌，他们在等你的电话，你在远方，他们在家里牵挂。生活有时差，但爱不该有距离。给远方的爸妈送一份真正感受到的心意，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小分子易吸收，有助心血管、关节和皮肤健康。每天一小条，方便日常补充。红海参养生胶，让你对父母的关心不只是想念，而是每天都在。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中港台都可以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别让爱在时差里等待，马上拿出手机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3: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4: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3: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4: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3: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4: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节目，我是东伟。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赞助商红海，就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凝胶啊。这个凝胶大家可能也听了很多了，我们这个节目里讲了很多了，就是它对这个身体修复啊，这个还有包括关节啊，这些都是有很好的这个保健作用的哈。现在呢就是在中秋节之际啊，有特别的优惠啊，除了这个85折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折上折的一些优惠，大家可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短信哈。你发到这边，新优惠就会发到你的手机上哈。好，那我们继续啊，蓝叔先生。那个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前两天川普还提到这个问题啊，他说欢迎中国的汽车厂商来美国建厂。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现在它的那个电动车在这个欧洲是冲得稀里哗啦的哈，把这个欧洲吓得够呛。现在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东南亚包括非洲啊这些，当然可能对欧洲的冲击是非常大。美国这边因为高关税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进不来嘛。但是呢现在川普说让中国的汽车厂商来美国建厂，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0: 这个倒没有什么不可行的啊，因为中国的汽车到美国来建厂，那它生产出来它实际上是美国车嘛。那就像丰田，就像这个宏达，你到美国来建厂，你生产出来那就是美国工人生产出来的建厂这个汽车。那你现在中共的汽车它实际上它不是在欧洲生产，它是在中国生产的嘛。你中国生产了以后你出口到美国，然后呢中国政府啊，就中共还给这个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各种各样的补贴。那你如果到美国来建厂，那你在美国生产的汽车你要是美国工人 去美国的制造业，这美国的工给美国的工人提供了这个工作机会，完了以后你中国政府还要给美国工人提供这个财政补贴吗？我看他就不会了嘛。另外一个他到美国来建厂，那么他的这些的制造商他肯定要符合美国的法律啊，美国的什么环保啊，还有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工厂工人的工会啊，这个劳资这个需求啊等等，这一切的东西他都必须符合美国的法律啊。那他如果不符合美国的法律，那很简单的，那他到美国来，如果说是不尊重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工人的这个劳工权利的话，那么美国的工人就去美国的法院去告他就好了嘛。那他又不是在中国，中国的那个法院是党的，对吧？法院是中国共产党说了算。你在美国这个地方，那法院你哪个党你说了都不算，对吧？所以他到了美国来，他生产出来的最后了，他那个价格就便宜不了，他不可能像现在出口到欧洲的那些中国制造的那些车，中国的劳工便宜是因为中国人不保护中国的劳工这个权利，完了以后呢又不搞环保啊，所有的东西这个都是违反各种都，他就这个成本压得非常低嘛，因为他所有的该做的事情他都不做，而且他出口的时候还有这个中共给他的这个财政补贴，那他当然就便宜了。你到了美国来，那么你生产出来就是个美国车，那么你最后你和这些在美国生产的福特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汽车相比，它没有什么，它不见得会有很多的优势。所以说，
1: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电动车也都有很多摄像头啊，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呢？
0: 在美国做事情，对吧？你是在美国的地盘上嘛，在美国的地盘上他做事情，你不管怎么，他在美国他还可以做这些事，做这个很多这种他不该做的事情，那连调局连这个东西都管不了，那你不觉得这个连调局太没用了吗？所以我觉得他只要赶到美国来，川普既然敢说这个话，基本上他就不怕。你想啊，你看那个前一段时间呢，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网上的那个
1: TikTok
0: 对吧？你 TikTok 搞得这么大，最后灰溜溜的让他要收拾他，不就收拾了吗？你是在美国，你怕个啥，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是用不着怕。所以说他只要到美国来，他一定要符合这个美国的所有的这一些法律也好，各种各样的规定也好，他都必须做到的啊。你想，工人也是美国人，这个用的这个地也是美国人，他在美国还有各级政府管着，还有美国还有一个健全的这个法律制度，还有各种各样联调局等等都在这里，就这还管不住他吗？我不觉得。
1: okay,
0: 你也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太没用了吧？
1: 好吧，那我们看看啊，就是现在蓝树先生认为，就是说这有些内容是，这个关于这个台海啊，关于这些稀土啊等等，可能会作为这个下星期习近平来美国谈判的一个访问的一个内容吧。那我们下周的话，看看他来了之后，看他会谈什么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感谢蓝树先生，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7: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8: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9: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 408-996-1118。
1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1: 这么厉害？
10: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1: 太好了，
1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2: 大家好，我是王耀明，尤宁市里的市议员。感谢希望之声这20多年来的社区的服务，尤其是对选民教育，无论是在总统的大选，还是地方的选举和地方政策上的解释，对我们的华裔的选民起到了非常的好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对亚裔反对教育歧视的法案 SCFI 的法案当中，希望之声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包括在反对大麻和推动36号天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支持希望之声，让希望之声办得更好。
6: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13: 神韵经典。

敦煌。敦煌位于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的千佛洞中有规模庞大而精美的佛教壁画塑像，被誉为佛教艺术圣地。这些艺术品是经由许多无名匠人之手打造而成，这些匠人在昏暗的石窟里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他们的虔诚感动上天，显现神迹，赐予创作的灵感。此曲一开始使用了弦乐来营造山洞中神秘而宁静的氛围，继而音乐逐渐减弱，表现石匠在创作中苦无思路，渐渐睡去。然后琵琶、竖琴及碰铃引入一个新的乐段，描绘石窟内万道金光显现，千尊神佛飞天的雕像全部复活。这神奇壮丽的景象给了石匠源源不断的灵感。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敦煌》。

0: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1: 那就卖了呗。
0: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1: 那就自己上网卖。
0: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2: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呢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urn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 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4: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舒怡。周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和警察局，指控该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为全美最高。根据诉状，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20%，也就是$318，其余$1273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则表示，$1591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为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周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其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着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讯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说，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挥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周三，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拟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 目前该法案仍需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还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天最多使用1个小时，15岁起才能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还需限制无需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动等功能。该法案也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还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6%。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周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月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显示美军正把未来太空作战范围从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月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天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周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与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5年把太空军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周三，以色列与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天在纽约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举行3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此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与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直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数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与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是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此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6: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2: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6: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2: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6: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2: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6: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2: 赶快报名，855-955-5227，
6: 855-955-5227。
7: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8: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9: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 从家建 ADU、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8: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9: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1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1: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2: 天南海北话汽车。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9月17号周四，我是邓梅。
13: 我是李进。
12: 哎呀，李进大哥有点空格呀。
13: 哎，
12: 好，
13: 这样时间的、这个、
12: 我们的节目的延误，对不对？好。
13: 嗯，
12: 大家多多担待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节目，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想要讨论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打热线电话上来888-275-1628，或者呢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提问，李进大锅呢就可以在线上哈直接来回复我们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来看看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话题。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天航空迷最为关注的一件事儿。我们的李静大哥就是航空迷之一哈。那么 SpaceX 说呢，星舰的 Starship 第14次试飞暂时在9月22号上午定在这一天，在德州的叫做 Starbase 发射。那么如果 FAA 最终批准的话呢，这就是星舰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轨道的飞行了。咱们说简单点，说白了吧，就是说它要开始真正的赚钱了，对不对，李静？
13: 是啊，这次其实我也是跟着紧跟着他们的那个计划哈，但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原来呢我还以为他们会用那个筷子，那个巨型的筷子巨人去回收啊，这次呢他们就
12: 回收，
13: 没有回收，
12: 嗯嗯，
13: 没有回收，但是呢他们会第一次进行真正的轨道飞行。你知道最近咱们已经报道过了，
12: 嗯
13: 啊，中国大陆那边他那个可回收火箭也都成功了两次啊，一个叫朱雀三号，一个叫这个长征七号。都是就说双方，
12: 嗯，
13: 这个美中啊，都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想将来在这个太空称霸的话呢，假如你没有可回收火箭，您就站一边去，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12: 怪不得呢，今天，对对对，怪不得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消息啊，说是英国的还是谁的男啊，一个算是领袖级别的人物啊，他说将来的这个战争啊，就是在太空、什么水路，还有再加上外太空，要一起作战才可以有胜算。原来是这样
13: 啊。是啊，那个军事有一句话叫“抢占制高点”，对不对？抢占制高点，
12: 呀，对。
13: 所以呢。他这个那太空当然是最高制高点了，对不对呀？而且呢就是说
12: 抢占到外太空了，
13: 没错，星舰这个这个巨型的全部可回收，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现在也只是做到了像马斯克的 SpaceX 十年前做到的，就是猎鹰9号火箭，它主要是一级可回收，二级就发完了就扔了嘛，对不对？但这已经省了 90% 了 ,80% 了。但是这个星舰是 100% 的回收。而且它的是巨大，它的载荷的能力呢是怎么说呢，是马斯克的和这个中国大陆的那种火箭的差不多10倍吧。10倍。
12: 嗯。
13: 呀，好，那这次呢任务的详情我现在看到他们最后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样的？第一，它的是就说呢，以前你知道它就是在美国升空，然后经过这个大西洋，然后经过非洲，然后就在印度洋着落。 它实际上是没有飞一圈的，对不对？哎，但是这一次呢，他们要飞六圈绕地球六圈，真正的是在轨道上运行。同时他们呢这次飞行大概有10个小时啊，所以呢他从这次发射的时间就是德州可以说凌晨一早上啊，因为这样会有更多这个太阳，令到他们全程可以更好的来观测这个火箭的飞行，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这个飞行是10个小时。啊，第三，它呢是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商业啊，什么叫商业呢？那就是说它这次发射搭载的这个货物是26颗星链的 V3 型的卫星。讲起 V3, 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用过这个星链啊。李进用过那这个，而且我有些朋友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小生意，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internet 服务并不好啊，结果呢用了星链呢反而是不用人家再拉线去他们那块，对不对？哎，好，这样的话呢
12: 也没有信号干扰，反而更好用，
13: 没有信号干扰，对，几乎没有信号干扰，所以呢就是有相当不错，而且呢很多在美国的中西部啊这种很偏僻的地方呢，那这星舰也是对他们来讲是真是太好了。好，那就说呢它会到26颗这个星舰 V3, 这是一个巨型的星链卫星，是这个609号搭不了的，因为这个卫星太大了。好，那就是它可以搭26颗哈。好，同时呢它这次呢也不会说回到那个筷子那个铁塔上回收啊，它还是会就是软着陆在海面上。然而这次它可以完全全程控制软着陆的话呢，它可能下一次会真正回收。但是上一次呢那个星舰是可以回收，但是那个一级储堆器呢有几个火箭发动机在降落的时候没能够开启，没能够顺利的开启啊，结果那火箭就等于砸了嘛。哎，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啊。所以呢这次呢就说整体就说虽然它不会说回收重新使用，但是它已经完全照着实战演习那种方式啊，就是真正部署26颗卫星，同时呢软着陆在水面上。假如它这个软着陆的时候控制的非常非常精准的话呢，很可能下一次第15次飞行他们就会回收了。
12: 它是有3颗装了个摄像头，我看到消息说哈，任务它不是说拍地球，是回头来拍 Starship 它自己，
13: 对，
12: 对不对？就可以重复使用，去提供更多的数据。
13: 对，就说呢，记得上一次咱们不是报道了吗？那个第13次的飞行，它那个星舰不是浮在海面上了吗？现在正在被拖回美国啊，正在被拖回美国。
12: 我还想说呢，它跑到它已经拖到什么程度了？已经到了美国了吗？
13: 没有没有，大概要下个月呀，这是慢慢拖的呀，要到下个月。然后呢但是呢第14次呢他们也有一些新的改进，就是那个防热层哈。所以这你刚刚讲那个其中3颗星链的卫星加多了那个摄像头，高清晰摄像头呢，它会仔细的把这个星舰的它升空了之后释放了这些卫星，然后他仔细的把每一寸这个防隔热瓦全都照相，然后立马传回给这个 SpaceX 的工程师在
12: 数据中心。
13: 哎，马上他们要分析，就是说，哎，看样子好还是不好还是怎么样？哎，所以呢，就是他们也是非常谨慎和小心吧，对。
12: 好，那说到这儿，李沁，其实我很想问一问，作为普通老百姓的一员哈，这高高在上的 SpaceX 天天往这太空跑，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除了战略上打仗它可以有个制高点之外，它还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13: 哦，这个 OK, 可能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也没讲清楚，就说呢你现在的手机，比如说你可能是 AT&T、Verizon、T-Mobile, 对不对？那你现在可能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SpaceX。
12: 手机和 SpaceX 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的手机，到时候你就 因为你现在你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个手机啊，有时候去到偏僻的一点的地方你是没信号的。
12: 木有信号，对。
13: 哎，但是呢 SpaceX 呢将来随着它的 V3 的这个发射呢，至少在美国你所有的手机不管你走到什么深山大野岭的地方你都会有信号，而且是很好的信号。嗯，而且价钱，对，而且对，而这个 carrier 就是 SpaceX， 同时呢它的这个星链的这种手机的服务呢，比如说 Verizon AT&T T-Mobile 等等的啊，
12: 嗯，
13: 还会有一些先天性的优点。什么优点？就刚刚咱们说了，第一，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你比如说你开车去郊游旅行野营，对不对？有时候你真的是没信号，那你万一有什么问题，车坏了，你想叫个拖车都不行，对不对？哎，但是 with SpaceX 的服务的话呢，你在大山沟里都可以有服务，这是第一点。
12: 哦，
13: 第二点，
1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像 T-Mobile 啊 ，Verizon 就好哭了。嗯，
13: 啊，对，第二点呢，就是万一比如说这个我们这边有个地震，那边刮台风或者是怎么样，你那个手机的塔台坏了，
12: 嗯，
13: 那怎么办？哎，星链它没有塔台啊，它直接是卫星跟你联系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特别会凸显出星链的这个优点，不间断服务。
12: 好的，好的，好，时间的原因呢是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带给您。
1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4: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5: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6: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17: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16: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17: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16: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17: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11: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0: 天南海北话汽车，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邓梅。
13: 我是李静。
12: 哎呀，看来邓梅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电脑真的是有延迟啊，在这里大家多多担待，抱歉啊。
13: 嗯，
12: 那接下来呢还是要 消息吧。本月9月19号到20号呢，致富理财 Frank Ho， 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人，对不对？那么好消息就是啊，他会在 San Ramon Fremont 的 Cupertino 还有 Millbury 举办4场讲座，聊一聊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退休之后这个钱呢，它到底够不够用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哈？李静，你有没有发现湾区的生活成本真的就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发现？
13: 有啊，我相信不单指湾区啊，这个东西两个海生活成本都是高的。
12: 都是高的，没错。而且更让人生气的是什么？保险、电费、油价，它都在涨。那很多人呢，比方说湾区的，我们在湾区的哈、啊、朋友们，真的是辛苦工作了一部分，一辈子哈、啊，累积了 401k 股票、房地产这样的资产。但是呢，我们退休以后，如果没有了 W2 这个薪水，生活开销不会停止的。所以呢，哈，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有多少资产，而说这些资产的到底能不能支持退休后的生活，我们能不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现金流，对不对？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所以呢，致富理财 Frank Ho 呢，他说啊，如果希望维持湾区退休前的这样的生活的品质的话，一年大概有22万美元的退休收入。那么 Social Security 啊，可以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可怎么办呢？那么 Frank Ho 呢，就教给了我们4种方法满足22万现金流的需要。这是这次他的这个讲座和大家要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吧。那么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哈，那么9月19号9月20号 San Ramon Fremont 的 Cupertino Millbury， 大家可以选一个适合您的地点，4个地点，4场讲座，座位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报名。报名电话呢是 408-996-1118， 408-996-1118。好的，那么说完了这个好消息之后呢，李静啊，我们要接着为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哈？最近呢，就是中东战争导致这个柴油的价格呼呼的往上涨。那目前特斯拉的这个那个怎么读，叫做 Semi 对不对？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读错了。
13: Semi
12: 是正式量产，有人说它就是。
13: 三百，
12: 果然读错了哈。
13: 嗯，
12: 有人是他会正式的改变这个物流业，好吧？那么就请我们的 Eric， 我们的李进大哥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这个是吧？就是这个车，它到底会怎么样改变呢？
13: 对，妹，你刚刚讲就是说，现在因为中东的这个关系哈。加州的这个柴油啊，已经超过8块钱一加仑，超过8块多。然后平均的这个美国的平均柴油价格现在大概是6块多啊，6块多。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假如你是做一个物流公司的老板，你花的那个柴油的钱呢，简直哗哗如流水啊，对不对？但你也没办法，你只能把你的这个运输的价格往上调了，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呢，它到底电动的这个半挂拖头行还是不行？我要，特斯拉呢，它实际上在，哎呀，我都忘了在哪一年，那这是简直哗哗如流水啊，对不对？但你也没办法，你只能把你的这个运输的价格往上调了，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呢，它到底电动的这个半挂拖头行还是不行？我要，特斯拉呢，它实际上在。哎呀，我都忘了在哪一年，那至少过了7、8年了。这个89年，他公布了的这个电动半挂拖头的这个项目，而且当时马上就有一辆车已经搞出来了，2、3辆。哎，人家一看，哇，真的造出来了。但实际上，它虽然造出来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假如它量产的话呢，成本还是太高，所以他通过那么多年呢，他就把几辆车卖给了，比如说这种啊。最高端的客户啊，像百事可乐啊，那个他底下的那个薯片的公司啊 ，Frito-Lay 啊，还有Costco 好像都在测试啊。他们就反正这物流公司你是很容易找到那些大头的，而且那些大头呢，他们也真的是希望能够降低他们的成本嘛，对不对？因为他的能获利就是看你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成本降的越低越好。所以他们非常想知道特斯拉的这个三买半挂拖头到底行还是不行。而我记得当时特斯拉刚刚啊宣布的时候呢，奔驰哈，你知道奔驰它也做这个叫做第8级的柴油这个卡车啊， 叫 Freightliner。哎，奔驰的这个分部老板就说，假如马斯克真能把这架车搞出来，我们立马买上两架。一架呢，我就把它拆得精光，看看它里边都用了什么配件。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拿出来，就是仔细的，就是把它挂上这个整个货箱的一个货物哈。

然后呢，看看他真能不能够跑500英里啊，500英里，差不多500英里是800公里了吧，对不对？好，结果呢，哎，你还别说，那特斯拉呢，他那么多年，其实差不多有五六年了吧，就是造出来给就小批量的供应这些大客户啊，让他们测试。那现在呢，可以那么说，就是测试的结果很令人满意，然后特斯拉自己呢又不断的改善、改善再改善，就这现在他们认为这个脱头的量产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他们在内华达州呢已经造了一个新的工厂，专门生产这个半挂脱头的。

0: 你看中的是什么？你不管他这车是马斯克还是奔驰还是谁，最要紧的是能够可靠的帮你拖一大缸子这个货柜，对不对？这就是
1: 对，他还得
0: 最
1: 省
0: 好的。
1: 钱，让我的成本降下来，既省钱又可靠，这是我想要的。
0: 这就是最硬核的哈。哎，结果现在他们证明呢，就是说，这个特斯拉呢，它这个成本比较高。你买一辆这个特斯拉是26万，是那个标准版，可以走300多英里。然后呢，30万可以走500英里的。相比之下呢，传统的这个柴油，8级的这个半挂拖头的成本是多少呢？你买一辆全新的，差不多是在16万5到18万。你看。
1: 贵
0: 差
1: 了
0: 几乎
1: 十
0: 差
1: 多
0: 一
1: 万
0: 半
1: 呢，
0: 啊，对，几乎差一半，但是呢，人家买东西可不是那么看的。他说呢，假如哈，我买了这个特斯拉半挂拖头，我呢每年省的这个柴油啊，因为你那边是充电了嘛，对不对？哎，柴油和这个充电的这个，每一年呢，我就能够省多少钱呢？省大概86000块钱。
1: OK，
0: 这只是柴
1: 前
0: 油和
1: 提是，
0: 电费。
1: 那前提是电费不涨价呀，万一电费涨价了，你也省不了这么多啊。
0: 哎，那就是妹，你就想了，电费涨不涨价是谁控制呢？
1: 谁控制啊？
0: 就是
1: 那要
0: 说
1: 看
0: 你，
1: 用的人多了。那现在
0: 对，
1: 啊。
0: 对啊，现在你看，川普就是已经大力号召，就是美国的这个要开发什么核能啊，对不对？也不要过早的全部依赖。这种green 就是说 renewable energy，就说呢，就是电量发电呢，实际上我就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吧。你假如你在你家屋顶上装了太阳能板，就等于你在后院钻了一个油井。你有这个太阳能板
1: 好吧，
0: 帮你充电，你几乎就是说20-30年，你这个那它怎么涨价？那个电力公司再涨价，你的太阳能板不会涨价，对不对？哎，你想那些大的物流公司，它的那个货仓有多大？你都可以想象到吧？几十万平方尺，上百万平方尺，那屋顶以前就是什么？就是被太阳暴晒着，对不对？那现在呢？他们已经越来越多的全都铺满了这个太阳能板。你想看，这样一来，它里边的冷气全都搞定了。假如你说是运送食物的啊，像这个什么 Safeway 啊、Albertson 啊。但是呢，即便你不冷藏，那些发电就可以给他的，怎么说？可以给他的卡车用了吧？
1: 是
0: 嘿
1: 的，
0: 嘿嘿，这把算盘打的是很响的。所以呢，而且呢，他们说呢，假如你装满了太阳能板，7年回本，太阳能板7年回本，太阳能板的这个寿命至少还有25年吧，所以还剩下差不多二十来年。那就等于那个物流公司也是在他们的那个地上啊，挖了不知道多少口油井，那些电量呢都可以完全给他的半挂拖头使用。这笔账，这个
1: 所
0: 算
1: 以这个
0: 盘，
1: 盘面铺得越大越划算，但前提是得先投入一点点，对不对？先你得有那么多的钱买太阳能板，然后再有更多的钱买上一个大卡车，接下来就是省钱的日子了。
0: 你听妹这么说，人家有钱买一辆，人家那一下单子就是500辆，对不对？对，而且他说
1: 小
0: 我，
1: 家子气了哈，好
0: 对
1: 吧？
0: 您太小家气了，这不行。而且他说我几个多少个货仓啊，全国各地的货仓都得加太阳能板啊，就这意思。所以呢，对于物流公司来讲呢，
1: 哎呀，
0: 勾引电气化呢，真的是会把他们的成本减下来。而且你看，7年太阳能回本。然后呢，这个买的这个价格哈，这个误差价差，1年半回本，剩下的他就净赚了。所以呢，对
1: 对
0: 货
1: 呀，
0: 流公
1: 就
0: 司来
1: 是
0: 讲，
1: 躺着数钱，
0: 对，躺着数钱。而且呢，我听到就是说，最近一个大的 order 是500辆，而且讲明白，100辆必须在今年交货，今年。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在内华达，这个 open house 哈，据说邀请，就是必须是邀请的，当然你作为媒体也可以过去哈，但是呢，所有参展的人都是被邀请的，都是这些物流公司的大咖去那边。

0: 所以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想认识一下物流大咖的话，密闭可以想方设法混到里面去。我说是想多了、
0: 啊、
1: 好吧。
0: 对。
1: 好，那么我们这样，李静，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消息。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 Frank Ho 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5: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1: 那今年呢？
5: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1: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6: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7: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ro
6: 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7: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
8: 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
7: 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9: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 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李静啊，是这样哈，最近呢其实很多人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特斯拉对不对，现在特斯拉的这个 CyberCap 它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它会开车，它不一定会带路。什么意思哈？有一个乘客就分享了一个乘车经历，有很多人在讨论。他说有一个人呢哈，他就从大华99开车，然后10分钟的车程，可是这个 CyberCap 呢，他开了多少分钟？70分钟，看起来就是导航出问题了。那么呢，然后呢就开始转啊转啊转啊。那么对此您怎么想，李静？
0: 对，这个 CyberCap 还真的是啊，那么说吧，所有的这些我看那个媒体报道的，当然我自己是开特斯拉的，我觉得特斯拉的导航就像其他的任何一家车的导航，甚至和咱们的手机的导航都差不了多少，对不对？有时候我甚至我也看这个手机的导航，看它到底是怎么走法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相差不多。我看了这个报道，我相信是有可能啊，不是没可能。因为他们在这个奥斯汀全自动驾驶，他可能有些不同的考量，是吧？或者是他选的路线有他的一些要求，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虽然特斯拉号称就是他那种自动驾驶的功能呢，是全凭这个电脑成像嘛，对不对？这个摄像头。所以呢，我是看了真是觉得很好笑啊，就是一个从大华99去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呢绕了一个10分钟的这个，他绕了半天才

0: 才绕了70分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网上他们就是在那儿吐槽嘛，就是说有一个记者预定了一辆 Cybercab， 然后呢行程也就是4英里，但是呢他说等来等去呢怎么没来，就发现呢这个 Cybercab 呢竟然把车停到了距离他这个要下车的那个地点的离差不多有多少100尺啊还是多少，停在一个 burger 店的停车场。后来呢记者呢联系了特斯拉官服啊，他们就说他要去的那个地方被 block 了。有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封街啊，或者是警方有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我觉得啊都是很正常。就是说呢任何一个新的这个技术哈、啊、在怎么说呢，尤其是投入商业运营的这个技术啊，它肯定还有不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不少这种
1: 过程吧，对不对？
0: 过程就像小孩子他们叫什么，英文叫 teething pain， 就是出牙痛的那个就是一开始呢他是有一些这种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呀，肯定有呀。
1: 嗯，就是说他距离比人类司机更聪明更方便，其实还有一些细节要打磨打磨的。对对，
0: 那当然要调教调教打磨打磨，对。但是他有的地方可以说做得非常好。哎，有些地方还有点欠佳吧。你甚至说有点欠揍啊还是怎么着哈。对。但是呢呀很正常。对，
1: 好，所以说有时候你说坐了这样的一个 cyber cab 哈，你上去了，你就发现目的地就在你旁边，你就是下不来，确实是让人挺心焦的哈
0: 。
1: 简直他个机器人，你说你有，他难道就没有一个你可以让他叫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吗？比方说你说我来指挥你，好像是不行，对不对？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自己没做过这个像那个 Waymo 啊，就是旧金山本来就是 Waymo 的发源地嘛，对不对？
1: 嗯，对。
0: Waymo 我没做过，所以呢，你这样提出来，说不定我马上去那个 ChatGPT 问一问哈、啊，就是 whether 这个 Waymo 也好，这个或者特斯拉自驾也好，
1: 嗯，
0: 假如你作为一个乘客，可以不可以，就是说它前面一定有一个这个 touch screen 啊，
1: 嗯，
0: 就是说立马停车，我要下车。
1: 对，靠边停好不好？找个安全地方。
0: 你至少你给我靠边吧，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你不能让我看着目的地绕着它好几圈了，你这还、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对我们回头可以研究研究，对不
0: 对？
1: 更美也的确是没有做过哈，没有这个胆量去做一做。那么在这里想问问我们的湾区的听众朋友哈，你有没有做过这个 Cyber Cab？
0: 我湾区没有，我们得问问看看德州有没有。
1: 在德州听不到了。我说，要不咱们就问问那个叫做
0: 威猛
1: 啊？对呀、啊，
0: 对，
1: 问问。就您有没有做过，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这样的问题，您对此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没错。
1: 如果您发现他有错，您是怎么做的？
0: 没错。
1: 欢迎您发送您的想法哈，到961961可以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这些还没有做过的人。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咱们也来看看哈，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李静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邓梅刚刚来湾区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开着一辆 Honda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走，前面跟了一辆大车呢，掉下一个小石子，就眼睁睁的看到嘚儿，他就给我把前面的挡风玻璃打了一个小坑，那真的是眼睁睁的看到哈。后来有人说啊，哎，你是可以自己修的，那么难道是真的吗？李静
0: 啊，是的，我自己都修过几次，我的那个特斯拉呢 Model S 的也有一次被人修理过，就是这样，保险公司它是这样的，假如你买那个保险有玻璃险哈、啊、玻璃这个 class， 然后呢它是可以给你就是换玻璃啊，它保修，当然你自己要有差不多100块钱 deductible 吧，对，但是尤其是我们上次讲过，就说这个现在挡风玻璃，尤其是像这种特斯拉的有这个摄像头的那种啊，换起来特别贵，至少1000到2000块钱。所以呢这个保险还是有用的，而且它价格不是太高，就是加上那个玻璃险大家可以考虑。好，这个我试过几次，有一次我好两三次了吧，我开别的车啊，就是在美国中西部跑的时候，就嘣儿，你这一个就是砸了个小坑哈。
1: 嗯嗯。
0: 然后呢，我马上就趁着吃午饭的时候，就在这个去到一个城镇嘛，就找这个车行啊，然后立马买那个差不多 十来块钱的这个补玻璃的。
1: 嗯。
0: 首先前面的挡风玻璃可以补，你的天窗是补不了的，因为两者的玻璃特性不一样。前面的挡风玻璃呢，它不像叫玻璃，它有点像是那个塑料哈、就是有点像亚克力那种。就是它很透明，但是它不是玻璃，而且中间有这个夹层。为什么呢？因为法律规定，就是说因为你前边这个玻璃，假如万一这个一个石头邦打在你的玻璃上，假如你的玻璃突然间烂了，那你想那个冷那个风加上那些玻璃渣，那不可想象啊。所以呢它中间那个薄膜呢就一定要厚住这个玻璃，不能让它这个烂掉。
1: 好，
0: 所以它不是玻璃，它是一种塑料哈。然后你天窗的那个那真的是玻璃。是而且是钢化玻璃。所以呢钢化玻璃的话呢，假如被石子一打啪一下要开始烂的话呢，是没办法补的。因为它就像玻璃一样，可能瞬时就烂掉了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前面的挡风玻璃，假如你是有一个就像一个那个美国的 dime 那么大啊、一个 penny 那么大的，拇指甲那么大的这样一个坑呢，你是可以去补它，没问题 ,OK, 可以补、而且效果还行。
1: 是自己动手补吗？
0: 自己动手补。你上那个 YouTube, 你随时可以看他怎么教你去补那个东西。然后呢你甚至比如说有的是我不是砸这个小坑，我是有一个什么，我是有一个这个裂痕啊，两寸三寸的，你这个也可以补。你让他那个药水啊，我说是药水，实际上它是是一种高分子的那种材料哈、你就渗着那个裂缝一直那么吸过去，你就渗过去。然后呢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呢，哎，你那个裂痕可能就不见了。
1: 这么神奇吗？我还以为是什么 AI 做的呢。
0: 啊，不
1: 是，
0: 是
1: 真的。
0: 啊，是。它就是因为它两种都是那种高分子的树脂啊，那么说吧。所以呢它可以就是等于是分子molecularly bound, 就这样。好吧。也讲完了，
1: 是真的哈、我还有看到有人好像是弄了以后没有成功，
0: 没成功那是手艺的问题。
1: 好吧，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如果实在是想要怎么样的话，建议大家就是搜一搜视频，看看怎么做可以成功率能够确保100%哈。好，谢谢李静的分享啊。那么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的天南海北话汽车就先到这里了。那么我们就下周和大家再见。
0: 好的，下周四再见。
1: 再见喽。
2: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3: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2: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3: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4: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5: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音乐里的人生，我是主持人猫卡。有时候一个人的反叛并不是为了和这个世界去对抗，而是当所有的人都告诉你应该往前走的时候，他偏偏停下来听一听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陈慧娴就是这样的人，19岁成名，掌声、鲜花、事业一样都不缺，可是后来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意外的决定，在事业最好的时候转身离开了香港，去美国读书。今天就让我们从他的这首《反叛》开始听，听一听一个女孩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玉贤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走是真的走，说回来呢也是真的回来了。在美国读书的那几年，他是一边念书一边就利用假期悄悄地回香港录歌，从来都没有真的丢下过歌迷。到了1992年，他推出了一张专辑，同名主打歌，名字就叫《归来吧》。这三个字啊，像是他对当年那一万多个舍不得他走的歌迷轻轻的一句回应。你看，我说会回来的，我回来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温暖的《归来吧》。

0: 从19岁一炮而红的邻家女孩，到24岁在掌声最响的时候潇洒转身，去做回一个学生的小公主，在一个人人都往前挤生怕被落下的世界里，陈慧娴懂得在最高处停一停，问一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呢？然后就遵从自己的心，从容地走，也守信地回。莫卡就从他身上看到，一个人真正的清醒，并不是说拼命地要抓住手里的一切，而是能分得清什么时候值得追，什么时候到了该放的时候就笑着放下。那也祝愿咱们在异乡奔波的每一个人，也都能有这样的一份清醒，拼得起也停得下，既能走入繁华，也能回到初心。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为什么美国特别关注呢？因为美国其实最害怕的是中国政局不稳。就中国政局不稳，美国并没有是，特别是不会去推翻一个政权。像中国这么大政权，他不会去蓄意去推翻的。那么他一定是希望他能够稳定的过渡。然后呢，如果说要遏制他的这个扩张和这个对世界的威胁的话，那是按照美国的节奏走，他不能被中共的节奏带动，他要按照美国的节奏走。所以他并不希望出现太大的变动，因为太大的变动啊，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共现在整个经济虽然说在下滑哈，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对全球都会发生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要准备好。而习近平呢，正好呢是把所有人的希望的路给堵死了，就是说不选接班人。这就是刚才我觉得这个唐娟讲的有一定道理哈，就是要把一个人推出来，让他至少能够露露面，就在不能够重新指定接班人或者来不及指定的情况下，让一些就是大家知道而且呢有一定合法性的这种人呢要出来露露面，安排出来露露面。
2: 你是指胡春华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他必须符合几个条件，就是你像那个胡耀邦的儿子他就不可能，因为他没有从过政，就老百姓并不认识他，这个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是大家都认识他，而且他曾经有过在中共的这个系统里面有那个往前递增的这种机会的，或者是有过这么一个过程的，
3: 就曾经是太子，
1: 然后大家都认识这
4: 前太子，
1: 真的是这样的。你就这就为什么李克强必须死啊？就是他是毫无争议的一个
2: 被推出来的
1: 人，他自己哪怕一点想法都没有，人家要把他推出来。合理合法，而且还是有道理的，所以现在这个让人没有了，怎么办呢？找一个预备的，就是还能够有这么一点条件的，他必须要这几个条件都符合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是一个变动的时代，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会发生大事情，这点已经没有什么人会怀疑了，只是说怎么样去应对它，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去应对它，美国是必须做好准备的，因为这马上就冲击到美国的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会很关注。反而倒是在中国的可能普通人可能想不到这么多，但作为美国一个全球战略的来说，他一定会很关注。中国呢其实在政界大家也很关注，包括在这个官僚系统里面，谁经得起这种折腾嘛，对吧？就是你有潜规则，你必须有潜规则，你不能把所有的规则都打破了，所有的规则打破了人家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官僚系统存在最大问题就是无所适从，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有人出来稳定局势的话，那么大家就会跟着他走，就同意让他跟着走。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哈，是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处理习近平的这一个烂摊子，谁接谁倒霉，没有人敢去接。这我觉得这是他唯一他政权，不是说他能够解决台湾问题，现在搞到这种一个烂摊子的时候，他的最稳定的就是没有人愿意去接他这个烂摊子，这是他地位稳固的一个。我觉得我跟那个唐俊远的看法可能有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地位在这方面还是比较稳固的，没有人去接他的班子。
2: 那你
3: 对于这个就是胡春华这个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胡春华现在被拿出来说事儿呢？其实胡春华我们都知道，本身他一直都非常低调，尤其是今年一月份这个张幼霞出事，胡春华你看像个隐形人一样是吧？几乎没有他的任何的消息。但是这一次的确是有点史无前例，因为我去查了，他这一次为什么引起注意呢？就是几天前是王沪宁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因为全国政协主席他也会要去接见一些外宾，比如说一些议会的呀，或者是一些国家的，是这样子的。我从去年2025年，其实王沪宁去接见这种外宾也就有过至少是五六次。那么今年进入到今年，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包括这一次，总共有过四次。我去查了，在此之前，王沪宁每一次他去接见外宾，其实只有一个人会陪同他一块儿去接见外宾，就是全国政协的这个秘书长王东峰，是这个人，就是应该是离开就明显应该是固定的。你去查这个官方的报道，就是毫无疑问，王东峰一定是他作为秘书长，他是负责整个这个全国政协的日常的这个工作的运转。然后呢，他可能也是负责就是全国政协，比如外事接待是吧？有这种外宾来访啊啥的，我给大家陪着这个主席，因为这个王沪宁是主席嘛，陪着王沪宁去会见，参加会见，从来都是王东峰。唯独这次应当是，如果没有记错，应当是9月11号，就是几天前。
2: 对，
3: 那个时候是王沪宁这次是接见了一个非洲国家的，好像是也不是，就这个接见本身没有任何特殊，但是唯一一个特殊的最后一句话，官方新华社就报道，这次是居然变成胡春华陪同这个去接见。所以一下子所有人就会觉得这个非常奇怪，就是我其实我也不认为说，至少现在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或者说过硬的证据显示胡春华要来接班啊啥的，是吧？的确胡春华作为废太子呢，一直大家都会觉得他可能拥有某种以至少是一部分的来接班的这种合法性在，
2: 代表这种符号，我觉得
3: 对，是这样。再加上他又是属于这种就是改开派嘛，是这样，大家无形中觉得他上来可能也许比习近平好一点，总是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我还不认为现在胡春华他真的有很强烈的这种信号显示他要来接班，但是的确他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异常的现象，就是本来他都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而且过去从来都是由王东峰陪同王沪宁去见外宾的，居然一下子让他来出来见外宾，而且直接新华社直接把他给报道出来。那你对一个废太子，本来就是打入冷宫的人，都是巴不得你就隐形，再也不要消，永远消失的最好的，你突然高调的出现在党媒的报道之中，出来见外宾了，这个本身的确是有点对，就是不太正常。
2: 那你觉得川西会发生吗？
3: 我现在还是比较倾向于川剧会如期的举行。就像我刚才说，我觉得是习近平现在他说物理性的真的是有什么中风了是吧，送进 ICU 抢救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依然还是比较小。我更多的是倾向于他可能是属于被生病，就是现在开始造他这种舆论，反西派就是不利于习近平这样的一种舆论，所以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他还是可能会要来，只不过就是这一次来见了这个就是川普以后呢，究竟谈的怎么样，包括这个后续，因为其实到下个月，现在距离中共自己预告的嘛，10月中旬左右就是开这个五中全会，刚好也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其实真正到开会的时候，那个只是已经是走程序了，真正关键的很多事情要定盘要定下来，其实就是在开会前，差不多就是开会前这么一个月左右，半个月左右，那个时候是博弈是最激烈的。
2: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也说是习近平缩短了他在美国的行程，本来可能还要更长一点，现在就是一天，好就9月24号一天。
3: 对，就是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访美的日程的这个缩水，本身也是一个不太正常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包括他这个缩水，不光是把访美变成是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原本大家都预计说他应当是要顺道的，你既然都来了访美，正好把这个在纽约联大，不是在这个联大开会嘛，按照习近平过去的观念，他一定是顺道就是到联大去参加联大，然后呢要发表一个演讲是吧，展示一下，因为这是你给你提供这种发言的这种露面的这种好机会啊，居然他联大这次发言他都不去，直接就是来跟川普见个面吃顿饭，然后马上就回去了。
2: 还是有身体问题，我觉得是不是？
3: 对，
2: 魏宇你觉得呢？
3: 总之就是不太正常。对，
4: 我觉得
2: 他去印度也是一天。
4: 我觉得他其实现在哪儿都不能去，在五中全会召开以前，我觉得他哪儿都不应该去。但是如果真去的话，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儿。
3: 所以你没有觉得反常吗？其实我觉得魏宇刚才说到一个重点，就是按照中共过去啊，这种像开五中全会这种比较重要的这种政治会议，党魁一般来说轻易不会
4: 出去，
3: 不会外出。 的，他不会乱，他就是怕我走了以后你在我背后搞什么动作。因为谁都知道当年是赵子阳那个教训是吧，赵子阳就是因为那关键时刻跑到朝鲜去待了几天，结果一回来就全部都变了，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凡是这种重大的政治场合的时候，一般来说党会不会轻易的外出的。但你会发现习近平很反常，不停的在出访，先是去了什么那个吉尔吉斯坦，现在又去了印度，然后马上要去到这个美国，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在那晃荡。这个其实这也是不太正常的。
2: 所以你觉得他是个表面人物吗？摆设人物吗？
3: 我觉得不排除，所以就是把他
2: 我看网上有人这个在发一个信息啊，但是我觉得是假的，但是挺有意思。他说因为美国点破了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导弹是用中国的卫星啊来定位，然后就是杀死了3名美国士兵，把这事情点破了，所以习近平不敢来美国了，然后再跟李强蔡奇商量说谁代替他来呢？
4: 被斩首是吗？
3: 我觉得那个呢倒是其实就是因为中共那颗卫星被干掉了，我觉得80%肯定是美国动的手，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点，其实你说的重点就是，习近平这一次去印度，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因为习近平在此之前其实缺席过两次一个重要的这个场合，一次就是同样是这个金砖国家会议，上次是在巴西，你记得吗？当时是李强取代他的，当时大家都很惊讶，说原本这种是吧，金砖国家是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个场合，他一定是要自己要亲自去的，居然换的是李强去，他没去。还有一次就是在印度举行那个叫做 G20， 那是不是金砖，是 G20 这个峰会，但是呢，印度也是东道主，习近平是没去的。为什么不去呢？当时其实他们这个党内直接就有这个理由，就给的理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习近平是定位是全球大国领袖，去了 G20 相当于是给莫迪去给他做陪衬的啊，是给莫迪长脸的，所以就不适合去，我们干脆就不去。
2: 嗯，
3: 啊，像这种场合，我们就派一个一般的，当时好像也是李强还是谁，反正是好像也是李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代替他去的。所以这次居然习近平就本身印度谁都知道跟中共的关系就不太好，
2: 是
3: 吧？你去了，相当于就是给捧场的吧，是给这个去莫迪去给他捧场的。居然习近平居然还是去了，而且去了又去的弄得这么的憋屈，大家就看到其实印度给他的这种接待，这个规格其实非常低，
2: 在机场这个接待人都不知道是谁。
3: 对。
4: 而且你感觉他受尽了羞辱，是不是在每个场合
3: 就是不太了然？
4: 包括后面那个照相的时候，你看吗？
2: 哦，
4: 就是本来他是站在那个 C 位上面的啊，就是左边是普京，右边是莫迪，结果莫迪把普京给拉过来站在他右边，
2: 哎呦，这回下
4: 子 C 位就变成了是莫迪的中心了。
2: 莫迪，
4: 然后还有俄罗斯的新闻发了一张照片，
2: 那
4: 张照片就是普京在前面自拍，就是拿着相机自拍，后面就站了一帮人嘛，然后习近平
3: 是个路人甲，
4: 非常默默的站在那个后面。
2: 哦，
4: 就是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似乎莫迪和普京也都认为习近平说话不算话了，已经不是一个权力中心人物，他们可以轻慢他，似乎是有这种意思。
3: 就是这个是不奇怪的，本身你都可以想象他到印度去一定给他的待遇的规格肯定不会太高，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为什么之前习近平不想去印度参加那个 G20 的这个峰会，他就是觉得我去了相当于有点受辱一样，我要去给你去捧场去，说我就干脆就不去，我才是大国领袖，我在中心，应该你来给我捧场的，他是这个概念。但这一次就是所以我说他去印度的本身其实都有点反常，而且居然是他自己一个人去，他那边没有跟着他去给他当这个人肉拐杖、所以本身总之就是处处都透着一些
2: 不正常、
3: 对，
2: 不正常，
3: 就是给人这感觉。
2: 恒恒，你对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川习会有什么样的预判吗？预期吗？
1: 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出现特大的问题的话，应该川习会还是会来。而且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比到吉尔吉斯和到印度都要好一点，因为在吉尔吉斯和印度呢，就是这种公开场合哈，他经常会很尴尬。
5: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他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
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片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他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骗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骗、山、痞、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钱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
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

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瀛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片山痞剑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

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有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
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势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他只有靠挟、骗、煽、斗、抢、痞、贱、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依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的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则被中国同志太不努力。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0000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的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波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3万人。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的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3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412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诚信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暴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64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祭公碑、明勋柱，无不摧残垂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残酷之祸，古今罕有也。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邮箱，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至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身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拒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8万多人减至6000人。五，西安事变成功用剑，二次附体。西安事变只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10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宝珍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他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共产党直接策反了这次兵变。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170余万军队，11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600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7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918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平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90余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200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一、自我概述；二、政治文化年谱；三、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四、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五、党性检讨。在档案中要交代出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的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检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记习坦白、师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做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20万人，
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00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惧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幻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机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地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他的自我原则为根本，他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他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他们更邪恶的私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的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相、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中共不停地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石卫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的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地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机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 AB 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复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的向健康的原生的机体扩散。原来的机体部分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机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厮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诚，我绝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平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拒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子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界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他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地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
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脾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唯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刚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0: 结语。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他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因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根据中共的随心所欲，可以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与某些部分的群众巧妙地连在一起，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权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授其间，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0: 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1: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0: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1: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0: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1: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0: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2: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7: 东京的繁华，
6: 箱根的海盗船，
7: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6: 热海的养生温泉，
7: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6: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7: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6: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0: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8: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0: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9: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10: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855-578-0088。
3: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4: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3: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5点到下午7点，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具有价值的生活资讯。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 96.1。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今天啊，首先摩卡想跟大家做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呢特别简单，就是听前奏猜歌名。那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开始。怎么样，这段音乐是不是很熟悉？您是不是觉得它就在嘴边，甚至能跟着哼出调子呢？那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欢迎您发送短信啊，手机短信到961961，猜一下这个歌的歌名叫什么。那摩卡呢再给您两个线索。第一呢，这是一首典型的宝藏老歌，它的词曲作者是华语乐坛大佑。第二呢，它是一部同名史诗电影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的编剧是传奇作家三毛，这也是他一生里最后的一部编剧作品。好了啊，线索就这么多，知道答案的朋友呢赶快把您猜到的歌名发短信到961961，猜中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机会获得一份神秘的小礼物。那摩卡看到啊已经有听众朋友发来了歌名啊，这样吧，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啊，再来听一遍啊今天的这个歌是什么歌。只能听这么多了啊，再听下去就露馅了。莫卡已经看到啊，后边有听众朋友发来了答案呢，等一下再公布啊。接下来莫卡跟您聊一聊两件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事情。首先先说第一件，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 AI 发展的真是飞快飞快的，尤其是在硅谷，从科技产业、人才到资金的流动，都在牵动着整个湾区。要是您最近正好在琢磨买房啊、卖房啊，或者是心里一直打鼓，现在到底是不是好时机？那就有一场中文讲座，莫卡觉得呢值得去听一听，是德利昂要办的一场中文讲座，题目听起来啊比较戳心，叫AI 时代观望的代价。现在其实也有一些人都在等啊，等利率再降低一点，等房价再合适一点，再看看市场往哪儿走。可问题是，在硅谷这么快的市场里，等待真的是更保险吗？还是说等待的本身其实也有它的代价？那这场讲座就是从眼下硅谷房市的趋势说起，聊一聊 AI 的浪潮给区域经济和房市带来的影响，也会给买方卖房各自画一画重点了。而且他们这一次呢有三位德里昂的专业嘉宾，从买卖、趋势、营销三个角度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线的观察。现场呢他们还准备了精致的茶点和饮品，大家可以一边轻松的聊一边了解行情。时间是9月23号星期三下午5点到7点啊，9月23号星期三下午5点到7点。他们的这个座位非常有限，所以想去听的听众朋友啊要记得早点报名。报名的电话是650-785-5822 650-785-5822，9月23号的周三下午5点就开始了，所以如果您要有兴趣的话就赶紧预约。说完了房子这件身外的大事啊，再说一下如何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些朋友最近的日子可能突然会被一些这样的事情填满了，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去跑医院，一次又一次的面对自己身体的变化。以前每天最惦记的是工作，是孩子，是家里，可是现在啊，一早拿起手机最先看的也许呢是下一次复诊是什么时候。家里人呢也开始格外的关心您了，今天吃得下吗？有没有好好歇着？所以如果经历过这样一段日子的人呢，都懂得那种滋味吧。在积极的配合医生，配合科学治疗的同时，很多人也会想再找一种能够长期坚持的法子，好好的照顾身体啊，到底该吃什么，怎么吃，怎么补，能够补得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一种来自海藻的天然成分褐藻糖胶。旺卡今天呢就再介绍一下啊，这款来自日本的海之滴褐藻糖胶。它日本冲绳啊一直是世界闻名的长寿之乡，海之滴呢就是精选冲绳的海蕴和裙带菜狍子叶做成了独家的褐藻糖胶复合配方，再搭配巴西蘑菇等成分，厂商说是想为身体多提供一些日常的营养支持。它也不是刚冒出来的新牌子，是从2002年到现在24年只专注研究褐藻糖胶的，坚持日本制造，严格的品控，如今呢已经在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有他们的销售，也是日本立川大介医学博士推荐的一款。所以猫卡觉得把它当做日常营养的一个选择就好，营养是帮衬，真正治病这件正事呢还是要听医生的。如果您或者是家里人最近很需要就是多一份营养上的后盾，那海之滴现在还在提供免费的试用装，您可以试试看。想要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8884825888。猫卡再说一遍啊，18884825888。刚才呢猫卡介绍了讲座和褐藻糖胶，如果您要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去尝试一下。眼看就要到周末了，猫卡跟您说一下这个周末的湾区啊真的是很热闹。爱凑热闹又好吃的朋友呢，有旧金山和红木城的德国啤酒节，德式的烤肠配上一杯啤酒，是不是很来劲？那想提前过节的，旧金山中国城的中秋庆典，还有普莱森顿的中秋游园会，热热闹闹的等着您。喜欢异国风味的啊，还有亚美尼亚、希腊、意大利的美食节等着您。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还可以去参加海沃德的农业节，南圣荷西的社区节，都特别适合带上家人还有小朋友一起去参加。就连动漫迷啊也有 BART 动漫节可以逛个痛快，所以这个周末真的是有好多的活动，一口气说下来呢也记不住哪个活动啊在哪儿啊几点开呀、怎么去呀、所以现在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摩卡呢就把这份湾区周末好去处的完整清单连时间地点详情的链接一起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您就照着挑，照着看，照着去，那这个周末呢保证会很充实。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就能收到所有周末活动的详细讯息了。说完周末的好去处，接下来呢摩卡挑了几部让人念念不忘的老电影老电视剧，还有那些一想起来啊就感动的眼眶发热的老歌，接下来的时间摩卡会一步一步一首一首的慢慢讲给您听。当然了也不要忘了节目开头的那个听前奏猜歌名的题，答案是什么。我可看到了后边有好多听众啊，好几位听众都猜对了，所以呢这份小礼物是什么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问候啊，谢谢您收到您的问候，很开心，祝您今天也有一个好心情，也祝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心情开心。今天节目有一个听前奏猜歌名的小游戏，猜中的有一个神秘的小礼物。刚刚打开收音机错过开头的朋友们不要着急，摩卡再放一次前奏啊，你也来碰碰运气，听好了啊。

只能放这么多啊，再放就露馅了。那前面猫卡已经提醒过了啊，他的词曲作者是乐坛教父罗大佑，他还是三毛一生最后的一部编剧的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所以知道歌名的听众朋友啊，就发手机短信到961961，猫卡会送给猜中的朋友们一份神秘的小礼物。刚才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朋友说，知道这个歌名的第一句啊，猫卡也不能讲。然后呢，他说很喜欢罗大佑的作品，但是呢，想不起叫什么名字，要想啊，要使劲的想一想。那接下来，莫卡要讲一部让整个亚洲都哭红了眼睛的戏，是1983年台视的《星星知我心》。在这里插一句啊，今天的这个中奖的答案呢，莫卡会放到节目的最后来公布一下，所以听众朋友们啊，要听到最后摩卡来公布。那有听众朋友如果有事情的话也没有关系，摩卡会单独通知您的，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接着来讲今天的节目。刚才讲到的是1983年台视的《星星知我心》，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母亲，叫谷秋霞。她本来呢有一个虽然很清贫但是热热闹闹的家，丈夫王明是靠卖水果养家，他们夫妻俩呢和五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虽然拥挤吵闹，但是呢也活得很开心很知足。可是命运的第一刀呢就砍在了一个寻常的日子，丈夫王明出车祸走了。这一夜之间啊，养活五个孩子的整副担子就全压在了秋霞一个人的肩上。她咬着牙白天黑夜的做工，只想把孩子们都拉扯大。可是老天呢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他被查出癌症晚期，医生说日子不多了。电影里面啊演的我觉得跟实际生活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最怕的呢不是自己的死，是自己走了以后五个孩子没有人管怎么办呢。于是秋霞就做了一个特别痛苦的决定，趁着自己还在，把五个孩子一个一个送到不同的能让他们好好长大的人家去。于是呢，他就带着孩子回到乡下，一家一家的去相看，去给孩子找家。孩子们呢还什么都不懂，以为是走亲戚，是去玩呢。只有他心里清楚，这一程啊就是送别了。夜里他把最小的孩子搂在怀里，一遍一遍的看，看着每一个孩子的脸，他想把每一张小脸都刻进心里，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哎呀，这部戏当年在台湾创下了超过 60% 的收视率，观众实在是舍不得剧里这位善良的母亲这么早走啊，一封封信寄到电视台求情，编导们就只好一次次的改剧本，延长了他的生命。后来呢，是那个从小被逼着当了半个妈的大姐姐秀秀，把散落各地的弟弟妹妹又一个一个找了回来。天下的父母好像都是这样啊，把所有的苦都希望自己咽下去，能够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那份深到骨子里的爱，儿女当时往往可能不懂，但是很多很多年以后啊就会明白。可是呢，有些明白呢有的时候也会来得太晚了。这部戏的主题曲就叫《星星知我心》，是杨英明作词，李子恒作曲，唱他的是蔡幸娟。那一年啊，蔡幸娟才17岁。歌名里的那句“星星知我心”是想表达父母那颗心，儿女不一定看得见，可是天上的星星知道。他就像替这位母亲把那份说不出口只盼孩子好的心意轻轻地唱了出来。所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猫卡刚才看到后台啊，我们听众朋友在猜歌，有的听众朋友猜是羞答答的玫瑰，手机尾号8437啊，你要再想一想啊，猫卡先剧透一下，不是这首歌。还有手机尾号3477的听众朋友猜是追梦人，也不对啊，再好好想一想，还有机会啊，猫卡到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才公布正确答案是什么。手机尾号8680的听众朋友猜的是海上花，也不对啊，再猜再猜，还有机会。我卡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猜中啊，一个是呢开心有意思，猜不猜中呢其实也不重要，但是呢提前看到答案呢，摩卡就剧透一下，那真的是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猜中，因为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礼品，但是真的是还挺有点小价值的。所以呢就希望收听摩卡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都能够
拿到这份小礼物，再猜再猜啊，没有猜中的。接下来呢，这一部是想讲的是1984年台湾的言情剧《昨夜星辰》，它讲的是一个人被现实推着，一步一步的呢偏离了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一份爱。女主角叫邱素云，她本来是都市里长大的姑娘，因为父亲病了，就跟着回到乡下老宅去照顾。家里本来就不宽裕，父亲这一病啊，就更是雪上加霜。于是呢，哥哥就打起了他的主意，想把他许配给有钱的青年企业家周建邦，好让这门亲事啊，救一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可是素云的心里早就住进了另一个人，她不愿意，所以就负气离了家，一个人流落街头。最狼狈的时候呢，是一个淳朴的善良的乡下青年吴应强向他伸出了手。命运最狠的地方，不是不给你爱，而是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一点一点拿走。哥哥暗中设计，就逼得素云深爱的那个人主动地跟他分了手。心灰意冷的素云呢，就赌气嫁给了周建邦。而新婚的那一夜，他就把这桩婚事背后所有的委屈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那周建邦听完了之后，真的是很生气又无奈，因为木已成舟。为了不让病重的老人伤心，这两个不相爱的人就开始了一段有名无实、冷冷清清的婚姻。日子一天天过去，素云和当初帮过他的吴应强呢，也越走越近，却又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说。一屋子的亲情、爱情、旧怨，就缠成了一团解不开的结。想爱的人不能爱，该守的家守得辛苦，这大概就是啊，很多人啊，女子说不出来的口苦吧。有一些女子啊，有些爱呢，明明就近在眼前，却隔着一整个的现实，怎么伸手都够不着。等到年岁渐长，回过头来，最痛的往往不是没有爱过，而是那个本来可以。他的同名主题曲《昨夜星辰》被林淑华唱红了大江南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不是林淑华，林淑荣来演唱的《昨夜星辰》。手机尾号0953的听众留言说，星星知道我的心是前面我们讲的星星知我心的电视剧啊。不知道刚才的电视剧，摩卡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啊，您看过吗？星星知我心这部电视剧，这个当年真的是赚了无数人的眼泪啊。如果看过的听众朋友请发一，没有看过的今天头一次听摩卡讲的请发二，到手机短信961961。广告之后下半场还有三部好戏，三首好歌。还有呢，就是手机尾号啊8680的听众朋友猜这个歌迷猜歌啊，是海上花，不对啊，再换啊，赶紧换，下半场回来还有机会啊。节目的最后呢，猫卡会公布猜中的听众朋友的名单啊，真的有好几位好几位听众朋友都猜中了，所以还有机会。广告之后啊，摩卡慢慢给大家继续讲下半场的三部好戏、三首好歌。而且今天猜中歌曲的听众朋友真的会获得一份，这个是很神秘的小礼物，送完就没有了，真的是送完了再就没有了。所以广告回来答案就揭晓了。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提醒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这个周末啊，湾区可热闹了，啤酒节、中秋庆典、美食节，还有亲子农业日等等，反正有很多的好去处。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资讯了。进广告之前，莫卡问说，星星知我心看过的发一，没有看过的发二。哇，后天发过来的都是看过一的。5959留言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时那景。莫卡非常有创意，把项目主持的生动活跃。谢谢啊，谢谢5959一直都对莫卡这么的肯定。很开心。前两天讲的故事有点沉重，所以就想轻松一点。另外一个真的是很感谢啊，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都收听摩卡的节目，就想怎么样听摩卡的节目不总是跟着一块儿流眼泪是吧，也跟着一起笑一笑。刚才摩卡看到手机尾号0953 0536 3433 6928，听众朋友发来的都是一啊，是不是当年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真的啊，这部剧当年可以说是创下了收视神话，就是那种纯粹的母爱和家庭的羁绊呢，不管过去了多少年，都是能够直击人心的。所以谢谢这么多知音听众朋友啊，给猫卡的一，咱们这波回忆杀真的是稳稳的啊共鸣到了。如果有第一次听到猫卡讲这个故事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哪怕只是听到一点旋律，也能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母爱。特别想听听啊，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听众朋友，然后您给猫卡留言，看看第一次听到这个歌曲啊，或者是听猫卡讲这个故事，您是什么样的想法？当然了，感谢所有参与互动的老朋友们啊。还有就是手机尾号0048的听众朋友，刚才猜歌的时候猜的是问情，也不对啊，您可以再猜，再继续猜，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因为接下来猫卡还要讲两部电视剧。接下来的这一部是《一剪梅》，是1984年在中视播出的，故事是发生在30年代的一个小镇上，剧名取自宋词的词牌《一剪梅》，说的就是那种像寒梅一样风里雪里都不肯低头的深情。男主角赵时俊是个有情有义的血性汉子，他和心爱的姑娘沈新慈两情相悦，新慈的肚子里呢已经有了他们的孩子，眼看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呢，一个天大的难题却砸了下来。镇子啊，常年缺水，而攥着全镇水源命脉的是庄主万大全。万大全开出了条件，要水可以，但是赵时俊必须娶他体弱多病的女儿。一头是自己心爱的人和还没有出世的孩子，另一头呢，是全镇几百人口的活路。赵时俊挣扎了很久很久，最后他把儿女情长狠狠地压进了心底，为了让全镇人有水喝，他不得不违心地娶了庄主的女儿。新慈一个人就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取名秀云。赵时俊得知这个消息啊，肝肠寸断，发誓无论如何也要给新慈一个名分。可是命运呢，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还没有等到那一天，新慈就香消玉殒，永远地离开了。所以他守住了全镇人的水，守住了心里的那个义字，却终究没有守住那个他最想守的人，一个情，一个义，同时压在同一个男人的身上，他两样都舍不得，但是到头来心碎了一地。事实上啊，最难的选择往往不是对与错，而是两边都对，成全了大义就负了深情，这样的两难古往今来啊，不知道是逼哭了多少有情人。而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唱的呢就正是这样一种深情，像傲雪的寒梅，任凭风吹雨打都不肯凋不肯改。费玉清的清亮的嗓音，那个尾音呐、啊，轻轻这么一转，就把那一份藏在苦难里却始终不变的情，真的是让人听得心头发颤。所以我们就再来听一下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莫卡刚才放的这首歌是电视剧的原版啊演唱的，所以袋子有点老。刚才手机尾号5959给莫卡留言说，原来一剪梅的背后故事是这样的，谢谢分享啊。今天莫卡分享的啊，真的是台湾的一些电视剧都可感人的，不完全是都是台湾。

子啊，他讲的其实是一种最难开口的深情，爱一个人却只能远远的默默的守着。男主角呢叫钟凯强，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公子，奶奶把他从台湾打发到香港去帮叔叔打理生意。这位少爷啊，心高气傲，一到香港就跟叔叔闹得不愉快，还搅黄了叔叔一笔大买卖。就在这样一种跌跌撞撞的日子里，他遇见了一个姑娘，善良美丽的陪酒女何雨晴。在旁人的眼里，一个是天之骄子，一个是风尘里讨生活的女子，真的是隔着十万八千里。可是钟凯强偏偏就动了真心，但家里呢已经早就给他安排好了门当户对的对象，容不下这样一个身份的姑娘。于是这段感情啊，就从一开始就走得磕磕绊绊的，互相喜欢，女方心里呢有过他，可是命运呢偏偏就爱捉弄人，兜兜转转，两个人到最后呢还是没能走到一起。有一种遗憾就叫做有缘无分，明明遇见了，明明动了心了，最后呢不能够相守在一起。有的时候啊，最深的情不是轰轰烈烈的拥有，而是安安静静的成全，把话咽回去，把爱藏起来，只能远远地跟在身后，看他好就好了。也许这就是那句老话，情谊本来就无价。林玲演唱的这首《情谊无价》，唱的正是这样一个走在你身后的人，爱得很深，却始终开不了口，只能把满腔的心事默默地藏进歌里。所以我们一起来听林玲的《情谊无价》。在放今天最后一首歌之前啊，毛卡就要揭晓谜底了。刚才我们一直在猜今天的那首歌是什么歌，对吧？它就是罗大佑写词写曲，三毛一座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滚滚红尘》。哎呀，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啊！下一回莫卡做这个活动的时候，要把这个音效准备好啊。怎么样，听众朋友们，您猜对了吗？是不是有听众朋友知道答案没有发过来啊？莫卡这边啊，有1、2、3、4、5、6，哎，好几位听众，等一下猫卡会念啊。先说一下这个小礼品是什么，是一枚绝版难得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250年一辈子就赶上这一回，可以呢自己留做着纪念。然后猫卡呢是觉得它别在包包上啊，或者是别在帽子上啊，我们这边听众朋友买了红海参达到一定的额度之后呢，也会送一枚这个胸针。有的人直接就不别在自己的 T 恤上衣服上，还真的很帅气，金光闪闪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份小礼物摩卡就要送给猜对的听众朋友了。下面呢摩卡就来念一念啊今天猜中的幸运听众的手机尾号。首先是手机尾号7623，还有8198 3350 9773 5959 3477 9133 6928。这个是猜中的啊，听众朋友，是猫卡再念一遍啊。如果有遗漏的，因为今天短信比较多，您呢再给猫卡发一个短信，说我也猜中了啊，猫卡会看到的。再说一遍啊，中奖的听众朋友是7623-8198-3350-9773-5959-3477-9133-6928。那8680的听众朋友猜的是海上花啊，还有一位听众啊，特别特别可惜，是6533猜的是红尘滚滚，应该是滚滚红尘，就颠倒了啊，怎么办呢？等一下我们私下讨论一下好不好这个问题。那还有听众朋友8437听众朋友猜的是羞答答的玫瑰，3477听众朋友后来猜对了啊，一开始猜的是追梦人。那9874的听众朋友猜的也是追梦人啊，下一次还有机会。还有听众朋友0048猜的是问情，也没有猜中啊。猫卡在想，看看啊能不能再申请到这个纪念胸针了，如果能争取来的话，因为我们这个送完了就没有了，250年才一次，我们只有这些，所以摩卡就看看能不能申请来，申请来的话摩卡就再做一次。谜底已经揭开了，那接下来就让摩卡好好跟您说一说这首《滚滚红尘》背后的那个分量极重的电影。这部戏的分量有多重呢？它是严浩导演、林青霞、秦汉、张曼玉主演的，一举就拿下了当年金马奖的8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还有林青霞的最佳女主角。而它的

本是出自作家三毛之手，这是三毛这辈子唯一的一部电影剧本，也成了他的遗作。故事是发生在1943年那个战火纷飞的乱世，讲的是一个女作家和一个身份敏感的男人，明知道这段感情不被世道所容，但是仍然爱得义无反顾，那种在大时代的洪流里身不由己又放不下手的深情，看的是特别的让人心疼。主题曲是罗大佑作词作曲，由陈淑桦和罗大佑一起唱的，他们俩一个深情一个苍茫，两个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唱尽了红尘里那些身不由己的相遇和别离。今天这一期就用这首歌来收尾，我们一起来听陈淑桦、罗大佑演唱的《滚滚红尘》。感谢手机尾号5959给莫卡的留言，他说我周六去买红海参，可以取到胸针吗？太感谢您的留言了啊！莫卡今天刚才是很紧张的，生怕呢就把参加这个猜歌听众朋友的这个手机号码统计错了，所以呢全部的精力啊都用来这个看后边的号码了，就忘了说了，所有中奖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恭喜您，这枚250周年的纪念胸针呢，请您到电台来领奖，摩卡会亲手交到您的手上啊，您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来，摩卡会把这个胸针留住的，您什么时间都可以，不是一定要周六或者是哪一天，您方便的时候或者在后台您也可以留下什么时候来怎么样来领取都可以，我们可以商量。感谢手机尾号5959啊，莫卡把这个环节给忽略了。今天如果啊，莫卡有念的不对的，或者是遗漏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提醒我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很开心啊！今天听众朋友们来跟莫卡互动，来猜歌，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也不是为了中什么奖，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直接就说了，不是为了中奖才来猜歌的，就是想跟莫卡来互动，特别暖心啊！这样的留言。所以感谢大家，真的是摩卡今天也很开心。今天这一路呢，我们从80年代的台湾屏幕一直走到了电影院，就是《星星知我心》里母亲的亲情啊，《昨夜星辰》里求而不得的思念，《一剪梅》里风雪不改的坚贞，《情义无价》里默默守候的深情，还有就是刚刚这个《滚滚红尘》里那段乱世里放不下的爱。您发现没有，这五个故事啊说的都是一个情字，而这些戏里最让人心疼的从来不是没有爱，而是那份爱明明在却没能好好的及时的交到对方的手里。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莫卡就想跟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说，别把在乎的话总留到以后，趁着爸妈还在，爱人还在，老朋友还在，那句我想你了，有你真好，这些年辛苦你了，今天呢有时间啊或者是有机会啊，就给他说给对方听，深情不怕晚，最怕的就是没有然后了怎么办，是不是？眼看着中秋就要到了，月亮是一天比一天圆，下班开车的时候就看看天上的月亮，猫卡真的是觉得哎呀这月亮越来越圆了啊，祝愿您心里那份最深的情都有人懂，有人能接得住，也祝愿您惦记的那个人就在您伸手能够够得着的地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我们下期再见。

0: 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4: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5: 天南海北话汽车，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9月17号，周四，我是邓梅，
7: 我是李进。
6: 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节目，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想要讨论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打热线电话上来，888-275-1628，或者呢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提问，李进大锅呢就可以在线上哈直接来回复我们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来看看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话题。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天航空迷最为关注的一件事啊。我们的李进大哥就是航空迷之一哈。那么 SpaceX 说呢，星舰的 Starship 第14次试飞暂时在9月22号上午定在这一天，在德州的叫做 Starbase 发射。那么如果 FAA 最终批准的话呢，这就是星舰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轨道的飞行了。咱们说简单点，说白了吧，就是说它要开始真正的赚钱了，对不对，李进？
7: 是啊，这次其实我也是紧跟着他们的那个计划哈，但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原来呢我还以为他们会用那个筷子，那个巨型的筷子巨人去回收啊，这次呢他们就没有回收
6: 嗯
7: 嗯，没有回收，但是呢他们会第一次进行真正的轨道飞行。你知道最近咱们已经报道过了，中国大陆那边他那个可回收火箭也都成功了2次啊，一个叫朱雀3号，一个叫这个长征7号，都是就说双方这个美中啊都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想将来在这个太空称霸的话呢，假如你没有可回收火箭，您就站一边去，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6: 怪不得呢，今天对，怪不得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消息啊，说是英国的还是谁的男啊，一个算是领袖级别的人物啊，他说将来的这个战争啊，就是在太空、什么水路，还有再加上外太空，要一起作战才可以有胜算。原来是这样
7: 啊。是啊。那个军事有一句话叫抢占制高点，对不对？抢占制高点
6: 呀。对，
7: 所以呢他这个那太空当然是最高制高点了，对不对呀？而且呢就是说
6: 抢占到外太空了呀。
7: 没错，星舰这个巨型的全部可回收，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现在也只是做到了像马斯克的 SpaceX 10年前做到的，就是猎鹰9号火箭，它主要是一级可回收，二级就 就发完了就扔了嘛，对不对？但这已经省了 90% 了，80% 了啊。但是这个星舰是100%的回收，而且它的是巨大，它的载荷的能力呢是怎么说呢，是马斯克的和这个中国大陆的那种火箭的差不多10倍吧，10倍。
6: 嗯，
7: 呀，好，那这次呢任务的详情，我现在看到他们最后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样的？第一，它的是就说呢，以前你知道它就是在美国升空，然后经过这个大西洋，然后经过非洲，然后就在印度洋着落，它实际上是没有飞一圈的，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呢，他们要飞六圈绕地球六圈，真正的是在轨道上运行。同时他们呢这次飞行大概有10个小时啊，所以呢他从这次发射的时间就是德州可以说凌晨一早上啊，因为这样会有更多的这个太阳，令到他们全程可以更好的来观测这个火箭的飞行，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这个飞行是10个小时啊。第三，它呢是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商业啊，怎么叫商业呢？那就是说它这次发射搭载的这个货物是26颗星链的 V3 型的卫星。讲起 V3 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用过这个星链啊，李进用过啊，那这个而且我有些朋友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小生意，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internet 服务并不好啊，结果呢用了星链呢反而是不用人家再拉线去他们那块儿，对不对？好，这样的话呢
6: 也没有信号干扰，反而更好用，
7: 没有信号干扰，对，几乎没有信号干扰，所以呢就是有相当不错，而且呢很多在美国的中西部啊这种很偏僻的地方呢，那这星舰也是对他们来讲是真是太好了啊。好，那就说呢它会到26颗这个星舰 V3, 这是一个巨型的星链卫星，是这个109号搭不了的，因为这个卫星太大了。好，那就是它可以搭26颗哈。好，同时呢它这次呢也不会说回到那个筷子那个铁塔上回收啊，它还是会就是软着陆在海面上。然而这次它可以完全全程控制软着陆的话呢，它可能下一次会真正回收。但是上一次呢，那个星舰是可以回收，但是那个一级处堆器呢，有几个火箭发动机在降落的时候没能够开启，没能够顺利的开启啊，结果那火箭就等于砸了嘛，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呢，这次呢，就说整体，虽然它不会说回收重新使用，但是它已经完全照着实战演习那种方式啊，就是真正部署26颗卫星，同时呢软着陆在水面上，假如它这个软着陆的时候控制的非常非常精准的话呢，很可能下一次第15次飞行他们就会回收了。
6: 它是有3颗装了个摄像头，我看到消息说哈，任务它不是说拍地球，是回头来拍 Starship 它自己，
7: 对不对？
6: 就可以重复使用，去提供更多的数据。
7: 对，就说呢，记得上一次咱们不是报道了吗？那个第13次的飞行，它那个星舰不是浮在海面上了吗？现在正在被拖回美国啊，正在被拖回美国。
6: 我还想说呢，它跑到它已经拖到什么程度了？已经到了美国了吗？
7: 没有没有，大概要下个月呀，这是慢慢拖的呀，要到下个月。然后呢，但是呢，第14次呢，他们也有一些新的改进，就是那个防热层哈。所以这你刚刚讲那个，其中3颗星链的卫星加多了那个摄像头，高清晰摄像头呢，它会仔细的把这个星舰的它升空了之后。释放了这些卫星，然后他仔细的把每一寸这个防隔热瓦全都照相，然后立马传回给这个 SpaceX 的工程师在
6: 数据中心，
7: 马上他们要分析，就是说看样子好还是不好还是怎么样，所以呢 就是他们也是非常谨慎和小心吧。
6: 那说到这儿，李沁，其实我很想问一问，作为普通老百姓的一员哈，这高高在上的 SpaceX 天天往这太空跑，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除了战略上打仗它可以有个制高点之外，它还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7: 哦，这个 OK， 可能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也没讲清楚，就说呢，你现在的手机，比如说你可能是 AT&T、Verizon、T-Mobile， 对不对？那你现在可能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SpaceX。
6: 手机和 SpaceX 有什么关系？
7: 哎，你的手机，当时你就，因为你现在，你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个手机啊，有时候去到偏僻的一点的地方，你是没信号的。
6: 木有信号，对。
7: 哎，但是呢 ，SpaceX 呢，将来随着它的 V3 的这个发射呢，至少在美国，你所有的手机，不管你走到什么深山大野岭的地方，你都会有信号，而且是很好的信号，而且价钱，对，而且对，而这个 carrier 就是 SpaceX， 同时呢，它的这个星链的这种手机的服务呢，比如说 Verizon、AT&T、T-Mobile 等等等啊，还会有一些先天性的优点。什么优点？就刚才咱们说了，第一，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你比如说你开车去郊游、旅行、野营，对不对？有时候你真的是没信号，那你万一有什么问题，车坏了，你想叫个拖车都不行，对不对？哎，但是 with SpaceX 的服务的话呢，你在大山沟里都可以有服务。这是第一点。
6: 哦，
7: 第二点，
6: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像 T-Mobile 啊 ，Verizon 就好哭了。
7: 对，第二点呢，就是万一，比如说这个我们这边有个地震，那边刮台风，或者是怎么样，你那个手机的塔台坏了，那怎么办？哎，星链它没有塔台啊，它直接是卫星跟你联系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特别会凸显出星链的这个优点，不间断服务。
6: 好的。好的，好，时间的原因呢是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带给您。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4: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5: 天南海北话汽车，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邓梅，
7: 我是李沁。
6: 那接下来呢，本月9月19号到20号呢，致富理财 Frank Ho， 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人，对不对？那么好消息就是啊，他会在 San Ramon、 Fremont 的 Cupertino 还有 Millbury 举办4场讲座，聊一聊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退休之后这个钱呢，它到底够不够用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哈？李沁，你有没有发现湾区的生活成本真的就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发现？
7: 有啊，我相信不单指湾区啊，这个东西两个海生活成本都是高的。
6: 都是高的，没错。而且更让人生气的是什么？保险、电费、油价它都在涨。那很多人呢，比方说湾区的，我们在湾区的哈、朋友们真的是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哈、累积了 401k 股票、房地产这样的资产。但是呢，我们退休以后如果没有了 W2 这个薪水，生活开销不会停止的。所以呢哈、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有多少资产，而说这些资产的到底能不能支持退休后的生活，我们能不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现金流，对不对？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所以呢，致富理财 Frank Ho 呢，他说啊，如果希望维持湾区退休前的这样的生活的品质的话，一年大概有22万美元的 退休收入。那么 Social Security 啊可以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可怎么办呢？那么 Frank Ho 呢就教给了我们四种方法满足22万现金流的需要，这是这次他的这个讲座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吧。那么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哈，那么9月19号9月20号 Sarah Moon Freeman 的 Cupertino Millbury 大家可以选一个适合您的地点，四个地点四场讲座，座位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报名。报名电话呢是408-996-1118 408-996-1118。好的，那么说完了这个好消息之后呢，李静啊，我们要接着为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哈。最近呢就是中东战争导致这个柴油的价格呼呼的往上涨。那目前特斯拉的这个那个怎么读，叫做 Semi 对不对？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读错了。
7: Semi
6: 是正式量产，有人说它就是啊
7: Semi
6: 啊 Semi 果然读错了哈。
7: 嗯，
6: 有人是它会正式的改变这个物流业。好吧，那么就请我们的 Eric 我们的李进大哥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这个是吧，就是这个车他到底会怎么样改变呢？
7: 对，妹，你刚刚讲就是说现在因为中东的这个关系哈，加州的这个柴油啊已经超过8块钱一加仑，超过8块多，然后平均的这个美国的平均柴油价格现在大概是6块多哈，6块多。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假如你是做一个物流公司的老板，你花的那个柴油的钱呢简直哗哗如流水啊，对不对？但你也没办法，你只能把你的这个运输的价格往上调了，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呢，它到底电动的这个半挂拖头行还是不行？好，特斯拉呢它实际上在我都忘了在哪一年，这至少过了7-8年了，这个8-9年它公布了的这个电动半挂拖头的这个项目，而且当时马上就有一辆车已经搞出来了，2-3辆，哎，人家一看，哇，真的造出来了。但实际上它虽然造出来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假如它量产的话呢，成本还是太高，所以它通过那么多年呢，它就把几辆车卖给了，比如说这种啊最高端的客户啊，像百事可乐啊，那个它底下的那个薯片的公司啊 ，Frito-Lay 啊。还有人家 Costco 好像都在测试啊，他们就反正这物流公司你是很容易找到那些大头的，而且那些大头呢他们也真的是希望能够降低他们的成本嘛，对不对？因为他的能获利就是看你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成本降的越低越好，所以他们非常想知道特斯拉的这个Semi半挂拖头到底行还是不行。而我记得当时特斯拉刚刚啊宣布的时候呢，奔驰哈，你知道奔驰它也做这个叫做第8级的柴油这个卡车啊，叫 Freightliner。哎，奔驰的这个分部老板就说，假如马斯克真能把这架车搞出来，我们立马买他2架，一架呢我就把它拆得精光，看看里边都用了什么配件，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拿出来，就是仔细的，就是把它挂上这个整个货箱的一个货物哈，然后呢看看它真能不能够跑500英里啊，500英里差不多500英里是800公里了吧，对不对？好，结果呢，哎，你还别说，那特斯拉呢它那么多年，其实差不多有5-6年了吧，就是造出来给就小批量的供应这些大客户啊，让他们测试。那现在呢可以那么说，就是测试的结果很令人满意，然后特斯拉自己呢又不断的改善改善再改善，就这现在他们认为这个拖头的量产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他们在内华达州呢已经造了一个新的工厂专门生产这个半挂拖头的。你看，不然的话你造个工厂干嘛，对不对？哎，那讲了那么半天，那就是说假如你比如说妹，你是一个货流公司老板，物流公司老板，你看中的是什么？你不管他这车是马斯克还是奔驰还是谁，最要紧的是能够可靠的帮你拖一大缸子这个货柜，对不对？这就是
6: 对，他还在省钱，让我的成本降下来，既省钱又可靠，这是我想要的。
7: 这就是最硬核的哈。 哎，结果现在他们证明呢，就是说，这个特斯拉呢，它这个成本比较高。你买一辆这个特斯拉是26万，是那个标准版，可以走300多英里。然后呢，30万可以走500英里的。相比之下呢，传统的这个柴油，八级的这个半挂拖头的成本是多少呢？你买一辆全新的，差不多是在16.5万到18万。你看。
6: 贵了，
7: 差几乎差一半啊！对，几乎差一半。但是呢，人家买东西可不是那么看的。他说呢，假如哈，我买了这个特斯拉半挂拖头，我呢每年省的这个柴油啊，因为你那边是充电了嘛，对不对？哎，柴油和这个充电的这个，每一年呢，我就能够省多少钱呢？省大概86000块钱。
6: OK。
7: 这只是柴油和电费。
6: 那前提是电费不涨价呀，万一电费涨价了你也省不了这么多啊。
7: 哎，那就是妹你就想了，电费涨不涨价是谁控制呢？
6: 谁控制啊？
7: 就是说
6: 要看用的人多了。那现在
7: 对啊，现在你看川普就是已经大力号召，就是美国的这个要开发什么核能啊，对不对？也不要过早的全部依赖这种green， 就是说 renewable energy， 就说呢，就是电量发电呢，实际上我就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吧。你假如你在你家屋顶上装上太阳能板，就等于你在后院钻了一个油井。你有这个太阳能板帮你充电，你几乎就是说20-30年，你这个那它怎么涨价？那个电力公司再涨价，你的太阳能板不会涨价，对不对？哎，你想那些大的物流公司。他的那个货仓有多大你都可以想象到吧，几十万平方尺，上百万平方尺，那屋顶以前就是什么，就是被太阳暴晒着，对不对？那现在呢，他们已经越来越多的全都铺满了这个太阳能板。你想看这样一来，它里边的冷气全都搞定了。假如你说是运送食物的啊，像那个什么 Safeway 啊 Albertson 啊，但是呢即便你不冷藏，那些发电就可以给他的怎么说？可以给他的卡车用了吧？
6: 是的，
7: 这把算盘打的是很响的。所以呢，而且呢，他们说呢，假如你装满了太阳能板，七年回本，太阳能板的这个寿命至少还有25年吧，所以还剩下差不多二十来年。那就等于那个物流公司也是在他们的那个。地上啊，挖了不知道多少口油井，那些电量呢，都可以完全给它的半挂拖头使用。这笔账，这个算。
6: 所以这个盘面铺的越大越划算，但前提是得先投入一点点，对不对？先你得有那么多的钱买太阳能板，然后再有更多的钱买上一个大卡车，接下来就是省钱的日子了。
7: 你听妹这么说，你有钱买一辆，人家那一下单子就是500辆。对不对？对，而且他说我
6: 小家子气了哈，好吧。
7: 对，您太小家气了，这不行。而且他说我几个多少个货仓啊，全国各地的货仓都得加太阳能板啊，就这意思。所以呢，对于物流公司来讲呢，
6: 哎呀，
7: 勾引电气化呢，真的是会把他们的成本减下来。而且你看，七年太阳能回本，然后呢，这个买的这个价格哈，这个误差价差，一年半回本，剩下的他就净赚了。所以呢，对物流公司来讲，
6: 躺着数钱。
7: 对，躺着数钱。而且呢，我听到就是说，最近一个大的 order 是500辆，而且讲明白，100辆必须在今年交货，今年。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在内华达这个 open house 哈，据说邀请，这是必须是邀请的。当然，你作为媒体也可以过去哈。但是呢，所有参展的人都是被邀请的，都是这些物流公司的大咖去那边，所以很有意思。
6: 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想认识一下物流大咖的话，密闭可以想方设法混到里面去。我是不是想多了？好吧。好，那么我们这样，李静，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为大家提供。
0: 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 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8: 引擎灯亮，车子开不动了，修理费又太高，不值得修了，
9: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10: 我的车被撞了，保险公司说只能报废，
9: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11: 亲友过世，文件找不到，手续太复杂，没精力处理，
9: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啊。
12: 买了新车，旧车占地儿，还得花钱注册买保险，
9: 那就捐给希望之声吧。
13: 只要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会处理后续 DMV 要求的一切手续文件，安心抵税，没有后顾之忧。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话说美国》，我是主持人东伟。我们好久没有请这个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上线了哈。我们今天请蓝树先生来。蓝树你好。
4: 东伟你好。
3: 对，咱们今天来谈一谈，还是就是说咱们话说美国嘛，我们看一看美国要发生的事儿，那就是下周呢，习近平要来访问美国了。那在这个习近平来之前呢，他发生了一些事儿嘛，我们看看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会谈什么哈，就是最近发生了这两周之内吧，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一个是华为被起诉，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AI 的一个报告，前一段时间这个 Anthropic 就是上周吧发生的这个他的 Anthropic 的150多页的一个报告，这里面讲到就是中国的 AI 公司现在在就是偷美国的技术，同时呢就是甚至把就是偷技术的方这个时候不小心把中国的内部的一些消息也泄露给了美国的这个服务器上面哈，这个是两个事儿。还有昨天刚刚通过了一个法案啊，现在这个法案是它叫 Lindsey Graham 的法案，就是刚刚去世的那个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他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就是叫 Lindsey Graham 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这个是八月份的时候，其实在参议院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那现在是昨天是众院也通过了哈，这个都是差不多基本上是2:1的这种比分吧，就是不是这个投票这个结果。那这个法案呢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中国哈。话题很多哈，那我们蓝树先生你看我们先从哪里开始讲起？
4: 先从这个川普和习近平见面啊，这次主要要谈什么吧，因为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实际上北京现在是日本媒体报道，就是北京向美国政府施压，说是如果是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美国如果通过了对台湾的军售案那习近平就不来了。他要不来了，那我们这些东西都省了，我们也用不着谈了，对不对？
3: 对，但他这个前提很有意思是吧，他设了一个前提，就是说我来之前你要是再给台湾通过新的军售案我就不来了，但是之前前面你通过的，或者我走了以后你再通过也，我就不说什么了，好像给人这么一个感觉是吧？
4: 对，他就是要习近平的面子吧，他实际上就是要习近平的面子这个至于说习近平访问美国走了之后，美国这个国会和这个白宫会不会批准对台湾的军售案，他已经访问完了，反正是。习近平来了这么一趟，面子保住了就行了。
3: 那你觉得他们来，其实上次你看川普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好像也没有谈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哈。但是这次习近平来，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能谈成吗？
4: 基本上双方都不太抱太多的希望，或者真的会达成什么能做多少呢？实际上呢，心里都有底。因为川普上次去实际上也没有在北京签任何的协议，但实际上呢就是两国的最高层的这个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实际上才是最为有意义的，因为双方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就是壁垒森严这个分明对吧，所以在这么一种局势下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所以双方见面的主要的目的就是风险管控西太平洋地区的风险管控，不要打仗这个呢是实际上是双方最高层级的这个面对面会谈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说这个 The way 就是说这个 这个川普今年去北京，然后习近平再来啊。至于说这次习近平来会不会啊再邀请川普明年再去北京啊，这种互动实际上呢，它本身的意义远远大于任何能够签下来的协议啊。你记不记得这个2023年的时候，当时在旧金山开这个 APEC
3: 对
4: 吧？那这个拜登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想把习近平请到这个来参加那个APEC， 然后呢，那习近平北京就是一直不表态，所以说拜登为了让习近平来因为有这么一个见面的机会，双方可以谈嘛，对吧？所以拜登为了让习近平来，先是让这个国务卿去啊，那个时候当时那个布林肯国务卿去了，那段时间去了北京两次，完了以后财政部长耶伦也去了一次，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去了对吧？然后呢，美国的那个国防部长那个奥斯汀他是在他是在新加坡要跟这个当时的国防部长李尚福谈结果呢，这李尚福也不跟他
3: 不见了。
4: 对啊，然后最后这个拜登已经看手边没人能去了，已经都去过了他北京不松口，最后拜登总统没办法，就让这个加州的州长纽森去了一趟，纽森在那个地方待了差不多有半个月才回来。
3: 嗯嗯，
4: 对吧？就是你不来我不走了，对，基本上就是那么一个局面，最后才把这个习近平从北京这个连拉带拽的把他拽过来了以后，结果当时习近平明明知道拜登想要什么，对吧？拜登想要的就是跟习近平达成这么一个风险管控的协议，就是说是不要在台海动武。可是习近平坐下来，大家记得吗？当时习近平坐下来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第一个提要求，就是要求跟拜登说，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中共的那个所谓的统一大业就是要统一台湾，对吧？完了以后，所以说那个拜登气得不得了，当时谈完了以后，大家记得就在这个北湾嘛，就是
3: 在那个就是
4: 玫瑰园嘛，那个地方，
3: 对
4: 吧？
3: 在老李嘛，
4: 对吧？然后谈完了以后，他出来了以后，出来第一句话，他就是说这个他习近平是个独裁者 ，he's a dictator， 气得够呛，对吧？你们好不容易把他拿来了，就是要谈这个事，结果他明知这个拜登总统想让他做一个什么样的承诺，结果他一开口就是要求这个中共支持北京武统台湾，所以说。就基本上那一次基本上就双方就是不欢而散了。所以那现在呢，今年川普去川普你看，川普为了今年去这个五月份去访问北京，他实际上做了很多的动作，对吧？你看他这个一月份打了委内瑞拉，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二月份又在这个伊朗，对吧？对，又采取军事行动，这都是这个世界能源整个能源布局上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对吧？你这个没有石油，你打什么仗啊？没有石油，你打不了仗嘛，对吧？所以先打了委内瑞拉，然后在这个，然后呢，又对伊朗这个采取军事行动。本来是四月份这个去访问北京的，结果呢，因为那个伊朗的军事行动，他一直一拖再拖，所以说他就到了五月份才去了北京当然了，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他也一直不是那么像想象的那么以前
3: 那么顺利，是不是？
4: 那么顺利，所以说在去北京双方也是双方基本上互不退让，对吧？当然，这个互不退让是这个是在谈在具体的这个具体这个谈判的这些问题上互不退让。实际上，习近平已经开始退让了，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就这个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举行晚宴招待川普一行，然后呢，他在晚宴上他开始的时候说话。 讲话啊，发表欢迎讲话的时候，他就已经讲这个说是美国非常欣赏这个川普总统这个让美国要为让美国强大起来的这个努力，他说这个美国和这个中国两个国家可以同时走向强大。习近平以前是讲东升西降的，
3: 对
4: 对吧，你现在要改口了，要讲这个同时走向强大，对吧，实际上就是说是他已经是放低了身段了啊，因为这个能源掌握在川普手上了嘛。那么这一次他回过九月份，这一次再来啊，24号再来，那这一次呢，说来说去，双方也不大可能有太多的，达成太多的东西啊。估计呢，这个因为习近平现在手上抓的还是那张老牌，他只有一张牌，那就是稀土，
3: 嗯，
4: 对吧？问题是，
3: 好的，
4: 川普手上有石油。对吧，基本上就是石油换稀土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大概就是这样。
3: 兰子先生，那个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看看习近平这次过来能谈什么东西。
5: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6: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5: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6: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5: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6: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5: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6: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5: 赶快报名，855-955-5227，
6: 855-955-5227。
7: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8: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节目，我是东伟。我们现在在线的是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哎，蓝树先生，你先刚才讲到上一节，你讲到说上一次拜登为了让这个习近平来美国，就给他做了很大的这种低姿态吧，就请这么多东啊西的这些不同的人去请他。那这次我感觉川普好像没惯着他哈，而且这个这一两周之内发生的这些事儿，我感觉像是这个时间线上感觉上是有一些好像是计划好的，就是包括这个最近的 AI 报告呀，还有这个华为被起诉啊，包括昨天通过的这个美国对华，就是关于这个对这个俄罗斯和伊朗的这个制裁法案啊，这个法案里面其实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它是说以后对俄罗斯的这个进口美国的这个产品啊，最高可以收到500%的关税。那对于进口俄罗斯的能源最多的5个国家要可以征收100%的关税，那我们知道就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和印度，这个大概他们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大概能占到俄罗斯出口总量的80%多哈。 那这些动作感觉就是好像要先给习近平来之前先给他亮相哈。那你觉得这次他们要是谈的话，这几个东西会在这几个会在他们的谈判内容之中吗？
4: 我觉得这些东西基本上不在谈判内容之中啊，因为说实在话，你看啊，我觉得川普总统不会不签那个法案啊，所以说那个法案，而且那个法案是国会通过的，而且呢那个法案又是林西格兰提出来的，林西格兰已经去世了，他又是川普的老朋友，川普说不可能不签那个法案啊，而且呢这个东西参众两院通过了以后，总统他要么就是把他给否决了啊，所以川普会否决那个法案吗？我感觉可能性不大。
3: 对，而且这次他这个法案的通过那个比例啊，你看这个，通常来说咱们这个在国会里现在一谈什么法案都是基本上按照那个党派来这个划线的哈，有时候可能有那么一两个跑票的。那这次你看在八月份在参议院的这个投票是86-11，那这个在众议院的话是262-159，那这个就不是按这个党派划线的啊，那这个其实通过比例蛮大的，所以就是对于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这个法案，川普应该是会签的哈。
4: 我觉得至少他不会否决，这个我们可以肯定。对吧？既然他不会否决的话，那么他不可能跑到把他拿到那个谈判桌上去谈嘛，就这么简单个道理，对吧？你要把他真把他拿到谈判桌上去谈，你要真把他拿到谈判桌上去谈的话，那如果说是习近平说给你开一个条件，你就把他否决掉，那就不可能了嘛，对不对？因为他不准备去否决他就不可能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筹码去跟习近平谈判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而且呢这个川普的这一套啊基本上是个组合拳，首先是起诉华为，对吧？然后呢就是再用把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中共利用这个利用这个盗取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然后进行跨国镇压，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警告习近平啊，就是说美国有很多很多手牌抓在手上。那么这个针对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的这个法案，实际上它是一个一举双雕的东西啊，它不仅仅是针对习近平啊，因为俄罗斯的议会啊，就是因为俄罗斯那个杜马议会，它9月18号到9月20号要进行大选。那么目前这个执政党它在俄罗斯的那个杜马议会，它的它是目前这个议会是2021年选出来的。2021年选出来的时候，这个执政党当时是拿到了议会的49.6%的这个席位啊，所以说他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拿到了一半，所以说普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这那么打了这么几年仗啊，这个仗打了这么几年，劳民伤财，完了以后这个俄罗斯的老百姓现在也受不了了，那怨声载道啊，我们这过去的这么几个月里面，我们已经听到了有各种各样的俄罗斯内部反对党的声音啊，在这个批评这场战争，那么这场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在即将举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议会选举之前，美国通过这么一个对俄罗斯的制裁啊，就是说以后这个谁买俄罗斯的石油啊，给你打500%的关税，这个就是告诉这个，这就是实际上他这个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个提案，它主要就是警告俄罗斯，就是试图影响这个俄罗斯的那个大选啊，希望能够让那些反战的那些俄罗斯议员给他们一些支持。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川普是不可能去否决他的，所以这个东西他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出现。但是所以能在谈判桌上出现的东西啊，所以我估计就是这个中国的稀土， 啊，然后呢就是中国的稀土和美国的石油打斗天然气啊，就前几天刚刚已经签了，实际上北京已经跟美国签了这么一个协议，就是从2030年开始要增加购买美国的这个天然气，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实际上北京是相当被动的，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石油啊、天然气啊很多东西它要靠进口。那现在中东的战争打到这样，打到目前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北京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最近也有这个不断的有消息传闻，说是这个北京希望要伊朗尽快的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我不觉得北京会这个真心实意的做这个事情，但他很可能是逼不得已要做个姿态啊。换句话说，这个习近平要到美国来了，对吧？很可能他为了这个，在他和美国和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他手上多一些筹码，他不得不去这个应该是做个样子吧，至少他也做个样子，就是他向伊朗那边这个吹了点风啊，就是说是要求伊朗能够尽快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谁都知道，实际上在背后支持伊朗、支持俄罗斯的就是中共。所以总的感觉吧，川普手上的牌要比习近平多一点。习近平手上除了那么一张稀土牌了以外，感觉上他没有其他太多的牌。
3: 那这次过来之后，就是中国这方面有什么期待，你觉得？
4: 我觉得中共这边呢要求的东西啊，就是实际上他很可能要求的一个是高科技，对吧？中共其实还是需要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上啊，让他就说是限制会放有多一点放松啊，因为中共的所有的那些人工智能的东西，说到底它离不开美国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最初的模型啊。美国这边限制严了以后呢，其实中共这个他心里知道啊，虽然他表面上他希望他国内的那些很多搞人工智能的自己走出一条就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这么一个模型，但是走不出来嘛，对吧？离开了美国的东西，他根本就不可能自己搞出一套东西来，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呢，仍然是台湾议题，对吧？因为台湾议题不管怎么说，这个是中共呢，他也因为习近平明年要竞选连任，所以说明年啊，就是2027年，攻打台湾的可能性几乎是很小很小，几乎可以说几乎没有。对吧？但是呢，这个台湾这张牌是习近平永远都要拿到手上的，因为这个东西他知道，对吧？对台湾的威胁实际上是中共的底牌，因为他知道这个美国不希望这个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战争，所以说，他一定会把这个武统台湾的这个东西拿出来讲的。
3: 嗯，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川普曾经提到过的另外一件事情要来，这个我们来听一下。
2: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9: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

0: 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配的本质。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 companies.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4: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节目，我是东伟。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赞助商红海，就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凝胶啊。这个凝胶大家可能也听了很多了，我们这个节目里讲了很多了，就是它对这个身体修复啊，这个还有包括关节啊，这些都是有很好的这个保健作用的哈。现在呢就是在中秋节之际啊，有特别的优惠啊，除了这个85折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折上折的一些优惠，大家可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短信哈，你发到这边，优惠就会发到你的手机上哈。好，那我们继续啊，蓝水先生。那个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前两天川普还提到这个问题啊，他说欢迎中国的汽车厂商来美国建厂。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现在它的那个电动车在这个欧洲是冲得稀里哗啦的，好吧，这个欧洲吓得够呛。现在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东南亚包括非洲啊这些，当然可能对欧洲的冲击是非常大，美国这边因为高关税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进不来嘛。但是呢现在川普说让中国的汽车厂商来美国建厂，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5: 这个倒没有什么不可行的啊，因为中国的汽车到美国来建厂，那它生产出来它实际上是美国车嘛。那就像丰田，就像这个宏达，你到美国来建厂，你生产出来那就是美国工人生产出来的这个汽车。那你现在中共的汽车，它实际上它不是在欧洲生产，它是在中国生产的嘛。你中国生产了以后，你出口到美国，然后呢中国政府啊，就中共还给这个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各种各样的补贴。那你如果到美国来建厂，那你在美国生产的汽车，你要是美国工人去美国的制造业，这美国的工给美国的工人提供了这个工作机会，完了以后你中国政府还要给美国工人提供这个财政补贴吗？我看他就不会了嘛。另外一个，他到美国来建厂，那么他的这些的制造商，他肯定要符合美国的法律啊，美国的什么环保啊，还有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工厂工人的工会啊，这个劳资这个需求啊等等，这一切的东西，他都必须符合美国的法律啊。那他如果不符合美国的法律，那很简单的，那他到美国来，如果说是不尊重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工人的这个劳工权利的话，那么美国的工人就去美国的法院去告他就好了嘛。那他又不是在中国，中国的那个法院是党的，对吧？法院是中国共产党说了算，你在美国这个地方，那法院你哪个党你说了都不算，对吧？所以他到了美国来，他生产出来的最后了，他那个价格就便宜不了，他不可能像现在出口到欧洲的那些中国制造的那些车，中国的劳工便宜是因为中国人不保护中国的劳工这个权利，完了以后呢又不搞环保啊，所有的东西这个都是违反各种，都他就这个成本压得非常低嘛，因为他所有的该做的事情他都不做，而且他出口。

0: 的时候还有这个中共给他的这个财政补贴，那他当然就便宜了。你到了美国来，那么你生产出来就是个美国车，那么你最后你和这些在美国生产的福特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汽车相比，它没有什么，它不见得会有很多的优势。所以说
1: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电动车也都有很多摄像头啊，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呢？
0: 在美国做事情，对吧？你是在美国的地盘上嘛，在美国的地盘上他做事情，你不管怎么，他在美国他还可以做这些事，做这个很多这种他不该做的事情，那连料局连这个东西都管不了，那你不觉得这个连调局太没用了吗？所以我觉得他只要赶到美国来，川普既然敢说这个话，基本上他就不怕。你想啊，你看那个前一段时间呢，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网上的那个
1: TikTok
0: 对吧？你 TikTok 搞得这么大，最后灰溜溜的让他要收拾他，不就收拾了吗？你是在美国，你怕怕个啥，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都用不着怕。所以说他只要到美国来，他一定要符合这个美国的所有的这一些法律也好，各种各样的规定也好，他都必须做到的啊。你想，工人也是美国人，这个用的这个地也是美国人，他在美国还有各级政府管着，还有美国还有一个健全的这个法律制度，还有各种各样联调局等等都在这里，就这还管不住他吗？我不觉得。
1: okay,
0: 你也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太没用了吧？
1: 好吧，那我们看看啊，就是现在蓝树先生认为，就是说这有些内容是这个关于这个台海啊，关于这些稀土啊等等，可能会作为这个下星期习近平来美国谈判的一个访问的一个内容吧。那我们下周的话，看看他来了之后，看他会谈什么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感谢蓝树先生，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呢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3: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4: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FM 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5: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在这里唐韵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在以往每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是胡乃文医师热线啊，今天胡乃文医师请假啊，老人家又出去做讲座去了，所以我也是很感慨啊，看来中医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在胡医师身上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平时大家听胡医师说话，就是这个底气特别的足，然后呢也经常自己不仅做广播呀，还要每天看诊啊，还要做视频呢，还要外出做讲座，精力满满。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借这个机会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当然也算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嘉宾是王森医生，他是我们加州长春医健堂的主理医师。那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吉林省中医院针灸特诊科工作，在2013年就取得了加州中医师资格的认证哈、啊，又是美国中医工会南湾区区长。现在呢，王医师在 Sunnyvale 和东湾 Fremont 都有自己的诊所，所以今天很高兴又请到了王森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王医师您好啊，欢迎您。
7: 哎，唐韵主持人大家好。
6: 是，平时大家在广告里听到您的介绍，您都说您是捉妖王哈，不是妖怪的妖，是腰背的腰。您在这个对各个地方的痛症是非常的有经验，但是呢，今天我听说您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怎么说，很适合大家的这种需要的一个 topic， 对吧？我请您来揭晓吧。嗯，您要讲什么呢？
7: 今天因为我们现在用手机用 iPad 用电脑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对眼睛啊消耗太多，然后呢眼睛是心灵的窗，也就是我们用眼过度呢就会产生好多好多麻烦。然后今天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头疗，然后头是眼的根儿嘛，我们头部血液循环经络运畅的好的话，眼睛就疲劳的慢一点，同时呢你心灵眼会就是眼睛明亮程度呢，也跟你的这个精神头有一个很好的展示。
6: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用眼感觉到很辛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时间都比较长。那么大家常常做的比如说就是滴滴眼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吃点什么叶黄素花青素之类的，那在您的角度看，从中医的角度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呢？
7: 其实我们以前大陆就有一个每天早上上午10点左右有一个眼保健操，这个
6: 读书的时候，对，
7: 大家回忆一下，如果要是经历过应该是挺有印象的。这些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穴位，我们就是脸上的一些经络就需要这些穴位来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然后保证我们的视力。然后同时呢，这就说到我们眼睛下面，其实我们脸头面门面嘛，就是脸也很重要。就是你看这个人精不精神，其实我们脸的颜色是不是白里透红，是不是容光焕发，也是很重要一个指标。然后今天我们讲头疗，也做一下面部的这个经络分享。
6: 王医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人的这个皮肤状态，比如说显老啊显年轻啊，它不仅仅是你保养，就是你外部擦抹什么的一个结果，而是你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反应，可以这么理解吗？
7: 没错，唐韵的确是健康方面的专家了。
6: 没有没有，不敢当。
7: 真正的美就应该是由里到外的，就是你里边健康了、okay. 外边表现就是很好看的。如果
6: 所以那请您
7: 哎，对，里边堵了，你外边就抹好多粉，你感觉不自然。
6: 好，我想今天您给大家也顺便讲讲我们脸部有没有什么样的操作方法啊，能帮助大家既明亮了眼睛，又顺便比如说提拉提拉，或者是去去皱去去坑哈、啊，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7: 其实传统认为我们都是扎针、嗯、就是只有针才能刺激经络，但是呢我现在就是AI 时代嘛，发展的快、嗯、我现在就是在那个上海找到了一款新的产品，这个产品是个面膜，但是呢这个面膜它有特殊的一个 AI 机器人在上面，这 AI 机器人可以帮助你的人产生就是 低于伤害，就是我们人正常有生物电嘛，但是呢，
6: 嗯，
7: 它这个生物电是这个小 AI 机器人产生的是微生物电，就不会影响到大脑，然后呢，通过生物电来带动你的肌肉，让它跳动，就像跳舞一样，然后呢，有助于我们把经络脸部的经络调动起来，就很好的改善了，就服务了什么呢？有些怕尖锐的这个刺激的这样的朋友，然后呢，就有一个机会入门啊，了解一下啊，体验一下经络。
6: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它是一贴面膜，但是它上面有所谓的有机器人，就是说它有一些布局在某些和你的穴位对应的位置上，那个地方你就能够得到微电流的刺激，是这个意思吗？
7: 没错，它主要就集中在我们这个颧骨啊、下颌啊这个周围，然后它是一圈就是银离子，然后呢，通过这个单一的一个小机器人放射那种微生物电，然后把整个面部的经络连起来，然后你会感受到就是你不需要发很大的力量，然后呢，你整个面部的那个经络就被调动了，然后以前呢就是你皮跳。肉不怎么跳，现在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机器人，我体验了一下，它确实能把你的牙龈里面的经络，像我们大肠经啊、胃经啊，都连起来。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要长了利齿牙，当时他来体验的时候，他是没说的，但是坐着的时候，他说：“哎，我这边哎特别敏感，就是他能连着那个 WiFi 的，就是跟着那个我们网络，他有一个就测试功能。”哎，确实就是利齿牙那边他有点疼，然后等坐了一会儿呢，他有点害怕了都，但是他是能接受的，就是那个频率，然后呢，坐了大概也就是五分钟多一点，他发现那个疼痛就好像淡了一点了。
6: 有意思，您说这上面有一个机器人儿，这个怎么理解呢？他在通过这种 AI 在这上面发挥什么样作用呢？它是侦测你的穴位在哪里，还是说它怎么样？
7: 它倒是没有我们人这么智慧了，但是呢，它这个银离子包裹的范围正好是我们经络循行的范围，然后呢，我们通过生物电带动这个经络线上这些肌肉来动，就有点像我们扎了针以后加上电极，就是我们扎电针的感觉，就有点类似。只不过呢，强度没有我们那个可调节。我们扎电针，我们是可以调得很大很大的，甚至那种就是半身不遂，或者是这个重症，就是肌肉完全没反应那种，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带起来。但这个呢，就是微生物电，就没有伤害大脑的这个危险。
6: 嗯，那么简单的说，做完了之后做一次吧，我们就说这个人会有什么感觉，看起来或者说感觉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7: 最直观的就是你第一反应，因为我体验了嘛，做完了以后你的经络畅通了，整个面部气血循环的好，你首先是白里透红的白亮，然后人就显得年轻了。还有就是，当然你做一次肯定是不会那么明显的把皱纹就淡得特别厉害，但是明显的就是有些已经体验过的说，我确实皱纹好像变得就是扁了，就不是那么深了。然后我的直观感受，因为我没有这么多这个状况，所以我的这个感觉就是眼睛发亮，眼睛轻松。
6: 哦，它也会作用于眼周围，或者说和眼相关的一些穴位，是吧？
7: 那整个脸，就是我们
6: OK，
7: 整个脸都有感受。
6: 太棒了，这样子，我们在这光说，大家是感受不到的。王医师，我这样子能不能请你呢？给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听众要一个福利啊！那请你呢，送出一次这样的免费的体验好不好？然后送给哪一位呢？我们的收音机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对面部通过面部的穴位来改善自己的视力啊，改善自己的就是面容啊，方方面面的，大家有兴趣，大家用抽奖的方式来争取这一次机会，行吗？王医师，
7: 可以可以，只要是大家、
6: 啊、
7: 对服务大家，这是应该的。
6: 好的，王医师的诊所一个是在 Sunnyvale， 一个是在 Fremont 啊，大家可以就近。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您现在赶快拿起自己的手机，发送一个英文字母吧，我们就取王医师的姓的首字母王 W， 听众朋友您就发一个 W 到961961这个号码，然后您就有机会参加我们今天的抽奖。那我们时间也不拉得太长，因为我们节目呢在4点40多分我们就结束啊。我们在4点40分的时候，我请我们的电台的工作人员就对所有发送短信的听众朋友，咱们就来一次抽奖啊。那光抽这个，王医师，我觉得大家到你的诊所去一趟啊，我能不能再为大家要一个免费的您给大家的一个中医的问诊好吗？
7: 没问题，没问题。
6: 没问题啊，感谢您的慷慨。
7: 咱们
6: 所以说这是对，这是一个 package， 算是对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啊。这一个 package 加在一起也价值100多元了，对不对？
7: 对，其实是
6: 好的，
7: 170。
6: OK， 好。完全免费给大家啊！大家只要发一个 W 到961961这个短信号码，您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从现在开始发送到4点40分之前啊，我们收集的所有的号码就直接开奖，然后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就能告诉大家是哪位获得了这个幸运的机会。好的，那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万一是咱们先休息一下，回过头来呢再请您给我们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从中医的角度我们的面部眼啊或者是美容要怎么样做按摩或者是经络的调整才能够得以改善哈。好，
7: 没问题，
6: 那我们一会儿继续。
8: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9: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8: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9: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4: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0: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5: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王森王医师。那我们的热线其实是为听众朋友打开的，听众朋友您有哪些方面的健康问题，不仅仅限于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啊，您想对我们的王医师提问，我们王医师在中医方面特别是痛症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欢迎您呢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提出您们的问题，请王医师给大家当场解答。好，王医师呢欢迎您回来啊。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种用面膜，毕竟大部分人他在家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如果我们大家自己能够使用的，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7: 其实我这个面膜主要是针对那种害怕扎针的，然后还想变美的，还想让面部放松的，然后皮肤紧致的这群人。但是其实我们传统啊，就2000年吧，别说5000年，我们传统的就是通过我们穴位刺激，以扎针或者是指压为主。像我们脸上的，就我刚才说的那个眼保健操那些，其实就是一种方式。然后但是我今天给大家做节目不会只讲那么一点儿，就是眼周那一点点穴位，我还会给大家两个就是黄金的，就是很值钱的一个穴位，然后大家回去可以尝试。就是我们什么呢，在我们那个颧骨就是我们那个脸上最突出的往前最靠前的跟鼻尖差不多齐平的那个骨头就叫颧骨，在这个颧骨这个球的下面有一个深深的凹陷，如果大家方便的话，现在可以用手指从你这个颧骨往下滑，就是这个球的下边这个位置， 然后你会发现就像一个洞一样，
6: 大概往下滑有2厘米了吧，我自己在摸好像才摸到一个洞，有没有2厘米颧骨往下？
7: 差不多，反正就是你摸到这块没骨头了，就骨头的边儿。
6: OK， 好，
7: 这个、
6: 是
7: 这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洞，它这个名字也跟那个洞很像，叫巨鹩。
6: 哦，
7: 巨大的
6: 巨鹩。OK， 巨鹩，挺酸的，按上去。
7: 然后呢，你记住啊，你现在手指头在这个坑里嘛，然后你要放发力的方向是向着你骨头那个方向顶，往上顶，就手指头按到坑里，然后往这个骨头上顶，按照这个球。你看我说话都变声音了。
6: 就你在同时
7: 在
6: 做是吧？
7: 我在
6: 往上顶，就像往上托你的颧骨一样哈。
7: 哎，就是你像在托下巴吗？我们只是用手指头托我们的颧骨。然后你的感受是酸酸的。
6: 酸酸。
7: 哎，有了是吧？
6: 哎，
7: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改善我们面部气血的穴位。就好多人不是说啊，苹果一样的脸蛋，哎，这个点了就会起到这个效果。
6: OK， 好。
7: 同时
6: 能多少下呀？一次，
7: 哎，你就集中在这儿就可以了，就是你感到酸胀就可以。然后呢，不限制次数，如果你很享受这个感觉，你可以多拖一会儿。然后呢，拖到这个位置呢，这个酸胀啊开始往四边放射，就是开始扩大这个圆的半径，让那个圆的半径变大。这个酸胀的半径变大是最好的，然后呢，你相应的感觉就是一是脸部会微微的有点潮红发热，很温暖很舒服，这个就达到效果了。然后呢，它还有好处就是好多人担心法令纹，就我们笑的太多了，这法令纹比较深，这是很好的解决法令纹的一个穴位。
6: 哦，巨鹩，这个鹩左边是个骨头的骨，右边是。
7: 没错，
6: 一个上面是个羽毛的羽，下面像一个枕一样的那个字哈，
7: 就是、那个字
6: 啊，对对对，巨鹩，
7: 你这
6: 哦，原来它是个坑的意思啊，
7: 就是巨大的窟窿。
6: 哦，我记得眼睛两边还有童子鹩，也是这个鹩是吧？
7: 哎，眼睛两边那也是个凹陷嘛？
6: 对，
7: 没错，
6: 童子鹩，
7: 这学问就是这么来的。
6: 哦、
7: 其实中医这东西、
6: 哦，
7: 它门槛并不高，就是大家只要喜欢有兴趣，真的欢迎大家都来研究研究。真的对你养生、
6: 啊、真的有效哈，是有效的。
7: 对你后半生就是有很好的保健效果。
6: 好的，那这是对面容，你说有两个值钱的穴，还有一个值钱的也掏出来吧，告诉我们一下。
7: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灵，这个好多人啊做样板全做不准。
6: 哦，
7: 这个
6: 精灵穴、
7: 对，精明，眼睛明亮。
6: 哦，
7: 就是这个意思，
6: 是这么意思、
7: 点了以后眼睛就放电，你对异性放电就电力十足。
6: 这个不敢轻易用哈、啊、怎么能准确的找到精明呢？
7: 对，这就是大家忽略的，容易找不准。你先要找到你的眉毛的头，
6: 眉头
7: 摸自己的眉毛，眉毛的边儿、啊、内侧头，内侧头
6: 啊，对，靠鼻子根那个位置，山根那个位置、
7: 哎、内侧头。然后呢，你顺着眉毛那个头向你的一个眼窝方向，一左一右慢慢的往下滑，哎，轻轻的慢慢的啊，慢是关键词啊，哎，好，然后你感觉掉到这个坑里呢，那个这个手指的指腹碰到眼球了，然后呢顺着这个就是贴着眼球以后就不要再往里滑了，就把眼珠抠出来了。然后呢像你这两个手指不是对着的吗，两个指尖相对吗，像你的鼻子的那个根儿那个方向压，轻轻的轻轻的就有感觉，很酸的。
6: 哦，
7: 有了吗？
6: 有了
7: 就对了，就是眉毛尖儿内侧头，然后向眼球那个窝方向压，压到碰到眼球就可以。然后呢两个指尖相对向鼻子根儿的方向，用我们说山根那个点压进去，你就很酸了，然后就有了，你就不用动，就吸在这儿，吸附在这个凹点。
6: 等一下啊，您怎么一开始要，碰到眼球？我怎么不知道怎么能碰到眼球？这个手在这转动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又压鼻子根儿，能再解释一下吗？
7: 就是我们这个眉毛的尖儿，这不是眉弓吗？我们是有骨头，眉弓。然后你顺着这个眉弓的沿儿往那个眼睛那个。我们这个眼廓不是有个洞吗？就是放眼球的那个洞。
6: OK。
7: 然后你这样 就是纵着这样拨这个湄公，然后给他手指头没到这个洞里，然后你只要稍微我说慢嘛，一定不要太使劲儿，就碰到你的眼珠了，你感觉指腹那个手指头尖是这样滑吗，然后手指头下边那个指腹不就搭到你的眼球上了吗？
6: 嗯，
7: 然后呢注意搭着就行了，然后指尖发力，指尖向你的鼻子根方向发力，就我们有个印堂穴大家能找着吗，也叫安定穴，
6: 还得说说在什么大概什么位置，
7: 要不学的话可能够呛知道，所以我就说鼻子根儿的方向。
6: OK，
7: 就是你看那个有些有信仰的，这个喜欢这块点个红点儿。
6: 啊、哦，就是两个眉心中间，嗯，对对
7: 对，啊、
6: 对有。
7: 哎，然后你就是向那个方向，向内，向那个点儿的内部方向，轻轻的压，你就有点算账了。
6: 好的，
7: 其实
6: 这样吧，
7: 很强烈的，哎呀，这很强烈的，我现在已经很酸爽了。
6: 是，我也在这忙活的都出汗了。我们听众朋友跟着也不知道跟的对不对。这样吧，您还是出教程、出视频吧。上次我记得您给大家教了一个拿一个弹力带哈，这个练后背，那个我们不少听众朋友都得到了那个视频。您今天再请您下节目的时候，给我们就一两分钟录一下，然后一边录一边解说。这样的话呢，
7: okay， 没问题。
6: 这样的话，
7: 还是上视频吧。
6: 对，我们听众朋友要这个内容的话，您就发一个视频发到961961平台啊，我们可能不能马上给您回复，因为要下了节目请王医师给录一下，然后再给您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视频两个字到961961，我们就把这个按摩眼睛的这个操视频发给大家。讲到发961961啊，我们还得再说一下，今天呢王医师给大家送一个大礼包，这个礼包呢包含的是一次免费的中医问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新的科技啊，用 AI 来让大家面部的经络得以一个调理，然后让大家的眼明气色好，又白又亮，总之就是很美了。这样的一个大礼包价值170美元啊，您只需要发送 W 这个英文字母，王医师的王，发到961961，我们在4:40会抽出获得这个奖品的幸运听众啊。好的，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王医师，这过得太快了。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有其他的健康问题，或者是您觉得对脸部啊眼睛啊您有哪些困扰啊，赶快可以用打电话啊或者是发简讯的机会发到961961，电话是888-275-1628，都可以呢有针对性的让我们的王医师给大家解答一下。
11: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725-1700。
8: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12: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压得越多折扣越大。
8: 这个可真不错，
12: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 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 FM96.1 的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3: 早上好，我是袁成。
2: 哎，今天是礼拜五了哈，9月18号，日子过得好快，周五了。
3: 是。
2: 哎，你知道吗，我们昨天的抽奖啊，抽中的那个幸运的听众是听湾区有约时段的。
3: 哎，对，七点钟的，听我们七点钟节目的。
2: 而且他是就从来没有发过，他一发人家就中了，简直是太牛了，特别的再一次恭喜哈这位幸运的听众，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最重要的还是感谢您收听雨乐和袁成的湾区有约哈。
3: 不过呢，昨天没有抽中的朋友呢也不要失望，
2: 因为今天呢又要抽奖了。
3: 你怎么太激动了，是不是？
2: 不是结巴了、是真的，今天又要抽奖了、
3: 第三次抽奖。对
2: 对
3: 对, 对，
2: 因为什么呢，就前两天啊我们不是抽奖嘛，这个听众朋友太踊跃了，然后这个厂家一激动，然后我们又去跟人厂家说，然后厂家又说那
3: 再支持
2: 今天再来抽吧，给我感觉就是不让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抽中了，我们就不会停了。
3: 好吧，
2: 哎，这个是开玩笑哈，但是今天要抽奖不是开玩笑。如果您现在听到了哈，我们今天再次由这个加拿大 Jensen GX 的西洋师黑高斯赞助的哈，您赶紧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那今天下午5点钟呢，在希望之旅的节目中呢会公布幸运的听众，所以今天呢还是重新来过，还有机会抽中这个价值150多块钱的西洋参黑高斯哈，
3: 把这个中秋福利带回家。
2: 哎呀，真的太好了，我觉得只要是有抽奖就感觉哎呀好热闹。好，我们再次恭喜今天的幸运听众哈，也希望您就是今天的这位幸运听众。好的，让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交通有关的新闻。
3: 这个周末呢，如果大家要坐加州火车的话呢，或者是开车进旧金山，有两条交通消息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先来说加州火车，本周末呢9月19号和20号 San Jose Dearden 圣赫西底利登站，哎，还有这个塔米恩车站之间呢将暂停周末的列车服务，原因呢是这个瓜达卢佩河大桥的维修工程。这项工程呢不只是换一座桥，还包括呢抗震加固以及河道的保护。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加州火车呢就表示这将是目前计划中的最后一次周末停运，而且呢这次施工主要影响的是周末，平时的那个列车服务呢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如果您这个周末刚好是需要在圣荷西啊还有 Tamien 之间的往返的话呢，记得提前安排好其他的交通方式。
2: 好，哎，我再次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哈，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听众朋友在发送抽奖两个字了，记得要发送中文的抽奖两个字。如果您发别的比如说英文的或者发错字的话呢，它不容易被记到这个系统里哈。再提醒您一下，如果您要是想试一下今天的运气，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哈，我们会送出价值150多块钱的黑高斯一瓶。刚才呢我们说的是交通哈，除了坐火车，这个周末呢开车进出旧金山呢也得注意了。因为加州的交通部就提醒哈，从今天也就是9月18号到21号旧金山的 US101 的 Bayshore Freeway 的 Hospital Curve也就是 See the Travis Street 到17街这一段将再次呢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北向的101线将全线的封闭，南向的线呢也会减少一条车道哈。 这一段呢本来就是从南湾进出旧金山市区的重要通道，所以周末如果您要是从南湾开车进城，尤其要提前的看一下哈这个实时的路况。往南湾方向走的朋友呢也最好多预留一点时间。这项施工呢属于101号公路长期维修和改善工程的一部分，之前呢也已经进行过类似的周末封路了哈。所以呢简单总结一下，就是
3: 这个周末呢坐加州火车
2: 有停运，
3: 开这个101呢
2: 有封路，
3: 有封路，对
2: 对，如果你刚好要在南湾和旧金山之间跑，出门之前呢多查一下路况哈，
3: 嗯，可以少堵一下子，
2: 是这很重要，我们时间太宝贵了，嗯，我现在老说年纪大了一点，我觉得时间就是最宝贵的，
3: 嗯，
2: 买都买不回来了。好的，让我们还有再关注一下 BART， 就是都跟交通有关的哈，这也是这个 session，哎，旧金山 BART 轨道又起火了，而且呢它是九天内的第三次因火灾影响了运营。周四呢9月17号中午的时候呢，在旧金山24街 Mission BART 站附近呢有一块掉在轨道区域的这个塑料的杂物起火了，引发了大面积的列车延误。消防人员呢进入隧道灭火的时候呢 BART 需要切断相关区域的电力，结果呢就旧金山方向多条线路都受到了影响。其中呢 Richmond 到Melbury 之间的红线呢一度暂停运营，绿线呢也受到了影响哈。如果要是去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乘客，当时呢就被要求改成黄线了，到 Melbury 之后呢再换前往机场的列车，直到下午3点多红线呢才恢复了服务，不过系统呢仍然存在一些延误。 BART 呢就特别说明了，说这次起火呀并不是列车或者 BART 设备本身发生的故障，而是轨道上的一个塑料的东西起火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短短九天之内第三起火灾导致 BART 服务受到严重影响的事件了。所以呢也是提醒您，如果最近您如果要是坐 BART 赶飞机或者是赶重要的约会哈，还是建议出门前呢先查一下实时的运行的状况。
3: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其实是一个交通事故哈，是一起水上的事故。周四呢也就是9月17号的清晨大概6点10分左右，在金门大桥北塔附近 Marine Country 附近的 Line Point 一艘载有3个人的休闲渔船撞上了礁石并开始倾覆，造成了1人死亡，还有2个人呢受伤。美国海岸警卫队呢接到求救信号后迅速赶到现场，当时呢这艘船已经被卡在了2块岩石之间，并且呢正在倾覆。救援人员到达的时候呢，2名船员已经落水了，另外一个人呢还留在船上，三个人呢当时都是穿着救生衣。救援人员把3个人救出后送到岸边接受紧急救治，随后呢送往 Marin County 的医院，其中一名伤者呢最终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 Marin County 的警长办公室就确认死者呢是来自圣荷西35岁的秦正宇，这是音译哈，另外2名伤者呢也被送医救治。海湾警卫队就说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天还没有完全亮，当时呢还有一些雾，不过呢能见度并没有差别非常，就是没有差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目前呢这艘渔船为什么会撞上礁石还在调查当中。
2: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呢给您就是播报的几则关于交通的新闻哈。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的朋友哈，记得今天我们又送奖哈，所以您赶紧的再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有可能哈在下午5点的时候我们会公布，您就有可能会收到这瓶价值100多块钱的黑高姿哈。
3: 嗯，
2: 好的，我们先呢送出一首歌曲给您，今天这首歌呢是袁成同学推荐的，是什么歌呢？
3: Taylor Swift 的 The Best Day。
2: The Best Day， 希望今天呢就是这一周的 Best Day， 最好的一天，希望您也运气好哈。

0: 注意 New Wal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九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0: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0: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6: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7: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8: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9: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11: 我是袁成。
10: 哎，如果您要是刚刚的打开收音机哈，就千万的现在就发送“抽奖”
11: 两个字
10: 到961961，啊，您就会收到一瓶价值150多块钱的黑膏滋，
11: 有机会，
10: 有机会。好的，我们因为今天是又抽奖了，连续三天了哈。如果您前两天没有抽到的话，今天呢就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哈。也是这个希望之声为您跟这个厂商争取的再一次的抽奖，而且呢我们下个礼拜还有很多不同的抽奖的哈，敬请期待。所以呢就希望您每天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打开收音机听我们的希望之声，还有机会收到很多很多的奖品。现在我不能透露都是什么奖品，但是下礼拜据说哈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抽奖的奖品。好，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昨天呢我们报道了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附近的Floriston Fire， 就是山火哈。今天再来更新一下最新的情况。目前呢这场山火已经烧了大约640英亩，控制率呢仍然只有 5%。 不过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就是消防部门表示呢经过一夜的扑救，火势呢基本维持在原来的范围内，没有出现明显的大规模的扩张。
11: 目前呢消防人员仍然在加强火场周边的防线，尤其是呢关注风势可能带来的影响。交通方面呢，受到山火还有消防作业的影响，80号洲际公路西向部分路段呢仍然是关闭，部分地区的疏散命令还有警告呢也还没有完全解除。所以呢，如果这两天要是从 Reno 方向经过80号洲际公路进入加州的话呢，出发前最好再查一下最新的路况。这场山火的起火原因呢，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如果80号洲际公路重新开放，或者是山火控制率有明显的变化，我们再及时告诉大家。
10: 哎，说到这个山火呀，这周呢还有一条新闻跟我们做广播的人和您听广播的人特别有关系。
11: 嗯，
10: 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开车哈，更多的是听啊 Spotify Podcast， 或者直接连手机，或者您就打开961啊，甚至一些汽车制造商呢，尤其是电动车厂商哈，他呢就想说把这个车里的 AM 收音机取消。
11: 嗯，但是呢美国国会呢反而是推动了一件看起来有点是哎倒退的事情哈，就是要求
10: 打引号的倒退哈，
11: 对，要求新车呢必须保留 AM 收音机。
10: 这个呢就是在本周二，就是9月15号，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了 AM Radio for Every Vehicle Act， 就是新车每辆新车必须保留AM 的 radio 哈。按照这项法案呢，新生产、进口或者在美国销售的售用车呢，都必须要把接收 AM 广播作为一个标准的配置，而且呢不能向消费者额外的收费。哎，那袁成，你这个理工男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到了2026年了，美国还这么在乎就是这个一定要把这个 AM radio 放进来呢？这已经100多年技术了，现在很多人也不听了。
11: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发生重大灾情的时候，这些自然灾害像山火呀，还有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山火对吧，还有这个地震呢、飓风啊，这些东西
10: 洪水啊，
11: 对，在这些面前呢，你的手机也好，你的网络也好，可能分分钟就断线了。在这种情况下 AM 调幅广播，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能够收到这些紧急的一些事情。
10: 哎，所以你看哈 ，AM 这个广播，因为它覆盖的范围非常大，又不受这些外在条件的影响，所以美国的紧急警报系统，它本来就是大量依靠广播网络的。
11: 嗯，
10: 美国紧急警报体系中呢，有72个重要的 primary entry point， 就是重要的地点的那个广播站哈，其中86%都是 AM 电台。所以呢，尤其是对很多偏远地区来说，如果你手机没有信号了，也断网了，那车里的这个 AM radio 可能就反而成了你接收疏散通知啊、天气警报和灾情信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了。
11: 其实像美国这些稍微偏远的一些农村呢、就是他们其实还不叫农村了，但是就是农场主啊这些。他们其实收听还多数
10: 都是要用 AM
11: 收音机。对，
10: 哎，你知道我们当时这个希望之声的对大陆的短播吗？
11: 嗯，
10: 那是几十一，反正有，因为我参加的时候就是2003年了，
11: 对，有
10: 在希望之声20多年了。你想在国内的时候，他们以前不是都收听敌台，
11: 对，
10: 都是收听什么
11: 美国之音
10: 啊、自由亚洲啊、
11: 嗯，
10: 然后很多的听众都是收听希望之声短播。
11: 对，
10: 而且你想那个时候你的电视啊什么报纸啊根本都进不去，所以只有这个短播进到对，所以我们当时做的也觉得是非常的
11: 有意义哈，
10: 有意义的一件事，而且老了以后可以跟啊儿子孙子说想当初你爷爷奶奶
11: 哎呀
10: 为了中国的人民，我们也是
11: 做出了贡献。
10: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短波和这个 AM 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
11: 对，所以电动车为什么反对的，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本身电池就会产生这些电磁干扰，严重影响 AM 的这些收音机发射、
10: 哦、
11: 所以说他们就反对，这是存在着技术的方面的问题。
10: 那它这个AM radio 给每一辆车的这个法律，不知道电动车会怎么来
11: 改善技术呗。
10: 是，好的，让我们再来看一条哈，跟加州纳税人的钱有关的新闻哈。嗯，哎，说起来这条还挺让人意外的，小腐败的事儿。这个周二，也就是9月15号，加州高铁监察长办公室呢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调查的呢是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给外部顾问报销的差旅费用。结果呢，不查不要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结果查出了啥呢？头等舱机票 豪华网约车，还有健身房、夜店、雪茄，甚至密室逃脱那个游戏的什么费用。监察长调查的是2024年到2026年这两年间呢，四家外部顾问公司的差旅支出。这四家公司呢，两年间一共申报了超过200万美元的差旅费。调查人员抽查了其中大约115万美元，结果发现有其中哈68.5万美元没有按照事先没有按照就是事先批准的这个要求，而且呢有接近60万美元的支出呢被认定不符合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同要求。
11: 哎，这其实有些细节啊还特别的夸张啊，比如说有人搭乘头等舱，有人坐私人飞机从华盛顿飞到加州，却是按照高级舱位向政府报销，还有的顾问报销那个 Uber 啊或者是 Lyft 去健身房夜店，哎呀等等吧，还有什么雪茄吧之类的。甚至有一次呢，在沙加缅度市中心不到1英里的路程呢，就报销了一趟将近40美元的 Uber。
10: 他还不是 Uber， 是 Uber Black。
11: 哎 ，Uber Black
10: 就是更高一点。
11: 嗯，
10: 其实就是政府的，像我们昨天说的，政府的不是有几个人向政府虚报幼儿园收了1000多万美元嘛？我自己就是。收到料，我朋友的可能是亲戚吧，就是开 Uber 的，
11: 嗯，
10: 然后他们这种管这种铁路的什么施工的，
11: 嗯，
10: 他们是过了点钟以后呢可以给他们报销，
11: 嗯，
10: 但是他报销那个本来他可以坐火车，然后从没有火车到你家路程，
11: 嗯，
10: 他直接就拿着那个 cab charge， 就是我们是就像一张票似的，这张票就是钱，
11: 嗯嗯，
10: 然后他就从头坐到尾，差不多1-2个小时的车程，然后一报就是好几百，
11: 哎，
10: 所以为什么这个政府都是后边在抽查到有多少钱，
11: 嗯，
10: 都已经晚了。他查到的呢，还有大约118,000美元的国际旅行费用，跟合同本身那个合同本身就是明确限制国际差旅。所以你看这个加州高铁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预算和工期都备受关注的大型公共工程了。2008年加州选民批准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原计划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高铁成本大约是330亿美元，并且计划在2020年前就完成了。现在整个项目的预计成本已经至少达到了，你猜得多少？以前是330亿。现在是已经达到了1260亿美元，

0: 有投入运营的。
1: 对，
0: 监察长办公室认为问题呢不只是几张哈该不该报销的账单，而是整个审批和监督机制出了漏洞。这些差旅没有事先批准，而且呢只有非常模糊的理由，而且甚至缺少足够文件证明说为什么一定要出差。那监察长已经要求高铁管理局哈加强差旅的审批，并且呢向相关的顾问公司追回不符合规定的费用。加州高铁管理局呢就回应说，哇，我们会认真的对待调查结果，加强内部控制，提高文件和审批的要求，并且呢追回最终确认属于不当报销的费用。
1: 嗯，
0: 但是已经花出去了再追呗。而重点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还没有投入运行，这非常的不能接受哈。好了，这个现在呢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新闻。如果您要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哈，我们今天呢是
1: 又抽奖了。
0: 又抽奖。我们连续三天哈都在抽奖。只要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会有机会抽到由加拿大 GenX 西洋参黑高脂厂商赞助的价值153块钱的黑高脂一瓶。我们下午5点钟节目呢会为您告诉您到底是哪位的幸运听众哈。如果您要是想了解西洋参黑高脂是它的产品资讯呢，就发送黑这个字到961961，然后呢我们的客服呢就会为您送上这些资讯。对了，如果您要是想了解西洋参的中医方面的一些信息呢，可以就发送娱乐，宇宙的宇，快乐的乐两个字，我给您做了一张特别好看，但是也有说明它功效啊，它为什么工作的一些中医方面的信息哈。您要是发送娱乐两个字，我们也会给您送上去。上次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就说这个黑高脂为什么好，它是怎么写的来着？
1: 对，给我们改了一个广告词哈，建议我们用每天一小勺。精神非常好。
0: 每天一小勺，这说到位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平常吃西洋参啊，我们一般都是切片或者是
1: 泡水或者炖汤
0: 或者炖汤。对，那黑高脂呢是100%萃取，而且呢它的口感也挺好的。就其实你吃拿一小勺一吃就觉得怎么讲，叫还有一个叫冲饱饱。
1: 对。精神充饱饱。
0: 对，就为什么呢，就像充电一样，因为你西洋参是补气的嘛。你就像你的这个手机没有电了，或者是电视不插销那就没法工作嘛。
1: 人就要补气。
0: 是，而且现在是中秋节了哈，不光是不管您抽到没抽到这个黑高脂的产品呢，很多人都用了，还真的说不错。如果您要是想给老爸老妈买个送礼的礼物，你袁成就每次都说是什么，
1: 送礼不如送健康，真的是。
0: 是因为尤其是年老了，或者是现在秋天比较燥啊，或者是就是你老觉得累啊，因为我们现在上班真的压力又比较大。
1: 对，
0: 如果你睡不好，或者老觉得累，或者是觉得上个楼都喘气儿都喘不好哈，这个大概就是气虚的一个
1: 征兆。
0: 也不能说都是吧，但是一般来讲气虚的表现就是这些。
1: 对，
0: 那西洋参呢就是补气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100%的纯西洋参萃取，而且它是浓缩的哈，就而且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物，所以就挺健康的，送给父母啊，家人啊，朋友啊，而且尤其是送给自己呀，我们要自我关爱一下哈。
1: 它这款产品其实在网上的回购率将近达到50%，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
0: 就是很多人
1: 都
0: 是都
1: 很认同
0: 的，经常的吃，
1: 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0: 是，所以呢，请大家记住了哈，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有机会今天晚上抽到一瓶价值150多块钱的黑高脂。如果想收到一些资讯，就发黑字 到9619611。如果想了解一下西洋参中医方面的资讯呢，就发娱乐两。

0: 他是因为娱乐是个、
1: 哎、
0: 以前是个老中医哈，现在也在做中医方面的
1: 对做健康的资讯。
0: 是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4: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娱乐，
1: 我是袁成。
0: 哎，刚才看到后台很多的听众朋友啊，
1: 踊跃参加是吧？
0: 踊跃参加今天的抽奖，希望您今天特别的幸运哈！
1: 哎，
0: 今天5点钟就会给您发布。对，如果您还没有的话，发送961抽奖到961961哈，今天是黑高姿的抽奖、嗯。下周呢，据我们的老板说，有很多其他产品的抽奖哈，
1: 嗯，敬请期待。
0: 哎，好的，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条可能影响加州娱乐产业的消息哈，跟好莱坞有关的新闻。这周呢，洛杉矶传出了消息。拥有百年好莱坞历史的 Paramount 正在认真的考虑把至少一部分的业务呢迁出加州，并且呢已经开始在田纳西州的 Nashville 寻找办公的地点。现在目前为止哈，他还没有正式宣布离开。最新的报道呢是公司正在 Nashville 寻找大约4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而且呢已经接触到了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讨论是否建设新的办公设施哈。这个为什么是一则值得讨论的新闻呢？因为这个 Paramount 它不是一家普通的电影公司哈。
1: 嗯，
0: 我们通常说好莱坞呢有五大电影公司，哎，考考我们的袁成。
1: 迪士尼，我能想到的华纳兄弟、环球影业、索尼，还有一家
0: 索尼 Picture， 还有
1: 就
0: 是
1: 派拉蒙嘛，
0: 对对 对， 对，
1: 真是的。
0: 哎，你知道 Paramount 那个、那个 logo， 它是什么？就是一个三个小山一样，
1: 嗯，
0: 那个山就是在黄石公园里面那个大峡谷的一个，我们上次旅游的时候还看到了，它就是从那个山上剪下来的，很美的一个地方。Paramount 的它的好莱坞片场啊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所以如果他最后只是把公司总部的牌子搬到 Nashville 呢，电影电视照样留在洛杉矶呢，影响其实没那么大。大家真正担心的呀，他搬走的到底是只是总部呢，还是连管理层、制作项目、工作机会，甚至好莱坞的片场一起搬。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影响的就不只是一家公司了，因为你想电影背后 演员呀、编剧啊、摄影、灯光、后期制作，然后
1: 你租赁，对，它其实是一个整条产业链。
0: 对，还有餐饮什么产业链，但是你这条产业链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工作职位嘛。
1: 对，
0: 就是如果他要是从加州迁走了，就会影响加州的很多的就业的机会吧。
1: 嗯，
0: 那他现在为啥突然要考虑离开好莱坞了呢？这件事情啊，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场大型的收购呢，有直接的关系。Paramount 正在推动收购华纳影。
1: 兄弟，
0: 对，但是呢，加州的Attorney General Rob Bonta 和另外11个州的总检察长，他们呢正在通过反垄断诉讼挑战这项交易，就是不让他收购，因为你本来就5家，再收一家就4家。
1: 嗯，
0: 那 Paramount CEO 呢 David Edison 呢就以前就提出了说，如果双方没有办法解决争议，公司呢就可能考虑把业务迁出加州了。这件事呢现在甚至已经惊动了洛杉矶的市政府。洛杉矶的市政府的 Mayor Karen 和加州的 Attorney General Rob 他们方面都已经对Paramount 可能离开加州做出了回应。那
1: 邦塔，
0: 对，那 Rob 邦塔呢，就是加州的 Attorney General， 他表示他并不希望 Paramount 离开，但是呢，如果公司最终决定搬迁，那是公司的选择。与此同时呢，加州方面呢仍然愿意就目前的争议呢进行谈判。所以呢，现在真正值得关注的还不是说 Paramount 到底搬不搬家，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一家和好莱坞联系有这么100多年历史的电影公司，现在居然认真要考虑把这个业务搬到 Nashville， 这是不是也反映好莱坞的产业版图也在发生变化呢？好莱坞现在，我觉得它受 AI 很多制作方面的冲击吧，反正好莱坞的前景就不如像以前哈。我们很多大片现在无论是它的文化呀，还是这种 AI 技术的影响，其实对好莱坞的它的生产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它偏偏要搬到 Nashville 呢？哎，我觉得现在不是原城八卦了，我就是
1: 八卦，
0: 我就是在想，哎，为什么？结果我一查，还查出点联系来，挺好玩的。我觉得我们读新闻的时候，就是来多问一句为什么，看
1: 看
0: 它
1: 背后的
0: 原因和故事哈。嗯，
1: 纳什维尔本身呢，其实是美国著名的
0: 音乐城市
1: ，对，是乡村音乐还有这个录音产业的中心。它这几年呢，也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影视还有娱乐产业。所以呢，还有另外呢，田纳西的税务还有经营成本呢，相对于加州来说的话，也更有吸引力。而且呢，当地的政府今年还主动向派拉蒙发出了邀请，希望呢，他们把公司的业务搬过去。
0: 哎，这个呢是，就是官方层面上的，但是我说的八卦层面上的呢，
1: 原来还是娱乐八卦，对，忘记了。
0: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关系，你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1: 哎，
0: 这个 Paramount 现在的 CEO， 刚才我说的叫啥？叫 David Ellison。
1: 嗯，
0: 你不觉得 Ellison 这个名字有点熟吗？这个姓可能大家都很熟，因为甲骨文的老板，
1: 对，
0: 他的CEO 也叫
1: Larry，
0: 对，就是甲骨文的联合创始人 Larry Ellison。
1: 嗯，
0: 哎，我再透露一个这个，我没写在稿子里的八卦，也不是八卦，就是
1: 你查到的消息。
0: 是的吧？就是甲骨文联合创始人 Larry， 他，我不知道他结过几次婚了，但是他现在的太太是个中国人，而且给他生了4个孩子了。
1: 嗯，
0: 所以他现在的太太都已经在这个福布斯还是哪儿都已经列到很有钱的人名里了，
1: 富豪名单。嗯，
0: 对，所以他跟中国人也是还有挺有联系的。anyway， 为什么说到 Larry 他的老爸呢？ Larry Ellison 的甲骨文也正在 Nashville 建设大型的园区，并且呢已经宣布要把 Nashville 作为公司未来的全球总部。
1: 上阵父子兵啊，这都跑到Nashville 去了。
0: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这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就是爸爸的这个甲骨文正在 Nashville 新建大本营，儿子掌管的 Paramount 现在也跑到 Nashville 找办公室了。当然呢，这个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啊，我们就是在这八卦瞎分析一下。Paramount 选择 Nashville 可能也是因为 Larry Ellison 在那儿吧，但是呢，对企业来说，税收啊、成本啊、当地政府提供的条件呀、和 Nashville 本身不断扩大的娱乐产业都是更实际的考虑哈。刚才我那个就纯属。不能说八卦吧，这是事实嘛，就是他的儿子现在要跑到老爸待的地方去了嘛。
1: 是。
0: 这件事呢，现在真正要值得观察的呢，是不只是 Paramount 最后会不会搬到 Nashville 哈，而是好莱坞这块存在了100多年的招牌哈，对今天的大型娱乐公司来说究竟还有多大的吸引力。而且呢，如果连好莱坞传统的五大电影公司之一都开始认真的在计划来计算说留在加州划不划算了，那这件事的意义呢就比一家公司的搬家可大得多了。
1: 嗯，
0: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刚才给您说的哈，关于 Paramount 要搬出加州的一个新闻。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给您送出一首歌曲哈。今天有什么歌曲给大家送出？送歌之前呢，先跟大家再次提醒哈，今天呢我们连续的是第三天的抽奖，送出一瓶价值150多块钱的黑膏滋。如果您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哈，或者是您刚刚呢开始听我们的节目，千万别忘了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5点钟的时候呢就会为您抽出，看看您是不是最幸运的这位听众哈。因为昨天的听众朋友就是从我们7点到8点湾区有约时段的听众，看看今天我们是不是更幸运哈。
1: 哎，继续活一把。
0: 对，那今天带给听众朋友的歌是什么呢？
1: 对，沙宝亮的暗香，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金粉世家里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文姿，文迪晃，联邦众议院加州第14选区候选人。作为一位华裔移民，我深知真实资讯和社区支持的重要。25年来，希望之声秉持真相、关怀、成长的理念，持续为湾区华人提供值得信赖的新闻以及各方面实用资讯。希望之声是非盈利公益电台，如果您认同这份使命，今天就慷慨捐款。你的每一份爱心都是对华人社区今天和未来的投资，谢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和你的家人。
1: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2: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6: 我是袁成。
5: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抽奖哈，后台特别的踊跃，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下午5点钟的节目就会为您揭晓，看看哪一位幸运的听众可以收到价值150多块钱的黑高资哈。
6: 嗯，
5: 好，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条很有意思的科技新闻，就是关于 AI 生成的图片这件事，真的是越来越逼真了。尤其是如果你要用 ChatGPT， 我觉得它比 Grok 生成的那个图片就更好。以前我们看到一张照片哈，就会下意识认为，哎，照片是不是修过呀，或者至少这件事发生过哈。现在真的不一定了，一张看起来完全真实的人物，甚至车祸火灾，所谓的现场照片，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存在过。
6: 嗯，
5: 那以后我们怎么证明一张照片是真的呢？我们这个理工男给我们解释一下。
6: 对，苹果呢这个星期呢公布了一项新的技术，叫做 Apple Reference Image。 首先呢是应用在最新的 iPhone 18 Pro 还有 Pro Max 上面。它的思路呢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与其想办法呢判断一张照片呢是不是 AI 做的，不如呢在真实照片出生的那一刻呢就给他一张出生证明
5: 啊，出生证明是 birth certificate， 像这个 baby 一样。那怎么做呢？
6: 对，就是你打开这个 reference 模式拍照的时候啊，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iPhone 呢不只是保存一张照片，它还会呢从相机的传感器这一层开始啊，对原始图像数据进行安全签名，同时呢记录拍摄时间以及焦段呐、数字变焦啊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给当时相机真正看到的东西留下一个很难伪造的数字底片。以后呢，即使这张照片经过编辑的话呢，别人仍然可以查看它对应的 reference image 来验证。当时呢，这部 iPhone 的相机传感器呢，究竟看到了什么？
5: 这和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 AI 图片检测啊，其实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路了。那 AI 检测呢，通常呢就拿到一张照片以后说，诶，这张照片看起来是不是像 AI 生成的呀？
6: 嗯，
5: 那问题是现在随着 AI 越来越厉害哈，这种判断也越来越困难。苹果呢就换了个方向，我不猜了，我就从照片一诞生的第一秒开始，我就告诉你，这是一台真实的相机，在一个真实的时间，通过真实的传感器拍下来的。这个功能啊，对普通人修一张旅游照可能没那么重要，但是对于新闻记者、战争和灾难现场、保险理赔什么的，这些啊，比如还有某些特别需要保存影像证据的场景，意义呢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以后大家在网上如果突然出现一张重大事件照片哈，那你可能说这是不是 AI 做的，但如果照片带有一个完整而且能够验证的这个 reference image， 就是带有出生证明的，那就可以提供一条额外的真实性的证据链哈。当然这个功能也不是说有苹果认证这张照片表达事情就是真的，照片也可以断章取义哈，或者换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字说明，那也可能就是某一个角度，但是呢这个证明的主要就是说这张是 reference image， 确实是来自真实的 iPhone 的相机传感器，而且是在某一个时间拍的。
6: 嗯，
5: 而且呢苹果现在还特别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隐私哈。如果每张认证照片都带着一台手机独一无二的身份，那记者呀、举报人啊，或者身处危险地区的人，会不会因为照片就被追踪呢？所以苹果设计这套系统的时候啊，并不要求公开摄影者的身份，也尽量避免外界呢通过两张reference image 判断是不是同一部手机拍的呀。所以整个验证过程呢还结合了苹果的 private cloud compute， 也就是私有云的一个计算系统。那我觉得这项技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并不是说 iPhone 又多了一个拍照功能，而是 AI 呢正在改变我们对照片这件事情最基本的理解了。摄影诞生以后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说哈，有图有真相。后来呢 Photoshop 这种编辑的软件出现了，我们就开始知道，
6: 有图不一定是真相。
5: 有图不一定真相。那到了生成这个 AI 的时代呢，问题又往前走了一步。
6: 对，它有深伪技术，这个很难
5: 搞。这个图都不一定是真相，这个图本来就根本没发生过。所以未来我们需要的呢，也许已经不只是越来越聪明的 AI 检测工具了，而是一套新的数字证明机制，告诉我们这张照片来自现实的世界哈。
6: 嗯，
5: 哎呀，真的是，
6: 这
5: 是现在 AI 发展的太快了。
6: 是啊，最近呢大家真的是感觉到了 AI 的发展非常之快，尤其是呢在硅谷，从科技产业啊、人才啊到资金的流动都正在受到影响。如果您呢最近刚好是在考虑买房啊，或者卖房，或者是呢一直有在想现在到底是不是好的时机呢，那么有一场中文讲座呢，我觉得您可以去听一听看哈。德利昂地产呢将举办一场中文讲座，主题就叫做 AI 时代观望的代价。现在呢很多人都在等啊，等利率降一点呢、或者是等房价更理想一点，等市场怎么走。但是问题是呢，在硅谷这么快速发展的变化的这个市场里面，等待呢是不是真的比较保险？而且等待的本身呢，是不是会还有其他的成本呢？这场讲座呢，就会从目前硅谷房地产市场的趋势出发，跟大家聊一聊 AI 浪潮对区域经济还有房市带来的影响，也会分享呢，现在买方还有卖方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市场变化还有策略。这次呢，他们邀请到了三位德利昂地产的专业嘉宾，他们将从房产、房屋买卖、市场趋势还有行销等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享第一线的观察还有实用的资讯。活动的时间呢是9月23号礼拜三下午5点到7点，地点就在 Palo Alto 的 Baylands Golf Links Bayview Room。 如果您最近正在考虑买房或者卖房呢，或者是单纯想了解 AI 时代下硅谷房市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都可以去听听看。现场呢还准备了精美的茶点还有饮品， 大家呢可以一边轻松的交流，一边了解市场。座位有限，想参加的朋友呢，请记得提早报名。报名的电话是650-785-5822，650-785-5822。
5: 好，刚才呢是说到房产哈，我们没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今天的我们的时段了哈，就我们一早的时候呢说了关于交通的事，最后我们也再总结一下哈，就怕您是刚刚的才上来。一开始我们说了这个关于交通，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这个周末呢坐 Caltrain 有停运，开101呢有封路，如果您刚好要在南湾和旧金山之间跑呢，出门之前多查一下路况哈，就可能少堵一阵子。
6: 对，
5: 那就是本周末9月19号到20号在圣何西的塞迪里登车站和塔米恩车站将暂停周末的列车服务。9月18号到21号呢，旧金山的101线，也就是 See the Travis Street 到17街这一段呢在进行施工，北向101将全线封闭，南向呢也会减少一条车道哈。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还在继续的抽奖黑高姿。如果您要是刚刚听到哈，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呢，就赶紧的发送抽奖到
6: 961961，
5: 就有可能会抽到今天我们送出的价值150几块钱的黑高姿。
6: 我们会在下午5点的希望之旅的节目中呢抽出这位幸运的听众。
5: 没错，今天的昨天抽奖的幸运听众呢，就是湾区有约的
6: 7点钟节目的一位听众。
5: 我们看看今天是不是您还是会很幸运哈。今天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交通啊、科技啊，还有好莱坞的 Paramount 是不是要离开加州的一些新闻。这一个礼拜呢过得真的是好快哈。
6: 是，
5: 但是感觉最后的三天是快乐多多，因为
6: 连续抽奖，
5: 星期三抽奖，星期四抽奖，今天还在抽奖。而且呢我们下个礼拜呢可能不光是有黑高姿，还有别的其他的据说是非常不错的精美的礼品，所以特别的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哈，也特别感谢您收听湾区有约。袁成和雨乐呢在这儿非常的真的对您表示一个感谢，而且就是每天7点钟，哎，大家一起聊聊天，看看您的留言，心里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6: 对，
5: 好了，这一个礼拜过得真快，我们不得不跟您说再见了哈，我们在周一的时候7点钟，别忘了我们有个湾区有约哈。
6: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5: 不见不散。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翻来覆去睡不好，
3: 吃黑膏滋啊，
4: 哈欠连天没体力，
3: 吃黑膏滋，
5: 担心血糖健康，
3: 就吃 GNEX 西洋参黑膏滋。 GNEX 西洋参黑膏滋选用加拿大高品质西洋参作为原料，浓缩萃取而成，富含天然西洋参皂苷，浓度高，吸收好，温补不燥，强健体魄，适合关注睡眠、血糖健康和整体活力的朋友长期服用。
1: 睡眠不好来一勺，帮助放松，享受整夜好眠。
6: 疲惫乏力来一勺，提神醒脑，提升专注力。
5: 日常保养来一勺，支持新陈代谢，守护全家健康。
3: GNEX 西洋参黑膏滋8.5折优惠，现在发短信黑这个字到961961就能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膏滋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8: 嗨，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元气满满出发喽。

0: 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大家湾区早安。又到了周末了啊，这个周五啊，虽然还没有正式进入周末，但我想大家的心可能已经开始放飞了，是不是 ？Happy Friday 哈。那今天呢，依然是丁月陪伴大家在八点到九点钟啊。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准备有很丰富的股市财经方面的资讯，周末活动啊，这也是我们一到周五的一个传统。那再来呢，就是这个周末其实无论是在咱们湾区啊，你走101，还是说你想要来个短途的小旅行啊，去 Truckee 啊，去这个 Lake Tahoe 那边啊，其实都有部分路段啊封路，所以等会儿丁月也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些最新的交通啊路况方面的一个资讯哈。那再来有时间的话，本周这个联邦政府它有呢这个调查加州啊。好多关于这个公共资金欺诈的一些问题啊，你看了之后真是令人发指啊，真是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呢。他们是怎么查出来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等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花点时间来看一下哈。好，那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环节，可能大家如果听了我们刚才七点的节目哈，那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又要送福利哈，已经连续两天，今天是第三天了啊，我们还会继续抽奖啊。那也很高兴得到了来自加拿大西洋参黑膏滋 GNEX 啊，西洋参黑膏滋的赞助，所以我们今天还会再次启动啊，再次送出一瓶价值$153的黑膏滋产品一瓶哈。那么前两天呢，我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闹哈。后台我看了一下，可能有上千个人哈，上千人次吧，也许有些朋友连续两天都参加了哈。那么来参与这个抽奖，所以您没抽中呢，我觉得也正常，你说这么多人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出在您啊，而是出在我们奖品不够多哈。所以我们不光是今天，下周呢还会继续抽，而且不光是有黑膏滋的产品啊，我们也会丰富啊，找更多各种各样多样的哈。希望就是中秋节来了嘛，带给大家这种热热闹闹的哈，又有礼物又有福利的这种氛围吧。好，那今天如果您想继续参与抽奖的话呢，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我们按照惯例同样啊，为了把这个奖池扩大嘛，让每个听众朋友都有机会参与啊，那么就到今天晚上大概5点40左右，我们在希望之旅旅游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开奖啊。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下，有早上7点的听众朋友最终被抽中的，也有下午4点被抽中的哈。其实昨天我们还有中医节目里面的这个中医理疗的一个抽奖啊，所以我在想我们8点的听众朋友差哪儿了，是不是？我们赶快继续动起来哈。那希望今天这个幸运的听众就落在我们这个时段好不好？那如果单一时段哈，我们台里也在看，参与的朋友特别多的话，那就给我们单一时段抽奖是吧。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前两周丁月就在8点钟啊，我们没跟别的时段一起，我们就8点钟的朋友来投票就有这个，我们这小奖池也抽过一次黑膏滋，是不是？哎，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如果大家对这个黑膏滋产品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机会哈。黑膏滋在北美一直非常的热销，经常卖断货哈。那现在中秋节了，厂商他们除了给我们赞助抽奖福利之外呢，他们也在搞这个折扣。折扣优惠，买350减20，然后本身希望之声听众你买就有85折优惠哈。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周末我们其实每个周末都有同事加班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周末才有时间，然后也想现场的试吃啊，来看一看这些产品的情况，那你也可以周末到我们店里来啊，就是每个周六的中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啊。所以呢就给大家多种多样的服务和体验吧。那黑膏滋的话，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它其实是西洋参的100%浓缩提取制成的啊，是膏状的，你每天挖一小勺补充体力补充精力啊，对身体的各项指标的调节啊也都有比较稳定的一个支持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现在可以先从抽奖开始，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来啊，你就有机会参与今天的再一轮抽奖。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不要停下来啊，但一看每天都有那么多听众朋友来参与，然后没抽中的，我们总想着有点不忍啊，对不起那些其他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抽奖继续啊，然后下周还会再抽啊，所以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希望之声 FM96.1 的节目啊，不同时段不同礼品啊，我们会陆续送出。好，那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啊，先来看一下股市。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市场啊继续受到国债和联储局升息之后两股力量的拉扯啊，非常压力巨大啊。所以你看到体现在这个数字当中呢，道琼截至到目前啊开盘之后到现在呢跌了将近200点，跌幅 0.39%， S&P500 截至目前呢跌了8个点啊，跌幅是 0.1%， 纳斯达克呢小幅上升了13个点，涨幅是 0.05% 啊，其实也就是刚突破平盘的状态。那么前一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啊是带动了整个大盘，然后出现了一个大反弹，但是很遗憾，明显今天这个并没有继续，是不是？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个道指昨天啊，我看了一下涨了应该是300多点吧，标普500也有 1% 的涨幅，纳斯达克大涨了 1.7%。 但是今天你再看为什么会这样啊，国债呢跑到 5% 附近啊，最高的时候今天一度升到 5.004%， 这个 5% 是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口啊，然后3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是 5.33%， 所以这是今天股市最大的压力来源之一啊。国债殖利率越高，企业融资成本、市场对未来的利率预期都会受到影响啊。尤其你看似乎是毫无风险的，你买个国债你就能拿到 5% 的这个回报率，是吧？那很多人何必冒险呢，投入到一些高风险的科技股当中呢，所以他就会对高估值的这些科技股啊反应就特别的敏感。那目前我们看到这就是今天市场的整体大盘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截至到本周呢，因为今天还没完呢，但是我们可以先看看，已经到周五了。本周盘中呢，这个道琼到现在为止跌了大概是 2%， 然后标普500本周跌幅是 0.5%， 纳斯达克呢大概在 0.3% 左右的一个涨幅哈，所以最终市场是跌，本周的一个情况要看今天晚上收盘了。所以目前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科技股还是相对来说抗跌的啊，传统大型股的这种承受的压力受到的波动是更加明显。那联储局升息之后啊，这个市场为什么还这么担忧，到底在担忧什么呢？市场原本已经充分预计了这次升息啊，所以真正让投资人比较紧张的是接下来还会不会再次升息啊。但是你看那个联储局说的话，对吧，包括会议之后的这个主席的他传递出来的一个讯息啊，点阵图啊，看来这会不止一次哈。那再来就是油价如果继续维持在100美金以上每桶的高位的话，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持续升高，那么联储局维持这种高利率啊，比较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就会更持久。那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市场对于10月份再升息一次的几率呢是 58% 左右啊，所以这就是两股力量的拉扯哈。一边呢，企业获利、投资都很强劲啊。按理来说，美股应该蹭蹭往上涨，但是因为油价、因为通货膨胀、因为国债殖利率呢，又在压抑着这个力量。好，那说到这儿，我们也来看一下油价啊。油价呢依然在高位，每桶100美金以上。WTI 西德原油呢是103左右，布兰特原油呢是104美金左右哈。然后路透社的最新数据显示，我们看到这个这就是最新的一个状况。然后市场呢对中东局势和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呢依然我们看到还是受到影响的。那对于我们湾区家庭来说哈，油价不光是体现在能源市场，体现在投资市场。那如果长期维持在这个高位，大家也看到了，你现在去加油，普通的汽油可能6块多，那柴油都将近就是8块多了，是吧？那明显高于全美平均水平，所以油价上涨，加州的家庭啊，在我们湾区可能钱包会更痛哈。那也来顺便看一下黄金、比特币。现货黄金现在大约是4370到4400美金一盎司左右。然后今天的涨幅大概是 0.7% 啊。比特币呢则出现了一些明显反弹，盘中一度上涨到79,部分的市场数据呢甚至一度突破8万啊。 那么这也带动了一些加密货币相关股票的上涨。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下个股啊，个股今天是有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焦点。首先就是这个伯克希尔海瑟威哈、啊，这个就是股神巴菲特的公司是吧？那今天早上传出来大消息说，巴菲特啊要正式卸任董事长的职位了。今年他已经96岁了哈、啊，其实他现在要转任名誉董事长，只挂名，仍然留在董事会，但是真正的董事长的职位呢，要由这个巴菲特的儿子啊，霍华德·巴菲特来接任。巴菲特其实从1965年就开始领导这个伯克希尔公司，已经长达60多年了啊。所以呢，你看这个重大的管理层变动会不会影响到它的股价呢？这是这个投资人现在密切关注的哈。那再来就是苹果公司啊，苹果公司因为今天呢，这个 Apple Core ISI 公司把它的目标价调高了，从每股365上调到了380，原因呢就是它最新一代的 iPhone 产品周期啊，这个分析公司认为可能会带来新的销售动能。那昨天呢，苹果的收盘价大概是337啊，我看一下今天的最新表现，现在是大概332啊，小跌了大概1%多啊。那伯克希尔呢，在刚才说这个董事会高层变动之后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也有走弱的一个趋势哈。看来大家还是更相信股神是吧？那么再来看一下 Netflix 呢，今天呢是盘前一度下跌了超过3%啊，现在跌势持续扩大，大概4%到5%之间了啊，下跌的幅度。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 Wells Fargo 把 Netflix 的股票评级给下降了啊，调到低于大盘，因为他们分析了 Netflix 近期的用户参与度趋势和今年下半年的内容部分哈、啊，认为可能对他们明后年的利润带来压力。那相对的，刚才说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就比较强势了啊，比特币重新站上78,000美元大关之后，现在接近80,000了。那 Robinhood 呢就上涨 ，Coinbase 啊 ，MicroStrategy 啊都是盘前都有出现上涨啊。好，那么今天市场刚才总结一下，就是三个重要事情：美债殖利率啊 5% 关键关口啊，是继续升高还是守在这个位置还是下跌，这都对股市带来影响。再就是油价啊，油价直接影响到通货膨胀和我们生活的成本，还有就是联储局十月份会不会再升息，今年年底之前升息几次呢，这都是会影响市场波动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哈。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在这个湾区早安节目当中，财经快报的小板块呢，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更新啊。希望您每天都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 FM96.1。同时呢，我们也有 YouTube 频道哈、啊，当然大家如果去看，可能确实比较简陋，我们人力有限啊，会尽快完善了。但是起码在上面大家可以听直播啊，因为 YouTube 直播之后呢，也有个存档嘛，也大家也可以去听回放啊。你要在 YouTube 上想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搜 FM96.1湾区广播哈，现在订阅的节目应该就在上面直播着哈。好，那这个在休息之前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本周末是有一个退休理财讲座啊，这个讲座就是昨天订阅采访的那个嘉宾嘛。Frank Ho 啊，我在后台收到了好几位啊听众朋友的留言，说哦，很喜欢或者是很信任这个Frank 啊，他在财经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分享啊。那我们节目当然不能这个，还有一些其他安排啊，没办法请他分享的时间有限。所以如果你想更进一步关于投资理财方面啊，想跟 Frank 有更多咨询和互动的话，正好他周末有这个免费讲座啊，19号20号都有，在这个 Fremont Millbury Sierra Mountain Cupertino 啊，南湾、中湾、半岛三股全都有安排，所以你感兴趣的话呢，就去听一听，可以去听他的讲座。这次他讲座的一个主要内容呢，是怎么样啊进行退休规划啊？湾区生活成本这么高，退了休没有 W2 的收入之后，你怎么构建稳定的现资流？你的这个资产如何配置啊？还有税务规划方面的问题，你 401k 可能很多啊，几百万。但是你领出来那是税前的是吧，你领出来扣了税，那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了哈。那再来就是说，很多人会考虑去做什么 rollover 啊，那你怎么做呢？你放在哪些产品上、投资组合上合适呢？我觉得这些确实啊，尤其如果你这个退休资产呢各方面这个退休金很多的话啊， 值得去咨询一下专家啊。那 Frank 的这个讲座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 408-996-1118。那如果你这个确实他讲座很丰富哈，四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你想要了解详情的话，也可以发个讲座两个字到961961，丁月可以把相关的一些信息和网络报名的链接啊发到您的手机上。好，说这么多我得休息一下了，两分钟之后回来带您关注啊这个最新周末啊这个封路还有80号公路也封路啊受到野火影响的一个最新情况，我们马上回来。
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3: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2: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3: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新车到手，老伙计，你也该退休了，跟我跑了这么多年，真舍不得你啊。
5: 主人，别难过，把我捐给希望之声电台吧，让我的余生继续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4: 好啊，那咱们一起做件有意义的事。
6: 希望之声捐车，您好。
7: 您的爱车承载着回忆，见证了时光，如果它即将闲置，何不让它开启新的旅程。希望之声联邦注册非盈利机构，服务华人社区20多年，捐车不仅能享受联邦抵税，还能让您的爱车发挥余热。希望之声捐车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服务，无后顾之忧。上网搜寻希望之声捐车，或拨打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8: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哇，后台好多听众朋友发短信给我啊，谢谢大家。尾号6515的朋友说，对于我们961961和听众互动的感觉非常好啊，丁月也是感觉非常好，觉得和各位听众朋友距离拉近了是吧，大家的想法呀看法我随时都能在后台看到啊，也能及时的给大家一个反馈哈。另外一个朋友我看是尾号7392的朋友说，中秋节送蛋黄酥月饼啊，您是希望我们送给您还是您送给我们呢？我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做这个 small business 的，如果你是开 bakery 的，愿不愿意给我们赞助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发短信到961961。那当然，同时啦，我们也会发动社区资源哈，看看下周能不能找来一些这个蛋黄酥月饼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大家敬请期待吧。然后另外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黑高姿抽奖啊依然继续当中哈，你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有机会可以获得价值$153的西洋参黑高姿产品一瓶啊。那我们到今天晚上5:40在希望之旅旅游节目当中进行开奖，全天都可以参与哈。前两天抽奖咱们不是8点的听众朋友中的，我希望今天是我们8点的啊希望之声我们订阅的啊听众朋友能中奖，好不好？我把这个幸运也加持给大家哈。好，想参与抽奖的听众朋友继续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来哈。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周末啊，要提醒大家啊，先说一下这个周末活动好了。 这个周末其实呢，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啊，中秋节要到的话，无论在这个旧金山呢，还有南湾呢，东湾，我看都有一些跟中秋节相关的活动哈。嗯，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我觉得第一个首推的就是这个旧金山的中国城的中秋节百街会，这个挺有历史的啊，已经弄了36年，今年是第36届了哈。反正这个中国城嘛，美西最大的这个华人中国城啊，就在旧金山。然后你去这个中国城也能感受更多的这个华人，我们华裔社区的节庆的氛围吧。然后我们希望之声啊有粤语台，我们粤语电台的同事啊，还有一些旧金山的工作人员会在这个百街会啊可以和大家见面啊。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讲粤语的哈、啊、如果讲粤语的朋友你可以也听 1400AM1400 哈、啊、那你能听到我们粤语的班底啊，另外一群主持人他们带给大家的节目了哈、啊、好，那这个周末呢中秋节百街会在中国城旧金山 Grand Avenue 啊，上午11点周六就开始了啊。它有这个开幕大巡游、剪彩仪式、舞狮、武术啊、民乐、古筝，什么中国相关的舞蹈表演呢，丰富多彩啊。然后挺有意思的是，今年搞了一个 K-pop 舞蹈大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热爱看韩剧的啊，喜欢这个韩国流行音乐的啊，这个就是下午的一个安排和亮点。完了星期天的时候，这个百街会还搞什么吃包子吃饺子比赛啊，还有一些舞龙舞狮啊。如果您在湾区啊周末有空，然后也想带着孩子，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感受一下我们传统的华人节庆的氛围啊，那么去这个百街会还是不错的啊。现场也有很多美食啊、月饼啊、儿童的手工活动啊，哎，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周六啊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去旧金山中国城啊。然后呢你这个详细情况它有一个 moonfestival.org 的网站啊，我想大家可能开车不方便查，所以按照惯例我们又请小编啊提前把这些信息全部编写发到了我们的官网。你要想索取这个周末活动信息的话，你就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啊，然后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完整的这个周末的活动清单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百街会的啊。然后除了百街会之外呢，在圣荷西啊南湾，毕竟不是每个朋友都想要周末进城是吧，到在南圣荷西的朋友呢，周六可以去 Village Oaks Shopping Center， 这边会办一个 Village Fest 社区的节庆，主要就是一个全家那种 family 的 event 吧，然后有娱乐表演、亲子互动、本地的一些美食摊位啊，反正就是很 local 哈。大家如果在圣荷西的话，不想说开那么久的车进城，你也可以就星期六去 Village Oaks Shopping Center 啊，到它在5700号 Village Oaks Drive San Jose。然后红木城中半岛这块呢有个啤酒节啊，如果你想感受德国风情啊，你就去这个红木城吧 ,Rev City 啊。Rev City 有个 Courthouse Square, 它会把它变成那种巴伐利亚style 的啊节庆现场，所以有什么德国美食哈、啊、烤猪脚啊，现场的音乐啊、舞蹈啊、互动游戏啊，这等等活动吧哈、啊。然后呢从今天晚上其实这个Rev City 的啤酒节就开始了，5点钟就开始了，一直到9月27号啊，它是一连几周的一个活动哈，周末都可以去参加。当然它这个就不免费了哈，因为它有啤酒、有美食、有个门票钱。你不喝酒的呢，大概10到27吧，21岁以上喝酒的可能就贵一点。然后你还可以包桌啊，6人的 VIP 桌，反正你感兴趣的话，喜欢啤酒、德国美食、德国猪脚、什么酸菜呀、啊，就是那个异域风情吧。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啊 ，Rev City。南旧金山呢，这周末有个叫做 Festa Italina 啊，这个意大利节啊。那这个节庆呢是在周六，South San Francisco。它不光是有意大利美食啊，还有什么老爷车展呐、啊，还有一些什么滚球锦标赛。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是滚球是什么活动哈、啊，大家知道的也可以告诉我。那这种节庆除了吃就是玩就是表演啊，它意大利节庆嘛，那就会有意大利风情的表演啊。所以你如果是在中半岛的话，除了那个 Rev City 的啤酒节，也可以去这个南三藩的这个意大利节啊。

我还没说到东湾啊，东湾也有很多活动。这个周末呢 ，Fremont 有一个叫做 Let's Glow BART 动漫节，不知道您家有没有动漫迷啊？如果有的话，可以留意参加。就是周六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钟，在 Warm Springs South Fremont BART 站办这个 Let's Glow 动漫节。那么这个动漫节呢，当然就跟动漫有关了，各种这个艺术家展示动漫主题的作品，还有音乐、舞蹈，什么 VTuber 风格的翻唱演出，还有50多辆车展啊，反正现场有 cosplay、珍珠奶茶、美食餐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喜欢动漫的朋友可以这个周六晚上去 Fremont Warm Spring 的这个 BART 站啊，参加这个动漫展。那东湾还有一个活动适合家庭的啊，家里有小朋友的，是在 Hayward。Hayward 呢，本周六呢是有一个叫做 Meek Estate Park 啊，他办一个免费农业日。这个农业日呢，就是大家就像农场生活一样，可以带孩子去接触农场的小动物，参加互动，做手工，了解植物是怎么生长出来的，了解我们的食物怎么从农场一路来到餐桌上的，挺适合家里有小孩的，然后带着他接触接触大自然啊，接触接触小动物啊，了解一下这个叫做什么食物来之不易是吧，粒粒皆辛苦哈。所以大家感兴趣家有小孩的，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可以去 Hayward 啊参加这个农业日。这个活动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发短信啊，周末两个字到961961。那还有一个是中秋活动相关的，在 Pleasanton 的朋友哈，你也可以有中秋活动去选择。他是在这个 Pacific Pearl 购物中心办中秋园游会，就在他当地的85度 C 附近啊，舞龙、舞狮、舞树啊，非常的传统啊。中秋节节庆在 Pleasanton 的 Pacific Pearl 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加。好，这个周末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哈，你看各种这个中秋活动，除了在旧金山这个最传统、最大规模的百街会之外，刚才说的东湾 Pleasanton 也有中秋园游会，那再加上什么意大利节呀，什么什么德国美味的这个啤酒节呀，中半岛都有哈，你记不住没关系，发短信周末到961961就可以了。好，我们有 post 在网上啊，全部的周末活动的文章资讯放在里面，可以发给大家。哇，说了这么多，我是不是说话有点快呀？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反馈啊，因为每天感觉时间过得快，然后资讯又多啊，所以不自觉的语速就提高了，说的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哈。那说到这儿，这如果大家周末要参加周末活动哈，要进旧金山的话，一定要小心啊。我记得前两周就跟大家提醒过，因为那个101要施工，101施工呢，它就有一段路啊，是那个 Bayshore Freeway 的 Hospital Curve 路段，它会关闭。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 ，Caesar Chavez 街到17街之间，也就是说，简单来讲，你如果这个周末要开车进旧金山的话，那有一段这是封路的哈，往北全部封闭，往南呢它也会减少车道，就是你从旧金山回来它也会减车道，所以交通呢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当然去旧金山也不是只能走101，咱们走280是不是，如果是东湾区的朋友走 Bay Bridge 哈，所以也不是完全就不能去，但是提醒大家有这个封路的一个情况哈。如果你这个是比如说住半岛就南湾，你要走101进城的话，你想了解一下是否影响到你的行程，也可以发路啊到961961。这个之前订阅好像两周前，因为他劳工节周末封过一次嘛，我就有整理了信息哈，我可以再发给你。所以我们后台有各种各样这种资讯的就是短信提醒的设置哈。所以我觉得确实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有961961之后呢，我们真的觉得可以更好的服务大家了哈。这些资讯呢也不是说空中一说就飘走了，可以真的哈通过短信的方式就送到你的手机上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如果你觉得这种方式好的话哈，也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给订阅留个言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其实确实就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和肯定吧。好，那说了这么多，咱们是得休息一下了哈，8:30了啊，又说十几分钟了。那两分钟之后回来带大家来看一看为什么80号公路封上了，这个山火啊在 Truckee 的地段控制的怎么样。那再来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0: 联邦在调查我们加州各种福利欺诈的问题，查出了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情况呢？我们马上回来。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支付理财分号9月19、20在 Saramon、Fremont、Cupertino、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7: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6: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7: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8: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9: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我们后台依然啊如潮水般的短信涌入哈、有要周末活动的，也有来参与抽奖的哈、所以丁月再次提醒大家一下，我们黑高姿产品的抽奖呢已经持续到第3天了哈、因为前2天参与的人数特别特别多哈、那你说每天抽一瓶，那其他那几百个人怎么办，是吧？所以我们继续啊，希望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参与，也能领到这个奖品。如果您想要参与黑高姿抽奖的话呢，继续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今天开奖时间呢是晚上5点多，在希望之旅旅游节目当中哈。那谢谢尾号6294的朋友给丁月留言说接地气很好，哎，谢谢，我们就是想接地气哈，因为地方我们 local 的这个电台嘛，你说那些大的时事虽然我们也报哈，我们也要有深度也要有广度，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不可取代的地方，你去看 YouTube 啊，那些大 V 们他们不会关心我们社和西要不要盖楼啊，101要不要封路啊，哪里又着火了，哪里又办什么活动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local 啊，尤其是华语，我们这个自己的 community media 这个特色，是不是？如果想知道我们最贴近生活的一些社区的信息的话，还是要来听我们 FM96.1 哈。好，那说到这儿，这个周末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要去后花园的，后花园就 Lake Tahoe 地区哈。那这个周末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昨天可能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在别的时段也报道过，就是这个 Truckee 附近啊着火了，山火，而且呢这场山火还影响了80号高速公路的交通啊，有部分封路了。这个山火它其实在叫这个靠近加州和 Nevada 边界啊，叫 Floriston。然后呢现在烧了应该是600多英亩，只有 8% 得到控制啊，这是最新的一个加州消防局的一个数据哈、然后它这个位置在哪儿呢？根据今天早晨的通报哈、就是大概离 Truckee 就有9英里，距离 Reno 就只有19英里，这个火场的范距离呢对那个跟 Lake Tahoe 就差11英里，你想想看啊，是不是非常近？ 所以80号公路往西啊，你就是去 Truckee 啊往 Sacramento 方向的车道哈、今天早上依然关闭啊，所以当然不是说你去 Sacramento 不行哈、就是说这个方向哈、那它关闭的路段呢就是过了 Truckee 一点，因为它是发生在 Truckee 和 Reno 之间哈、所以就这一段路封上了。那大家如果你想原本计划从 Reno 去 Truckee 太浩湖，或者你再往 Sacramento 开车的话，出发前一定要确认最新的一个路况哈、因为这附近就是这么近的，离这个80号公路，离所有你看 Truckee、Reno、Lake Tahoe 都这么近的一场山火啊，它的情势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然后周围的这种就是 evacuation 的那个 order 叫做什么？撤离的命令也没有解除，当地很多社区都搬到旅馆去住了哈，所以呢，大家要小心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几天当地的天气算是稳定哈、如果幸运的话，这些消防员有可能很快把火势控制住，所以过了周末吧，因为我们周末没有节目嘛，礼拜一我们再来看看相关的情况哈。所以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呢，就是说考虑到有些人周末可能会想要去附近走一走哈，这个去 Truckee 啊 Reno 咱们湾区开过去也就三四个小时的事儿嘛，是吧？那这个周末可能就建议不要，暂时不要去了哈。然后特别是你要走80号公路的话，如果你有必要的需要一定要去的话，你先查好路况哈、不能按照平时走 Google Map 的那个时间来算，因为山火啊封路的然后限行的都会影响到您的出行时间，好不好？一定要小心啊。然后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啊，这个周本周呢联邦司法部是继续对加州进行这个纳税人公共资金的一个使用审查啊。其实他们每年呢，我们都知道纳税人的钱怎么说，你交给政府吧，有人管得好，有人管得就不那么好啊。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审计的流程还是很必要的啊。那他们今年呢，这个联邦政府啊，我看司法部就在前两天刚刚公布了一个报告，他把这个审查的矛头哈、对向了加州啊，对向了加州。那加州出现什么问题呢？其实之前如果大家有关心那个叫什么明尼苏达州的那个欺诈案，你就知道哈、加州也跑不了啊，加州只会更严重，不会更简单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这个叫什么Nick Shirley 啊，这个公民调查记者来到加州的时候人人喊打啊，然后呢甚至加州还搞了一个法案出来，就是专门针对说什么要保护移民啊。其实本身这个欺诈，你很多人讲跟移民有什么关系，因为之前就发现是大量索马里社区的嘛，还有一些别的就是都是移民社区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然后那另外一方反对派就以这个理由去限制啊，包括在这个加州州府还爆发了好几场这个抗议活动等等哈。其实都围绕着一个点，就是加州政府在福利方面到底有没有存在欺诈或者被那些不法分子滥用的一个问题。好，这个咱们直接说结论哈，有啊。从3月份联邦反福利欺诈特别小组成立以来，联邦政府查到了2300亿的欺诈案，然后阻止了大概560亿哈、这个款项支付。就是说这560亿也是欺诈的跟不符合资格的，但好在查到了，制止了。然后最近特别引发关注的呢叫幽灵托儿所。什么叫幽灵托儿所呢？有超过250名联邦州地方执法人员，他们进行了一个联合行动，在圣地亚哥呢搜索了12处住宅，然后逮捕了12名嫌疑人被告。因为呢检方调查发现，这些人呢他们先拿了一个就是家庭托儿所 daycare 的营运执照，然后再向相关机构注册，表面上呢说是会服务那些低收入家庭，实际上都是一些名册上的孩子啊，没有真的招生。然后呢他们再报给相关的福利部门说啊，我们服务了这些低收入家庭，就跟政府领这个补贴，然后就伪造相关的一些孩子的情况和记录，实际上他们没有服务任何人啊，所以这就叫幽灵托儿所。然后呢这些托儿所有些可能有少量的孩子参加，但是他们不符合领取福利资格，就不符合这个幼儿园领福利，然后呢或者甚至有些连孩子都没有，就是一个纸面上的幼儿园。所以光是这一个案件，就这一次突袭啊，就发现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在诈骗我们纳税人的钱啊。然后呢 那么对于这个托儿补贴，其实联邦政府也在追查疫情期间的那些小企业纾困贷款啊，这个纾困贷款当时这个水啊门啊开得特别大哈，也出现很多漏洞。因为我觉得哎呀，其实说起来也觉得怎么讲，美国政府它审查的确实是不严，但是它是基于一个说你这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嘛，对吧？然后疫情期间有些人真的是救命钱等着救命的，所以政府也不想搞得那么难看哈，审来审去的就快速放钱了。但是就有那么一些真的是没素质没道德感的人就抓这个漏洞，然后去骗这个小企业的纾困金啊。所以现在联邦政府现在有时间了，疫情过去了嘛，他们就在追查这个事情哈。所以联邦呢，我看到9月14号有个公布，大约87万人被列入了限制名单，未来是不能申请联邦贷款的，因为这些人都涉嫌在疫情期间通过不法的方式去诈领小企业的纾困款。所以这个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啊相关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最新就是联邦调查福利金欺诈的一个进展，就是关于游民的资金欺诈。那这个呢也有一个最新的案件在进行，就是洛杉矶有一个游民服务非盈利组织，他呢被指控啊是挪用了超过750万美金，原本这些钱应该是用来帮助 homeless 的啊，他拿去花了，完了花了100万啊，开了一个高档餐厅和夜店，完了还拿了5万美金去豪华度假，还花了14万美金去搞他的老爷车啊 ，vintage car， 完了还买了一些这个商业地产啊。你看他挺会花钱的啊，但花的都是我们的钱，纳税人的钱。你假这个帮 homeless 的名义啊，骗取政府的这些资金，然后去用于他个人的这种奢靡的消费哈。所以呢，这个非盈利组织哈，你去查，通过和洛杉矶游民服务管理局和这些公共机构签订合约，总共骗取了1.18亿的公共资金啊！当然这里边呢不光是这些非盈利组织，还有相关的政府审批的人员拿回扣收贿赂啊，然后呢把就是反正这个里面的水很深哈，说的是洛杉矶，但是你大家想想看一看我们周围圣何西、旧金山，每年呢就不说别的了，旧金山之前一年就2亿的预算用在游民项目上，但是你看那个游民只多不少，是不是？反正新的市长罗伟上来之后啊，这个世贸市容改善了不少，不那么臭了哈。但是这个游民的问题其实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有那些什么，就像偷家的老鼠一样哈，就是他们在钻这些政府的漏洞，再去骗钱啊。以前呢，可能太宽松了哈。我觉得也是出于对人性的这种信任，或者是美国本来原有社会的这种道德感。但是现在你发现，你说世风日下也好，或者有些人他就是不守规矩也好，这方面的这种调查啊在更多的进行，那么相关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漏洞啊也在不断的被曝光哈。那希望这届川普政府做的蛮多的在这方面哈，打击欺诈啊，查漏洞啊，追这些被骗走的钱呢，所以后续吧希望他们有更多的进展啊，因为这些钱不是说一个简单的数字啊，你每个月我们拿了工资之后，对吧？如果是领 W2 的朋友，这个工薪阶层更有感，一大半没了，都交税了哈。那这些税金原本应该用在更好的地方，用在真的帮助 homeless 也好，帮助那些低收入的家庭去托儿也好。但是我们不是帮他们去买这个投资房的，是吧？我们不是帮他去开夜店的啊。所以我觉得相关的审查吧，被爆出来之后是可能有震慑作用哈，所以后续希望还有更多落在实处的这个调查然后解决吧。好，那这个今天这就是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要话题了啊，后续调查有什么样进展呢，涉及到咱们本地加州这块呢也会跟大家去进行沟通。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提醒大家啊，我们依然在抽奖，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有机会再次啊抽奖获得价值153美金的黑高资产品一瓶，前两天没抽中的没关系，继续试手气哈。下周我们还有更多的抽奖安排。那周末活动，如果刚才说了很多您没记住的话，就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也可以发到您的手机上。接下来呢，休息回来是订阅采访保险专家哈，教您怎么在保险方面省钱的策略。马上回来。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完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分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9: 生活百分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雨伞保险。那对于很多住在湾区的家庭来说，您的房子、车子，甚至是有投资房啊，其实都可能会面临一些意外的责任风险。那这个时候呢，或许很多人会忽略的一个保险的选项，就是 umbrella insurance 伞式保险啊，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个伞式保险到底是怎么样保，谁需要啊，怎么样去注意里面的一些细节呢？今天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奥嘉保险的创办人兼总裁 Bill 兰。接下来呢，就请 Bill 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伞保险它的重要性，以及目前啊大家购买车险房险需要注意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Bill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11: 嗨，丁月你好。
0: 哎，很高兴把您请到节目了。那关于这个伞保险啊，确实我们平时很少人特别的去关注它，它是不是我们在买什么车险的时候一个附加条款呢？
11: 嗯，对，它是就说你买了车险以后一般来说才可以买到这个伞保险哈。那这个伞保险呢，它是当然了，它不光光 cover 你的车险，它还包括你的房子啊，或者你的出租房呀等其他的资产和这些里面面临的风险。
0: 那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特别了解这个关于伞保险的事情啊，您能不能就跟我们啊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伞保险，然后为什么我们应该购买，它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呢？
11: 对，嗯，就是我们前面两期呢主要说的是车险和房险哈，怎么帮大家省钱。那我觉得这省钱呢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忽视，就是说啊要帮助我们的客户全方面的来覆盖他们的风险。那这个伞保险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哈。我给你可以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开车，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例子吧，开车你撞了一个学生，那这个学生的手呢比如说骨折了哈，他这个里面的医药费啊可能是比如说要付大约是20000块钱，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对方呢就找了一个律师，那这个律师看了这个情况以后啊，觉得这个车主的责任比较重大，那他们就可能会提供一个诉讼哈。那这个诉讼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呢，他可有可能就会狮子大开口，就可能比如说会要一个100万甚至更多的赔偿。那这个时候哈，我们知道我们普通的车险呢一般来说呢是赔到10万一个人，或者呢最多呢也就赔到25万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呢，那如果你没有伞保险的话，假设这个诉讼成功的话呢，这个剩余部分那就要车主来承担。那有了伞保险之后呢，那伞保险就会 cover 掉这个里面的费用和包括和律师辩护的这些其他的费用哈。
0: 哦，所以伞保险就是在这个我们原本的保险基础之上啊，能够提供更多的保障是吧？因为原有的，
11: 对，我刚才可能忘了说哈，就是伞保险的话呢，它是一般是100万的保额起，然后还有额外，比如说高的话，它可以最高达到500万。甚至更多哈，按照某些客户群体的特殊情况，他们可能可以达到1000万以上的伞保险。
0: 对，您刚刚说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最近发生在我们湾区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青少年吧，然后他就开着父母的车出去跟别人飙车，一下把对方给撞了，撞了之后造成了 车里的一对夫妻死亡了哈，然后他们剩下的亲人就起诉了这个家人。最后呢，法庭判决说这对父母有这个失职，所以要替孩子赔偿3000万给这个出事的家庭。
11: 嗯，
0: 所以就
11: 是
0: 是
11: 的，这个情况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就不光是，因为他不光是就是说。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行为，他还可能会牵扯到一个父母的这个资产，所以有小孩的，这些家长呢要特别小心哈，因为你给把自你的车给小孩开，那这个就是一个在默许的情况下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哈。
0: 嗯，
11: 所以的话呢，特别是父母有资产，然后小孩又，比较年轻，开车又比较，激进的情况下，那可能会更需要这个散保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哈。
0: 嗯，是，所以就是你看这种意外，当然就是因为它出乎意料嘛，我们无法预料它的发生，所以才叫意外哈。那这个时候保险，尤其是刚才Bill讲的这个散保险就特别重要了。但是这个散保险怎么去购买，就是什么样的额度，怎么样去选择呢？
11: 散保险呢，一般来说哈，就是说它是最低呢是100万，那根据比如说客户的资产啊多少呀，那我们可以选择更高的。为什么要选择呢更高呢？因为就是说是这样这个情况哈，一般来说的话，在美国一般一个 case 比较大的一个诉讼的 case， 那一般的话赔偿的话可能是一般会到200万到300万之间可能会 settle， 那有可能呢也会更多。那为什么要的更多？就是律师啊会看就是当事人的资产的这个情况啊，你比如说你的收入越高，或者你名下有很多资产，那他肯定就会就说要的更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被告的几率会更大，被要的这个金额也就会更大。所以我们会建议一些高净值啊或者高收入的人群去买一些更高的散保险哈，来更好的保护自己。
0: 嗯，那这个不同额度的散保险它的这个价值也不同是不是？
11: 对，但是散保险的话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便宜的哈，比如说100万的散保险的话，可能一年的话也就300-400块钱。对，如果是500万的话也就是1000多一些吧，所以的话这个是非常有一个性价比的一个产品啊。
0: 是，就是我们花少量的钱，然后在真的遇到那种不想要发生的意外的情况下有一个保障哈。
11: 对，不能说是高枕无忧吧，但是至少的话是降低自己的风险的。
0: 嗯，是。那除了就是这个开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意外的情况啊。那我们平时在家里生活也会有，包括有些朋友还会有出租房啊什么的哈。那这一部分的资产，意外的责任险该怎么去保障呢？
11: 对，就比如说它包括你的自住房呀，还有出租房，比如说别人到你的房子来，然后的话呢，在你的比如说在你的 driveway 上跌倒了或者受伤了，那它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按照不同的程度和轻重和索要这个赔偿。就比如说加州的话，可能前段时间有过一个案例也挺离奇的，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因为那个锁的问题，他那个锁没有锁住，就跑到路上去玩了，非常小的一个小朋友，可能3岁吧都不到，然后呢就被车撞死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租客向房东索要了赔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锁没有做到这个防范的措施，连一个3岁的小孩都能打得开。那这个情况下的话，这个诉讼的赔偿肯定是要超过7位数的哈。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说呢，防不胜防，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一些什么。
0: 嗯，对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就是说有一个额外的啊，就是这种散保险的保护，或者说这个散保险的额度，我们如果把它设定好的话，可能会真的比较安心一些哈。那一般以我们湾区的这个普通家庭来说哈，您建议这个散保险是买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1: 我建议的话，大部分的我们的客户啊，一般的话可以考虑一个200万的散保险哈。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高净值或者高收入的人群的话，那我可能会推荐一个更高的散保险，比如说400或者500万以上的。
0: 嗯，好，所以这个还真的得就是 case by case 是吧，根据每个家庭资产收入情况的不同哈，包括你怎么样去界定这个风险和投入哈。所以那如果听众朋友之前忽略了哈，或者说没有特别注意到散保险，尤其是散保险购买额度这一块，想要请专业人士哈，比如说 Bill 您或者说奥家保险的这个专业团队给去 review 一下看一下的话哈，怎么联系你们呢？
11: 我们的电话在San Jose office 电话是 650-461-4880。
0: 650-461-4880，650-461-4880。
11: 对，
0: 澳加保险真的是现在是也是全美，我记得之前您讲过是什么 Top 1% 是吧？
11: 对，是的。
0: 哎 ，Top 1% 的这个保险业务的这样的一个代理啊，是一个 broker， 然后不光是代理一家公司，是很多家大公司都有跟澳加保险合作，所以您其实请澳加来看一下的话，是可以了解市面上很多不同的行情的哈，既方便，然后又比较有信赖度哈。那说到这儿 ，Bill 的话，就是对于现在市面上啊，无论是买车险、房险的很多朋友哈，那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11: 嗯，首先非常感谢很多客户对我们的支持哈，然后的话呢，他们比如说从 State Farm 从 Farmers 转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帮他们省了不少的钱啊，我觉得可能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说我们不光要省钱，还要就是说在最全方位的情况下给客户提供一个最最安心的一个保障吧，对吧？因为保险的话，当然我们希望保险是永远用不到的那一天，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我觉得有一份保单可以站出来啊、为你遮风避雨，那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的话，大家可以有空找我们咨询啊、我们的保险经纪也会非常耐心的一个个的帮你去过你的这些保险，然后帮你提供一个推荐一个最好的方案。
0: 我记得您之前说包括什么学历高的 PhD 啊，什么 Master Degree 或者是工程师的话，都还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是不是？
11: 对，是的，比如说还有一些 professional 啊，比如说医生呀、之类的这些 profession， 那都会有一些折扣的。那我们的话，如果是有一个散保险的话，那么车险和房险也会得到一些更额外的折扣哈。所以我们的团队呢，都会帮你去 review， 欢迎联系我们。
0: 好，那谢谢这个 Bill 的补充提醒哈，确实有些朋友就是这个保险买了可能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哈，那之后你又可能买了房子又买了新车，其实你的资产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啊，但是这个方案这个保险的计划却只是往上叠加，并没有一个综合的去 review， 然后去其实放在一块儿去看的话，也许你现在有更好的选择了是吧，加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散保险的话题很重要哈，也是着重看一下随着你这个资产的增加呀，家庭的变化，当初的设置的额度是不是足够给您一个保障哈？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好久都没有去 review 过您的家庭的这个房屋保险啊、汽车保险计划的话呢，包括这个散保险的内容哈，都推荐您可以就抽时间打个电话给澳加保险，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啊，全美 top 1% 的保险的 broker 啊，所以他们可以一次性比价很多家这个保险业的大公司哈，相信能够帮您找到一个最适合的啊，也是能够性价比比较好的一个方案。好，那这个澳加保险的电话是650-461-4880，650-461-4880。那今天就谢谢 Bill 做客我们的节目了，谢谢您。
11: 哎，好，谢谢林月。
10: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12: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0: San Martin。
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到了周末了。今天九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方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话题会涉及到伊朗战争的后效应拖到了中期选举的门口，那胡塞又在中东开辟新战场，油价冲过了100块，那么川普怎么办？他说要下大招啊，那这个大招可能是什么呢？还有的话呢，就是习近平访美就在下周，川普呢不仅亲自接机，而且还专门安排了国宴，那实属罕见啊。那为什么有为什么呢？那给大家稍后也会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再有，华为加上孟晚舟的案子拖了8年，终于在纽约开庭。那么这个审判审的是什么？如果结果出来，华为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等等，以上今天最新的话题啊，稍后方伟会带给您。那早安美国之后呢，是丁月带来的一个理财方面的信息啊，这是今天九点钟的节目安排。那节目开始之前，也是跟您分享一些信息啊。首先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哈，那么会有的甚至是比较大的一个健康挑战。那除了积极要配合科学的精准方法，很多人也会开始重新尝试，寻找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管理的方案吧。比如说该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哈，如何精准的补充日常的营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了解一种来自于海藻的一种天然营养成分，就是褐藻糖胶。褐藻糖胶呢，它是天然存在于这种海藻呀、裙带菜等褐色海藻中的这种成分。那今天想跟您介绍的就是来自于日本的海之滴啊，褐藻糖胶。我们都知道这个日本冲绳呢是世界知名的长寿之乡，生活在那里的人年龄都很长啊。那而海之滴精选的就是来自于日本冲绳的这种裙带菜呀、包子叶呀，来研发独家的褐藻糖胶混合 AG 复合配方，那结合巴西蘑菇等成分，专注于为身体提供深层的免疫支持和多重的健康防护，支持免疫力啊，补充体力，维护身体自然的防护能力，保护细胞的健康，让身体呢充满活力。那海之滴并不是一个刚刚出现的产品了，它在2002年开始啊，海之滴已经持续了24年的探索和研究这种褐藻糖胶，所以他们的相关的研究呀和他们的生产呢，也是经过了很多方面的一些就是认证。包括社会上这种服用者的这种其实口碑方面的考验哈，是而且是日本这个严格的这种品质的管理，所以呢海之滴目前已经在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哈。如果您最近也正在经历一段特别需要照顾自己的时期的话呢，或者家里正有人需要更多的日常营养的支持哈，那就不妨尝试一下日本利川大介医学博士唯一推荐的海之滴褐藻糖胶，那也是全球众多家庭信赖的营养后盾啊。这个日本海之滴呢，日本海之滴的褐藻糖胶呢，它提供免费的试用装，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大家可以记得啊，它的电话是888-482-5888，888-482-5888，可以去联系啊这个客户。那么除了这个海之滴之外哈，最近大家知道啊，那个中秋节快到了嘛，我们在给我们的听众哈争取更大的福利和好礼，跟这个来自于加拿大的 GNEX 的西洋参褐藻糖胶呢，我们也是争取了一些奖品啊，可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做一些抽奖。那么第一瓶呢，价值$153的这个香参褐藻糖胶，不是香参的这个黑膏滋呀，它是在星期三啊，我们有一天的抽奖。那9月16号， 最后是尾数是5021的这位听众朋友哈，他是后院小天地的听众朋友哈，抽得了这个153美金的这个西洋参的黑膏滋。那么9月17号昨天哈，也是尾数是3291的朋友抽得了第二瓶啊，这位是来自于7点钟的听众，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哈。而且他们俩的非常有趣的特点啊，就是很有趣啊，他们俩都是只头一次啊参与抽奇，也就是说哈，互动以来哈，自打我们有了9619611这个短信号码可以互动以来哈，他们是第一次参与，而且只两个字抽奖，两个字，然后就获得了这个153美金的奖品，也就是说一个字哈就值77美金啊，也是很有趣的现象。不过呢，大家别灰心，我们后面还有好礼继续抽，包括今天啊，我们第三瓶的这个黑膏滋会在今天5点钟的希望之旅的节目中开奖，所以今天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参与今天的抽奖池，您还是可以给961961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哈，就参与到今天的这个抽奖池里面。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份好礼哈能够属于您哈，我觉得就是以快乐为主吧，好不好？又到周末了，好的，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 Frank Ho 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New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5: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4: 这个可真不错。
5: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1。
6: 方伟时间，
7: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么首先呢，是川普呢现在刚刚声称要在伊朗战争上即将做出重大决定，警告他可能会歼灭伊朗政权，但并没有做详细的解释。那川普总统呢在纽约，他说他将在纽约会见中东领导人之前呢，他在伊朗战争上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十字路口。什么意思？再给大家解析一下。首先呢，就是中期选举就在门口，伊朗问题不仅在中期选举前没有解决，而且伊朗呢一定会在选举前做困兽之斗，因为现在在这个经济制裁跟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封锁之下，伊朗的经济已经是山穷水尽，横竖一死啊，不如是孤注一掷。也可能啊，伊朗要孤注一掷的话，打掉海湾所有国家的炼油厂，那么割断水底的电缆啊， 那是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所以呢，川普是坐等危机发生还是先发制人，确确实实是各方都看到川普要思考更要决策的事情。而在9月下旬呢，联合国大会哈，叫做高级别的州，高级别州哈，快到了，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呢，各国元首都会在这个时间来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开会。习近平呢也应该来，但是呢很有意思啊，这次他是过其门而不入，只去 DC 待一天就走。但是别的国家的元首都会来，所以川普打算在9月下旬那个星期呢会会见中东的这地区领导人，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海湾啊，就海湾六国。那在9月22号呢，川普还要主持一个相关的哈，这个跟海湾相关的盟友的一个会议，那么听盟友对战后的安排、地区的安全怎么看，再做他所说的重大的决定。但确实这个重大决定今天没有说任何的细节哈，因为是联合国大会啊，东道主是联合国并不是美国，所以呢伊朗总统佩泽这个斯基安和这个外长阿拉格奇呢也被美国批了签证，哎，可以来开会。但是国务院说哈，这个伊朗代表团的行动将受到限制，不能想去哪就去哪，并且依照我们的政策哈，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的商品，代表团的规模呢也比去年更小啊，不管怎么说吧，那川普就说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之后再决定伊朗战争的下一步。那另外呢，中共呢最近的消息哈，已经升级在非洲一角，就是在曼德海峡南边的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的一个海外的军事基地，大幅的扩展了它的情报搜集能力。那卫星图像显示说，中共在这个叫做非洲的这个吉布提这个地方哈，那么安装了两处新的叫通讯设备，涉及5只大的天线，那在这个东南部跟西北部都出现这个新的通讯设施，那而且在工程在去年就已经完成，那后来呢就在升级这个基础设施哈，目标显然是加强这个情报搜集。而这个地方是位于亚丁湾的沿岸哈，就是曼德海峡，我们知道胡塞那个攻下的那个曼德海峡南边，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在它的邻居就是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哈，叫做莱蒙尼尔，美国的莱蒙尼尔营，仅相隔几个公里而已。所以美国国防部过去还表示说呢，美国的莱蒙尼尔营还这个士兵哈，那么曾经被中共用激光这个干扰哈，造成美军人员轻伤。所以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中共在2017年建成的哈，大家看到这是不是有个图，它建成的时候还有个图哈，它是中共唯一的叫做唯一正式的叫做海外军事基地。你看这是2017年的照片啊，弄得人模狗样的哈，就弄得非常的正式啊，所以呢这是中共在海外它声称的哈唯一的海外的军事基地。所以呢就双方就是在非洲贴身，等于是叫贴身角力哈。而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华盛顿的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几十架 F-35 的叫做闪电二型的战斗机。F-35 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隐形轰炸机哈，那是美国最尖锐的隐形轰炸机。虽然比不上美国的 F-27, 对吧，那是最顶尖的哈， F-35 呢是次顶尖的。那么卖给沙特，因为沙特需要提升他的武装力量来反击这个伊朗支持的也门的胡塞武装。那当然美国这边也有人担心哈，你卖给他的话，军机的技术最终流入中共手中怎么办？因为沙特也是在美中之间游走哈，在2016年呢，这个沙特跟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在2023年就在北京达成了沙特跟伊朗的叫做重新建交。那当时呢是中共哈，沙特跟伊朗三方发表联合声明啊，宣布沙伊恢复外交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伊朗也是不沙特也是有时候是靠不住哈。好吧，不管怎么说吧，回到川普的这个中东的战略哈，我就两句话我的评论。因为这个当胡塞武装大举南侵，这个拿下这个叫做曼德海峡的时候，川普我觉得他跟沙特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不帮我搞定伊朗，我为什么要帮你搞定胡塞？但这句话翻过来就是，如果我帮你搞定胡塞，那你就要帮我搞定伊朗。那伊朗怎么搞定呢？我们就只能说拭目以待哈。好，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习近平访美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新闻，非常有意思啊。好，新闻说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感谢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赞助商哈 ，Genex 的西洋参的黑膏滋。那么，常有观众朋友问我说：“方伟啊，你在节目中推荐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我的答案是：不管是压力慢慢在走下坡路的长辈，还是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常常熬夜的中年的朋友，都适合。那说到底呢，这些朋友最关心的无非就是几件事，对吧？体力跟不跟得上，精神好不好，晚上能不能睡得安稳。那么这段时间收到不少的观众朋友的反馈哈，有观众一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心态，哎，结果这一段时间之后呢，感觉睡眠明显好了，所以呢晚上也不那么经常的起夜。也有观众说，家里老人原来呢总觉得没力气，每天吃一小勺，哎，慢慢的整个的人体的状态都比以前好。那我自己吃下来感觉最明显的就是提神啊，尤其工作时间长比较疲劳的时候，会觉得整个人呢就会清醒一些啊，并没有那么累。关键是方便，每天一小勺，不用炖不用泡哈，就不用花时间，适合长期轻松随意的补充。尤其家里老人牙口不好啊，不方便吃什么片状西洋参的话呢，高滋状就更容易入口，也更容易坚持下去。好，顺便提醒大家，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现在用方伟的专属优惠码方伟啊，先享受85折，那么折满之后买到350块钱再减20块钱啊。所以这个链接在节目下方，不方便上网操作的朋友呢，可以打这个电话800-368-8878 800-368-8878，好，客服帮你一步步处理好。好，回到我们下面的话题哈。那习近平呢，就是今天的话题叫做习近平将以最高的礼遇接待，对不起说错了，川普以最高礼仪接待习近平，他要亲自去这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这个接机啊。啊，所以呢，习近平的专机将在下周三下午4点钟抵达，所以呢，川普总统将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举行一场他亲自出席的隆重的欢迎的仪式。大家要知道哈，川普作为美国元首跟世界的领袖，轻易是不去机场接机的，他就在白宫接见就可以了，最多走到白宫外面的这马路牙子旁边哈，开车的时候握个手，怎么会要来给习近平接机呢？他跟习近平到底什么关系？哎，我给大家说了，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就是，他是我的好朋友。川普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做什么你就包含着点啊，不要掀桌子。我要什么呢？你就答应着，不然你怎么能算我好朋友呢？所以真正的原因呢，我解析一下哈，因为两大国角力哈，中共是世界老二，而且是多年来咄咄逼人，咄咄逼人哈。那么这样的中共呢，绝对是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川普的头号的拦路石。那美国在和中共在军事、经贸、政治的竞争上是寸步不让的，但是呢，一味的刚啊，就容易断掉。美国今天是不想断，因为美国没有准备好。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制造业没有恢复，美国的造船业，其实造军舰业没有恢复，美国的供应链没有完全自主，还有很多的供应链的环节就卡在中国大陆，美国的军火工业也没有赶上来，还有美国的 AI 还没有跟中国的 AI 拉开差距。所以呢，川普总统现在必须软硬两手搞定中共，硬的就是美国的实力、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火力啊，以及说美国的关税、美国的贸易战等等之类的哈。软的是什么？软的就是川普跟习近平的外私交。因为川普非常懂得哈美国总统的价值，自己出面带来的价值，对方多么渴望这样的价值。那对于川普又毫发无伤，对不对？大方给呗，花点时间又不用什么实质给什么东西哈。所以呢，川普执政6年下来哈，大家知道哈，前一届是4年，现在已经2年了。只有一次去机场接外国元首，只有一次。大家猜猜看，去机场去接谁？2025年的8月15号啊，在这个叫做阿拉斯加的叫做安克拉奇啊，安克拉治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联合空军基地。那么川普在停机坪上铺红地毯，接待的是普京，是不是？所以呢，就这一次哦，所以这次是第二次。所以大家知道哈，川普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接谁会接谁，还有跑到比机场还远。在2018年的6月12号，川普远远跑到新加坡去见金正恩。在2019年的2月27号跑到越南的河内专门去见金正恩。在2019年同年的6月30号到朝鲜的板门店去见金正恩。结果呢，金正恩就 哇，我觉得他跟川普的关系很好哈，导弹试射大幅降低。那么可能金正恩就是一直在很怀念他和美国总统在全世界面前平起平坐的风光哈，也怀念将来会有同样的机会。所以呢，这个金正恩就从那儿安静下来。所以呢，对于川普去接机甚至办国宴呢、这个事情啊，有两种理解。一种就是川普喜欢独裁者，因为他自己是独裁者。第二个理解就是川普懂独裁者，知道怎么驯服独裁者。所以呢，手下打得越狠，那么嘴上就特别甜啊。所以呢，我帮川普总结一下，其实我都不想说这个话，我有时候说观众也会捅我啊，说你说这干嘛啊，这个天机尽泄。但是我说这话哈、这个中共也不一定相信啊，习近平也不一定相信啊。总而言之吧，我对川普的总结，他对朋友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对敌人就叫什么口蜜腹剑，是不是？Anyway,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给大家看一下哈。那个川普他刚刚是在叫做为习近平举办国宴，在白宫东厅。我们都知道川普新的白宫东厅还没有建好哈，而现在的白宫东厅呢只能装150人。那除了安排这个中方代表团之外呢，还要给川普邀请的宾客安排位置，对不对？结果呢，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说，中方要求取得一半的位置，跟美国一样。哇，白宫据说哈，这 NPR 报道把白宫气坏了。说怎么能这样子呢？因为美国要请谁啊，除了各级官员哈，亿万富翁，还包括说这马斯克啊、黄仁勋啊，还有这个黑石集团董事长哈，还有这个 Facebook 的高层鲍威尔都可能出席啊。这也是川普的一个那个面子嘛。而美国是主人呢、主人，中国有句话叫客随主便，你到别人家做客，你说一半的位置都得给我。你看，这就是双方啊，表面上好像很好，下面这个斗啊，根本你是像个朋友样吗？除了两个元首像个朋友样之外，其他人都不像啊。而今年四月份，白宫为英国国王啊查尔斯三世举行国宴的时候，在座130个人中只有10多人是英国人，包括英国驻美大使这个叫做 Christian 特纳之外，这个英方的叫做宾客都没有携带旗子。都不能带旗子，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美国其实相当严的哈。那么现在居然搞出这种名堂来，这个中方，就是中方真的是作为一个，我觉得啊，霸权政府不知进退，不知进退，不知好坏。美国总统给你这样的面子，你还要这样去做哈，真的是这么个情形。当然了，我觉得川普政府是心知肚明啊，就任你去表现啊。好吧，那我这里做一个民调好不好？你觉得呢？川普到机场亲自接习近平啊，这是川普当总统历史上的第二次。那么还要举行国宴，大家知道在安克里奇啊，这个川普接普京的那一次还没有国宴，对不对？接完就走了，一拍两散。这次还要接国宴，所以等于是习近平是川普接待仪式上 number one 绝对的第一名，超过英国的国王啊。川普非常尊重英国国王，习近平的待遇是超过英国国王。所以你觉得你担心吗？你担心这个川普到机场接习近平接机加国宴，你是担心，你还是不担心，你还是不知道？我们做个民调，好吧？我看看大家什么看法哈。very interesting 啊，川普的外交手法或者他交易的艺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人意表，几乎你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叫做国家元首会这么做事情的。所以很有意思啊，我们看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好，另外一个插曲就是说，高市早苗呢就在星期二哈，因为这个习近平星期三到，高市早苗现在在安排，还没有最后定哦。星期二就要跑到白宫来见川普，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将说出什么东西来，先跑来搞定这个叫做美日关系，不要出什么问题啊。这就是另外一个消息啊，很有意思啊。好，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川普从欧洲撤军往波兰征兵。哇，这个事情啊，待会儿我先把这个说完哈。这个日本的内阁官房厅长官叫做木原辇哈，在周五的记者会上表示，就是说目前正就高市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仪式在做最终的协商。所以呢，原因就是因为担心哈，在美日峰会期间就台湾问题美国做出让步，所以呢，日本需要寻求日美领导人直接对话的机会，在川习会之前来有机会阐明自身的立场。啊，另外一个短新闻我就不多说了哈，就是美国确实从欧洲撤兵，要撤20000多人嘛，对不对？但是呢，近日啊，昨天川普说这个，他就高调称赞波兰总统哈，这是一个保守派的总统，几乎好像是选不上的，结果去年选上了。啊，川普就说我们正在跟波兰谈，给在波兰设立美国的陆军军事基地，就届时会向这个波兰增兵。川普说很快这件事情就会发生。 你所以你看到没有，川普从欧洲撤兵，他是对欧洲看不上吗？他是不想管欧洲吗？如果不想管的话，为什么想往波兰增兵呢？所以我就说啊，无论是美加关这个贸易关系的紧张，和美国跟欧洲的贸易关系的紧张，都不是真正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说白了就是西方目前存在的这个内部意识形态的一个外化啊，就是美国的保守派跟这个叫做放任派之争，就这么回事。如果欧洲的这个叫做民众啊做出不同的选择的话，美欧关系或者美加关系是一夜之间就会变。这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形吧，哈。好，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叫做华为案，很值得给大家了解一下啊。华为案开审，在纽约开审。所以什么情况？什么叫华为案？怎么现在跑出一个华为案来？这件事情往回说七年，在美国司法部在2019年川普第一任期间呢起诉华为，那么案子拖了将近八年的时间。那么在

有组织犯罪、敲诈勒索、共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窃取商业机密、妨碍司法，哇，一箩筐啊。所以到底什么情况啊？那么几个两说那么多哈，我们说两个具体的东西，一个就是窃密啊。那么华为被指控在1999年到2020年期间，总共21年的时间，系统的窃取多家美国公司的技术。最有名的是，或者被人拿到实锤证据的是2013年在 T-Mobile 西雅图的实验室啊，华为的员工直接拆走人家的测试机器人的零件。啊，然后呢，这个另外就是制裁，就大家都知道孟晚舟哈，违反美国的制裁法，通过香港的空壳公司 Skycom 对伊朗供货，那么同时跟朝鲜做生意，这都是违反美国的制裁法。你华为既然要在美国做生意，你违反美国的制裁法，美国就可以收拾你啊！而且呢，这个跟伊朗供货、跟韩国做生意的同时，对美国的银行说谎，导致超过1亿美元的这个金额经过美国的银行结算，导致美国银行也违反美国的这个叫制裁法。所以这就有些细节哈。这开庭的第一天是9月15号，那么9月15号呢，美国的当初的一个基地台啊，就专门熟悉的手机基地台的一个专家，这个专家叫做 John Martin 马丁先生啊，他就是作证哈，说在2009年华为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他被华为分公司聘用哈，是华为位于叫做加州圣塔克拉拉办公室最早的5名员工之一。他说的当时华为找他是因为他在美国科技界有广泛的人脉，就被华为雇去呢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结果是让他目瞪口呆。怎么讲，美国一家公司叫做 Queen Intel 哈，这个公司拥有很好的叫做手机天线技术，于是呢在他牵线之下就跟华为签署保密协定啊，一般就是叫做 non-disclosure 哈，然后就分享他的专利技术啊，但是结果华为最终不跟人家合作，然后随后呢华为就推出自己跟这个专利有关的自己的开发的产品，卖了几百万美元的设备。那么第二呢，他到中国去参观华为的中国办公室的经历哈，他发现华为的安全措施非常紧密，手机都不能带进办公室，笔记本电脑的摄影头都贴上了这个叫电工胶带啊，都不能显出来。有一次他在上海参观华为的一个实验室，正值午餐期间，他进入办公室后发现员工的桌面全部清空，所有的物品都锁进保险箱内。当然了，是因为他去参观这么做，还是因为一向都如此他不知道，但他回到美国之后就问自己的上司，就华为的他在华为的老板哈，就说什么情况啊，这个上司叫做 Sunny Liu， 说这是为什么，因为这对美国公司的文化就很奇怪嘛，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子啊。那结果卢跟他解释说，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员工离职的时候把公司的材料带走啊，所以这个意思肯定就是说每天都这么干啊，并且说你对下一家雇主的价值取决于你从上一家雇主那里带走了什么。所以这个话在美国听起来就很奇怪，在中国人那边听起来可能很正常，对不对？当然了，对不对？人家雇你就是因为你能从上家偷东西到下家去嘛。可是美国这不可以的，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偷窃文化。在深圳实验室哈，他在华为的深圳实验室目睹工作台上，放着这种拆解的爱立信啊，跟这个叫做阿尔卡特朗的这个朗讯的哈，朗讯的设备，阿尔卡特朗讯的设备。所以呢就是看得出来华为的工程师在做硬体逆向工程，而不是在自主研发他的技术。他对员工毫不掩饰的啊，做这种逆向工程的这个侵权行为感到非常惊讶。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凡此种种吧，这些经历让他最后觉得留在华为会损害自己的专业的声誉，于是决定辞职。好，那么9月16号第二天呢，这个 T-Mobile 的这个主管作证，在2013年那么华为三次违反实验室规定啊，因为T-Mobile 当时在华盛顿州有个实验室哈，开发自动化手机测试设备叫 Tappy， 这个 Tappy 可以像人手指一样的话，可以去点击手机的各个地方哈，就模仿一个手一样的，不需要人。那华为呢想得到这个授权啊，没有被批准，于是就声称要去测试自家手机，以这个为理由呢就进入了这个实验室啊，三个华为的员工去到，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获准进入哈，可能就两个人。结果第二天，其中一个人呢叫 Frank 王啊，前一天去了，第二天再跑回去。而在第二天呢，监视录像就看到他拿着相机对 Tappy 发射。那么几周之后呢，另外一个华为员工叫 Adam Shawn 哈，又被拍到说从 Tappy 上面就直接拆下一个组件放进自己携带的黑包包。后来当这个 T-Mobile 来追问这个组件跑到哪里去了，他说我不知道啊，反正凡此种种嘛，现在法庭上全登出来了哈。另外就

0: 17号呢 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呢叫做 Dick Lamas 就出庭警方就出示内部邮件说这个 T-Mobile 不想分享机器人技术细节和一段54秒的实验室的监控录像，就显示整个前面说的那个故事哈全部都拍下来了，华为怎么偷零件的，所以现在全世界都看到。好，那么华为的说法就是说这些都是个别员工的叫脱序行为，不是公司指使他们干的，你相信吗？好吧，不管怎么说吧，检方呢在开案陈词中说指控华为培养了犯罪和腐败的文化，把这个 Quintel、 T-Mobile、 Cisco、 富士通跟这个 CNX Lab 等等多起商业机密被盗事件连在一起，核心在这个核心的法律依据就是叫做美国的叫做 RICO、啊、RICO 叫做勒索犯罪组织法，这个 RICO 呢原来是用来打击黑手党这种有组织的犯罪哈，在商业刑事案件中呢检方用这个法案就是要证明被告并非仅发生在单一偶发的个人违法事件上，而是通过一个企业组织在特定时间内连续系统的实施至少两次以上的跨国犯罪。我觉得所有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呢了解这个中共的，其实华为声称是叫私人企业啊，任正非的私人企业，谁都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哈，人人都怀疑不是那么回事。那么所以呢对于这种系统的从事这样的事情，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觉得很少人会觉得很奇怪哈。这个预审将预审三个月哈，检方希望十月前就完成举证。定罪的话，如果定罪的话呢，那将是巨额的罚金啊。那么有报道提到可能会罚他几十亿美元。那孟晚舟到底有责任没责任哈，孟晚舟当年在加拿大被抓，本来要引渡到美国，后来终于把他放了。但他被2021年被放之前跟美方达成叫延迟起诉的协议。延迟起诉啊。并不是说就让他不起诉了，是延迟起诉。然后那两个条件，第一呢他可以不认罪哈，签协议的时候不认罪，第二呢要签署一个事实陈述，承认就华为跟伊朗的业务向银行做出了不实的说明。好吧，那当时那个协议也没有终结对这个华为公司的诉讼， which is9月8号就开始了哈，而在2022年的叫结案就2022年结案然后返回中国，但他当年所签下的事实陈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那很可能被检方拿来作为对华为不利的证词。好吧，那这个时间点也非常敏感啊，就是在距离习近平9月23号访美那么时间前只有两周的时间啊，这就是华为的故事。我们就看吧，这个案子也许不会审很久啊，三个月就可以审出这个叫做检方就陈词完毕，那然后很可能在半年之内就能结案， We shall see。 好，另外呢就是中国大陆9月15号已经完了之后呢，您还敢回中国吗？啊，所以呢现在就是这样哈，现在陆续的消息出来啊，有朋友在小红书就发帖说这个就是很多的自己已经出国多年啊，老家的村支书在通过家人要求他这个报送出国时间、电话跟工作城市要进行备案，这出现在全国各地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哈，中共所公布的叫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规定，在9月15号实施之后，大幅扩张限制公民出境的权利。这个规定声称说呢，移民管理机构和这个签证机关呢核实出入境人员身份的时候，可以询问相关情况，可以要求出示文件、资料和电子数据，包括随身携带的手机、iPad 跟这个笔记本电脑，并且有权要求现场交出并且解锁。啊，那么拥有将近50万粉丝的海外的一个 YouTube 叫阿奇博士，应该是个台湾的网红哈，他说有长期旅居海外的中国朋友就表示现在不敢回国探亲，主要原因就是怕回去之后就回不来美国，他说我自己想见爸妈就去见爸妈哈，但是我中国朋友的爸妈确实跟孩子说，在消息发布的当天就通知孩子千万别回来。他最后呢给朋友推荐了几个东南亚的度假区哈，希望他和爸妈就别回去了，一起去第三国开开心心玩上几天。但是他说这话也是你也未必想得到，他爸妈未必能去得了第三国啊。好，那么阿奇博士还提出说，在疫情期间很多人被中共不近人情吓到啊，能向外发展就不待在国内。那疫情之后呢，中国的景气很差，年轻人就业困难，想跑出来的就更多，想回去的就更少。那同时呢，在中共新规生效前的美国国务院在9月4号也是陆续在更新去中国的旅游警示哈，点名了四类人要小心，您注意听啊，您是不是其中四类人之一？第一，有美中 双重国籍的，手里拿着两本护照啊，那么或者还有就是曾经有中国国籍的，还有是拿着台湾旅行证件的，还有华裔的美国公民，就你就是华人，现在虽然是美国护照哈，都可能遭到中共当局的额外审查跟骚扰。那美国国务院警告说，那中共当局呢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美国公民如果持有中国身份证、户口本跟台胞证，都可能被中共视为中国公民，一旦被限制出境、失踪或者逮捕，北京可能禁止美国提供协助。啊，这里头啊，昨天我不是给大家说这个手机短讯那个事儿吗？啊，那么这个手机短讯尾号993的观众朋友啊，分享了这么一段话，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我们出生在香港，但是拿外国护照的人去申请中国签证，统统都不批，逼你要一定要用回乡证进入中国。好多一两岁移民来美国，不懂中文和香港，但和香港没有联系的人都不批中国签证。所以昨天我给大家念了一个新加坡的人嘛，对，在新加坡做在投行做事情的人，他要拿回乡证去回中国，心里忐忑不安。我们观众还说你要这么干干嘛，对不对？拿新加坡护照不就行了吗？你看这位尾号的993的朋友就说，出生在香港的人去签证，中国签证不给签证啊，一定要拿回乡证回去。你既然拿回乡证回去，就可以扣住你啊！所以你看，他都是一个套路的，就不是我们这个新加坡的这位投行的，这个员工啊，搞不清状况哈。好，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我昨天给大家讲。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2: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3: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2: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3: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4: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6: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7: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6: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7: 这么厉害？
6: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7: 太好了！
6: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 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8: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9: 生活百分百。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这个问题啊。也许啊您还觉得我还年轻，未来再考虑啊，但是在硅谷现在的这个叫做什么衡量成功的指标是谁越早退休而且退休生活的越滋润越好，是吧？那么怎么样做好这个退休规划啊，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具体在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哪些问题呢？那很多人第一就想到说我退休要生活品质足够好，那怎么样来创造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呢？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啊，订阅是特别请来了在湾区有超过30年投资理财经验的理财规划专家 Frank Ho。 接下来呢就请 Frank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他在相关领域的一些经验。 Frank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11: 您好订阅，谢谢有这个机会让我上来。那你这个开场白问题很大、哦嗯、
10: 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聊哈。对，其实说到为什么今天请 Frank 来呢，因为我知道您在这个本周末哈就有连续的几场讲座，然后结合到底怎么样做好退休理财规划的这个问题，我想答案可能就在其中哈，等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但是我想第一个问题是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哈，为什么退休规划这么重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比较好呢？
11: 我的经验是投资人大概在50到60岁是最开始觉得他要退休了，因为他过了49岁之后他觉得我50岁了，所以他觉得退休好像要来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采取行动的人，就是有关于这些投资或怎么配置呢，他们采取行动最多的是60到70岁，可以想象他65岁要退休了，可是呢大部分的人是60岁才动作。我就发现有这个脑袋想的跟手会动作这个有时间的差异，发现有这个特色。
10: 为什么会这样？那您建议说这个退休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好？
11: 我其实越早越好，可是很难。譬如说你不可能叫20岁的人去想退休要怎么规划，很难的啦。可是你要40岁到50岁也很难，因为他觉得他还壮年。50到60他想到了，可是他不动作。所以我现在在呼吁的可能45到60的人可不可以把想化为行动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那另外一个很多人会问的就是说啊，退休到底要多少钱，我够不够？那我们大概 breakdown 来说，退休在湾区大概要多少钱哦？给大家一个 guideline。可是这个 guideline 呢，我可以讲数字，大概约莫22万。那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22万这个人就不能在湾区活了，我只是用一个湾区平常的生活水平，要付 property tax 啦，要养2台车啦。那我在讲的意思是说，22万最少大家有一个数字可以跟追寻，可是不代表说你如果只有年收入8万你就不能过我的。 That's not what I mean。 同样的22万也会有人说22万不够我生活，那好处就是说我们把它列下来，到底退休后有几个 item 要花钱，你就可以去规划一下。你来讲座听一下，这个时候夫妇两个可以一起讨论哦，原来我退休一年需要不管是15万、22万、32万，因为每个人生活不一样，那最少你可以开始想你的退休的收入到底要从哪里去补足这个 W2 再也没有的这个缺口，你要用什么方法 来面对这个问题。那湾区很多都是工程师嘛，所以我们先 identify 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开始 come up 的 solution。 我想这是我希望讲座跟大家传达的讯息。
10: 嗯，很好，我想这也是大家想要了解到的讯息哈。而且您讲了一个关键点，就是退休之后钱从哪里来啊？可能没有人会嫌钱多，呵呵，只有人会嫌钱少哈。那怎么样就是让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不要有忧虑哈？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根据您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哈，有什么样的办法先给我们一个思路哈，能够创造退休之后的稳定现金流呢？
11: 其实我们归纳，大概华人通常比这个传统的美国人多了一个房租收入，那这个不需要我教大家。另外一个收入呢，退休后仍然有的就是 Social Security。 那我要着重的是你如何去运用另外两个投资，你会看到一些 stable 的 income。 这个是我整个讲座希望来丰富大家在退休后理财规划的这些策略，大概是这样。
10: 嗯哼，您是说除了房租这个收入之外，额外的比如说通过理财产品或者方案来创造收入吗？退休收入吗？
11: 对，你刚刚讲到房租，其实华人有一个情况，他们一辈子都可以管房地产，周末自己去修修补补那个房子然后租客。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到了约莫75岁，他一辈子都在maintain他的房产，可是他到了大概约莫75岁，他觉得越来越累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的 connection， 譬如说我们在湾区要叫这个 handyman 来帮我们修修东西，你会发现找 handyman 的困难度有时候比找一个工程师还要困难，而且收费不低。所以房租这个问题虽然它是可以源源不断的收入，可是到了比较年纪大的时候相形的困难。那最好的，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经验来看，他的下一代如果会接手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可是通常我们在美国的下一代是 ABC，我们的 ABC 的下一代有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喜欢接父母亲的房产，他也不想那个麻烦。所以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可能45岁，你现在可能52岁，可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75岁的我们的华裔呢，华人通常他的在他跟他45岁想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那你如果你能够提早为你自己未来的75岁做准备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最少你要知道你会变怎么样，我觉得是比较聪明的一点。
10: 未雨绸缪是吧？从
11: 没错，
10: 嗯。
11: 可是你很难讲，因为你45岁关节不会痛，你跟他说你75岁关节会痛，你知道说就有点很难。可是等到75岁发现房子很难管，再去想办法，有时候又不是那么顺利了，这是我想要表达的想法。
10: 了解。那所以就需要就是说真正去懂啊，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哪儿，然后又有能够告诉我们解决办法的人。那相信这个 Frank 啊，刚才他跟我们来分享的这些思路和经验呢，确实能够帮到大家。大家如果对于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感兴趣哈，想要深入了解，尤其是自己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的话，我想这个周末 Frank 举办的这个连续4场讲座啊，从东湾、南湾、中半岛哈，到这个塞尔梦，在这个三谷了是吧，都可以就近啊去参加啊。那想参加的朋友呢，很简单，您就编辑讲座两个字到96196。订阅可以把 Frank 的这个讲座报名的链接发给您哈，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 Frank 他的这个讲座的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 408-996-1118。好，那包括您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以来，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您见过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11: 电视，我觉得要赚多点钱，我知道需要这个聪明才智，可是我后来发现理财这个东西呢，不光是钱多，我觉得还要有智慧。很多人呢，他就是钱要一直多，他不能少，房子要一栋变两栋，两栋变三栋，可是呢他受不了交税。所以湾区如果开一个讲座教大家如何节税的话，他会蜂拥而来。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因为在很多这个客户他的财务传承到下一代的时候，这个是他的终极目标，可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有时候我发现华人的1000万比不上美国人的100万， 因为华人的1000万有时候900万的房产他要留给下一代，可是老美他没有这个观念，他活得自由潇洒的不得了。就像这个资产负债表，华人通常在着重于累积资产，譬如说他的股票又增长多少，然后他的房子呢，买了一栋，买了两栋，买了三栋，到了退休以后也有一个问题，他不会卖。这两个都是累积资产，然后呢负债呢是什么，就是他房屋贷款贷多少，这个跟退休不退休，华人在退休前跟退休后都会做的。可是退休后以后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赖以为生的这个收入 W2 呢没了，因为他退休了嘛。那可是退休后的开销呢仍然存在， PG&E 的账单， Property Tax 这个地税要付，出外旅游的钱，甚至我们常常在开玩笑，退休后花的钱有时候比退休前花的还多，因为花钱的时间变多了。另外一个是收入跟开销，最大的改变是收入没了。收入没了这件事呢，大家的潜意识的想法总是觉得等到退休后我就有资产啊，我卖了就是了。那在我的从业经验当中，我后来发现华人有一个状况，尤其是我们第一代移民，他们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卖资产好像是不对的，他只能累积越多他越高兴，只要一卖资产他心情就不舒服。这个时候就彰显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卖资产是不好的话，那其实华人有很多并没有在退休后的收入做安排，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这次讲座要特别强调的。那衍生的出来就是税务啦，你的 401k 的拿钱的时机啦，你的这个退休账户的 R&D 啦，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啊，你的 Social Security 该怎么拿啦。那更有甚者，有些人不光是想退休，甚至想要遗产规划要怎么安排啦，房子要怎么的不卖，然后让它成本 step up， 然后能够延续到下一代。那其实这个都是衍生出来的话题。我们通常喜欢跟客人讲说，你在退休后没有一个 W2， 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取代它？我想这个是以我看华人的问题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华人的资产通常都还不错啊，有理财的人，他们 会关心这个话题的人，通常他们都会累积资产。可是在这个收入退休的后的收入的这些规划相对是比较贫乏的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这次讲座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10: 您讲到了一个关键点啊，很多人拼命的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攒钱攒房子攒资产啊，但是退休之后这一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优化这个配置啊，比如说很多人 401k 里就很多钱，那退休之后这些钱该怎么样去有效的重新去进行规划配置，然后有些人会想说我把它投到一些别的方案上，或者还是怎么样适当的领取，反正就是很多问题哈。那么每个人每家的财务状况都不一样，您的需求也不同啊。所以呢，如果您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话，要推荐您去这个周末啊 Frank 应该您是在湾区，我看好几个地点都有讲座是不是，然后可以就近的去选择哈，去了解退休规划，我们到底这个思路从哪里理起，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您不能忽视的哈。那相信听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方向了。好，那请 Frank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讲座的安排，然后大家怎么样去参与好吗？
11: 好，那我们这个讲座是9月19号星期六早上在 Fremont， 那下午星期六下午在这个东湾的 St. Ramon， St. Ramon 就 Dublin 的附近的人都可以去。那星期天早上我们是在 Cupertino， 那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是在 Millbrae。 那报名电话是 408-996-1118。 那如果听不清楚的话，其实我知道我们电台也很棒哦，可以传简讯给我们的听众，大家也可以循着这个简讯来报名，那个 link 点一点就可以报名了。
10: 好，那大家如果对于刚才 Frank 分享的哈，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退休之后怎么样创造稳定的收入啊，做好您的资产配置，包括后续的一些税务都把它处理得当哈，想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推荐您参加周末 Frank 举办的四场讲座，不同的地点，东湾、中半岛、南湾都有了。那具体的这个报名电话是 408-996-1118 408-996-1118 哈，那时间地点讲座的信息呢，您如果想要获取可以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那丁月稍后会把具体的信息整理完发给啊所有感兴趣想参加 Frank 讲座的这些朋友。
1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14: 致富理财 Frank 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 408-996-1118。
6: 想让您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圣马刁县居民将家中瓦斯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ght Energy， 也就是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美元的返利，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让您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15: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6: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5: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6: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5: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6: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5: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6: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5: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6: 855-955-5227。
1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9: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抹不去的时差。你在忙碌，他们在等你的电话；你在远方，他们在家里牵挂。
20: 生活有时差，但爱不该有距离。给远方的爸妈送一份真正感受到的心意，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小分子易吸收，有助心血管、关节和皮肤健康，每天一小条，方便日常补充。
19: 红海参养生胶，让你对父母的关心不只是想念，而是每天都在。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中港台都可以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
20: 别让爱在时差里等待，马上拿出手机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19: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弯曲 Melody， 越听越 happy。
2: 抱歉啊，放错歌了，呵呵，重来。

这次是正式的开场了，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今天是有一点点天阴的一个周五啊，但是不妨碍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情。周五了嘛，都是很快乐的，马上就要迎来一个周末的休息了。那么在这里呢，除了听节目，还要和大家说一下福利。今天希望之声还有抽奖哦。那么我们要先恭喜昨天手机尾号3291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呢是第一次参与希望之声的抽奖啊，结果呢就抽中了一瓶价值153元的黑高姿。今天我们的抽奖会持续，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5点到6点啊，是在摩卡和小芳主持的希望之旅这档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今天所有回复抽奖的人都可以纳入到全新的奖池当中，看看今天的幸运是不是会降临在我们这个10点钟这个节目时段呢，咱们就拭目以待了。然后听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9。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充满着浪漫啊，又有一点点这个轻柔的歌曲，叫做《枕边童话》。这首歌呢，特别的好听啊，我们也作为今天的开场。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随时上线互动点歌了。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啊，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同样的，今天我们还有抽奖，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今天晚上的5:40，哎，会为大家来开奖啊，在希望之旅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抽出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一瓶。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要再次的感谢一下我们的厂家。说实话，黑膏滋这个厂家的老板蛮爽快的，也非常的给力啊。一说哎，中秋快到了，我们跟他说能不能给我们再申请点福利啊，人家就二话没说又给了5瓶出来。之前也已经有过一些这个奖品给到我们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么这款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它是选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品质西洋参呢，温补不上火，并且呢，它对于咱们忙碌的现代人来说，真的是一种叫做温和滋补的佳品。平时大家都太忙了，也没时间说，哎，我泡个西洋参，我炖个汤啊，对吧？切个片呢。但这款的话，它已经帮你做成了浓缩的膏状，它一克的这个黑膏滋，它的有效的西洋参成分就可以比上你平时买6根西洋参的那个根。根部泡水啊，然后煮汤啊，它的那个营养成分，所以它是高浓缩的。然后平时蒯上一勺，哎，掺在这个水里面，或者说直接放在舌头上，让它慢慢化掉。哎，过一会儿，你可能就会感觉到精力一下子就上来了啊，还是很不错的。我们湾区已经有很多好的反馈以及见证了。那这里呢，如果大家也想买黑膏滋，就说我不想抽奖了，我等不及了。现在呢，黑膏滋中秋有一个优惠啊，满350可以减20，大家也可以参与。接下来呢，我们来放送一下昨天我们遗留的歌曲，因为昨天实在是，这个节目的互动量太大了，还有呢，有一些歌也没播完，所以呢，今天我们补上啊，手机尾号4136点歌，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张雨生。

0: 望张雨生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开启我们周五的快乐好心情吧。啊，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随时上线点歌上来，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同样的，今天还有黑高姿的抽奖啊，只是开奖的时段呢。在艾琳在那个摩卡和小芳的希望之旅这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锁定关注了。您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发送抽奖到961961，就纳入奖池了。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 Frank Ho 9月19、20在 Saramon、Fremont、Cupertino、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in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 510-252-9393 510-252-9393。 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5: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6: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5: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6: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5: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6: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5: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6: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5: 赶快报名，855-955-5227，
6: 855-955-5227。
0: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光。

欢迎回来，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哎，这个时段有听众朋友已经上线来互动了，手机尾号5348的朋友发来留言说：“艾琳早上好，又来打卡了，到周五了，明天又不能点歌了。艾琳祝你周末愉快啊，谢谢。对，希望大家周末都能够好好的养精蓄锐，好好的休息。然后我们下周一再见。哎，手机尾号1515的朋友也留言说：早安，艾琳，周五快乐，一周过得很快啊，希望在周末你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关心啊，我真的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你们对我的关心。”特别特别的感动啊，就像空中的家人一样，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有你们。那手机尾号1342的朋友发来点歌说：艾琳，周五早上好，祝你周末愉快。今天呢，想播送《太阳与地球》，来自卢广仲。其实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我之前就一直想推荐给大家，后来呢就忘了。那今天我们听众朋友点上来，我们刚好一起欣赏。这首歌是卢广仲在2025年推出的一首全新的单曲。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台湾歌手卢广仲《太阳与地球》，这首歌其实是卢广仲翻唱的，收录在他2025年9月发行的全新情歌专辑叫《Heartbreak First》伤心早餐店当中。这首歌获得了2026年的就黑头流行音乐奖年度十大歌曲，也非常非常的有热度啊。那么再次的这个分享给大家，也谢谢听众朋友把这首歌点上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首歌曲呢是陈琳演唱的爱就爱了。当然了，在听节目的同时，艾琳要和大家有一个提醒啊，因为明天就是周末了。这个周末呢，咱们湾区依旧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您可以走上湾区的街头，感受当地丰富的节庆文化和社区活动。比如说旧金山或红木城有十月啤酒节，然后呢旧金山的中国城有这个中秋节的百街会啊， Pleasanton 还有中秋的游园会，大家呢都可以提前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魅力，感受过节的氛围。你想了解详情，您可以发送这个周末这个关键词到号码961961，我们已经将周末去哪玩给大家整理出来了，欢迎大家去查收。接下来的这首歌，陈琳《爱就爱了》。

首歌是陈琳演唱的《爱就爱了》，非常的英姿飒爽啊，然后节奏也非常的欢快，非常的这个激昂的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听了这首歌，好像你在车里，你都感觉。

我们有一个合成的攻略啊，有一个 link， 您点击到这个 link 当中就可以看到，你可以就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发送周末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同样的呢，要和大家再提醒一下，这周末啊，湾区也有路段在施工，要封路了。首先关注到的就是旧金山101号公路，这个周末又有大规模的封路，这个封路的一个路段呢，和上次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叫做这个旧金山的101高速公路啊，在这个 Bayshell Freeway 的 Hospital Grove， 也就是 Cesar Acavis Street 到17街之间将进行施工，劳工节之间那一段也施工了，现在呢也要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北向101公路将全线的封闭，同时南向间将减少一条车道。那么大家提前要这个走到这块路的时候呢，要注意规划好行程了，因为这段路是旧金山进出城的重要通道。因此周末如果说从南湾进入旧金山市区，或者呢你要从旧金山往南湾方向走，这一块都会遇到拥堵，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看好实时的交通情况，或者呢你就不要走这个101了，你看看绕行280啊或其他的路线都行，然后预留好提前的时间啊。这个封路的时间是从9月18号到21号，就是在本周末。那么大家想了解详情的，发送道路的路到号码961961，也可以了解这个封路。那么同样的，还有想做 Caltrain 的朋友要注意了， Caltrain 呢周末也有一段线路是要暂停服务的，本周的9月19、20号在San Jose 的迪里登车站啊，一直到塔米恩车站之间将暂停周末的列车服务，原因呢就是瓜达卢佩河大桥维修工程。Caltrain 表示，这将是该工程最后一次计划中的周末停运。这项工程包括桥梁的更换，还涉及到抗震加固和河道的保护。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主要影响的是周末，平时的列车服务不受到本次施工的影响，相当于就影响两天，一个是9月19号，明天9月20号，后天。如果说您需要坐 Caltrain 啊，在三号 C 以及塔米恩之间来往返，建议大家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替代路线了。好，这个便民的资讯就分享给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看一下啊，手机尾号5348听众朋友的点播 ，Molan I Say， 这首歌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0: 是不是听到这个旋律大家会懵一下，说诶，这首歌不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吗？的确，这首歌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也有很多的版本，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在1980年代的经典演绎唱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当然了，后来也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它的原版就是 More than I can say。 对，今天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歌唱的知识。那这首歌OK， 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它是在这个里欧塞耶1980年的翻唱版本然后认识的这首歌。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啊是1959年的，是摇滚传奇叫 Body Holy 的乐团蟋蟀乐队他们的成员录制的，当时呢具有浓浓的早期的摇滚和乡村音乐的风味。对，是1959年就创作出来了，然后80年代呢一位歌星里欧塞耶又翻唱把这首歌再次的唱红，然后到了就是华人圈，就是由这个凤飞飞再次的把这首歌推向了一个高潮啊啊！很感谢听众朋友点上来。好，我们稍事休息。
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听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6: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7: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8: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9: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0: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湾区 Melody。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对，今天是周五啊，我们的信息量也很大。首先想关注周末去哪儿玩的朋友，发送周末两个字，我们为大家整理了周末湾区好吃好玩好逛的攻略，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如果说您关注周末去到旧金山的封路，您可以发送这个路，道路的路这个字啊，就可以拿到封路的具体路段和绕行攻略了。如果说您想参与抽奖，今天晚上的5:40，希望之旅这个节目啊，希望之旅由莫卡和小芳主持的节目，会为大家再次的送出一瓶价值153元的黑高姿一瓶。昨天我们这个时段送了啊，是有一位第一次来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得奖了，也真的是运气很好啊，之前就潜水来着，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就中了。那有听众朋友说，是不是 总是那个新人中啊，其实还不是啊，因为这个抽奖我们是把号码一次性导入，然后大家滚动的，所以概率是一样的，不分这个新旧啊，就是不管是您之前一直参与互动的，就是叫做就是比较活跃的听众，还是第一次参加的，咱们都是人人有机会的。但是抽奖这个东西大家也懂得，就是个个没把握，全看这个运气了。因此呢，就是没抽中也没关系，下周我们还有。所以说大家此刻您想参与的，你也不需要耗费太多的精力，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然后您该忙啥忙啥，到了晚上6点的时候，您就留意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961有没有给您发这个短信告诉你有没有中奖啊，大家就去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就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艾琳给大家选的，它来自当年很火的一部韩剧，叫做《太阳的后裔》，是里面的知名 OST 叫做 Talk Love， 这首歌非常的轻松，曲风也非常的动感啊，一起欣赏，带给我们一份好心情吧。

这首歌是由韩国歌手柯威尔演唱的。这首歌当时一度被歌迷叫做口哨歌，因为它里面确实是有一段吹口哨的这个声音啊，然后曲风也是那么的随性，然后有一点点欢快。对，虽然听不懂，但是就欣赏旋律也觉得心情很好啊，就能听懂两句，就是 You are my only one， 还有一个 Salami Goya， 应该就是喜欢你的意思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叫做 Somewhere My Love。

0: 有听众朋友听出来了，手机尾号7623的朋友说，这首英文歌啊是电影叫做《奇瓦戈医生》的主题曲啊，您耳朵太好使了，猜对了。好，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时段，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八。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0: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湾区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弯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这个时段依旧有两首好听的音乐播送给大家，在听这些听歌的同时啊，别忘了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互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会纳入今天黑高姿的奖池。在今天晚上的5:40左右啊，就是希望之旅这档旅游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会为大家抽出幸运的听众一位，送上价值153元的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这个产品是高品质的西洋参黑膏，温补不上火啊，特别适合在换季啊，包括平时日常补充，保持一个充沛的体力，同时呢，对我们的睡眠也有好处。欢迎大家去这个发送抽奖两个字的号码961961了。那同样的周末呢，我们希望之声就是明天也会有健康产品特卖啊，现在是中秋节的活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来我们3号C 的门店看一下，所见即所得，黑膏滋有少量的现货，还有红海参养生胶都会有产品在这边，那您可以来选购一下。您要是想知道详情，你就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的号码961961，就可以收到我们促销的地址了。接下来呢，周五了，我想放点轻松的歌给大家，让大家心情有一个舒缓啊，同时呢为大家铺垫一个周末的好心情，这首非常甜美的恋爱频率播送给各位。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播送的是听众朋友的点播。这首歌我刚刚看了歌名之后我还觉得有一点奇怪啊，叫做《决战二世祖》，来自侧田，是一首粤语歌曲。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歌，然后呢这首歌的背景我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侧田2007年的专辑叫 J-Fly 的《决战二世祖》，是一首粤语流行的歌曲，然后呢它里面具有一些中国风的风格，然后还有一点点感觉，就听起来玩味十足啊，经典的一个叫做抢婚的一个战歌啊。这首歌它是由叫做侧田作曲，还有呢灵犀来量身打造的，将一个穷酸才子和有钱纨绔的子弟爱情争夺战写得非常的生动有趣。

0: 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马上就是周末了，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要有一个好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好，那么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我是艾琳，拜拜。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系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3: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2: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3: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2: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3: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4: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6: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7: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大家湾区早安。又到了周末了啊，这个周五啊，虽然还没有正式进入周末，但我想大家的心可能已经开始放飞了，是不是 ？Happy Friday 哈。那今天呢，依然是丁月陪伴大家在8点到9点钟啊。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准备有很丰富的股市财经方面的资讯，周末活动啊，这也是我们一到周五的一个传统。那再来呢，就是 这个周末其实无论是在咱们湾区哈、你走101，还是说你想要来个短途的小旅行啊，去 Truckee 啊，去这个 Lake Tahoe 那边哈、其实都有部分路段啊封路，所以等会儿丁月也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哈、这些最新的交通啊路况方面的一个资讯哈、那再来有时间的话，本周这个联邦政府它有呢这个调查加州啊好多关于这个公共资金欺诈的一些问题啊，你看了之后真是令人发指啊，真是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呢，他们是怎么查出来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等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花点时间来看一下哈。好，那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环节，可能大家如果听了我们刚才七点的节目哈，那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又要送福利哈、已经连续两天，今天是第三天了，我们还会继续抽奖啊，那也很高兴得到了来自加拿大西洋参黑膏滋 GNEX 啊，西洋参黑膏滋的赞助，所以我们今天还会再次启动啊，再次送出一瓶价值$153的黑膏滋产品一瓶哈、那么前两天呢，我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闹哈、后台我看了一下，可能有上千个人哈、上千人次吧，也许有些朋友连续两天都参加了哈、那么来参与这个抽奖，所以您没抽中呢，我觉得也正常，你看这么多人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出在您啊，而是出在我们奖品不够多哈、所以我们不光是今天下周呢还会继续抽，而且不光是有黑膏滋的产品啊，我们也会丰富啊，找更多各种各样多样的哈、希望就是中秋节来了嘛，带给大家这种热热闹闹的哈、又有礼物又有福利的这种氛围吧。好，那今天如果您想继续参与抽奖的话呢，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我们按照惯例同样啊，为了把这个奖池扩大嘛，让每个听众朋友都有机会参与啊，那么就到今天晚上大概5点40左右，我们在希望之旅旅游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开奖啊。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下，有早上7点的听众朋友最终被抽中的，也有下午4点被抽中的哈、其实昨天我们还有中医节目里面的这个中医理疗的一个抽奖啊，所以我在想我们8点的听众朋友差哪儿了，是不是我们赶快继续动起来哈、那希望今天这个幸运的听众就落在我们这个时段好不好，那如果单一时段哈、我们台里也在看参与的朋友特别多的话，那就给我们单一时段抽奖是吧。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前两周丁月就在8点钟啊，我们没跟别的时段一起，我们就8点钟的朋友来投票就有这个，我们这小奖池也抽过一次黑膏滋，是不是？哎，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如果大家对这个黑膏滋产品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机会哈。黑膏滋在北美一直非常的热销，经常卖断货哈。那现在中秋节了，厂商他们除了给我们赞助抽奖福利之外呢，他们也在搞这个折扣。折扣优惠，买350减20，然后本身希望之声听众你买就有85折优惠哈，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周末我们其实每个周末都有同事加班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周末才有时间，然后也想现场的试吃啊，来看一看这些产品的情况，那你也可以周末到我们店里来啊，就是每个周六的中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啊，所以呢就给大家多种多样的服务和体验吧。那黑膏滋的话，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它其实是西洋参的100%浓缩提取制成的啊，是膏状的，你每天挖一小勺补充体力补充精力啊，对身体的各项指标的调节啊也都有比较稳定的一个支持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现在可以先从抽奖开始，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来啊，你就有机会参与今天的再一轮抽奖。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不要停下来啊，但一看每天都有那么多听众朋友来参与，然后没抽中的，我们总想着有点不忍啊，对不起那些其他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抽奖继续啊，然后下周还会再抽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希望之声 FM96.1 的节目啊，不同时段不同礼品啊，我们会陆续送出。好，那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啊，先来看一下股市。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市场啊继续受到国债和联储局升息之后两股力量的拉扯啊，非常压力巨大啊，所以你看到体现在这个数字当中呢，道琼截至到目前啊开盘之后到现在呢跌了将近200点，跌幅 0.39%， S&P500 截至目前呢跌了 8个点啊，跌幅是0.1%。纳斯达克呢，小幅上升了13个点，涨幅是0.05%啊，其实也就是刚突破平盘的状态。那么前一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啊是带动了整个大盘，然后出现了一个大反弹，但是很遗憾，明显今天这个并没有继续，是不是？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个道指昨天啊，我看了一下，涨了应该是300多点吧，标普500也有1%的涨幅，纳斯达克大涨了1.7%。但是今天你再看为什么会这样啊，国债呢跑到5%附近啊，最高的时候今天一度升到5.004%。这个5%是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口啊，然后3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是5.33%。所以这是今天股市最大的压力来源之一啊，国债殖利率越高，企业融资成本、市场对未来的利率预期都会受到影响啊。尤其你看似乎是毫无风险的，你买个国债你就能拿到5%的这个回报率，是吧？那很多人何必冒险呢，投入到一些高风险的科技股当中呢？所以它就会对高估值的这些科技股啊反应就特别的敏感。那目前我们看到这就是今天市场的整体大盘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截至到本周呢，因为今天还没完呢，但是我们可以先看看，已经到周五了。本周盘中呢，这个道琼到现在为止跌了大概是2%，然后标普500本周跌幅是0.5%，纳斯达克呢大概在0.3%左右的一个涨幅哈，所以最终是涨是跌，本周的一个情况要看今天晚上收盘了。所以目前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科技股还是相对来说抗跌的啊，传统大型股的这种承受的压力受到的波动是更加明显。那联储局升息之后啊，这个市场为什么还这么担忧，到底在担忧什么呢？市场原本已经充分预计了这次升息啊，所以真正让投资人比较紧张的是接下来还会不会再次升息啊。但是你看那个联储局说的话，对吧，包括会议之后的这个主席的他传递出来的一个讯息啊，点阵图啊，看来这会不止一次哈。那再来就是油价如果继续维持在$100以上每桶的高位的话，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持续升高，那么联储局维持这种高利率啊，比较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就会更持久。那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市场对于十月份再升息一次的几率呢是58%左右啊，所以这就是两股力量的拉扯哈。一边呢，企业获利、投资都很强劲啊，按理来说美股应该蹭蹭往上涨，但是因为油价、因为通货膨胀、因为国债殖利率呢，又在压抑着这个力量。好，那说到这儿，我们也来看一下油价啊。油价呢依然在高位，每桶$100以上。WTI 西德原油呢是103左右，布兰特原油呢是104左右哈。然后路透社的最新数据显示，我们看到这个，这就是最新的一个状况。然后市场呢对中东局势和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呢，依然我们看到还是受到影响的。那对于我们湾区家庭来说哈，油价不光是体现在能源市场，体现在投资市场。那如果长期维持在这个高位，大家也看到了，你现在去加油，普通的汽油可能6块多，那柴油都将近就是8块多了，是吧？那明显高于全美平均水平，所以油价上涨，加州的家庭啊，在我们湾区可能钱包会更痛哈。那也来顺便看一下黄金、比特币。现货黄金现在大约是4370到4400一盎司左右。然后今天的涨幅大概是0.7%啊，比特币呢则出现了一些明显反弹，盘中一度上涨到79,000啊，部分的市场数据呢甚至一度突破80,000哈，那么这也带动了一些加密货币相关股票的上涨。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下个股啊。个股今天是有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焦点。首先就是这个伯克希尔海瑟威哈，这个就是股神巴菲特的公司，是吧？那今天早上传出来大消息说巴菲特啊要正式卸任董事长的职位了。今年他已经96岁了哈，其实他现在要转任名誉董事长，只挂名，仍然留在董事会，但是真正的董事长的职位呢要由这个巴菲特的儿子啊霍华德·巴菲特来接任。 巴菲特其实从1965年就开始领导这个伯克希尔公司，已经长达60多年了啊。所以呢，你看这个重大的管理层变动会不会影响到它的股价呢？这是这个投资人现在密切关注的哈。那再来就是苹果公司啊，苹果公司因为今天呢这个 Evercore ISI 公司把它的目标价调高了，从每股365上调到了380，原因呢就是它最新一代的 iPhone 产品周期啊，这个分析公司认为可能会带来新的销售动能。那昨天呢苹果的收盘价大概是337啊，我看一下今天的最新表现，现在是大概332啊，小跌了大概1%多啊。那伯克希尔呢在刚才说这个董事会高层变动之后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也有走弱的一个趋势哈。看来大家还是更相信股神是吧？那么再来看一下 Netflix 呢，今天呢是盘前一度下跌了超过3%啊，现在跌势持续扩大，大概4%到5%之间了啊，下跌的幅度。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 Wells Fargo 把 Netflix 的股票评级给下降了啊，调到低于大盘，因为他们分析了 Netflix 近期的用户参与度趋势和今年下半年的内容部分啊，认为可能对他们明后年的利润带来压力。那相对的刚才说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就比较强势了啊，比特币重新站上78美元大关之后，现在接近80,000了。那 Robinhood 呢就上涨， Coinbase 啊， MicroStrategy 啊都是盘前都有出现上涨啊。好，那么今天市场刚才总结一下就是三个重要事情。美债殖利率啊 ,5% 关键关口啊，是继续升高还是守在这个位置还是下跌，这都对股市带来影响。再就是油价啊，油价直接影响到通货膨胀和我们生活的成本。还有就是联储局10月份会不会再升息，今年年底之前升息几次呢，这都是会影响市场波动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啊。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在这个湾区早安节目当中，财经快报的小板块呢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更新啊，希望您每天都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 FM96.1。 同时呢我们也有 YouTube 频道啊，当然大家如果去看可能确实比较简陋，我们人力有限啊，会尽快完善了，但是起码在上面大家可以听直播啊，因为 YouTube 直播之后呢也有个存档嘛，也大家也可以去听回放啊。你要在 YouTube 上想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搜 FM96.1 湾区广播哈，现在订阅的节目应该就在上面直播着哈。好，那这个在休息之前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本周末是有一个退休理财讲座啊，这个讲座就是昨天订阅采访的那个嘉宾嘛Frank Ho 啊，我在后台收到了好几位啊听众朋友的留言，说哦很喜欢或者是很信任这个Frank 啊，他在财经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分享啊。那我们节目当然不能这个，还有一些其他安排啊，没办法请他分享的时间有限，所以如果你想更进一步关于投资理财方面啊，想跟 Frank 有更多咨询和互动的话，正好他周末有这个免费讲座啊，19号20号都有，在这个 Fremont Millbury San Ramon Cupertino 啊，南湾中湾半岛三谷全都有安排，所以你感兴趣的话呢就去听一听，可以去听他的讲座。这次他讲座的一个主要内容呢是怎么样啊进行退休规划啊，湾区生活成本这么高，退了休没有 W2 的收入之后，你怎么构建稳定的现资流，你的这个资产如何配置啊，还有税务规划方面的问题。你 401k 可能很多啊，几百万，但是你领出来那是税前的是吧，你领出来扣了税，那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了哈。那再来就是说很多人会考虑去做什么 rollover 啊，那你怎么做呢，你放在哪些产品上投资组合上合适呢，我觉得这些确实啊，尤其如果你这个退休资产呢各方面这个退休金很多的话啊，值得去咨询一下专家啊。那 Frank 的这个讲座报名电话是 408-996-1118 408-996-1118。 那如果你这个确实他讲座很丰富哈，四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你想要了解详情的话也可以发个讲座两个字到961-961，订阅可以把相关的一些信息和网络报名的链接啊发到您的手机上。好，说这么多我得休息一下了，两分钟之后回来带您关注啊这个最新周末啊这个封路，还有80号公路也封路啊，受到野火影响的一个最新情况，我们马上回来。
9: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
10: 746-6688。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11: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10: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11: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12: 新车到手，老伙计，你也该退休了，跟我跑了这么多年，真舍不得你啊。
13: 主人，别难过，把我捐给希望之声电台吧，让我的余生继续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12: 好啊，那咱们一起做件有意义的事。
14: 希望之声捐车，您好。
15: 您的爱车承载着回忆，见证了时光，如果它即将闲置，何不让它开启新的旅程？希望之声联邦注册非盈利机构，服务华人社区20多年，捐车不仅能享受联邦抵税，还能让您的爱车发挥余热。希望之声捐车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服务，无后顾之忧。上网搜寻希望之声捐车，或拨打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哇，后台好多听众朋友发短信给我啊，谢谢大家。尾号6515的朋友说，对于我们9619-61和听众互动的感觉非常好啊，丁月也是感觉非常好，觉得和各位听众朋友距离拉近了，是吧？

位啊，反正就是很 local 哈。大家如果在圣何西的话，不想说开那么久的车进城，你也可以就星期六去 Village Oaks Shopping Center 啊，到它在5700号 Village Oaks Drive San Jose。然后红木城中半岛这块呢有个啤酒节啊，如果你想感受德国风情啊，你就去这个红木城吧 ,Rev City 啊。Rev City 有个 Courthouse Square, 它会把它变成那种巴伐利亚 style 的啊节庆现场，所以有什么德国美食哈、啊、烤猪脚啊，现场的音乐啊，舞蹈啊，互动游戏啊，这等等活动吧哈、啊。然后呢从今天晚上其实这个Rev City 的啤酒节就开始了，5点钟就开始了，一直到9月27号啊，它是一连几周的一个活动哈，周末都可以去参加。当然它这个就不免费了哈，因为它有啤酒，有美食，有个门票钱。你不喝酒的呢，大概10到27吧，21岁以上喝酒的可能就贵一点。然后你还可以包桌啊，6人的 VIP 桌，反正你感兴趣的话，喜欢啤酒、德国美食、德国猪脚、什么酸菜呀、啊，就是那个异域风情吧。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啊 ，Rev City。南旧金山呢，这周末有个叫做 Festa Italina 啊，这个意大利节啊。那这个节庆呢是在周六，South San Francisco。它不光是有意大利美食啊，还有什么老爷车展呐、啊，还有一些什么滚球锦标赛。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是滚球是什么活动哈、啊，大家知道的也可以告诉我。那这种节庆除了吃就是玩就是表演啊，它意大利节庆嘛，那就会有意大利风情的表演啊。所以你如果是在中半岛的话，除了那个 Rev City 的啤酒节，也可以去这个南三藩的这个意大利节啊。时间是周六上午11:45到下午5点啊。当然同样说这么多你记不住，你就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吧，我们全部啊打包所有周末活动都放在了我们的官网上，你可以去查看。那还有一个东湾啊，说了这么多还没说到东湾啊，东湾也有很多活动。这个周末呢 Fremont 有一个叫做 Let's Glow BART 动漫节，不知道您家有没有动漫迷啊，如果有的话可以留意参加，就是周六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在 Warm Springs South Fremont BART 站办这个 Let's Glow 动漫节。那么这个动漫节呢，当然就跟动漫有关了，各种这个艺术家展示动漫主题的作品，还有音乐、舞蹈，什么 VTuber 风格的翻唱演出，还有50多辆车展啊，反正现场有 cosplay、珍珠奶茶、美食餐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喜欢动漫的朋友可以这个周六晚上去 Fremont Warm Spring 的这个 BART 站啊参加这个动漫展。那东湾还有一个活动适合家庭的啊，家里有小朋友的，是在 Hayward。Hayward 呢本周六呢是有一个叫做 Meek Estate Park 啊，他办一个免费农业日。这个农业日呢就是大家就像农场生活一样，可以带孩子去接触农场的小动物，参加互动，做手工，了解植物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啊，了解我们的食物怎么从农场一路来到餐桌上的啊，挺适合家里有小孩的啊，然后带着他接触。

0: 到9619611，那还有一个是中秋活动相关的，在 Pleasanton 的朋友哈，你也可以有中秋活动去选择，它是在这个 Pacific Pearl 购物中心办中秋园游会，就在它当地的85°C 附近啊，舞龙、舞狮、舞树啊，非常的传统啊，中秋节节庆在 Pleasanton 的 Pacific Pearl 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加。好，这个周末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哈，你看各种这个中秋活动，除了在旧金山这个最传统、最大规模的百街会之外，刚才说的东湾 Pleasanton 也有中秋园游会，那再加上什么意大利节呀，什么什么德国美味的这个啤酒节呀，中半岛都有哈，你记不住没关系，发短信周末到9619611就可以了。好，我们有 post 在网上啊，全部的周末活动的文章资讯放在里面，可以发给大家。啊，说了这么多，我是不是说话有点快呀？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反馈啊，因为每天感觉时间过得快，然后资讯又多啊，所以不自觉的语速就提高了，说的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哈。啊，那说到这儿，这如果大家周末要参加周末活动哈，要进旧金山的话，一定要小心啊！我记得前两周就跟大家提醒过，因为那个101要施工，101施工呢，它就有一段路啊，是那个 Bayshore Freeway 的 Hospital Curve 路段，它会关闭。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 ，Cesar Chavez 街到17街之间，也就是说，简单来讲，你如果这个周末要开车进旧金山的话，那有一段这是封路的哈，往北全部封闭，往南呢它也会减少车道，就是你从旧金山回来它也会减车道，所以交通呢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当然去旧金山也不是只能走101，咱们走280是不是，有如果是东湾区的朋友走 Bay Bridge 哈，所以也不是完全就不能去，但是提醒大家有这个封路的一个情况哈。如果你这个是比如说住半岛就南湾，你要走101进城的话，你想了解一下是否影响到你的行程，也可以发路啊到9619611，这个之前订阅好像两周前，因为他劳动节周末封过一次嘛，我就有整理了信息哈，我可以再发给你。所以我们后台有各种各样这种资讯的就是短信提醒的设置哈，所以我觉得确实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有9619611之后呢，我们真的觉得可以更好的服务大家了哈。这些资讯呢也不是说空中一说就飘走了，可以真的哈通过短信的方式就送到你的手机上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如果你觉得这种方式好的话哈，也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给订阅留个言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其实确实就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和肯定吧。好，那说了这么多，咱们是得休息一下了哈，8:30了啊，又说十几分钟了。那两分钟之后回来带大家来看一看为什么80号公路封上了，这个山火啊在 Truckee 的地段控制的怎么样。那再来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联邦在调查我们加州各种福利欺诈的问题，查出了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情况呢？我们马上回来。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0,000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0,000，剩下的180,000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ompas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6: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5: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6: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 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0: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我们后台依然啊如潮水般的短信涌入哈、啊、有要周末活动的，也有来参与抽奖的哈、啊、所以丁月再次提醒大家一下，我们黑高姿产品的抽奖呢已经持续到第三天了哈、啊、因为前两天参与的人数特别特别多、啊、那你说每天抽一瓶，那其他那几百个人怎么办，是吧？所以我们继续啊，希望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参与，也能领到这个奖品。如果您想要参与黑高姿抽奖的话呢，继续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今天开奖时间呢是晚上5点多，在希望之旅旅游节目当中哈。那谢谢尾号6294的朋友给丁月留言说接地气很好，哎，谢谢，我们就是想接地气哈，因为地方我们 local 的这个电台嘛，你说那些大的时事虽然我们也报哈，我们也要有深度也要有广度，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不可取代的地方，你去看 YouTube 啊，那些大 V 们他们不会关心我们社和西要不要盖楼啊，101要不要封路啊，哪里又着火了，哪里又办什么活动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local 啊，尤其是华语，我们这个自己的 community media 这个特色，是不是？如果想知道我们最贴近生活的一些社区的信息的话，还是要来听我们 FM96.1 哈。好，那说到这儿，这个周末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要去后花园的，后花园就是 Lake Tahoe 地区哈。那这个周末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昨天可能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在别的时段也报道过，就是这个 Truckee 附近啊着火了，山火，而且呢这场山火还影响了80号高速公路的交通啊，有部分封路了。这个山火它其实在叫这个靠近加州和 Nevada 边界啊，叫 Floriston。然后呢现在烧了应该是600多英亩，只有8%得到控制啊，这是最新的一个加州消防局的一个数据哈、啊。然后它这个位置在哪儿呢，根据今天早晨的通报哈、啊、就是大概离 Truckee 就有9英里，距离 Reno 就只有19英里。这个火场的距离呢对那个跟 Lake Tahoe 就差11英里。你想想看啊，是不是非常近。所以80号公路往西啊，你就是去 Truckee 啊往 Sacramento 方向的车道哈、啊、今天早上依然关闭啊，所以当然不是说你去 Sacramento 不行啊，就是说这个方向哈、啊、那它关闭的路段呢就是过了 Truckee 一点，因为它是发生在 Truckee 和 Reno 之间哈、啊、所以就这一段路封上了。那大家如果你想原本计划从 Reno 去 Truckee太浩湖，或者你再往 Sacramento 开车的话，出发前一定要确认最新的一个路况哈，因为这附近就是这么近的，离这个80号公路，离所有你看 Truckee、Reno、Lake Tahoe 都这么近的一场山火啊，它的情势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然后周围的这种就是 evacuation 的那个 order 叫做什么，撤离的命令也没有解除，当地很多社区都搬到旅馆去住了哈，所以呢大家要小心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几天当地的天气算是稳定哈、啊、如果幸运的话，这些消防员有可能很快把火势控制住，所以过了周末吧，因为我们周末没有节目嘛，礼拜一我们再来看看相关的情况哈。所以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呢，就是说考虑到有些人周末可能会想要去附近走一走哈，这个去Truckee 啊 Reno 咱们湾区开过去也就3-4个小时的事儿嘛，是吧？那这个周末可能就建议不要，暂时不要去了哈。然后特别是你要走80号公路的话，如果你有必要的 需要一定要去的话，你先查好路况哈，不能按照平时走 Google Map 的那个时间来算，因为山火啊，封路的，然后限行的，都会影响到您的出行时间，好不好？一定要小心哈。然后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啊，这个周本周呢，联邦司法部是继续对加州进行这个纳税人公共资金的一个使用审查啊。其实他们每年呢，我们都知道纳税人的钱怎么说，你交给政府吧，有人管得好，有人管得就不那么好啊。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审计的流程还是很必要的啊。那他们今年呢，这个联邦政府啊，我看司法部就在前两天刚刚公布了一个报告，他把这个审查的矛头哈，对向了加州啊，对向了加州。那加州出现什么问题呢？其实之前如果大家有关心那个叫什么明尼苏达州的那个欺诈案，你就知道哈，加州也跑不了啊，加州只会更严重，不会更简单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个叫什么Nick Shirley 啊，这个公民调查记者来到加州的时候人人喊打啊，然后呢甚至加州还搞了一个法案出来，就是专门针对说什么要保护移民啊。其实本身这个欺诈，你很多人讲跟移民有什么关系，因为之前就发现是大量索马里社区的嘛，还有一些别的，就是都是移民社区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然后那另外一方反对派就以这个理由去限制啊，包括在这个加州州府还爆发了好几场这个抗议活动等等哈。其实都围绕着一个点，就是加州政府在福利方面到底有没有存在欺诈或者被那些不法分子滥用的一个问题。好，这个咱们直接说结论哈，有啊。从3月份联邦反福利欺诈特别小组成立以来，联邦政府查到了2300亿的欺诈案，然后阻止了大概560亿哈，这个款项支付。就是说这560亿也是欺诈的跟不符合资格的，但好在查到了，制止了。然后最近特别引发关注的呢，叫幽灵托儿所。什么叫幽灵托儿所呢？有超过250名联邦州地方执法人员，他们进行了一个联合行动，在圣地亚哥呢搜索了12处住宅，然后逮捕了12名嫌疑人被告。因为呢，检方调查发现，这些人呢，他们先拿了一个就是家庭托儿所 daycare 的营运执照，然后再向相关机构注册，表面上呢说是会服务那些低收入家庭，实际上都是一些名册上的孩子啊，没有真的招生。然后呢，他们再报给相关的福利部门说啊，我们服务了这些低收入家庭，就跟政府领这个补贴，然后就伪造相关的一些孩子的情况和记录，实际上他们没有服务任何人啊，所以这就叫幽灵托儿所。然后呢，这些托儿所有些可能有少量的孩子参加，但是他们不符合领取福利资格，就不符合这个幼儿园领福利。然后呢，或者甚至有些连孩子都没有，就是一个纸面上的幼儿园。所以光是这一个案件，就这一次突袭啊，就发现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在诈骗我们纳税人的钱哈。然后呢，那么对于这个托儿补贴，其实联邦政府也在追查疫情期间的那些小企业纾困贷款啊。这个纾困贷款当时这个水啊门啊开得特别大哈，也出现很多漏洞。因为我觉得哎呀，其实说起来也觉得怎么讲，美国政府它审查的确实是不严，但是它是基于一个说你这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嘛，对吧？然后疫情期间有些人真的是救命钱，等着救命的，所以政府也不想搞得那么难看哈，审来审去的就快速放钱了。但是就有那么一些真的是没素质没道德感的人，就抓这个漏洞然后去骗这个小企业的纾困金啊。所以现在联邦政府现在有时间了，疫情过去了嘛，他们就在追查这个事情哈。所以联邦呢，我看到9月14号有个公布，大约87万人被列入了限制名单，未来是不能申请联邦贷款的，因为这些人都涉嫌在疫情期间通过不法的方式去诈领小企业的纾困款。所以这个就是这是另外一个相关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最新就是联邦调查福利金欺诈的一个进展，就是关于游民的资金欺诈。那这个呢也有一个最新的案件在进行，就是洛杉矶有一个游民服务非营利组织，他呢被指控是挪用了超过750万美金， 原本这些钱应该是用来帮助 homeless 的啊，他拿去花了，完了花了100万啊，开了一个高档餐厅和夜店，完了还拿了$50,000去豪华度假，还花了$1,400,000去搞他的老爷车啊 ，vintage car， 完了还买了一些这个商业地产啊。你看他挺会花钱的啊，但花的都是我们的钱，纳税人的钱，假这个帮 homeless 的名义啊，骗取政府的这些资金，然后去用于他个人的这种奢靡的消费哈。所以呢，这个非盈利组织哈，你去查，通过和洛杉矶游民服务管理局和这些公共机构签订合约，总共骗取了1.18亿的公共资金啊！当然这里边呢，不光是这些非营利组织，还有相关的政府审批的人员拿回扣、收贿赂啊。然后呢，把就是反正这个里面的水很深哈。说的是洛杉矶，但是你大家想想看一看我们周围。圣荷西、旧金山每年呢，就不说别的了，旧金山之前一年就2亿的预算用在游民项目上，但是你看那个游民只多不少，是不是？反正新的市长罗伟上来之后啊，这个世贸市容改善了不少，不那么臭了哈。嗯，但是这个游民的问题其实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有那些什么，就像偷家的老鼠一样哈，就是他们在钻这些政府的漏洞再去骗钱啊！以前呢，可能太宽松了哈，我觉得也是出于对人性的这种信任，或者是美国本来原有社会的这种道德感。但是现在你发现，你说世风日下也好，或者有些人他就是不守规矩也好，这方面的这种调查啊，在更多的进行，那么相关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漏洞啊，也在不断的被曝光哈。那希望这届川普政府做的蛮多的，在这方面哈，打击欺诈啊，查漏洞啊，追这些被骗走的钱呢。所以后续吧，希望他们有更多的进展啊，因为这些钱不是说一个简单的数字啊，你每个月我们拿了工资之后，对吧？如果是领 W2 的朋友，这个工薪阶层更有感，一大半没了，都交税了哈。那这些税金原本应该用在更好的地方，用在真的帮助 homeless 也好，帮助那些低收入的家庭去托儿也好，但是我们不是帮他们去买这个投资房的是吧，我们不是帮他去开夜店的啊。所以我觉得相关的审查吧，被爆出来之后是可能有震慑作用哈，所以后续希望还有更多落在实处的这个调查然后解决吧。好，那这个今天这就是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要话题了啊，后续调查有什么样进展呢，涉及到咱们本地加州这块呢，也会跟大家去进行沟通。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提醒大家哈，我们依然在抽奖，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有机会再次啊抽奖获得价值$153的黑高资产品一瓶。前两天没抽中的没关系，继续试手气哈，下周我们还有更多的抽奖安排。那周末活动如果刚才说了很多您没记住的话，就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也可以发到您的手机上。接下来呢，休息回来是丁月采访保险专家哈，教您怎么在保险方面省钱的策略，马上回来。
3: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4: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5: 支付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Fremont、Cupertino、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6: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申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7: 生活100%。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雨伞保险。那对于很多住在湾区的家庭来说，您的房子、车子，甚至是有投资房啊，其实都可能会面临一些意外的责任风险。那这个时候呢，或许很多人会忽略的一个保险的选项，就是 umbrella insurance 伞式保险啊，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个伞式保险到底是怎么样保，谁需要啊，怎么样去注意里面的一些细节呢？今天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奥嘉保险的创办人兼总裁 Bill 兰。接下来呢，就请 Bill 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伞保险它的重要性，以及目前啊大家购买车险房险需要注意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Bill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8: 嗨，林月你好。
2: 哎，很高兴把您请到节目了。那关于这个伞保险啊，确实我们平时很少人特别的去关注它，它是不是我们在买什么车险的时候一个附加条款呢？
8: 嗯，对，它是就是说你买了车险以后，一般来说才可以买到这个伞保险哈。然后这伞保险呢，它是，当然了，它不光光 cover 你的车险，它还包括你的房子啊，或者你的出租房呀等其他的资产和这些里面面临的风险。
2: 那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特别了解这个关于伞保险的事情啊，您能不能就跟我们啊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伞保险，然后为什么我们应该购买，它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呢？
8: 对，就是我们前面两期呢主要说的是车险和房险哈，怎么帮大家省钱。那我觉得这个省钱呢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忽视，就是说要帮助我们的客户全方面的来覆盖他们的风险。那这个伞保险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哈。我给你可以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开车，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例子吧，开车你撞了一个学生，那这个学生的手呢比如说骨折了哈，他这个里面的医药费啊可能是比如说要付大约是20000块钱，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对方呢就找了一个律师，那这个律师看了这个情况以后啊，觉得这个车主的责任比较重大，那他们就可能会提供一个诉讼哈。那这个诉讼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呢，他可有可能就会狮子大开口，就可能比如说会要一个100万甚至更多的赔偿。那这个时候哈，我们知道我们普通的车险呢，一般来说呢是赔到100000一个人，或者呢最多呢也就赔到250000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呢，那如果你没有伞保险的话，假设这个诉讼成功的话呢，这个剩余部分那就要车主来承担。那有了伞保险之后呢，那伞保险就会 cover 掉这个里面的费用，和包括和律师辩护的这些其他的费用哈。
2: 哦，所以伞保险就是在这个我们原本的保险基础之上啊，能够提供更多的保障是吧？因为原有的，
8: 对，我刚才可能忘了说哈，就是伞保险的话呢，它是一般是100万的保额起，然后还有额外，比如说高的话，它可以最高达到500万。甚至更多哈，按照某些客户群体的特殊情况，他们可能可以达到1000万以上的伞保险。
2: 对，您刚说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最近发生在我们湾区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青少年吧，然后他就开着父母的车出去跟别人飙车，一下把对方给撞了，撞了之后造成了车里的一对夫妻死亡了哈，然后他们剩下的亲人就起诉了这个家人，最后呢法庭判决说这对父母有这个失职，所以要替孩子赔偿3000万给这个出事的家庭。
8: 嗯，
2: 所以就
8: 是，对，
2: 是
8: 的，这个情况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就不光是因为他不光是就是说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行为，他还可能会牵扯到一个父母的这个资产，所以有小孩的这些家长呢要特别小心哈，因为你给把自你的车给小孩开，那这个就是一个在默许的情况下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哈。
2: 嗯，
8: 所以的话呢，特别是父母有资产，然后小孩又比较年轻，开车又比较激进的情况下，那可能会更需要这个伞保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哈。
2: 嗯，是，所以就是你看这种意外，当然就是因为它出乎意料嘛，我们无法预料它的发生，所以才叫意外哈。那这个时候保险，尤其是刚才 Bill 讲的这个伞保险就特别重要了。但是这个伞保险怎么去购买，就是什么样的额度，怎么样去选择呢？
8: 伞保险呢一般来说哈，就是说它是最低呢是100万，那根据比如说客户的资产呀多少呀，那我们可以选择更高的。为什么呢要选择呢更高呢？因为就是说是这样这个情况哈，一般来说的话，在美国一般一个 case 比较大的一个诉讼的 case， 那一般的话赔偿的话可能是 一般会到200万到300万之间可能会 settle， 那有可能呢也会更多。那为什么要的更多？就是律师啊会看，是啊看，就是当事人的资产的这个情况啊。你比如说你的收入越高，或者你名下有很多资产，那他肯定就会就是说要的更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被告的几率会更大，被要的这个金额也就会更大。所以我们会建议一些高净值啊或者高收入的人群去买一些更高的散保险哈，来更好的保护自己。
2: 嗯，那这个不同额度的散保险它的这个价值也不同是不是？
8: 对，但是散保险的话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便宜的哈，比如说100万的散保险的话可能一年的话也就300-400块钱。对，如果是500万的话也就是1000多一些吧，所以的话这个是非常有一个性价比的一个产品哈。
2: 是，就是我们花少量的钱，然后在真的遇到那种不想要发生的意外的情况下有一个保障哈。
8: 对，不能说是高枕无忧吧，但是至少的话是降低自己的风险对吧。
2: 嗯，是。那除了就是这个开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意外的情况啊。那我们平时在家里生活也会有，包括有些朋友他会有出租房啊什么的哈。那这一部分的资产意外的责任险该怎么去保障呢？
8: 对，就比如说它包括你的自住房呀还有出租房，比如说别人到你的房子来，然后的话呢在你的比如说在你的 driveway 上跌倒了或者受伤了，那它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按照不同的程度和轻重和索要这个赔偿。就比如说加州的话，可能前段时间有过一个案例也挺离奇的，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因为那个锁的问题，他那个锁没有锁住就跑到路上去玩了，非常小的一个小朋友，可能3岁吧都不到，然后呢就被车撞死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租客向房东索要了赔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锁没有做到这个防范的措施，连一个3岁的小孩都能打得开。那这个情况下的话，这个诉讼的赔偿肯定是要超过7位数的哈。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说呢，防不胜防，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一些什么。
2: 对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就是说有一个额外的啊，就是这种散保险的保护，或者说这个散保险的额度我们如果把它设定好的话可能会真的比较安心一些哈。那一般以我们湾区的这个普通家庭来说哈，您建议这个散保险是买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8: 我建议的话大部分的我们的客户啊，一般的话可以考虑一个200万的散保险哈。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高净值或者高收入的人群的话，那我可能会推荐一个更高的散保险，比如说400或者500万以上的。
2: 好，所以这个还真的得就是 case by case 是吧，根据每个家庭资产收入情况的不同哈，包括你怎么样去界定这个风险和投入哈。所以那如果听众朋友之前忽略了哈，或者说没有特别注意到散保险，尤其是散保险购买额度这一块，想要请专业人士哈，比如说 Bill 您啊，或者说奥家保险的这个专业团队给去 review 一下看一下的话哈，怎么联系你们呢？
8: 我们的电话在 San Jose office 电话是650-461-4880。
2: 650-461-4880。650-461-4880。
8: 对。
2: 奥家保险真的是现在是也是全美，我记得之前您讲过是什么 ?Top 1% 是吧？
8: 对，是的。
2: 哎 ,Top 1% 的这个保险业务的这样的一个代理啊，是一个 broker, 然后不光是代理一家公司，是很多家大公司都有跟奥家保险合作，所以您其实请奥家来看一下的话是可以了解市面上很多不同的行情的哈，既方便然后又比较有信赖度哈。那说到这儿 ,Bill 的话就是对于现在市面上啊无论是买车险房险的很多朋友哈，那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8: 首先非常感谢很多客户对我们的支持哈，然后的话呢他们比如说从 State Farm 从 Farmers 转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帮他们省了不少的钱。我觉得可能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不光要省钱，还要就是说在最全方位的情况下给客户提供一个最最安心的一个保障吧，对吧？因为保险的话，当然我们希望保险是永远用不到的那一天，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我觉得有一份保单可以站出来为你遮风避雨，那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的话大家可以有空找我们咨询我们的保险经纪也会非常耐心的一个个的帮你去过你的这些保险，然后帮你提供一个推荐一个最好的方案。
2: 我记得您之前说，包括什么学历高的啊 ，PhD 啊，什么 Master Degree， 或者是工程师的话，都还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是不是？
8: 对，是的，比如说还有一些 professional 啊，比如说医生呀、之类的这些 profession， 那都会有一些折扣的。那我们的话，如果是有一个散保险的话，那么车险和房险也会得到一些更额外的折扣哈。所以我们的团队呢，都会帮你去 review， 欢迎联系我们。
2: 好，那谢谢这个 Bill 的补充提醒哈，确实有些朋友就是这个保险买了可能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哈，那之后你又可能买了房子又买了新车，其实你的资产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啊，但是这个方案这个保险的计划却只是往上叠加，并没有一个综合的去 review， 然后去其实放在一块儿去看的话，也许你现在有更好的选择了，是吧？加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散保险的话题很重要哈，也是着重看一下随着你这个资产的增加呀，家庭的变化，当初的设置的额度是不是足够给您一个保障哈？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好久都没有去 review 过您的家庭的这个房屋保险啊、汽车保险计划的话呢，包括这个散保险的内容哈，都推荐您可以就抽时间打个电话给奥家保险，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全美 top 1% 的保险的 broker 啊，所以他们可以一次性比价很多家这个保险业的大公司哈，相信能够帮您找到一个最适合的啊，也是能够性价比比较好的一个方案。好，那这个奥家保险的电话是650-461-4880 650-461-4880。那今天就谢谢 Bill 做客我们的节目啦，谢谢您。
8: 哎，好，谢谢林月。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9: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 650-461-4880。
6: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1: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12: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13: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14: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15: 我的客人在哪里？
16: 您的客人在这里。
17: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6: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7: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13: 哎呀，又来生意了！
16: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 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8: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的听众朋友啊，摩卡这节目刚一开始您这问候就进来了。每天中午这一句中午好已经快成了摩卡跟您的小暗号了，是不是？收到他就知道您又在空中和摩卡打招呼了。那今天也要好好吃饭啊，下午继续加油。节目一开始，摩卡先说一个好消息啊，希望之声又要给大家送福利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做抽奖，哎呀，那叫一个火爆，参与的听众是上千人次。连着两天我们已经送出去了两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了，还有一份价值将近200美元的中医看诊理疗套餐。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恭喜那三位手气爆棚的幸运听众。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啊，这两天大伙的热情捧场。今天是活动的第三天，我们是好礼继续送，而且莫卡先跟您透个底儿哈，这还没完呢。下个星期啊，希望之声还有更多价值更高的好礼要陆续的送出，所以最近你可一定要多听啊，多参与，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您。那今天送的还是由加拿大 GenNex 赞助的价值153美元的那款100克装的西洋参黑膏滋一瓶，它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膏，特别方便每天食用，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中秋快到了，自己补一补啊，或者送父母、送亲友，都是一份关心的这种心意吧。那收听希望之声的朋友啊，都能参加。怎么参加呢？特别简单，好多听众朋友已经都知道了，就是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了。而且在今天下午5点的希望之旅的节目现场呢，猫卡会和小芳一块儿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把这瓶黑膏滋送出去。所以记住了啊，要是想抽奖的话，就发抽奖两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1。要是您想了解这款黑膏滋，或者是想尝尝味道，这个周末欢迎您到希望之声电台来现场啊试吃，正好赶上我们有中秋的优惠，在网上下单也可以啊，在网上下单也可以享受85折，而且满300呢再减20块钱。但是莫卡是觉得啊，到现场来您可以试吃一下。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您就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啊，然后营业时间几点到几点，您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1。那说完了抽奖，我们言归正传啊，先来关注这两天湾区和加州的几条新闻。
20: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21: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梅西。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四清晨6:10左右，一艘25英尺长、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旧金山湾金门大桥附近撞上巨石，造成1人死亡。海岸警卫队抵达现场并将船员救出，其中1人心脏骤停。警方将船员送至岸边，在那里他们接受了进一步的救治。3名伤者均被送往马林县一家医院，其中1人因伤势过重，在医院手术过程中不幸去世。马林县警长办公室确认死者为35岁的圣何西居民秦正宇。2名伤者情况仍然危急，3名伤者情况稳定。海岸警卫队水手长理查德·史宾斯表示，船只撞上桥下的岩石时，天色仍然很暗。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该休闲渔船被卡在2块岩石之间，正在倾覆，2名船员落水，3名船员仍在船上，当局尚未公布事故原因。尽管派拉蒙尚未正式宣布其离开好莱坞的计划，但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和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已被告知该跨国集团即将发布退出声明。邦塔周四9月17号表示，洛杉矶官员仍然愿意坐下来谈判。TMZ 报道称， 派拉蒙的退出加州声明预计将于下周二发布。虽然派拉蒙保持沉默，但知情人士透露，派拉蒙天空之舞影业的官员已被目击出现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考察商业地产，并考虑将他们的部分业务迁至那里。其他可能的搬迁地点还包括德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今年7月，邦塔和其他11位州检察长对派拉蒙提起反垄断诉讼，试图阻止华纳兄弟和探索频道的并购案。派拉蒙首席执行官大卫·艾里森则威胁说，如果邦塔不让步，且双方在10月1日前未能达成和解，他将把这家标志性的电影公司迁出加州。周四下午，旧金山捷运系统 BART 轨道发生火灾，导致乘客遭遇严重延误。由于是24街米慎站附近，隧道内的一块塑料碎片起火，在消防员灭火期间， BART 切断了电源，造成了各个方向的交通拥堵。 BART 于中午左右首次报告了这起事故，导致里士满站和米尔布雷站之间的红线暂停运营，红线服务于下午3点刚过恢复。需要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乘客被临时指示乘坐黄线，并在米尔布雷站换乘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列车。绿线服务也曾一度暂停，但是已经恢复，不过班次有限。这已经是短短9天内发生的第3起导致 BART 瘫痪并影响数千名乘客的火灾事故。
19: 谢谢5959给摩卡的留言，说摩卡午安打卡了，也期待摩卡和小芳的相声节目。5959中午好啊，谢谢5959这么捧场，一直都是这么捧场。您这么一说啊，摩卡和小芳都得好好准备了。不过在这里啊，剧透一下，除了开讲之外呢，今天我们可是3个人啊，可以期待一下了。那也谢谢您一直都在啊，总是愿意和猫卡去分享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每天中午啊和您这样聊上几句真的是很开心。那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刚才的新闻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在为安全隐患担忧的同时呢，其实也在关注着我们本地经济的未来走向。我们在湾区生活，不仅需要及时的了解我们周遭突发的一些情况，更是要去看清那些影响我们长远生活的政策的透明度。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那些和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公共财政直接挂钩的社会热点，其中呢有让人欣慰的民生改变，也有需要我们共同去监督的公共开支的质疑。所以接下来的这3条本地焦点呢，是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监督权利息息相关的。
20: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圣何西市长马汉在周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大约32%，目前估计仍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圣何西市近年来新增了大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了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此前每2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涨，长期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则表示，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的治疗资源。
4: 周二，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监察长办公室公布调查报告，发现加州高铁局曾为外部顾问报销了近60万美元的不符合规定的差旅费用，包括头等舱机票、高级网约车以及前往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场所的费用。调查人员审查了2024年到2026年间的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其中约68万美元的费用没有按照规定事先获得批准。 约59.2万美元被认定不符合州政府的差旅规定或合同要求。部分报销还涉及国际和外州旅行当天订购的高价机票以及缺少收据或业务用途说明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工以来多次延期，目前第一阶段旧金山到洛杉矶线路预计成本约1260亿美元。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管理局加强审查并追回不当支出。高铁管理局周三回应称，将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并追回确认存在问题的费用。
5: 周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和警察局，指控该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美元，为全美最高。根据诉状，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美元，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20%，也就是318美元，其余1273美元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则表示，1591美元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美元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为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进入联邦法院程序。
19: 好，这几条消息听下来是有喜有忧。这个日子啊，就是这样一天天往前过。国事、家事、身边事，猫咖每天呢都会陪您一起听一听、聊一聊。说到过日子，可能很多朋友心里都会算一笔账。退休以后钱到底够不够花呢？说到这个，莫卡今天想特地给您介绍推荐一场讲座。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湾区的生活成本是越来越高，什么都在涨价，保险、电费、油价，样样都在涨。在湾区辛苦打拼一辈子，很多人手里啊攒下了 401K 股票、房子这些家当，可是退休以后 W2 的薪水没了，日子的开销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所以真正该操心的其实不只是手里有多少资产，而是这些资产撑不撑得起退休以后的生活，能不能每个月都有稳稳当当的现金流，这样就安心了，对不对？致富理财的 Frank Hall 提到了一个挺让人吃惊的数字，他说想在湾区维持退休前的生活品质，一年大约需要22万美元的税前收入，社会安全金大概能顶上4万，那剩下的18万从哪里来呢？这场讲座里头，弗兰克号就会教您4种方法来补上这22万现金流的缺口，也会从退休后的4大收入来源，还有资产配置，还有税务规划这些方面，帮您把退休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的。顺带他还会讲一讲大家最常踩到的那些坑。讲座就在明天啊，9月19号还有周日20号两天，一共是4场。虽然他是办了4场讲座，但是呢位置不同，还有就是座位有限，想去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提前预约报名。报名的电话是 408-996-1118。 再说一遍啊， 408-996-1118。如果您记不住的话，您就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资讯。想去参加的听众朋友发讲座两个字，也可以拿到详细的资讯。说完了新闻和讲座广告之后，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摩卡要带您认识一位传奇的女歌手。当年她一身黑衣走上舞台，用一副沙哑爆裂，仿佛是从肺腑里炸出来的嗓音，一下子就唱醒了整个华语乐坛。人送外号黑色旋风。那他是谁呢？他的故事，他的歌，广告之后，摩卡一首一首说给您听。 哦，对了，想参加黑告斯抽奖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参加黑告斯的抽奖活动。今天下午5:40，摩卡会和小芳在希望之旅的节目中直播开奖，说不定今天的幸运儿就是您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7: 退休后年收入220,000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0,000，剩下的180,000该从哪里来？
22: 支付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23: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24: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23: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24: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25: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8: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莫卡。今天是周五了，我们希望之声给听众朋友们整理了很多好去处，周末啊，明天周六周日的好去处有啤酒节、中秋庆典、美食节、亲子农业日等等。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就能拿到详细的资讯。发送周末两个字啊，我们都整理好了，您发到手机短信961961，就可以拿到整个周末的详细资讯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参加价值$153的西养生黑高姿的抽奖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不要错过机会，今天下午5点在希望之旅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开奖。还有就是想要参加退休规划理财讲座的听众朋友，发送讲座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资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如果想参加就要赶紧报名了。以上三个信息啊，在这里给刚上线的听众朋友们补补课。好，开始说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在他之前，华语歌坛的女歌手很多都是甜甜的、柔柔的，像邓丽君、像齐豫，声音温婉动人，就像春风拂面。可有那么一天呐，一个身穿黑衣的女人走上了舞台，她不甜也不柔，她用一副沙哑暴烈，仿佛是从肺腑深处炸出来的嗓音，像是要把积压在心里的所有情感一股脑的全喊出来，那一嗓子就像一阵旋风，一下子就唱醒了整个华语的乐坛。他叫苏芮。1952年，苏芮出生在台湾台北。他成名的很晚，早年他一直在餐厅酒吧里唱英文歌，在歌坛默默地混了十几年，始终没能红起来。直到1983年，一部电影《搭错车》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今天中午，莫卡就想陪您来认识苏芮。莫卡觉得他最打动人的是热烈，他不靠漂亮的包装，只是用一副炙热的嗓子，一颗滚烫的真心，为最普通的人，为最是 为最深的情用尽全力的去唱。今天我们就从这份热烈一首一首听起。先说这第一首，就是让苏芮一飞冲天的《一样的月光》，就出自那张划时代的电影《搭错车》的原声专辑，由吴念真、罗大佑作词，李寿全作曲。说起这张专辑，那可真是华语乐坛的一座里程碑。当年的导演于堪平在电视上偶然听到苏芮唱英文歌，一下子就被他那与众不同的嗓音给迷住了，就力邀他来当电影的幕后主唱。而幕后阵容更是集结了罗大佑、侯德健、梁鸿志、李寿全这一批顶尖的音乐人。在那个流行女声都是轻声细语的年代，苏芮的这副高亢呐喊式的嗓音简直就像一颗炸弹。他是一身黑衣，把摇滚的力量和肺腑的真情第一次带进了华语流行歌，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黑色旋风。可以说是苏芮把华语流行音乐从甜甜软软的旧时代一把就推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苏芮的《一样的月光》。

不知道刚刚的这首《一样的月光》有没有让您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刚才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谢谢摩卡分享把我当年浮皮老草的听的那些歌，今天终于了解了背后的感人故事。5959您好啊，摩卡是觉得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听的是旋律和好不好听，走过一些岁月之后啊，再回头去听同一首歌，就会慢慢听懂歌里的人，有的时候还能听见自己。很开心这些故事啊，能够让您把当年的歌重新听一遍，也让那些曾经匆匆听过的旋律，今天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谢谢您一直这么认真的听，也非常感谢您跟猫卡分享您的感受。其实苏芮的嗓子可不只有热烈，接下来这首《牵手》就是他最温柔的一面。这首歌是由音乐人李子恒作词作曲，也是1993年电影《喜宴》的片尾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还藏着一个动人的小故事。李子恒本来是想为苏芮写一首感人的歌，可提起笔却怎么也定不下主题。就在他整理桌上草稿的时候，一眼看到其中“牵手”两个字，他忽然就想到，在闽南话里，“牵手”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妻子，而那阵子正好他的母亲生病住院，那份想要互相扶持、彼此牵挂的心情就一下子涌了上来。于是这首唱尽了一辈子相互扶持、牵手到老的《牵手》就这么诞生了。您听这一版的苏芮，他收起了往日的呐喊，把声音放得温柔又深情。原来真正的好嗓子真的是收放自如啊，能烈得像火，也能柔得像水。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苏芮的《牵手》。

手机尾号3919给摩卡留言说，听你的声音感觉你很年轻，听你的歌曲节目又感觉你很沧桑，和我们一样。谢谢您啊，我的声音很年轻是吧？我很年轻啊，我马上就18岁了。那您猜一猜摩卡到底是年轻呢还是沧桑呢？很有意思的留言啊，非常感谢您。看到您的留言，摩卡就一直在笑。5959说，谢谢摩卡的总结，太棒了。牵手当时特别喜欢唱。是不是这首歌一想起来，青春里的某些画面马上就回来了？而且您现在在听，和当年喜欢他的感觉应该也不太一样了吧？年轻时候喜欢的是旋律和爱情，对不对？走过岁月以后，可能更能听到里边那份牵挂和陪伴。摩卡是这样啊，所以摩卡觉得好像又找到了您当年的私藏的歌单了。手机尾号7623给摩卡留言说，还有一首歌很好听，但是呢现在不能剧透，因为这首歌摩卡放在了今天的压轴，所以现在不能讲。刚才听完这首牵手，摩卡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苏芮的歌里唱的最多最戳心的就是一个情字，有牵手一生的爱情，也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所以莫卡特别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回想您这一生啊，如果要您选一个人，是您最想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对他说一声谢谢的那个人，是含辛茹苦把您一手拉扯大的父母，还是一路牵着您的手陪您走过风风雨雨的另一半？如果是您的父母，就发父母两个字到9619961，如果是您的另一半，就发伴侣到9619961。其实在这里摩卡也想和男性的听众朋友说一个摩卡的感觉。总有人说女人要做贤妻良母，其实摩卡觉得一个男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贤妻，一个是良母，您同意吗？是不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贤妻，一个是良母？同意的朋友给摩卡发同意两个字到9619961，不同意的啊，要把理由发到9619961。摩卡很期待大家的答案。接下来给大家换个轻快的心情，送上第三首歌《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是1988年苏芮的一首大热金曲，由陈嘉丽作词，陈志远作曲。这首歌跟前面那些浓烈的深情的歌都不一样，这首歌轻快自由，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望。跟着感觉走这五个字在当年那可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几乎就成了一句人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了。他唱出的是一种挣脱束缚，勇敢的去追寻自己内心的洒脱劲儿。您听，一样是苏芮的嗓子，这会儿啊又变得这么的明亮，这么的有活力，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苏芮的《跟着感觉走》。

0: 在广告之前，莫卡再提一句啊，今天的抽奖还在继续，发抽奖到961961就有机会抽走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今天下午5点我们就直播开奖了，广告之后莫卡回来念念大家发的答案。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支付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7: 那就卖了呗。
6: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7: 那就自己上网卖。
6: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8: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9: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刚才5959给摩卡留言说，让我感受到摩卡是一个年轻但是心智很成熟的女孩。你好啊，这样形容摩卡，摩卡真的是很开心，年轻但是心智很成熟，这句话我收下了。其实我觉得所谓成熟，也许就是一路走过来一些事情，遭遇过一些事情以后，慢慢就懂得了怎么去看待人生，也就更懂得珍惜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像能和您这样聊音乐、聊人生，莫卡觉得自己也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成长。所以谢谢您总是愿意这样看见莫卡，也谢谢您这份理解。手机尾号3919说，你永远年轻，谢谢。你永远年轻这句话摩卡也特别喜欢，那我就把它当成您祝福收下了啊，您对摩卡的祝福收下来了。其实年龄是时间留下来的数字，年轻呢也可以是一种心态，让我们不管走过多少岁月，心里都留一点好奇，一点热情，还有就是听到喜欢自己的歌的时候的那份开心。听摩卡的节目要开开心心的，这是摩卡做节目最想带给听众朋友的。刚才在进广告之前，莫卡说，一个男人啊，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前妻，一个是良母。手机尾号0536发过来，同意。莫卡说的是不是特别对啊？还有手机尾号7623的听众朋友说，男人需要贤妻良母，不过呢，我想当贤妻，是闲着的闲啊，良母是凉快的凉。 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特别幽默，经常还给我们写段子啊。看到您的留言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刚才摩卡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回想您这一生，如果要选一个人是您最想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对他说一声谢谢的，那个人是父母还是另一半？手机尾号8902还有5959发父母。摩卡特别懂啊，父母的养育之恩比天高比海深，真的是这样。可惜的就是我们常常要等到自己也为人父母了，甚至等到他们不在了，才能真正的读透，不是读懂，是读透那份沉甸甸的爱。很多时候还不能守在父母身边，所以啊，这一声谢谢一定要趁早说。手机尾号2806发的是另一半的朋友。哎呀，摩卡很感动，这个世上有一个人愿意陪着您走过一辈子的柴米油盐风风雨雨，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气。所以那句谢谢也别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回家就跟他说一说，跟他讲一下要谢谢。有的时候不要小看了这声谢谢。不知道您是男士还是女士啊，我们女士就是这样，听一声谢谢都能开心半天。其实不论是父母的恩还是伴侣的情，说到底就是这个世间上最珍贵的爱。而说到爱，接下来这首歌是苏芮唱给全天下孩子的，这首歌叫《亲爱的小孩》。跟苏芮的很多歌一样，这首歌唱的也是一份深沉的爱，只不过这一次是一个大人对一个孩子的疼惜。歌里头他轻轻地对着那个亲爱的小孩说，别哭别怕，不管这个世界有多难，都要勇敢地走下去。苏芮的嗓子唱这样的歌特别有力量，因为他的声音里就有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厚重和悲悯，所以这首歌后来也常常被用在公益上，用来关怀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您听苏芮唱他，会觉得那不只是一首歌，那不只是一首歌，那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大人伸出手想护住每一个弱小无助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听《亲爱的小孩》。

从爱人到孩子，苏芮把这世间一份份的深情都唱进了歌里。从牵手一生的爱人到亲爱的小孩，苏芮把这世间一份份的深情一直都用自己的歌声表达出来。而今天的最后一首，莫卡特意留了一首啊，能把这所有的爱都收拢在一起的歌，它就是苏芮的《奉献》。刚才啊，手机尾号7623也说到，苏芮还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就是这首《奉献》。刚才不能剧透，现在可以说了，是由杨立德作词，翁晓良作曲，是苏芮1988年的作品。他唱的不是某一种爱，而是天底下所有那些默默的、不求回报的付出。歌里边苏芮一遍又一遍的轻声的问同一句话，就是我能拿什么奉献给你。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个催泪的故事。写词的杨立德说，有一回他独自在国外，忽然呢就一阵特别强烈的想家，二话不说就买了机票往回赶。可是到家的那一天就传来了亲人离世的消息，也偏偏就在那一天，奉献的样带就做好了。当苏芮的歌声一响起来，这个一向坚强的男人就再也撑不住了，当场就泪如雨下。所以这首歌莫卡想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趁着爱的人都还在身边，别让那句谢谢、那句我爱你等得太久。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苏芮的《奉献》。

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苏芮的音乐人生，从划时代的一样的月光，到温柔深情的牵手，从洒脱明亮的跟着感觉走，到充满慈悲的亲爱的小孩，最后我们停在了那首把所有的爱都收拢在一起的奉献。汪凯今天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苏芮的热烈，他红得很晚，默默地熬过了十几年才出头，可他一旦开口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忘记了，因为他靠的不是漂亮的外表，他靠的是那副炙热的嗓音和一颗滚烫的真心，他把最真的情感毫不掩饰地喊出来了，为爱情，为亲情，为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用尽全力地去唱。苏芮特别打动我的就是他让我看到这个世上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精致的表面，而是那份滚烫的真诚的藏不住的真心。我们中国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内敛，越来越含蓄，但是莫卡也越来越觉得心里那份对家人的爱别总是憋着藏着，从今天起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做出来，不要爱你在心口难开，要像苏芮唱的那样，把心里那份对家人的爱痛痛快快地大声地说出来，好不好？爱要说出口，日子会更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莫卡再提醒大家一句，今天的抽奖下午5点在希望之旅节目现场直播开奖，莫卡会和小芳一块儿抽出幸运听众，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到9619611，还来得及啊。另外呢，明天的周六我们有中秋的特卖会，欢迎大家到门店来品尝我们的各种健康的产品。还有今天的听众朋友给猫咖的留言，现在也来不及读来不及说了，但是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参与猫咖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非常开心，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我是猫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离异税务讲堂，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离异。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6: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今天啊，我们来讲一所大学。如果我告诉您在英国有一所大学，这个学校啊非常难进，而且呢学校也很低调，毕业生很少出现在媒体上，他们没有个人账号，也几乎不接受采访。但是英国的王室、全球的富豪、政要、名流都会为了抢这个学校的一个毕业生私下去排队。您会不会好奇这到底是一所什么学校呢？ 果有一天您在伦敦街头看到有一位或者是几位穿着卡其色外套、戴着棕色礼帽、穿着棕色皮鞋、白色手套的年轻女性，她们推着婴儿车，步伐稳定，神情冷静，您可能不会想到啊，刚才与您擦肩而过的就是英国最昂贵、最难培养也是最受保护的一群职业女性之一。她们毕业于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 Norland College， 诺兰德学院。这是世界上最著名也最神秘的贵族保姆学校。关于诺兰德的毕业生究竟给谁带过孩子，学校啊几乎是不对外做宣传的。但是呢，坊间流传的名字却是一个比一个分量重。有人说，英国王室长期信任诺兰德体系培养出来的保姆，王室的孩子几乎都是诺兰德学校的毕业生带出来的。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查看当年查尔斯保姆的照片，长得就像卡米拉，再看看以前威廉保姆的照片，长得竟然像凯特，大家可以搜搜看哦。还有人传说，像贝克汉姆的家庭，还有像乔治克鲁尼这样的全球名人，他们都曾聘用过诺兰德的毕业生照看自己的孩子。甚至包括英国的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他本人就是由诺兰德的保姆带大的。换句话说，这所学校影响过的不只是富人家的孩子，而是未来可能影响国家走向的人。那诺兰德究竟是怎么样一间学院呢？这是一家拥有130多年历史的正规的高等教育机构，入学呢是有学术门槛的，学制呢也是整整四年，毕业就可以获得含金量极高的荣誉学士学位。所以说这可不是保姆速成班，它是一种长期系统的职业塑造。学校呢教授很多事情，包括如何在最复杂、最危险、最隐秘的环境下把一个孩子完整的保护还有养大。在诺兰德，学生不仅要学习婴幼儿心理学、急救和护理，还要学习营养学、烹饪、礼仪，还要学习如何与王室成员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如何在媒体面前保护雇主的隐私，甚至还包括个人安全、防偷拍、防跟踪。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普通的保姆，而是受聘家庭安全系统的一部分。至于说看孩子，学生啊不会只抱着布偶娃娃假装练习，他们要带的是虚拟婴儿。这个虚拟婴儿啊可比真的孩子难看多了。这些宝宝体内呢都装有电脑芯片，可以根据程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发出不同性质的哭声。有的哭呢是表示饿，有的哭呢是焦虑，有的哭是惊吓，还有那种就是比较残酷的凌晨三点啊就一直不间断的哭。那学生们呢也必须要应对这么棘手的情况。但这并不是最难的，真正让外界震惊的是他们隐藏的一套课程体系。因为他们未来服务的雇主往往都拥有财富、权力、争议还有危险，所以啊学校安排的并不只是育儿学，他们呢还要学习网络安全与信息风险评估，简直就是特工。教授他们课的也不是普通老师，而是前军事情报官员。他们会学习极端情况下驾驶汽车，比如说像漂移，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小 case 了。他们学习在被跟踪、被围堵、紧急转移时如何高速变线、漂移逃生等等。而且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还必须同时安抚一个在车上嚎啕大哭的孩子。当然自卫是他们的第一课。很多人以为啊保姆是温柔、耐心、会讲童话的姑娘，但是在诺兰德，自卫是一入学就必须要学的课程。学生呢要进行高强度的自卫训练，内容包括跆拳道、防摔、反控制，这些训练的强度要求都接近跆拳道的高段位标准。所以诺兰的保姆被英国的媒体称作是魔法保姆加詹姆斯邦德的合体。 当然了，学校教给学生们的这套特工课程，学生们还真的可能会用上哦。比如说，有一位叫做爱丽丝的诺兰保姆，他就遇到过试图来抢婴儿车的劫匪，结果呢，他用在学校里学到的技能，成功的保护了手里的孩子，令劫匪啊都很懊丧，没想到躲过了保镖，却没干过这个保姆。还有另外一位保姆，他带着孩子的时候遇到了恐怖袭击，结果呢，他和雇主的孩子一起被困在了水族馆里。面对这种突发的情况，他从容地从包里拿出了各种玩具、零食、饮料，就陪着孩子玩了几个小时，最后呢，安全地度过了风险。所以啊，想想看，具有这样技能的综合性的保姆，难怪按照诺兰学院官方的说法，平均每个毕业生一毕业就会被十个家庭同时争抢，而他们的年薪呢，也从有些地方4万到有些地方十几万。也许有的人说了，哦，每年花2万英镑的学费，最后毕业赚的也没有那么多嘛。虽然说没有非常的多，但是也是高于一般的工薪族的。更何况，你就是不用脑子也能够想得到，他们毕业所服务的家庭，他得到的难道仅仅是那一点收入吗？就比如说，照顾英国王室小王子乔治、夏洛特公主还有路易斯的长期保姆，她叫做 Maria Barallo， 她呢就曾经被皇家正式表彰，她的多年付出在2025年荣誉名单中获得了 Royal Victorian Medal， 也就是银质奖章的认可。这在王室内部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认可形式，这也说明诺兰德的毕业生不仅是雇员，而是值得信赖的家人式人物。他从2013年就开始照顾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三个孩子，并被拍到多次出现在官方活动的庆典上。所以说呀，这位保姆他可不是只站在舞台边缘的隐秘影子，而是真正参与王室家庭生活的人物。这个诺兰德学校啊，它虽然名声遍布全球，但是它的规模极小，通常呢，同时只有300名学生在校。所以啊，如果说你想进诺兰德学习，大多数人连接受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呢，从2017年开始，首次出现了男学生入学，这还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轰动，连保姆学院都打破性别传统了。这说明诺兰德保姆学院也在向现代多样化开始扩展了。总之呢，诺兰德学院用了130多年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顶级服务，它不靠曝光，靠的是极端的克制。他们不出镜，不讲故事，不制造个人神话。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那些身处权力漩涡中心却依然稳定克制、被妥善保护长大的孩子身边，往往都站着一个不显眼的身影。他虽然不是主角，但是却永远占据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啦。

0: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2: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in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4: 生活百分百，
5: 大家好，我是新田，感谢大家对红海生养生胶的信任和支持。今天想跟大家有一个机会，一起聊一聊红海生养生胶这款产品的缘起故事，还有我到韩国济州岛亲身考察的一些经历。到今年为止呢，它刚刚好啊，已经是推出来整整10年。那从去年2025年5月到现在啊，短短的一年，红海生养生胶呢，在全球现在已经知名了，已经售出超过10000份的订单。它的用户呢是遍及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今天有一位非常棒的特别的嘉宾啊，是资深的营养学家呢林达，为大家来深入解析红海生产品的科学背景，包括他在研究过程中间印象最深的一些发现。
6: 你好新田，各位朋友，营养学呢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学问，很多人都觉得哦，那我应该吃什么，其实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
5: 嗯，
6: 那么营养学在现代一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呢，它是从基因层面到细胞层面到人体的器官层面，还有动物的营养，还有人体的营养，那么还有社区人群，甚至到全国区域到全球这个范围，它都是非常广泛的一个研究。我个人的专业背景是公共卫生，所以是建立在人群这个基础上，然后逐渐的向营养这个方向更精深的发展。那么今天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5: 琳达是美国的名校康奈尔大学营养学博士的背景，那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认识红海生这款产品。也是蛮神奇的，一位在韩国的朋友电话里面跟我提起这么一款产品，就有点将信将疑吧，然后接着就有机会到韩国去了。就当面听到这位朋友他的弟弟弟媳妇跟我讲，因为他们是在那里开餐馆的，中年了，就觉得哎呀好累啊，很辛苦，就听到他姐姐吃这个红海生，他说没想到夫妻两个就说哇，就觉得这个真的对他们太有帮助了。然后呢我就有机会到济州岛参观这个厂家，就亲自了解到了这款产品背后的故事啊。提起济州岛你会想起什么？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丑橘很甜哈，很好吃，对的。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叫石头爷爷，大家有没有看见过哈？因为济州岛它是火山岩的地区，它的海水也是受这个影响的，那里就有这个黑灰色火山岩它做成的雕像。石头爷爷呢过去是这种当地村庄啊城门的守护神，现在就成为济州岛最具有代表性的吉祥物和文化象征。 所以这个济州岛石头文化呢是非常典型的。而我结识到的这个产品发明者呢，他就是从研究石头起家的。其实他现在已经超过70岁了，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韩国首尔非常著名的大学毕业的，所以想起来其实那个年代能够上到大学其实是蛮少见的。他的爸爸以前是北朝鲜的，很聪明，结果就去帮美军去修船，就赚了些钱，结果就把他的四个子女啊全都送大学了，很骄傲的。有一次呢，是他的一个姐姐出嫁了，也是个大学生。哎呀，他爸爸就是太开心了，就是在婚宴当天呢，喝酒喝多了就中风了。
6: 嗯，
5: 恢复身体嘛，结果医生建议他们把爸爸送到这个济州岛。因为济州岛山清水秀，空气也好，水也清洁，就是比较适合他的这个恢复啊。儿子嘛，他就去陪着他爸爸去济州岛。但是他其实是从韩国很著名大学毕业的理科生啊，就可以进很好的这些很大的公司去工作的。其实一方面呢，他是就是为了尽孝，为了他爸爸，就不得不放弃在韩国的很好的工作，
6: 嗯，
5: 和前程哈。
6: 嗯，
5: 其实一开始心里真的是不甘呐，就是很舍不得，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头几年啊，他说几乎每天早上他会穿着西装，拿着公文包，就跑去这个济州岛的机场，就想象着，哎呀，我自己我要去韩国这个大公司去工作，就这个有的时候很难想象，但是他那时候心情真的是这样的，但是为了爸爸，他就不得不放弃，最后就是塌下心来留在济州岛。那他是很会研究的人，结果他就去研究那个石头，最后他就是有很多专利，发明了这个人造石头。
6: 嗯，
5: 结果就像政府要铺路啊什么，现在济州岛很多的路哈，马路还有一些石头爷爷，
6: 嗯，
5: 都是用他的这个石头做的。所以他是从做石头就成功的一位企业家。而在做这个石头过程中间呢，他们好像就是政府有需要还怎么样，就把它沉到海底去给红海参，就是做房子一样的。诶，他就注意到了红海参，他就发现说，哦，这个石头对红海参的生长好像有利哎。结果他就去真的去研究这个红海参，就有很惊人的发现，他就研究出这个酶解技术，这个专利技术，然后就研发了红海参养生胶。当我了解到他这个背后故事的时候哈，我就有一种感动和信任，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研发的这个产品，他的初心，他真的是很钻研呐，研究石头，研究红海参。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产品好的话呢，那真的很适合我们推荐做更深入的一些考察呀。当然就是很重要的是我们的琳达啊，营养学家呢真的是从科研的背景去深入的研究。
6: 新田讲这个故事以前给我听过，我现在再听一遍也是一样的感动。
5: 嗯，
6: 坦率的讲，作为一个真正的营养学家啊，我就是一个，我们通常是不会太建议大家去吃所谓的补充剂。
5: 嗯，
6: 因为真正的营养学家都相信食物里面含有我们所有需要的成分，这样是自然与人在漫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完美的匹配。不同地区的人风俗习惯、文化的背景，人们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5: 嗯，
6: 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5: 嗯，
6: 特别我有一年在日本看到一个食品店门口写身土不二，就是一个人的身体跟土是不会在两个地方的。
5: 哦，
6: 所以这后面都有一种浓重的，
5: 所以才会有水土不服。
6: 水土不服，
5: 哦，
6: 对。
5: 嗯，
6: 这个都是传统的道理，都是非常有智慧在里头的。那么我作为一个华人背景，那么又在西方的科学里面经营了差不多30年，所以我经常感到这两种文化的一些冲突，但是又有和谐的地方。
5: 嗯，
6: 那么当我接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也想 OK， 那我先来研究这个食物的系统。因为一个食物它有这些作用，那么你一定要从它是从哪里来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它的放养过程是怎么样，它怎么收获，然后怎么加工，然后怎么成型，怎么配送，怎么食用，你要把这一个链条都研究清楚。那么我就去看了济州岛，它是个火山岛。
5: 嗯哼，
6: 其实你看世界上所有的火山岛大概都是被人认为是物产最丰富，食物是最有营养，那么在价值上也被认为是比较高的。
5: 嗯，
6: 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它是一个火山岛。
5: 嗯，
6: 那么希腊的 Crete 克里特岛还有其他圣托里尼岛，华人旅游都很喜欢，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去那里，
7: 对
6: 吧？
7: 对，
6: 那边都是火山岩，像济州岛也是，火山岩碎化成为土壤之后，因为它从地底喷发出来之后，它带出来的矿物质都是异常的丰富，所以那个地方出产的所有的食物都会被卖高价
7: 哦，
6: 因为它确实营养是很丰富。济州岛它除了这个土壤的丰富之外，因为它火山喷发出来之后的岩浆经过水温急剧的降温之后成型的那个形状是非常的不规则，所以它的海底是凹凸不平，就脚踩下去恐怕是会很割伤的，很痛的。
7: 是，
6: 那么它就成为一个海参天然栖息的一个好的环境，因为海参是个软体动物嘛，它并没有天然很强的一个防御能力。那么它在这个里面经过海水的冲刷，像你刚才也讲到那边的水质是相当干净的，
7: 是，
6: 而且水温也比较低，所以海参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红海参其实并不是一个物种，它是海参很多种属吧，它里面都会有一些红色素的沉积在里头的。那么世界上海参真正有红色的并不是特别多，总的来讲呢，海参它的价值的评判除了颜色之外，还有它的生长环境、采摘程度，这个都有它不同的一个考量。还有呢，就是刚才新田讲到这个海女采摘，济州岛我觉得是有一套非常完备的保育系统的。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有红海参被养殖的迹象，还是以野生的为主。然后呢，这个岛上的政府和海女这个传统的一个行业，它是有一个默契和配合的，所以政府每年是给出配额给这些海女进行采摘，而且时间和区域都是有规范的。
7: 对，
6: 所以它不会过度采摘，也给海参呢有一个充分的成熟期、生长期。那么在这个天然的环境下，在海参应对这个环境它奋勇生长挣扎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它逐渐是积淀了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产品的来源在我搞清楚之后，我就觉得资质非常好，对吧？是纯野生，因为我见过很多养殖的项目，在世界各地都工作过，见到养育所有很多所谓营养比较丰富的成分比较好的一些植物和生物的时候，那里面的很多化学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也许我也不能说得非常清楚，但是这是我的一个观感。那么再往下，我是很不喜欢大家去吃药片的那样去补充营养，对吧？你平常吃的很糟糕，然后我就一把一把的补充剂，我这样是不是也 OK？ 这个呢，怎么说？要换了我就不会支持这样的做法，对吧？尽量尽可能从好的食材里面获得。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想，哦，那它也是不是一个萃取物呢？然后我就研究它这个生物酶解的这个技术。这个确实是要需要比较深厚的生化背景才能想得出来。
5: 对，它这个酶解我再提一下，就是这个产品发明者他拿到
6: 专
5: 利
6: 的，对对对，他是拿到了韩国政府的一个专利的，有20年的保护期。说实话，你说看到他这个简单的叙述之后，因为具体的方法我们是不知道的嘛，是个商业秘密，对吧？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
5: 哦，为什么？
6: 因为他就是用了一种酶，叫丝蛋白水解酶。
5: OK，
6: 丝蛋白水解酶并不那么的稀罕，我们人体也有。
5: 哦，
6: 但它这个靶位定得非常准，
5: 它有目标性，
6: 它有目标性。我还没有这个机会跟这位发明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我期盼很快会有那样的一天啊。他肯定是研究过这个红海参体壁蛋白的蛋白质，它里面的氨基酸构成，然后他找到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匹配，像木瓜水解酶也是一种水解酶，他为什么选丝蛋白，肯定是就有他的原因的。那么他这个靶位定得很准之后呢，它在剪切，所谓这个体外水解就像一把剪刀，因为我们蛋白质都是大分子嘛，从氨基酸开始形成一个叫短链的肽，然后成为一个多链的肽，最后再扭转成一团一个大分子叫蛋白质。我看到它的生产过程就是把红海参，然后先用物理性的方式把它剪成一个比较碎的糊，然后再把这个酶放下去，非常小的量，这个比例大概是万分之一、千分之一那个范围，然后在一个中温的环境下 用时间慢慢的去在里面生成作用，就有点像我们吃食物进到我们的胃肠道以后，也是一个缓慢的一个温和的环境，对食物进行慢慢的消化。等于是它在一个类似我们体内的环境下，把这个红海参的一个糊状液把它先消化了。
5: 哦，对，你跟我有提过一个概念叫预消化。
6: 对，就是不用在我们体内用我们自己的酶和温度时间的力量

0: 只保留了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那个体壁，
1: 嗯，
0: 叫 body wall，
1: OK，
0: 那一部分就是高蛋白，
1: 就是大家可能如果你吃那个泡发海参、鲜海参，
0: 对对，就是
1: 切下来那
0: 厚厚
1: 那块肉，
0: 然后他就这样做，就是个全营养的，但是用了非常画龙点睛的一个技术，然后把它的活性成分释放出来。
1: 嗯，那么对人体好处就是说它吸容易吸收，
0: 它吸收的非常好
1: 哦，
0: 嗯，这样就我们人体是不费力气的，
1: 嗯，
0: 嗯，这样就直接进来了，这样是非常好的。
2: 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3: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4: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3: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4: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3: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4: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3: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4: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3: 赶快报名：855-955-5227。
4: 855-955-5227。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6: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7: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6: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8: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6: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8: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2: 生活百分百。
1: 大家好，我是新田。我们今天有一位非常棒的特别的嘉宾啊，是资深的营养学家呢，琳达，为大家来深入解析红海参养生胶这款产品的科学背景，包括他在研究过程中间印象最深的一些发现。
0: 对这个产品，说实话，我也是像你一样啊，有点将信将疑，因为我不太相信灵丹妙药的，那么一吃就管用，那个大概都有点不太对。那么我也是看到这些哦，这样的反应那样的反应，而且不是说一个两个哦，就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啊。那我再回到文献里去找这些原因的话，说实话，也有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地方。说实话，我小时候尝过一次，我觉得这个味道质感觉得蛮恶心的，我是不会想吃这个东西。然后又看到我外婆做这个的时候程序非常复杂，
1: 对对对，
0: 要泡发，又一点油都不能沾，要非常干净的一个环境，然后要用高汤，我想啊，做一根海参要赔进去多少时间，很多鸡去做高汤。我就有点没有想到的，就是说它的效果会这么的好。
1: 你说这个养生胶、
0: 这个养生胶效果这么的好、
1: 而且好方便啊，你不用去泡发
0: 啊，
1: 什么
0: 就这样撕开就能吃，所以我就说这是让我很幸福的。
1: 嗯，哎，琳达，你这样一讲，我就想起一个是个笑话，但是真实的事情 ，Costco 的阿拉斯加红海参给卖空了，就是大家一听到这个红海 参，就觉得哇，那个干的那个可以泡发的红矮参可能也挺好的，结果就是把它给买空了。但是这样的干的红海参跟这款产品有没有什么区别？还是说大家也可以去买那个可以达到同样的这种？
0: 这个我是做了不少研究的哈。我在研究科学文献的时候，我发现从澳大利亚、在加拿大、美国、中日韩就不用说了，台湾，一直到东南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一直到中东的国家。

0: 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有学术机构在做研究。
1: 哇，所以我们都以为只有华人吃海参。
0: 绝对不是这样的，就是在很多文化当中它都是一个知名的产品。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回到就是说海参的这个原体和这个经过酶解技术形成的这个养生胶，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主要我觉得是在它的一个制成过程。我学习到的就是说海参它有一个自身溶解的一个过程，当它从海水中被捞出来之后，它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短到十分钟，它就开始自我溶解。
1: 就离开了那个
0: 离开了海水之后，对，它就开始自我溶解。所以传统的比如说海参渔业吧，它为了保持住海参的性状，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往上浇开水。开水是为什么？要蛋白变性。蛋白变性呢，这样就让它里面的酶自身溶解的酶停止工作。就是被灭活。所以一定要浇开水，浇得比较透彻，等于把它烫熟。这是第一个要做的步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有一个科学团队就报道，他们测到在这一个开水淋浇的过程当中，它里面的一个主要的有效成分叫海参皂苷。会流失相当一部分。甚至可以得到50%。
1: 那这个海参皂苷主要会起到什么样的
0: 海参皂苷？对，如果吃人参的朋友就会知道，人参里面也有皂苷，
1: 对，
0: 对吧？但它的化学成分是不一样，它的保养方向也不一样。人参皂苷呢是偏向补气的，支持整体的活力；海参皂苷主要是支持人体健康的脂质代谢，就脂肪代谢这方面，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血糖水平，
1: 对血糖稳定。
0: 有血糖，就是你的血糖、心血管健康的，能帮你维护住。也有研究显示有助于皮肤正常的这种修复功能。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到第二步，那么就要经过干燥，
1: 就买到的这个
0: 干燥会使它失去非常多的水分。然后在这个失去水分的过程当中也会流失
1: 一些营养物质
0: 也会流失的。在加工的时候，它的内脏也是有一些异味。就有的时候会保留，有的时候会扔掉。然后你在泡发的时候，在不断的泡发的过程当中又会流失它的有效成分。
1: 所以每一步都在流失，
0: 每一步其实都在流失。然后你在用高汤熬煮海参这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把海参那个汤喝掉，因为皂苷
1: 营养在里面，
0: 也会在里面。对，所以感觉
1: 仅存的一些营养，
0: 对，所以感觉上如果你吃海参的话，你是吃到了非常高质量的蛋白，因为它非常瘦嘛。它没有任何脂肪。是非常高质量的蛋白，也浓度也很高，但大概也就在这个层面上了。
1: okay.
0: 因为它就像你高温烹煮任何其他的高蛋白食品是差不多的，
1: 就是比较贵的蛋白，
0: 非常昂贵的高品质的蛋白。但大概也就这样。那么这个红海参养生胶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它这里面你看，你就小小的一管，但它保有了就非常有活性的，因为你人吃进去最终是为了什么？What's it for？ 吃进去是要在里面身体起作用的嘛？那么它经过这个在体外预消化这个过程当中，你吸收，然后比如说一些胎链、短胎、小的胜胎进到体内之后，它跟肠道上有一些受体能够直接的对接。就像你一辆卡车开进去，你就到了那个 dock 就停下。刚好就直接进血液。那海参的这个原体在体内没有这个能力的，你吃下去的蛋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消化过程。其实人体的消化不一定能像这个丝蛋白酶这么专心去剪接这样的出来的这么一个准确。
1: 哇，恒爷，你讲得非常的形象。这款产品跟我们平时所服用的这个海参也好，红海参干也好，就是烹饪出来的这个食品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大家应该已经有概念了。
0: 对，要我说的话就是生物利用率。
1: 利用率。那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就是来听听几位？
0: 对啊，我非常感兴趣。
1: 就是我们这个会员用户吃了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不同的一些感受。其实真的还，我就很有听头。这位朋友我认识，夏威夷的李女士。好，我们来听一听李女士的分享。
2: 在这之前呢，我晚上要上厕所4次，有时候5次。然后她来了以后，我就开始吃红海参。 哎，我就发现只有一次或两次。
1: 听起来有点神奇，
0: 这个有点神奇。
1: 像李女士这样的一种身体上的感受变化，其实不是第一例，还蛮多例的。因为我自己就听说过好几例，一个睡眠变好，第二个呢就是说起夜少。那我们再来听听 Julia。
3: 我呢每天吃一根，偶尔两根，最明显的感受呢是在脚底。服用两周左右的一天早上，我在平时每天的那个早晨走路的时候，突然发现今天这个脚底怎么变得那么柔和灵活，没有那么僵硬，感觉到那个脚趾脚掌分别落地时候的那种有弹性的感觉非常愉悦。我呢平时一直也是喜欢做拉伸的，应该说是不是那种僵硬的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呢，感到筋骨还是慢慢慢慢变僵硬，即使每天早上起来做拉伸，依然觉得筋还是蛮紧的，有点有咔咔的声音。没想到吃了两个礼拜会有这么惊奇的变化，而且起效这么快，有点意外。以前总感到活动起来有点限制，现在整个人身体都柔顺了很多。一般我做各种姿势的话，拉伸很少再听到咔咔的声音，而且很容易做，感觉好像身体各个部位都有种被滋润的感觉。当然脚底是特别明显，这感觉就像一个橡皮筋啊，慢慢以前就觉得有点拉伸比较累痛，但现在哎呦，感觉就弹性增加。
1: 哇，
0: 他说到的两个现象是非常准确的，都是在海参身上是有的。
1: OK，
0: 海参是用最简短的一句话来讲，海参是目前人类再生医学细胞机体从损伤了以后再恢复一个最前沿最热门的一个研究领域。我发现什么最有意思的现象吧，海参可以再生，就是你把它一剪成两个，而且它会无性繁殖。
1: 这个是我到济州岛也是发现的，
0: 对吧？它会无性繁殖，它自己就会把自己形成一个圈，然后自己把自己断开，不流血，它就会这样的繁殖。然后它会从一半这个身体完全生出一套完整的身体，
1: 一个红海参一剪，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变成两个海参。
0: 对，它主动被动它都会，它都能够生长出来。
1: 是，
0: 而且它还可以，因为它自保嘛，它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内脏抛出去，然后吸引捕食者的注意，然后它借机逃走。
1: 好聪明哦，
0: 很聪明，而且它也很舍得。为什么它舍得？因为它
1: 再生，
0: 它可以再生。所以它这个说的有道理。但在这个海参生物本体上有这样的特质，是否能够完全复制到人体，这个跨物种的这个特性能否完全保持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大概是做不到的。但是呢，有一些它的基底层的原因是有可能在我们人体上得到一些展现。而且根据这位会员他的反馈，其实是展现了一部分的。就刚才我们讲到了海参有它的皂苷，有它的蛋白，还有一个它比较特殊的，也是在海参身上唯一有的，叫盐藻糖化多链硫酸软骨素。这个名字非常长，
1: 对。
0: 然后它的英文缩写叫 FCS。这个是刺身独有的，我们的红海参是刺身。海参有刺身和光参。
1: 对，
0: 那么它这个结构全世界只有海参身上才能找得到，对吧？动物实验呢就观察到它对一些细胞抗氧化、抗氧化免疫功能它是有一定的支持作用的。而且因为它的链是支链，带的那个正极和负极的原子要多一些。那么它就能抓住水，水是有极性的。
1: 对，
0: 那么这个电荷跟水它能抓的水更多。抓的水更多，那你想在一个关节腔啊或者在筋膜那个地方，它就会有更多的水分，
1: 就有这个润滑作用。
0: 至少在理论上这个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现在海参都还没有做到人体实验，很多没有做到人体实验，所以不能确认，但是理论上是有这个可能。
1: 了解，
0: 有这个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很多这样的用户反馈，我们能找到理论上的一定的支持的依据。那么亲身验证之后，你看这位我觉得欣喜和理性的一个认知，这是很可贵的。
1: 是是，
0: 很多产品做不到这一点。
1: 太好了，
4: 现在呢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再回来。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 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5: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7: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6: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7: 这么厉害？
6: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7: 太好了，
6: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生活百分百。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田。我们再来听下一位，朱女士。
2: 我叫 Julie， 我为什么和这红海参有缘？反正经历了蛮大的一个创伤吧。2011年8月的时候，我的大女儿感染很严重的新冠 Delta 病毒。之后我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然后呢我就失眠很严重，女儿呢为了那个隔离不能在家里住就搬出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每天我要在家里面给她煮，她的先生就回来拿，都是放在门口，离得远远的不能靠近。在她满一个月的时候，我的小女儿她又不同意她搬回来，他都担心他有这个病毒再会传染到家人，说他一定要经过检查，说这个病毒没了才能回来。结果呢家里面就产生了一种蛮严重的分歧矛盾的。后来我得了严重的焦虑和我不知道叫什么病，经过各方面的检查也查不出毛病，我妈妈就说我是精神病。我的体重一下子从117降到89磅。我大女儿后来恢复健康以后啊，就去做试管婴儿，生了一个宝宝，宝宝就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欢乐。我是有明显的精神上好，有了改善，但是得了 COVID 这个毛病以后，我还得过一次严重的车祸，然后四肢麻痹，肩颈僵硬，持续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宝宝出生以后改善了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睡眠不好，每天很累很累。听到了方伟节目，也听到了别人的反馈，我就抱着试一下的买了服用。当我服到3个月的时候，我觉得有改善，到现在我已经吃了半年了，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身体状况好像一下让我年轻了好多，肩颈僵硬，四肢麻痹完全消失，真的好像感觉恢复到过去工作的状态。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红海参呢，是特别好吃， 有一次，然后确实效果特别特别明显，我要坚持吃，然后我还想介绍我爸爸妈妈吃。
0: 他走过了一个很大的人生的低谷哦，
1: 嗯，
0: 也很难讲，我想他的身体状况跟他的心情是有关系的，
1: 是，
0: 人的 body and mind 是 together。
1: 嗯哼，
0: 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受过伤，我也知道那种僵硬啊不能运动的痛苦。
1: 嗯，
0: 我想它也不完全是心理作用，一定是实实在在的感到了一种变化。
1: 嗯，
0: 对，
1: 好，
0: 很感人。
1: 那我们再把台湾妈妈，就是说请我们代读哈，她的孩子服用的心得。这位妈妈叫 Ellen 说，想让自己的孩子试试看，她儿子呢还在长身体的阶段，希望对他的发育有帮助。这段期间家里其他生活习惯和饮食都跟以前一样，唯一的改变就是他每天早上多吃了这一只红海参。今年2月21号收到红海参养生胶的时候，孩子呢是14岁半，当天我马上让他吃了第一只，之后固定每天早上起床空腹吃一只，一直坚持到现在。到现在8月4号，算下来他已经吃了大约半年。身高从开始吃到现在呢没有明显变化，因为他个头已经1米9了，但是其他方面的发育情况都不错。比较让我意外的惊喜呢是他脸上的青春痘，之前呢1年多试过不少办法都没有用，痘痘反而是越长越多，状况越来越严重。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脸上的痘痘几乎都好了，只剩下一点点以前长痘留下来的淡淡的痕迹。阿伦说，我回头算了一下，从开始到痘痘明显好转他大概吃了22支。
0: 嗯，
1: 除了红海参养生胶，这段时间我们没有换别的保养品，饮食习惯呢生活习惯都跟以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 Ellen 他说我自己要作为妈妈观察到的情况跟大家分享。
0: 这个也是相当惊人吧，我想当然这个孩子14、15岁，现在吃了半年了，应该快15岁了。
1: 对，
0: 青春期他个子已经很大，所以我想他可能是在一个激素急剧变化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我们小时候大家大人都说你长痘痘就不要吃上火的东西啊什么，是不是海里面的生物都有点凉血的作用啊，就是我华人那一面在想哈。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要回到这个西方科学的这个研究机理上，那么海参来源的这个小分子生态在细胞实验中能够发现，是观察到能够促进我们的角质细胞主动迁移到有受损的地方去增殖的。另外一个学术文章中我们看到有报告是在有糖尿病小鼠皮肤的切口实验当中，也观察到有帮助伤口再上皮化，就是重新生成上皮组织。这个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有一点契合，但是要注意这些动物实验基本上是把这个海参的水解物直接撒在小动物身上的，那跟这个吃下去还是有点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以后也可以，有哪些用户朋友感兴趣的，是不是也可以，如果你什么地方不是特别舒爽的时候可以去试一试。
1: 哦，对，这个我可以分享。我的朋友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知道吗，你把那个红海参吃完之后啊剩下一点点的，他说我就涂在脸上当面膜。他说这个比面膜还好，我就带着它睡觉了，睡觉第二天早上洗掉，他说那个效果很好。哎，这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发明。
0: 对，就是我想呢，因为大家就有这样那样不同的反应，因为现在没有人体的实验去 definitively 非常确定的它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一定是那样。那么我们再三强调，就是说这是一个食品补充剂，
1: 对，
0: 它确实是一个食品，只不过它消化完了以后呈现成这个样子。我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妈妈年纪大了嘛，她最近因为有点站立不稳，撞到了床头柜上，然后起来之后呢，这个额头这边是有擦破了皮，很大一个包，大概有棒球那么大一个周长，鼓起来很高。
1: 是，
0: 当时刚好在研究这个产品，我说那你也来试试看。他跟我说是大概吃了12支以后，他第一层皮脱下去，就脱得非常干净，然后第二层皮又在脱，又在恢复，他是觉得很满意的。
1: 哇！
0: 然后下面有一个我看到问，他说这个产品大部分是果冻状，偶尔会有一点稀释的膏状。 水样的口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觉得是蛮容易理解的，在我这个角度上啊，因为这个产品它是从野生的红海参来的，那么每年它的捕捞季节是非常短暂的几个月，在冬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海女下海是蛮冷的。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讲讲海女为什么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它捞上来的海参除了符合政府规定的大小啊要求之外，它不会是像一个 cookie cutter 一个整齐的切割出来的、
1: 就像通过流水线压出来
0: 的
1: 那种。
0: 对， 它真
1: 的
0: 不是，有大有小，然后年龄啊生长环境，它如果在一个石头的夹缝里挣扎出来的和它在一个平坦的地方出来都不一样、因为海参它的体壁的厚度跟环境的一个对抗很有关系、
1: 就它的肉质哈，
0: 对，它肉质要厚它才能抵御一些粗糙的岩石嘛、所以你养殖是养殖不出来的、真的是、所以它这样收上来之后马上进行急冻，所以才能够让它不要自溶，
1: 也不会流失，
0: 对，也不会流失它的营养成分。那么在要生产的时候再解冻，慢慢的化开，然后再进行一个混匀再发酵，所以它真的没可能做到每一批都完全一样。那么这个产品工艺在里面加了那个酶，最后又定型，是必须要加一点，大概0.1%左右的一种胶，然后让它定型。
1: 胶是
0: 植物提取的胶、对，我广泛应用在各种各样的食品里面去。在外在工艺可以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因为原材料的不同，我个人感觉是很难做到完全一致，它很难免的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其实我也因为有亲自去过，他有跟我讲过为什么现在这个状态是有一点介于果冻和完全液体之间，因为他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偏于液状的，结果他就收到一些反馈，他说哎呀你这个我一撕，他说就飙出来了，飙出来的时候染到这个衣服上都是颜色啊，就很不高兴，结果着他就继续研究啊，
0: 是
1: 他就说那好吧，就加一点点的天然的食品胶、这样的话呢让它有一点解冻、但是我想刚才琳达你所解释的这个红海参本身它的这个肉对吧、就是不一样的密度稠度。我也了解到它的生产过程其实都是严格的，也提到最关键不管这个口感程度是什么样的、它的里面最主要的这些品质它的养分啊、是保证对吧。
0: 对， 我觉得品质不会受影响。
1: 有这位朋友虽黄5811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前段时间我腿受伤了，有一个很大的血肿很痛，我就想到这个红海参试用了之后那个疼痛就慢慢缓下来了，所以很感谢这个海参产品帮我度过了困难时期。
0: 嗯，这个听上去有点像我妈妈当时的经历
1: 是吧。 Henry 5958这位朋友他说，我个人感觉感受最直接的就是口腔溃疡，吃了红海参恢复特别快，神速谢谢您的分享。这时间真的是很快，
0: 听说客服那边的同事还收集到了更多一些愿意分享的，
1: 是是，
0: 但我们都
1: 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在这里呢也是真的表示感谢、我们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请到琳达博士来跟我们分享、大家对身体健康真的是每个人最关心的，
0: 是非常高兴。
1: 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
8: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抹不去的时差，你在忙碌，他们在等你的电话，你在远方，他们在家里牵挂。
9: 生活有时差，但爱不该有距离。给远方的爸妈送一份真正感受到的心意，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小分子易吸收，有助心血管、关节和皮肤健康，每天一小条，方便日常补充。
8: 红海参养生胶，让你对父母的关心不只是想念，而是每天都在。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中港台都可以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
9: 别让爱在时差里等待，马上拿出手机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0: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 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详情请致电德里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 Pei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 Pei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2: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小故事，我是子涵。家住圣何西的李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Sienna。这辆车的车龄已经超过20年了，尾气检测难以再通过了。与其把车放在车库里闲置，他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李先生每天上下班，车里的收音机常年锁定在同一个频道希望之声电台。他的通勤时间不长，20到30分钟，早上9点多上班路上听方伟时间，下午4-5点下班时常常遇上丁月的新闻节目和整点新闻。他觉得我们的新闻节目很客观。他说过去的华语电台背后有官方背景，新闻角度不自由，而像希望之声这样坚持客观报道的媒体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14: 一定要支持啊，不然我就没得听了。我也是常听你们节目，很感谢你们还是继续的制作这个节目。我希望我们应该要多支持华人的节目，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嘛，我们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我还是很喜欢。大家都是一个 community 嘛，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下去，能够让我们用华语能够听到这些新闻。
13: 李先生知道希望之声作为非盈利电台运营并不容易，收入有限，正因为如此，他更想尽一份力支持电台继续办下去。感谢像李先生一样支持并陪伴我们一起走下去的听众朋友，您的每一份捐助都将支持到我们的电台运作和节目制作。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我们下次再见。
15: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6: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5: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6: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0: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9: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5部《大明王朝》。 第八集《鄱阳大战》。
20: 我是张天亮。
19: 陈友谅啊，当时在攻占太平城的时候，徐寿辉呢还是他的皇帝，然后陈友谅就把徐寿辉叫过来啊，跟徐寿辉说可以到前线来视察一下。结果徐寿辉呢到前线的时候，陈友谅就派了一个人在徐寿辉的面前禀报事情，又派了另外一个壮士啊，拿着一个大铁锤，就偷偷的绕到了徐寿辉的身后，然后呢突然间就把那个大铁锤扔出来，打在这个徐寿辉的后脑上，把他脑袋都给打碎了啊！当时这个脑浆崩裂啊，徐寿辉就死了。死了之后呢，陈友谅呢就传令军中啊，就说他徐寿辉是暴死。就在徐寿辉死的那一天，这个陈友谅呢洗干了血迹，在采石边上的五通庙里边举行了登基大典啊，他即位为皇帝。那一天呢，这个天上下着大雨和冰雹啊，当时百官呢在这个岸边衣服都湿透了啊，不能成礼。陈友谅呢建立这个政权叫做汉，他的年号叫做大义啊，这是一个很无耻的人啊，杀死了他的皇帝，然后年号叫大义。那么陈友谅下一步的话就要对付朱元璋了啊。陈友谅跟朱元璋的战争呢，从至正二十年开始到至正二十三年，前前后后呢持续了三年。第三年的时候呢是最后一场战略决战啊，就是鄱阳大战。实际上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战略性的这个决战呢发生过三次啊。第一次是在至正二十年，就是公元1360年的龙湾之战。这个龙湾之战呢是朱元璋的南京保卫战啊，就是他来防止陈友谅的进攻。康茂才呢和陈友谅原来是好朋友啊，朱元璋就跟康茂才说，他说你啊写一封信给陈友谅啊，就说你要投降。然后呢这个给他一份假的我们的这个军队布防图，告诉他我们在这三个地方布防，让陈友谅来的时候他不是兵多吗，让他分成三路，这样的话每路不就兵就少了吗。他说你可不可以写这封信。嗯，康茂才说可以啊。他说我原来啊有一个看门的人啊，这人已经是个老头了，这个人曾经在陈友谅家里面也看过门啊，所以他跟陈友谅关系很熟，我就派这个人送信，陈友谅就不会怀疑。然后呢这个老头看门的人就去了啊，陈友谅果然看见这个人很高兴啊，听说康茂才要投降啊，请他吃饭啊，就问他说这个康公现在在哪里啊。这个看门人就回答说，说在守江东桥啊，江东桥在现在南京的江东门附近啊。然后陈友谅说那个地形怎么样，回答说江东桥是一座木桥啊，因为你要大船过去的话，如果木桥很容易就把它拆掉了嘛，就可以往里边攻击了啊。陈友谅挺高兴，陈友谅说，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带一个信儿回去，当我的大船到江东桥的时候，我就喊老康老康啊，然后的话呢就让康茂才出来接应我就可以了。我看这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咱们现在人好像这么叫老康老康啊，这个续资治通鉴里边就是这么写的啊。所以呢这个看门人一回来，朱元璋很高兴啊，这个诱敌深入的计划已经成功一半了。朱元璋就把李善长叫来了，他跟李善长说，他说现在你赶快派人去把江东桥拆了啊，把那个木桥拆了，修一座石桥。陈友谅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这个地方一旦被石桥挡住的话，他会往别的地方走，那就是朱元璋的一个包围圈了。李善长当时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就觉得很诧异啊，他跟朱元璋说，说我们就怕陈友谅来打我们啊，他实力那么强，怎么我们现在还请他过来打我们啊。朱元璋就说，他说我们不怕他来打我们啊，我们怕的是他和张士诚联合起来从两路进攻我们，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啊让他快点来，因为张士诚这个人反应慢啊，所以呢我们要趁着张士诚反应过来之前就先把陈友谅解决了，如果我们在这拖着的话，他们俩说不定就会联合起来啊。李善长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派人把这个江东桥就给改建成为石桥。陈友谅呢带着十几万大军就来了啊，首先呢他先进入一个叫做大盛港的地方啊，这也是在南京城南啊，一个叫大盛港的地方。这个大盛港呢它是比较这个河道相当的狭窄，陈友谅的船非常大啊，一次只能进去三艘船啊，所以陈友谅觉得这地方不适合作战啊，就把船又调出来。调出来之后的话呢就奔这个江东桥的方向开。开到江东桥前面呢，士兵报告陈友谅说前面发现了一座桥啊，是一个石桥。陈友谅就觉得好像情况不大对，他就跑去喊啊，老康老康，结果呢也没人反应。陈友谅就觉得自己中计了啊，下令把这个军队又撤出来，撤到了一个叫做龙湾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朱元璋就在不远处的卢龙山上啊，在看着陈友谅调他的军队啊。那个卢龙山就是现在南京城外的狮子山，当时朱元璋的部队都已经埋伏好了啊。朱元璋告诉他们，我红旗一举起来的话，你们就冲出来。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夏天，天气酷热啊，太阳当空照，然后呢，这个士兵们穿着盔甲呀，又趴在地方不能动了，汗如雨下，大家都跟朱元璋说：“赶快打吧。”朱元璋说：“不能打，我们要稍等一等，等到过一会儿天下雨的时候，我们再打。”大家看万里无云，这怎么能下雨呢？哎，结果没过多一会儿啊，西北风起啊，果然就开始下雨。这个时候，陈友谅啊就把一万士兵从船上就这个带到岸上，然后在这地方修营啊，在这扎营。这个时候，朱元璋的部队就从山上就冲下来了。出来之后的话呢，龙湾是一个很狭小的地方，陈友谅的队伍再多，他施展不开，他铺不开，陈友谅就支持不住了。朱元璋从山上冲下来嘛，就下令军队撤退回船上，啊，准备把船这个开到开阔的地方去啊，这个能够布阵，能够打得开嘛。结果这个时候开始长江退潮了啊，这个陈友谅呢，他的这个船又特别大，就全部搁浅在岸边啊，动不了。结果被朱元璋拼命的攻击啊，就打死了很多人。陈友谅只好上小船逃跑。朱元璋的船小啊，在后边追，追到一个叫慈湖的地方。陈友谅一看跑不了啊，又上岸。上岸之后的话，他怕朱元璋缴获他的大船，就下令放一把火啊，把大船全给烧了啊。这样的话呢，就是龙湾之战呢，就以朱元璋的全胜而告终。
20: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2: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21: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2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2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9: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
23: 我是张天亮。
19: 等陈友谅在龙湾战败之后，他手下的人就开始叛逃啊，然后很多人就跑到朱元璋这边， 所以朱元璋在至正21年8月份的时候啊，大会周师，明史上描述的非常的雄壮啊，那个场景非常雄壮。这个朱元璋啊，坐在龙乡巨舟上啊，一个大船上面画着龙，然后呢，这个率领这个军队乘风逆流而上啊，然后当时有数万只飞鸟绕着朱元璋的大船在那飞行，好像给他护卫一样啊，那个场景非常的壮观。但是朱元璋当时去攻击那个安庆的时候，打了一天没打下来。朱元璋说这地儿很难打，刘伯温说别打了，咱们绕过安庆去攻打九江啊。九江的话是陈友谅的都城啊，他的治所。当时这个朱元璋大军从这个进攻江州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做小孤山。这个陈友谅手下的两个将军啊，一个叫做傅有德啊，一个叫做丁普郎，来投降朱元璋。这两个人都是特别厉害的大将啊，这个就有点像当时官渡之战之前袁绍手下高览张合投奔曹操一样啊，就是感觉陈友谅有点众叛亲离的样子啊。所以当时朱元璋大军到达江州的时候，本来以为陈友谅觉得丁普郎、傅有德能在小孤山挡住朱元璋，没想到朱元璋大船已经到江州了，陈友谅猝不及防啊，仓促之间带着妻子和儿子逃跑啊，跑到武昌。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江州就沦陷了。沦陷了之后呢，我们知道九江再往南的话就是南昌了。当时南昌呢有一个守将叫做胡廷瑞啊，这个人也是陈友谅手下的一个大将。胡廷瑞呢就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准备投降你了，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希望我投降你之后，我原来的军队还归我来掌握。朱元璋当时就挺犹豫的，结果这个时候刘伯温就站在朱元璋的身后，就狠狠地踢了一脚朱元璋的椅子，朱元璋就同意了啊，有点像当年张良踢刘邦，踩刘邦一脚，让刘邦封这个韩信做齐王差不多。到了至正22年2月份的时候，胡廷瑞的手下一个部将叛乱，后来被平息了。朱元璋觉得守南昌还是自己人比较靠得住，他就派他自己的亲侄子叫朱文正啊去镇守南昌。朱元璋的地盘呢，这个时候越做越大，安徽啊、江苏啊、浙江啊、江西等等，都纷纷的被他囊括到了自己的版图里边。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张士诚啊、方国珍啊、陈友谅啊等等，他们就比较紧张。朱元璋当时的这个想法呢，也是当年跟刘伯温一块儿制定的战略规划，就是先灭陈友谅后灭张士诚，所以朱元璋一直没有去先攻击张士诚。但是这个事情的发展不是以他的想法为转移的，张士诚倒出兵了啊，但张士诚出兵的话呢，没有来打朱元璋。为什么呢？因为张士诚当时为了抵抗朱元璋，他也向元朝称臣啊，向元朝投降。元朝呢让张士诚去攻打韩林儿。朱元璋虽然很厉害，但是他的头是韩林儿啊，小明王是朱元璋名义上的统帅。所以呢这个张士诚就派一个叫做吕珍的大将去攻打刘福通。当时刘福通跟韩林儿呢在安丰，安丰现在就是安徽的寿县。这个刘福通就顶不住了，顶不住之后的话呢，就韩立儿就派人这个向朱元璋求救。
3: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5: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3: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5: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3: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5: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3: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5: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3: 赶快报名，855-955-5227，
5: 855-955-5227。
7: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23: 赶紧找捉妖王。
7: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23: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7: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23: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0: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 Pei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 Pei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2: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7: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2: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9: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皇帝来求救嘛，这朱元璋还是要做一点姿态的啊。朱元璋就要去援救安丰，刘伯温当时告诉他别去，他说你只要一去，这个陈友谅肯定来打你，你就危险了。结果朱元璋不听啊，朱元璋就带兵去援救安丰。结果等朱元璋大军赶到的时候，安丰失守，刘福通战死，他把这个韩林儿给抢出来了。然后呢，他把韩林儿安置在滁州。史书中讲，就是陈友谅他对自己的疆土不断的被朱元璋蚕食啊，非常的生气啊，他就打造这个大船啊，他当时造那种巨型的战舰啊，那个都高好几丈啊，就是看起来像一个楼一样。然后呢，这个船分为三层啊，外边用铁甲包裹起来。然后呢，这个他那个船隔音非常好啊，最下边那一层呢是水手啊，他们划船的时候喊号子，上面杀的天翻地覆，他们底下都不知道啊，他们还在拼命往前冲击的那种。然后呢，那个船大的上面可以跑马。在至正23年的4月份啊，陈友谅起倾国大兵，号称60万去攻击朱元璋，但是陈友谅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应该攻击的是朱元璋的都城南京，但是呢，他却把军队调向了江西去攻击南昌。当时在南昌守城的人呢，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这场南昌保卫战呢，前前后后打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打了非常的激烈。打了2个月的时候，朱文正觉得很难支持了，这个时候他就派人向朱元璋去求援啊。他派了一个叫张子明的人啊。派他出去之前呢，他跟这个陈友谅说，他说我准备投降了啊，明天不打了。这个陈友谅就等着啊，军队那边也比较放松了。结果这个时候张子明就偷偷的就跑出去了。这个陈友谅等了一天也没有等到他投降，要接着打，但是张子明跑了啊，跑了半个月的时间，跑到南京见朱元璋啊。朱元璋这时候已经从安丰回来了，然后的话呢，大军在徐达的率领下在攻打泸州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合肥。张子明呢就把这个情况跟朱元璋一讲啊，朱元璋就问说前线的这个敌人有多少人。张子明说敌人非常多啊，但是呢打了几个月的时间，敌人已经很累了啊，而且也打死了不少。他说现在呢正好赶上枯水季节啊，下雨比较少啊，水位比较浅，对于陈友谅的大船是不利的。他说只要您能够出兵的话呢，我们很快就可以解南昌之围。 朱元璋说，我把军队从合肥调回来再到南昌的话，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你回去告诉朱文正再给我守一个月。这张子明就回去了，结果回去的路上就被陈友谅抓住了。抓住之后的话，陈友谅就跟张子明说，他说你要是肯投降我的话哈、啊，到前线去劝降朱文正啊，我不但不杀你，还会给你高官厚禄。张子明就答应了啊，答应了之后的话，张子明被送到前线。陈友谅说你劝吧，张子明就喊，他说朱文正你赶快守住城，再过一个月的时间，那个朱元璋就来救你来了。结果把那个陈友谅气坏了啊，把张子明给杀了。这朱文正就得到消息了嘛，他就在里边拼命守，又守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朱元璋就把徐达从合肥调回来，然后呢也集结了他所有的部队，一共20万人，然后呢逆江而上去救援南昌。陈友谅得到情报之后的话呢，他就放弃南昌不打了，然后的话呢他也把他的军队全部集合，然后的话呢顺江而下，双方就相会在了鄱阳湖里。这场战争的话呢，我们在萧弹风云第一部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过啊，当然有很多细节我们是没有时间讲的。最开始打仗的时候啊，双方真的是拼实力啊，朱元璋拼命的打啊，这个陈友谅呢也是拼命的攻击，双方的死伤是差不多的啊，但是陈友谅人多啊，他60万，朱元璋20万。朱元璋后来呢就是让他的这个士兵啊，这个告诉他不绝对不许往后退啊，拼命往前攻击，后退一步者就斩。朱元璋亲手就杀了十几个队长啊，就是后退的那个水军的队长。这个时候朱元璋手下的一个将军叫做郭兴的人，他就跟朱元璋说，他说这不是他们要后退，是因为我们船太小，我们打他大船就像爬城墙一样，这个太难了。他说如果要打赢敌人的话只有用火攻。朱元璋其实当时打仗的时候，在前几天打仗的时候，他的形势很危急啊。陈友谅手下呢有一个大将叫张定边啊，这个人是一个就是勇敢的狂人啊，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他当时去攻击朱元璋的时候啊，朱元璋不是坐在大船上吗？结果这个水一退，朱元璋大船搁浅，就在岸上就动不了。然后这个汉军就是陈友谅的那个军队啊，就一层一层的把朱元璋的这个船就给围住。围住之后，朱元璋当时形势是非常危急的。然后他手下有一个牙将叫做韩城的啊，那个韩城就跟朱元璋说，说过去啊有杀身成人啊，他说我替陛下去死。然后他就穿上朱元璋的衣服，当众从那个水上船上跳到水里边就死了。陈友谅他们都以为是朱元璋死了，就暂停了攻击，在那看着。然后这个时候常遇春的船开过来，常遇春就射了一箭啊，一箭射中了张定边，把张定边给射伤了。射伤了之后的话，张定边这才撤退。然后这时候水又涨起来之后，朱元璋大船才脱险啊。所以当时的这个战争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朱元璋在这个鄱阳湖大战里边遇险好几次。然后呢，这个郭兴给朱元璋出主意说，我们要打胜敌人的话只有靠火攻。朱元璋就派人啊，把这个芦苇啊什么油啊什么之类的放到小船里边，而陈友谅呢这个时候把他大船用铁索给连起来了啊，那很像赤壁之战。然后呢朱元璋就开始打，这时候没有风啊，朱元璋放火也放不了的、啊、没有风。到了下午的时候，3点到5点之间的时候，突然间东北风起，风急火烈，这个把这个陈友谅大船就烧了至少一半啊。这个当时这个明史中描述啊，就是也是火焰一直冲到天上去，然后杀得湖水尽赤啊。这一次的话呢，陈友谅这个损失惨重啊，所以他一下子就觉得很丧气。但是呢，陈友谅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朱元璋的船队里边啊，水军里边只有朱元璋的旗舰桅杆是白的啊。他就跟他手下的士兵说，明天咱们找到那个桅杆是白色的船，把那个船打沉，咱们就赢了。结果朱元璋在这个交战的头一天晚上啊，告诉士兵把所有桅杆全部刷成白色啊。所以第二天陈友谅又找不着朱元璋。第二天打仗的时候，还是情况其实是本来陈友谅是优势嘛，就现在基本上是一种焦灼状态了。然后呢，这个朱元璋手下的那个水军啊，像什么于通海呀、啊、什么，他们就驾着6条船冲到了陈友谅的船队里边。他们船小，陈友谅船大嘛，他们一进那个敌人的这个阵势里边的话，就看不见他们了，你知道吗？就感觉这个很快这6个小船就要被敌人撞沉了。 结果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六个小船就像龙一样从那大船队的缝隙中又出来了。当时士兵们非常兴奋啊，就感觉是像奇迹发生一样。当时史书中说啊，有清六州旋绕汉军而出，势如游龙，诸将见之，勇气百倍，呼声动天地，波涛立起，日为之会。就当时大家吼的那个声音让长江的水都好像站起来了，然后太阳都不发光了。所以这一次这个鄱阳湖大战又以陈友谅的失败而告终。打败之后的话呢，这个陈友谅就不敢再出来打仗了啊。陈友谅就把他的这个水军收缩起来，朱元璋呢就把鄱阳湖所有的出口全部封死。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陈友谅就粮食就不

都叛逃了，他还有什么希望？陈友谅一看没希望了，突围吧，啊，强行突围。结果在突围的时候啊，被一只流矢从他的眼睛射进去，从后脑射出来，啊，流矢贯睛而死啊。陈友谅就这样死掉了。陈友谅死了之后的话呢，这个陈友谅的儿子陈善儿啊，也被朱元璋俘获。然后呢，陈友谅手下那个骁将张定边，就当时去攻击朱元璋的那个人，那人可真厉害。他当时攻击朱元璋的时候啊，那个朱元璋的军队拿箭射他，那个史书上说他身中100多箭，他还那儿那个往前打呢啊。这个人这是一个铁汉啊，不知道那个箭是不是真射到肉里边了，还是说有的只是在射在盔甲上，真是100多支箭。这个人在乱军之中抢出了陈友谅的儿子陈理，然后呢败退回武昌。鄱阳湖大战的话呢，陈友谅几乎是全军覆没啊，从此江南再有没有意志力量能够抵抗朱元璋了。在大战的第二年，就是至正24年，在这个众人的劝进之下，朱元璋呢称吴王。又过两年，在至正26年的时候，朱元璋派他手下的这个水军将领廖永忠去滁州迎接韩林儿，韩林儿是皇帝嘛，要迎过来。结果廖永忠呢，把韩林儿带到一个叫瓜埠的地方，就是现在南京北面有一个这个瓜埠啊，这个地方，把这个韩林儿的船呢给凿沉了啊，把韩林儿给淹死了。就在朱元璋江南酣战的时候啊，元政府内斗也正是非常激烈的时候，那么朱元璋是如何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呢？请看下集《王师北伐》。

0: 界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1: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0: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2: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4: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4: 这么厉害？
3: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4: 太好了，
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5: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6: 穿越华夏古今，寻找生命智慧，正说段子现在开聊。
7: 大家好，我是李正。
8: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国庆，我们一家人啊去了朋友的女儿家过节。为什么去他们家呀？主要是他们家位置太好了，就在哈德逊河边，

0: 而且正对着世贸中心。7月4号，梅西燃放焰火，他们家客厅就是 VIP 观景台。在纽约看焰火不算本事，不用跟几百万人一块挤着看，那才叫本事。所以啊，今年250周年独立日本身特殊，我们也体验了一把特殊的焰火秀。朋友的女婿是个 ABC， 美国出生，美国成长，人呢特别有礼貌。有礼貌到什么程度呢？见着他岳父，激动的一句中文都说不出来。有人问，是不是不会呀？您怎么说那么对呢？他只会一点点小时候大人教的福州话，所以跟那位几乎从来不说英文的岳父总是保持一种非常文明的尺度和边界感。他招呼我朋友 Hi Dad， 我朋友回哎，然后就该干嘛干嘛去了。那天朋友的亲家也来了，还带着他们的大女儿，女儿也特别优秀，在华尔街工作，而且已经做到了中层主管。我听说了，朋友亲家两口子年轻时候来美国打拼，没什么高学历，在外州开中餐馆起家的。所以我一直好奇呀，做餐馆每天忙活十几个钟头，脚不沾地，怎么培养的这么优秀俩孩子呀？这俩孩子可太优秀了，都是常春藤毕业，一个在华尔街，一个在曼哈顿大公司上班，典型一代做餐馆，二代华尔街的家庭。聊天的时候我就问，您这俩宝宝也太优秀了，怎么教育的呀？朋友亲家特别实在，摆摆手，没教育，散养。我一听啊，散养就这么成功了？美国教育也太牛了。一深聊发现不对，根本不是什么散养，这俩孩子4、5岁开始就上了男女私校了，每个人呢一年都得15000左右的美元学费。到孩子念高中，父母为了让他们进好学区，直接搬到纽约长岛来了，这么下本，如此一路念下来进的常春藤。我的妈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这俩孩子得砸进去多少银子呀？我突然明白了，人家说这散养啊，是散美元，一麻袋一麻袋散的。开个玩笑，其实朋友亲家云淡风轻说出来的俩字散养，是把自己顾不上也不在行的教育交给了专业传统讲规矩的私立学校，而自己呢做餐馆打拼，身教孩子励志，所以俩孩子从小就特别懂事儿。这散养法理性而充满智慧。朋友亲家后来说了一句话，哎呀，我们做餐馆的钱全花在俩孩子身上了。我听完恍然大明白，这对一代华人移民太有远见了，不投资股票，不投资房地产，投资孩子，而且为孩子投资的是具体的教育环境。美国很多私立学校都是教会学校，老师不光教数学英文，还教学生品德修为，从小培养孩子诚实守信，尊重别人。朋友的女婿从小就穿着制服，哎，像小西装似的，像个小绅士一样去上学去。难怪人长大了现在也是谦和规矩，彬彬有礼，一点没有现代年轻人那种放荡变异的做派。这一晚各色礼花缤纷盛放啊，从高层上穿越哈德逊河的梅西焰火，还看到了远处东河焰火，简直是完美的烟花秀体验。回家的路上我却一直沉浸在两代移民的励志故事，我隐约感觉似曾相识，突然想起来，这不就是2000多年前孟母泽林吗？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教育投资人大个企业就是这位孟子的母亲了。 孟子小时候啊，家住墓地旁边，每天最大的户外活动就是看出殡。小孩喜欢模仿啊，看人家吹吹打打哭天抢地，回到家呀就滴滴答答或者是连哭带唱，得念叨啊，你咋走得这么早啊。孟母一看，好家伙，学了一手专业哭丧的好本事，这要是长大了顶多也就是个主持白事儿了呀，不行，得赶紧搬家。搬到城里头，旁边是市场，生活挺方便，结果方便大劲儿了。怎么回事啊？市场热闹啊，天天有杀猪卖肉讨价还价的。没几天呢，孟子又开始玩做买卖的游戏了。您给我称三斤肉，便宜点呗。哎，我饶您一块猪皮行不行啊？孟母都气笑了，这要是住下去，这孩子早晚得成销售冠军，哪有心思念书啊？不行，还得搬家。这回孟母千挑万选，选了学堂旁边安家了。于是乎，孟子每天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先生教书，学生念书，官员到学堂旁边的文庙行礼，激让进退，优雅庄严。孟子又开始模仿了，读书、洒扫、行礼、尊师。孟母决定起火，就这儿不搬了。这就是《三字经》里边“昔孟母，择邻处”的来源。很多人只看到孟母搬了三次家，其实人老太太是在替孩子选择一个潜移默化的教育环境。在这样的环境氛围里，孟母的因材施教才有了底气呀。您比方说，有回啊，孟子逃学回来了，孟母一句话没说，拿起剪子把自己快织好那布啊，咔嚓剪断了。孟子吓一跳，孟母就说，孩子，读书跟我织布一模一样，一丝一丝的织才能成布啊。你上学也是如此，一天一天学才能成才，要是半途而废，前面的努力可就像这块布似的前功尽弃了。孟子恍然大悟，从此发奋读书，后来果然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代贤人。2000多年过去了，教育的方法变了，从私塾到私校，从科举到高考，甚至出了各种什么教培 AI 等等等等。可是教育的理念，教育的道理一点没变。孟母三迁本质上是在替孩子选择朋友圈，选一个能滋养品德的环境，此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就像朋友的亲家送孩子读私校，也是替孩子选择朋友圈，选价值观，选人生理念。这对华人一代移民没给孩子天天讲大道理，却用做中餐馆挣来的每一分钱默默投资在孩子身上。他们俩没读过太多书，却实践了孟母的智慧。所以那个斯文朴实却非常优秀的 ABC 好女婿，就是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养成的。一个是在异乡默默打拼的父母，一个是含辛茹苦三次搬家的孟子母亲。中国传统的教育智慧告诉您，择邻而居。我大姐就说，要不我们两口子能每个周末风尘仆仆大老远跑回来跟你们会合吗？你们都是正派人，我这也是择邻而居，教育你姐夫呢。这好了，穿越华夏古今，寻找生命智慧，正说段子，我是李正，咱们下回节目再见。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3: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0: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1: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0: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2: 离异税务讲堂，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4: 神仙的故事在民间历经千年而不衰，世代传唱，源远流长。中国古籍中也记载了很多修炼人得到成仙的事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慢慢忘记了那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神奇。让我们于凡尘之中重新体会古人这出世的玄妙。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神仙故事，我是主持人小芳。今天我们来说说唐朝的一位名臣马周，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我们说一说太平广记中的一个。马周是仙界华山肃灵宫的一位仙官，唐代李氏将要受命于天取代隋朝的时候，太上老君就派这个马周到人间来辅佐唐太宗李世民治理国家。可马周到了人世之后，脑袋一洗全忘了，天天沉迷于饮酒，几十年来是无声无息地混在俗人之中，完全忘了上天给他的这个使命。后来竟落魄于江湖，饥寒交迫，人人都躲着他的程度，他还磕头作揖求人家帮他。后来他听说唐朝著名的看相大师袁天罡从四川来到陕西了， 就去见他，求他给自己看一看将来是凶是吉，这一辈子该怎么过呀。哈，袁天罡看了马周半天之后说，你的武神已经离你而去，你的生命是危在旦夕，哪里还有什么相可看呢？马周一听是大惊失色，想着酒喝多了也不至于死人哈，就没想到命就要没了，赶快求他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消灾免死。袁天罡说，你可以从这里啊一直向东走，会看见一个骑牛的老人，你不要和他说话，跟着他走就行，这样你的病就可以免除了。马周还真是就按照这个袁天罡的话呢，就走出了城门，果然看见一个骑牛的老头出城了，就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老人顺着哪儿走他也往哪儿走，登上了一座大山，马周就跟着老人爬到了山顶，老人是翻身从牛背上下来，坐到了树下，看着这个马周说，太上老君命你下凡辅佐皇室，可是你却成了个酒鬼，混到饥寒交迫的地步，现在你的五脏之神已散，正气消尽，死在眼前呐，你还不好好的反省悔改吗？马周是听得一脸茫然，不知老人在说什么，老人只好接着点化他，你本来是天上肃灵宫的仙官，现在华山的仙王派人招你去呢，走吧。说罢就领着他走进了一座宫城，进了好几道的宫门，来到了一座大殿之前，四卫林立，是警戒森严，像是王宫。老人领他到了大殿的门帘之前，有一个官员就宣读了华山仙王的王命，责备呀这个马周犹如使命，让他返回原来的私塾，反省自己的错误。老人就和其他几名使者把马周送到了王宫东面一个另外的院子里，来到了一座宏伟的房屋之前，见门上写着他自己的名字，马周一摸呢还有钥匙，就用钥匙打开了门锁，进了这个屋子。看着屋里的这些陈设家具，床榻枕席的都很熟悉，好像是自己用过的，但呢又一时想不起来。这时就突然来了五个人，穿着东西南北中五方颜色的衣服，一个个是身材魁伟。他们对马周说，我们就是你的五脏之神，你在人世上沉迷饮酒，到处游荡，玷污了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就离开你回到天宫来了，请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就可以回到你的五脏之中。马周赶紧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心神清爽，大彻大悟，一下子想起了这几十年来的来龙去脉，像是十天前的事情一样的清楚。于是他走出房门，再次来到了先王的大殿，磕头谢罪，并向先王禀报了自己原来的使命，要求再次到人间去。马周又从天界来到了长安。第二天，马周就又去拜见袁天罡。袁天罡惊奇地发现，你遇到什么了？你的病已经好了呀，从现在起60天后，你将会一天之内晋升多次官职，100天之后你将当上宰相，希望你要珍重自爱呀。果然贞观年间，唐太宗下令文武百官贡献治国的良策，马周所献的良策超过了所有的大臣，当天就任命他为拾遗、监察御史和礼刑官等三个重要的官职。从这之后，马周是多次得到重要的任命，并当了好几年的中书令，就是宰相。有一天，一群神仙降临到了马周家，对他说，你辅佐大唐有功，已完成了上天给你的使命，现在可以告退了，东皇太乙命你立刻回天宫，不要在人间停留。第二天， 马周没生病就突然死了，皇帝追赏他忠公的封号，就是忠诚的忠。马周在人间是功业卓著，他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弘扬正直的官风，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记载。马周沉迷之后被仙人唤醒，最终是不辱使命，完成了上天交给他辅佐皇室的责任，我们蛮为他高兴的。同时我也想起小时候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有着此生的使命呢？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么入世前的我们是谁？此生在心底的深处一直等待的又是什么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想起来了吗？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小芳，我们下节再见。
5: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6: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7: 致富理财 Frank Ho 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8: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9: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0: 朋友们大家好，又到周末了，一到周末啊，伊朗的剧情就开始抢戏份了。川普总统周四晚上告诉 Axios 新闻网说，伊朗战争正在面临一个关键时刻，他本人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结束这场战争。他说，我即将面临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是要进去彻底消灭伊朗政权还是不这么做，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可能会做出任何决定。你看，川普总统也拒绝透露他将在中期选举前还是选举之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那这么模糊的表态为什么重要呢？报道说，尽管川普总统先前也发出类似的威胁，但是这番言论是在他计划在下周二的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6个中东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还有阿曼的领导人举行会晤之前发表的。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讲这段话呢？刚才川普的这段话明明全都是不确定性。那么金融圈啊，华尔街最爱做一件事情，和赌场是一样的，是什么？或者说跟赌徒是一样的，就是预测和押注。但是过去伊朗战争的6个月，川普总统越来越让华尔街崩溃，因为这些执迷于模型和数据的分析师们已经对川普的话或者给出的线索无从下手了。川普总统的每一句话现在都变成了他们最厌恶的不确定性，就例如刚才说的，完全每一个字儿都是不确定性。那不仅如此呢，经过6个月的混战，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给这种不确定性定价了。彭博社昨天晚上的报道说，过去6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摩根大通的商品市场团队每个星期都会尝试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预测伊朗战争将朝哪个方向发展，以及这场战争发展的方向如何影响全球商品市场，尤其是石油。但即使呢表现最好的时候，也只能说哈，好坏就是他们预测的结果，好坏参半。但是呢，现在这个团队不敢再这么做了。那么在最新一期的石油市场周报中，摩根大通商品市场主管娜塔莎·卡内瓦写道，自从伊朗战争开始以来，我们第一次没有一个基准的情境，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建筑模型，如何预测这场冲突最终会如何收场。 最重要的三个字儿，不知道。哎，在这个异常坦诚的开场白之后，卡内瓦告诉客户，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知道答案的。我们当时假设美国政府有一些经济上的红线是不愿意跨越的，例如油价超过每桶100美元，汽油接近每加仑5美元，整体通胀达到4%，或者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5字头，就是攀上了5%。他说这些限制条件或者这些他们认为的红线，换句话说，或者他们认为中期选举的红线，让这些华尔街分析师们可以估计出一个隐含的时间表。那他所以呢，他们就预测到了6个月的时候，应该出现美伊应该出现或者说美伊应该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整整6个月过去了，刚才提到的这些许多红线基本上全都被突破了，但是美国退出战争或者说美伊双方一起退出战争的策略反而变得不是更清晰了，而是更加模糊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哈，布伦特原油的成交价格大约是每桶106美元，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在这几天也一直是在5%区间的上下波动。那么美国的汽油价格目前是每加仑4.37美元，那即使是高峰的驾驶季已经过去了，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调整后的价格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整个的市场仍然处于非常或者高度紧张的状态，尤其是过去一个星期这个局面呢，发生了，并不是说更加的清晰，而是变得更加的混乱。他就写到哈，这个冲突例如重启了新的压力点，包括胡塞武装沿着也门红海海岸朝曼德海峡方向推进，这让另一条航线的路线也面临风险。那么还有与此同时，沙特的一条东西向的输油管线遭到了攻击，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油出口替代路线出现了中断。而且波动不仅仅局限于中东，尽管川普总统已经宣布这个达成了能源停火协议，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仍然在周六袭击了俄罗斯的拉斯维扬斯克炼油厂，更重要的是周日又攻击了位于达坦斯坦的田内科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俄乌边境超过1200公里。那紧接着周一又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西兹兰炼油厂。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也发起了反攻啊，对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及其他城市发动了攻击。总之呢，他形容了报告呢写了很长，就是分析这个原油市场的情况。但是我看了一下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结论出来，就像他开头说的三个字儿，不知道。所以咱们简单总结一下，他给出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现在市场混乱的已经无从预测了，但是好消息是目前市场仍有足够的弹药来控制油价。也就是说啊，这个油价还在100几，不至于上到120几。但是呢，这种情况也只是暂时如此。那至于什么时候落下来，他并没有给出答案。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头就讲这个剧情，不是想拿出来嘲笑华尔街哈，也不是想说这个川普有多厉害。重要的剧情呢，不是他们预测这个油价会是多少，预测成功或者失败。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JP Morgan 最开头一开口就承认三个字儿，不知道。那就是这三个字儿，不知道，同心就特别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想跟大家分享哈。中国古人怎么说呢，叫做天意难测，人谋不可尽。什么意思呢？上天的意志与命运走向难以预测。中国人说这种战争这种事儿都是天象变化，对不对？那人类纵使是机关算尽费尽心思，也不可能完全掌控或者决定或者猜到最终的结果。尤其是这种战争，朝代的兴亡，政权的更替，更大灾难出现超过个人控制能力的事情。所以古人呢都认为其中有什么，有天时，有天意，还有大势所趋，不是靠一个人的聪明就能算出来的。换句话说，换到现在的这个情景，就是天意不可能变成 Excel 表格和模型。所以呢，不知道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躺平不代表失败。为什么呢？在中国大陆有数以千万计的毕业生陪着一起躺平。2023年的6月份，中共官方公布的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升到了21.3%。当 当时啊，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都引起了极大的讨论。那么中共当时也一下子就恐慌了，所以官方呢立即暂停发布相关数据。在差不多五个月之后，根据又出台了不同的统计方法，大约是在2023年的12月的时候，中共又重新发布了一个所谓优化版的失业率，就是低得多的一个失业率的数据。那么这个自从用这个优化版粉饰过的数据之后呢，三年过去了，今年夏天，即便是被经过极力掩饰、极力粉饰，或者你说极力美颜也好的青年失业率，再次逼近20%。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现在看到这条新闻出来之后，网络没有太多的讨论，这个现象就很值得关注。为什么持续了三年的就业恐慌，就跟那场持续了五年、已经进入第六年的房地产危机一样，似乎好像在舆论中没有掀起任何波澜了呢？那么为什么舆论或者是说这些青年人对这个失业率是高达20%的失业率的数字已经无感了呢？没有掀起任何的波澜呢？经济学人网站周四晚上发文是说，因为失业正成为中国年轻人的常态，常态一词意味着是什么？就是大家已经麻木了。而中共呢也发明了新词儿，失业不叫失业，叫做待就业啊，更是来麻痹年轻人和舆论。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但是这句话变成了高校毕业生待就业比例提高。你看待就业的背后是什么？是令人窒息的庞大基数。2022年到2026年共五届，按照官方各年公布的预计的这个毕业生的规模，如果加总一下，合计是5905万人，也就是接近6000万人，五年间6000万人。而尤其是今年大学毕业生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270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毕业生是比去年增加了50万，但是已经是十年前的2倍。问题是你现在毕业的人数多了，岗位却没有比十年前多更多。根据第三方招聘平台前程无忧近期发布的2026年校园招聘白皮书显示，较2022年的峰值期来算的话，2025年校招岗位需求已经收缩了大约40%。那么今年的数据它还没有公布。那么问题就是，中共的数据你可以暂停发布，但是年轻人青春岁月耗不起。对于那些年复一年啊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迟迟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待就业这三个字儿实在是太轻了。十年前大学学位仍然可以获得体面工作的敲门砖，什么211啊985，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今天财新网的报道写道，今年四月从一所211院校毕业快一年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不是2026年的应届生，是2025年那届的应届生。本科是学这个汉语语言的杨佳进场了。进场了什么意思？就是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蓝领工人。那杨佳呢，来自是东南某省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早年也是车间上班的普通工人，常年在外打工。那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些父母啊，在外面打工赚来的钱，好不容易把他培养成了大学生，结果出来之后又变成了一个厂二代。那么杨佳呢，就不敢把自己现在的情况告诉家人，他说实在是没法活了，必须得先找份工作自己能养活自己。其实像这样的年轻人下沉的这种案例真的是太多了。问题是最底层的就业市场还有多少空间承接这些新涌入的年轻的劳动力呢？我们知道哈，中共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做过很多次啊，中共的铁饭碗岗位在收紧，就连大学生下基层渠道三支一扶也出现了招募规模收缩。那这个是中共体制内的，那社会上的三大就业蓄水池，从网约车到外卖员，从直播带货到自媒体灵活就业，那是一个一个的相继溃坝。那大家记得我们在8月27号节目中还分享过一个，就是这一届的应届毕业生00后告洋状成功的故事。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是宝马、奔驰、大众等车灯供应商车灯龙头星宇股份去年校招的时候承诺应届生在产线实习一个月之后就可以转入技术研发岗位，结果七月入职之后，八月上旬公司 HR 突然集中约谈，给出一个二选一，要么你当天签个个人原因离职，补偿只有半个月的工资，不签呢就强制给你调到流水线去打螺丝了。 那么实习期呢还给你延长3个月，薪资就按流水线的工人的标准来重新算。那很多人因为已经缴了社保，失去了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所以呢他就不能什么考公啊、校招，这些基本上这些渠道就对他们来说就是关闭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已经8月份已经错过了校招还有考公了，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只能什么最终解除合同的是107人。但是呢这些人他们没有选择忍气吞声，除了向中共监管部门反映之外，他们迅速将战场切换到了国际舞台，借助欧盟的劳工与供应链合规规则进行维权。所以呢这直接就引发了大客户德国大众汽车的介入调查。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数据，中共应该比对这个去毕业就业生还更加的恐慌。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为什么要提到刚才这个案例呢？经济学人，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在围观这一次的这个青年人失业率的数据的时候，就举了刚才的这个案例。他就说这起裁员风波触动了中国和国际公众对中国年轻人的深切同情，因为他们正艰难的残酷的在这个残酷的就业市场中挣扎，而多年来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正在重塑中国社会。那接着说，这个竞争激烈的国家比大多数国家原本是更重视努力工作的，但是现在许多年轻人已经习惯了没有人需要他们的劳动力。这段话真的是很关键很关键，这是西方围观中国对外资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一个角度。要知道啊，就是当年外资不顾吃相啊，打破人权底线都要在中国建厂，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被中共摧毁了对神的信仰，也被历次运动折腾怕了的中国人只能想到用财富来傍身，于是就在拼了命的努力工作，很勤劳很能吃苦，这已经是一种社会集体性的惯性了。但是如今这种支撑经济运转的心态或者这种惯性已经彻底崩塌了。经济学人说，现在的就业市场颠覆了人们对在中国取得成功所需要条件的固有认知。一些人呢，一些年轻人说自己成了全职的孩子，待在家里为父母做饭打扫赚取零用钱。那你看看这些松懈感其实跟西方家庭也没差太多。那就是因为那些无法承受如此多家庭时间的人呢，怎么办呢？就是我不能够在家做全职孩子，这父母啊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或者给你零用钱，怎么办呢？就假装出去上班。那报道说，自从去年以来，一些公司例如假装上班公司在中国多个城市设立了办公室。那对于这些假装上班有需要假装上班的人来说，他们每天只需要支付30元人民币的费用，就可以仍然坐在办公桌前，在饮水机旁边闲聊，一边投递求职申请刷手机，一边继续体验办公室生活的日常。那当然还有不付费的，就是什么公共图书馆，也有很多也是这个假上班族的聚集地打卡地。最近一个周四的下午，在北京的一个图书馆里面应该是北京首都图书馆，这是北京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了，说这个桌椅上全都坐满了年轻人，大部分人呢都在修改简历，有些人则是在玩电脑游戏。那么一位穿着 T 恤短裤的男士说，他6个月前被一家科技公司裁员了，他说来到这里，他说这里到处都是像我一样的假上班族。那当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要围观这个观察呢？当中国人这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勤劳苦干的这种声誉也好，你说他神话也好，被现在这种被中共的无休止的剥削和造成的这种失业的破灭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意愿和整个消费的基石也随之瓦解。所以呢，在西方来说，或者说对于外资来说，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数几千万计的失业青年背后的那种社会动荡的隐患，更是看到了中共靠谎言和造词已经无法掩饰的经济败局。而这种趋势也将继续或者彻底的撕开中国对外营造的经济幻象。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来继续追踪一下华为的案件。那昨天的这个关于案件的追踪，尤其是54秒的视频，我看观众们都很感兴趣，但是今天的细节并不多，但是咱们呢仍然追一下剧。华为纽约刑事案54秒的取件影片之外，在17号的时候，庭上又出现了一场围绕着电邮和测试影片的攻防战。 那么当然了，我们并没有记者哈真正的去到这个法庭来采访，也没有什么法院正式的逐字稿。那我今天的下面的内容呢，是参考法庭记者马修·罗素里9月17号在 X 平台上发布的他记录的庭审记录，还有他口述的部分内容。那么在当天呢，就是17号接受盘问的是检方传召负责 TAPI 就是 T-Mobile 的这个机器人测试机器人的 T-Mobile 的管理人员。那这一次呢，就是轮到了华为的律师布莱恩·赫伯利格来交叉询问。他就追问这位管理人员，他说 T-Mobile 是否曾经主动提供过橡胶测试头。那按照利的记录，就是这个法庭记者的记录，他说证人表示说不确定。那么当然我们也只能根据他来，我们都没有到这个现场啊，只能根据利的这个记录和反馈来看当时的这个剧情。那么华为的这个律师呢，随即要求他查看自己与供应商 SnapTix 人员来往的电邮。那检察官呢也提出了反对，法官驳回反对，但限定给证人查看。那接着呢，华为的律师要求播放电邮附件中的影片，那检方呢再次反对，那但是呢法官是允许播放了。根据记者的描述，画面显示一个金属测试头接触荧幕，但是要注意哈，允许展示材料不代表法官认同华为的解释，而这段问答呢也没有显示证人承认华为获取取走涉案零件，这就是展示一个证据。那么这个证据最后会不会到最后开审的时候拿出来用呢？这个现在还不知道哈，只是说就是这个记者是如实的记录了当时法庭当时的现场的情况。那么律师呢继续就追问说，其他品牌的手机是否也遇过测试问题。那证人就提到例如谷歌的 G1 手机早期也有。那等华为问完呢，这个检方又重新询问，把焦点呢又拉回了保密协议，就说 T-Mobile 与这些公司签有协议对不对。那证人也是确定是有的。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个按照这个利的说法，这就是一段攻防啊，一边追问技术交流的背景，一边强调保密的义务。那么这个是昨天庭上的一段，还有呢，说这个庭上还有一段小插曲，就这个法官啊，把律师叫到席前交谈，那这个他叫的是律师，结果证人呢，诶，突然起身准备离开了。然后根据利的记录呢，当时法官呢就非常幽默地叫住他，说可能还有问题，哎，差点就让你给溜了，当时说差点让你离席了。当然这个是一个开一个玩笑哈。那除了这个测试的影片，法庭的记者利呢还在他的另一段口，刚才这一些都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在法庭的这个文字记录。因为在法庭是这样，是不可以拍照也不可以录像啊，你只能这个拿笔头或者是拿这个手机啊来记录发生了什么。那这个除了这个测试的影片展示之外呢，法庭的记者利还在另一个 X 平台上做了一段口述的报道。在这个中呢，他提到了另一个剧情，他说他们取得了一份电邮证物。据利的介绍说，这个一个叫陈的人在信中，就是来自这个应该是华为的员工，说陈在信中邀请几名同事在 TIPS 峰会上跟随他的做法。利特别指出华为书面政策禁止员工擅自行动，但他认为这封信就令人质疑了，实际执行的时候是否另有一套规矩呢？所以这就碰到了本案的另一个关键，华为辩方强调的说少数员工的不当行为不能代表整家公司存在犯罪安排。那么这个相关行动究竟是员工自主做出的主张，还是背后有人指导他？所以呢，政策似乎呢，就刚才利说的那一句说，政策似乎不适用于他们，只是利他在现场拿到这个东西之后的一个解读。所以呢，真正这些剧情，当然现在剧情进行的非常缓慢了，真正要追问的就是刚才这个信里面要求大家跟随的究竟是什么做法，以及这个指令究竟来自于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5: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6: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7: 支付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er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2: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13: 那就卖了呗。
12: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13: 那就自己上网卖。
12: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3: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4: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3: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这个时段呢，我们将关注一下湾区本地啊，以及一些财经方面的消息。那么今天呢，是周五了，周末出行方面大家有几个要关注的，就是旧金山101号公路的施工，加上呢还有49人队的主场比赛，开车去往旧金山的朋友需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了。我们希望之声已经很贴心的为大家做了一个叫做限行规划的一个提醒啊，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道路的路到号码961961。同样这个周末湾区也有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来参与，如果您想了解周末去哪玩，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发送关键词周末到号码961961也可以了解详情了。今天在华盛顿呢，美国总统川普还宣布要禁止 CNN、MC Now 以及 Politic 政治报进入白宫。那这项决定也引发了关于新闻采访权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讨论。那接下来还有重要的股市和财经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呢咱们就一条一条的开始听。先来看美股，美股周五的主要指数道指下跌了 95.4， 跌幅为 0.2%， 收在了51682.64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104.25， 涨幅为 0.4%， 报 26522.55 点， S&P500 指数上涨了 12.74， 涨幅为 0.2%， 收在了7650.5。费半指数今天上涨了 128.55， 涨幅为 1.11%， 收在 11728.04。总之啊，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今天的美股，就是科技和半导体板块是相对强势的，也带动了纳斯达克和标普500的上涨。不过道指今天小幅收低了，市场呢仍然在关注油价和利率的变化。本周美股整体的一个整周的表现是波动比较明显的。今天呢，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来到了5%左右，这也是从2023年以来的重要水平。由于国债收益率会影响到房贷、企业融资等多种借贷成本，因此市场仍然在观察高利率的环境下会不会给股市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国际油价方面，国际油价已经在周五啊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降了，但目前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市场预计沙特阿拉伯

场提供额外的原油。受此影响呢，布兰特原油今天下跌了0.95美元，跌幅为0.93%，收在每桶104.87美元。美国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下跌了1.61美元，跌幅为1.58%，收于每桶100.3美元。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方面，今天呢收在了6.6956，下跌了约0.12%，意味着今天的离岸人民币是小幅的升值。现货黄金今天上涨了0.14%，收于4352.37美元每盎司。再来看一下企业的新闻方面啊，今天呢科技和半导体板块表现是整体很突出的，还有几家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是网飞，就是 Netflix， 股价呢今天明显下跌了，因为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下调了对 Netflix 的股票评级，并且呢降低了他们的目标价，理由主要是涉及到用户参与度以及内容表现方面的担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个也只是分析机构的一个判断，不代表这个网飞自己出现什么经营危机。另外，比特币今天出现了反弹，也带动了像 Coinbase 以及罗宾汉等加密货币相关股票走高。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呢 Meta 跌了2.43%，收在了665.75，亚马逊涨了1%，收在253.71，苹果跌了0.26%，收在336.13，微软跌0.8%，收在493.78， Alphabet 涨了0.21%，收在344.41，特斯拉跌0.53%，收在364.27，英伟达涨了1.34%，收在222.27，而英特尔今天是跌了0.18%，收于108.6。那么这一块呢，就是今天在美股啊以及财经板块需要重点关注的。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先为大家播送一首歌曲，一首很好听的歌，来自后弦《单车恋人》。

0: 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2: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1: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2: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0: 这里是 FM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欢迎持续的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咱们关注湾区啊，以及美国本地的一些重要的资讯。首先呢，咱们先来看一下白宫方面的消息啊。川普总统呢，在今天宣布禁止三家媒体进入白宫。那目前呢，有哪三家媒体呢？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五啊，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川普在贴文中指责这三家媒体持续的报道他所谓的假新闻，并且表示其他媒体机构也可能陆续被禁止进入白宫。他还特别提到 MS Now 是原来的 MSNBC 更名而来的，并且对那个Politico 过去呢从美国政府获得订阅服务等问题提出了批评。不过川普这次并没有列出具体是哪一篇报道促成这项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白宫方面目前是否已经实际执行这项禁令并不清楚。但是呢， CNN 的记者布莱恩斯泰尔特今天表示， CNN 的记者周五下午仍然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没有看到行政部门采取实际的行动。 CNN 也随后发表了声明，表示将继续的维护其白宫记者团队的采访权，并认为如果禁令正式开始实施了，可能涉及到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的问题。美国总统和媒体之间的摩擦由来已久，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白宫曾经撤销过 CNN 记者叫做吉姆·阿科斯塔的采访证件，后来呢，法院介入了，使他的采访资格得到了恢复。2025年呢，川普政府也曾经限制过美联社部分白宫采访的权限，相关的诉讼目前仍然在进行当中。目前尚不清楚这项禁令究竟会如何的执行，是否会遭遇到进一步的法律挑战，以及其他的媒体是否会受到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101号公路部分路段在周末封闭的消息。从周五晚间开始，就是今天晚上，加州的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的部分路段，以及对 Hospital Grove 就是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本次的封路将在今天晚上的11点开始，持续到整个周末，预计会在周一的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 Cesar Chavez 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的车道。同样在当晚的11点，加州的交通局将关闭桑拉菲尔地区的叫做 Harbor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的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会在周六早上6点重新的开放，但夜间的封闭措施将持续到周一。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周末要出行的话呢，在101号北道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您可以走280号洲际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加州的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者海湾大桥的车辆可以使用 I-280 北向车道，同时也强烈的建议民众可以选择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来避开交通的拥堵以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大家呢可以发送道路的路啊这个关键字到961961，了解这次封路以及绕行的一些建议。所以呢，提醒大家周末去旧金山打好提前量，因为有一段要堵了。如果能坐公共交通，您就尽量的去乘坐像 BART 呀之类的去到旧金山。接下来关注一则很有意思的这个分析啊。一项最新的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着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奥克兰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西第四。这项分析是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 Wallet 进行的，对全美58座主要的城市进行了相关的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 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呢，奥克兰每万人发生 102.25 起数据的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西则为 39%。这个榜单上啊，还有很多加州的城市，那其中加州的五座城市都排名进入了前十，可见啊，加州的叫做网民们以及相关的这个公司啊，遭受网络攻击的风险很高。除了湾区的三座城市之外，长滩以及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七。分析认为，加州的科技企业是高度的集中，拥有大量的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啊众多的系统和终端，也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现在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以及扩大攻击的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也正在进一步的增加。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则这个叫做旧金山老店叫 Yangtze 及它的分号即将告别的消息。最近呢，好莱坞的演员叫艾希顿·库奇和他的妻子米拉·库尼斯被发现在旧金山著名的点心餐厅 Yangtze，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羊城茶室用餐。根据餐厅方面的介绍，两个人是在9月13号的中午来到了 Yangtze 位于叫做 Rocken Center 的分店，他们和两位这个餐厅的老顾客一起用餐，点了小笼包、虾饺以及糯米荷叶饭等传统的一些点心。不过呢，这次明星到访还有一个特别的背景，就是这家位于叫 Rocken Center 的 Yangtze 分店即将关业了。Yangtze 呢是创办于1958年的，至今已经营业了68年的历史了。那么这家分店是从99年开始营业，至今已经运营了27年了。餐厅方面已经确认，这家位于101 Spear Street 的分店最后的营业日期是9月20号。哎，今天是9月18号，正好就是就是这个礼拜日啊，这个本周日它就营业完，它就会关闭了。至于为什么会关闭呢？餐厅业主向媒体表示，原因是租约已经到期了，餐厅决定不再续租。目前业主也没有公布更多的原因。好消息是呢 ，Yangtze 它没有全部的关门，它位于49 Stevenson Street 的另一家分店将继续的营业。因此啊，如果大家有怀旧情怀的，不妨呢趁着周六周日可以去他的分店再吃上一顿饭啊，不然呢这个周日就要关门了。那还有呢，他的总店还没有关业啊，所以到时候大家以后再去吃饭的话，做好攻略。那么在这里呢，艾琳也要和大家说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希望之声今天呢一直在和大家来这个说抽奖的消息啊。您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被视为您纳入奖池了。在今天的5点到6点希望之旅的节目，摩卡和小芳会为大家现场开奖。昨天和前天我们都分别送出了两瓶黑高姿，今天呢我们会送出第三瓶价值153元的黑高姿。那黑高姿是来自加拿大的那个安大略省啊，高品质的西洋参根浓缩萃取成的膏状精华，纯度高，吸收好，每天呢可以㧟一勺到嘴里，或者说放在杯子里，作为日常的保养和补充，哎，提高我们的一个睡眠质量。这个产品呢是温补不上火的，所以老少皆宜啊，大家今天看看碰碰运气，可以不花钱就拿到，有机会哦，人人都有机会，但是呢咱们谁都没把握，但万一咱们碰碰运气呢，万一今天这个幸运就属于您呢，对吧？ 对，您现在就可以发上来了，因为我们会将今天所有发抽奖的人都纳入到今天的奖池，然后随机的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那在这里呢，还要温馨提醒大家，如果家里有长辈正在考虑退休生活的安排，可以考虑一下专门为华人长者打造的德州休斯顿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永春庄是位于西休斯顿的黄金地段，那个地方呢，毗邻着中国城，购物就医非常的方便，整个园区占地约20多英亩，包含一栋三层的砖混建筑，共有76个单元，相关的设施都经过政府的认证了，并且配有商业级的发电机和水源的储备，大家不用担心停水停电，还有紧急呼叫铃、无障碍设施等等，让华人长者住得安心，然后呢也会得到合理的照护，而且他们是拎包入住的，配全部的家具家电，您到了基本上不用带什么东西啊，拎包就能入住。园区周边呢现在还在规划超市、餐厅、药房等一些服务中心，打造便利完善的一站式退休生活圈。这里的员工也都非常的 nice 啊，您可以说中文，也可以说英文啊，还可以说粤语，总之您就说家乡话就好了。有熟悉的文化环境，也提供每日三餐、住宿、清洁、水电、WiFi， 还有一些课程的活动，免费接送，设有24小时的紧急呼叫和护理的支援。这个我觉得对华人长者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你有任何事情一键呼叫，这个护理人员立刻就冲过来啊，会为您提供一个非常细心的服务。同时呢，公寓里面什么健身呐、卡拉 OK 呀、下棋呀、读书啊、麻将什么都有啊。总之，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华人长者们一起玩，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那里面还有这个采摘、钓鱼，还可以种菜啊。总之呢，空间开阔，果树林立，然后养鸡、养鸭、养鹅，还可以种菜种花，生活是多姿多彩。现在呢，他们推出了20位创始住户的优惠，您存放的定金越多，月租金呢就可以越省。比如说你原价的月租6500元起，现在创始住户优惠月租是4500美元起，每个月呢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如果您再选择放10万美元定金在那边，那您的租金就可以再省500美元，每个月只需要这个3500啊，就更便宜了。总之您放的越多，省的越多，最多的方案可以将月租降到0元，还和您签正式的合同啊，什么时候就是根据合同的条款不想住了，再根据条款去解约。如果您感兴趣这个方案，也感兴趣永春庄，您可以拨打永春庄的咨询热线713-518-5377 713-518-5377，让您吃得习惯，住得安心，退休生活丰富自在啊！拨打永春庄热线713-518-5377。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 Frank 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0: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4: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0: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NEX 西洋参黑高脂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脂有85折优惠， 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5: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欢迎持续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五好。这个时段呢，艾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跟吃有关系的消息啊，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了。爱吃汉堡的各位朋友有福气了，美国今年的全国芝士汉堡日就是在今天9月18号正式到来了。目前呢，很多美国人正在各大连锁快餐店享受限时的优惠，品尝免费或者打折的汉堡。美国主要的连锁快餐品牌大多都参与了这项活动，包括有麦当劳、汉堡王、温迪汉堡以及五个家伙，就是 Five Guys。 大多数的优惠呢，都可以通过这些餐厅的会员忠诚度计划或者他们的手机应用程序，就是 App 获得。其中有一些优惠活动设有最低消费额的要求，接下来呢，快速的带大家盘点一下究竟有哪些福利值得咱们去薅一波羊毛呢。首先，麦当劳这家快餐巨头向他的忠诚度计划，就是 McDonald's Rewards 的会员提供优惠啊。这些会员呢，只需要在周五通过麦当劳的 App 消费至少$1，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一个双层的芝士汉堡。您只要在 App 上消费$1，就能获得一个免费的双层芝士汉堡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商圈，不妨去麦当劳就试一下。这个优惠呢，仅限今天，每人限领一份，而且呢，必须通过麦当劳的 App 下单，外卖订单可是不参与活动的。而且需要注意的是，顾客只能在参与活动的门店享受这个优惠，所以呢，下单前最好先向当地的门店确认一下。其次就是汉堡王，汉堡王呢也通过他的会员忠诚度计划来提供优惠活动，为期1周啊。那汉堡王的优惠是有1周的时间，在全国芝士汉堡日当天，会员只需要通过汉堡王的 App 消费至少$3，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培根芝士汉堡。那还有其他的优惠，比如9月19号，明天会员消费$3可以获得4块鸡块；9月20号周日消费$3可以获得一个原味的鸡肉三明治。温迪汉堡呢，也会向他们的一个忠诚度会员计划的会员提供在美国门店消费任意品项，就按照$1.99价格加购一个戴夫单层的芝士汉堡。那 Five Guys 呢，现在他们正在推出买一送一汉堡的优惠，那所赠的汉堡价格呢，要低于购买汉堡的这个价格。内容详情很多啊，大家呢可以发送汉堡两个字到号码9619961，有的优惠呢是只有今天有，有的优惠呢会在这个叫做美国全国芝士汉堡日期间持续1周的时间，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最近您正好是一个汉堡迷热爱者啊，您呢就不妨根据这份攻略去购买自己心仪的汉堡吧。那今天是周五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记得参加今天晚上5点到6点的抽奖活动哦。
1: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 888-746-6688， 888-746-6688 746-6688。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8: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6: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9: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周五上午，旧金山的 Old Sunside 居民区出现了一只美洲狮，动物管制人员赶到现场后将它麻醉并成功捕获。市政府警报称，美洲狮出现在距离旧金山动物园以北约2个街区的地方，一度引发了附近居民关注。上午10:48左右，动物管制人员用麻醉镖击中了这只美洲狮，并等待药物生效。期间，这只美洲狮一度被工作人员包围，随后突然冲了出去，试图逃跑，并朝现场记者所在的方向奔跑。工作人员此前已经警告了现场人员保持距离。随着麻醉剂逐渐发挥作用，美洲狮最终失去了行动能力，并在中午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了现场。有关部门表示，兽医将对这只美洲狮进行检查，确认健康状况后再将它放归到野外。本月早些时候，旧金山金门公园以东的社区也曾发现了一只美洲狮，目前无法确定两次出现的是否为同一只。周三晚，圣荷西市长马汉前往南圣荷西的一个社区，与投诉附近数据中心持续产生噪音和强光的居民见面，并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当地居民表示， Great Oaks 大道沿线分布着多个数据中心，虽然与住宅之间隔着道路和铁路，但持续的低沉嗡嗡声和灯光仍会影响后院，天气炎热时噪音还可能进一步增大。居民强调，他们并不反对建设数据中心，主要希望解决噪音和光污染的问题。圣荷西目前没有像湾区部分城市一样暂停数据中心开发，但仍在考虑制定更严格的标准。马汉表示，未来可要求能够连接该市再生水管网络的数据中心，必须使用该网络并付费购买再生水，同时研究通过增加风扇、隔音设施、遮挡灯光等方式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市政府还计划未来几个月举行一系列的社区会议，听取居民意见。周五，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第六批不明异常现象解密档案，共71份文件，时间跨度从1952年到2025年，内容包括 UFO 目击记录以及美军秘密研究计划涉及的曲速引擎、虫洞、反重力等概念。其中一份2010年的研究报告分析了 UFO 相关事件可能造成的人体伤害。文件记载，三名原本健康的天线工程师在经历了一次异常航空事件后，出现了皮肤发热、发红及脱发等症状，其中一人出现了辐射病迹象，数年后还出现了恶性转化迹象，但报告没有确定辐射来源。此次文件还公布了1952年犹他州的著名 UFO 影像，显示了约10到14个飞碟状物体编队飞行。美国空军历史调查的约800起 UFO 报告中，约20%当时无法解释。五角大楼强调，相关研究属于参考资料，不代表军方已验证其中讨论的技术或现象。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对媒体表示，他正面临有关伊朗战事的重大决定，包括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结束冲突。他表示，下一步政策将参考地区盟友意见，并计划下周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沙特、卡塔尔等6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及外长阿拉格奇已获得了美国签证，将赴纽约参加大会。 川普近期多次表示伊朗战争可能接近结束，但部分美国官员认为目前冲突陷入了非战非和的僵局，如果外交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国可能重新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位前五角大楼官员周四表示，随着美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对伊朗政权形成挤压，针对伊朗的战争可能会在11月份结束。此前川普曾表示，他希望针对伊朗的战争已接近尾声，并称德黑兰当局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一批原定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维修的 F-35 战机零部件，今年夏天在运输途中意外地转运到了香港，引发美国国会调查，并引起敏感技术可能被中共获取的安全担忧。五角大楼已证实部分部件下落不明，正设法追回并调查事件原因。据媒体政客周五报道，这批货物由中介机构代表 F-35 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运输，其中包括一个涉及隐身技术的战机舱座盖。目前尚不清楚货物为何改变路线，也无法确定这些零部件现在由谁掌控。由于香港处于北京的管辖之下，美方担忧相关部件可能遭到了中共的接触、研究甚至逆向工程。F-35 座舱盖表面使用了透明的雷达锡箔材料，是战机隐身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过去曾被美国指控通过网络间谍等方式获取了 F-35 相关技术资料。五角大楼表示，将采取防范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0: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0: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0: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0: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0: 855-955-5227。
1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13: 支付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4: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5: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4: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16: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4: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6: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7: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冠名播出。黑高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8: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呢是9月18日，9月18日是什么日子呢？其实今天是一个美国蛮大的一个节日，叫做芝士汉堡日 （National Cheeseburger Day）。以前啊，我也在节目上经常说，今天是这种食物的节日，明天是那个食物的节日。 那些呢是比较民间的小打小闹的啊。可是今天的这个汉堡日不一样，这个汉堡日在美国是得到各大做汉堡的企业啊他们的认可，然后在今天呢都有大放送。所以唐云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您不是特别排斥汉堡的话，今晚上就别做饭了。我们现在才四点啊，还有机会，各个大的汉堡店都有赠送，有的就是花一元钱买点啥，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大 burger。都有哪些，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啊。在说这个之前的话，当然我们今天讲故事的主体不是跟大家说有哪些汉堡要打折，今天跟大家讲讲芝士汉堡的故事。那在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进广告，大家也听到了啊，黑高姿赞助我们今天的这一档节目。黑高姿呢也是非常棒的人参来补气调养人身体的一个很好的营养品，我们也多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介绍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真的是非常的热闹，从周三开始啊，就给大家抽奖，免费赠送给我们幸运中奖的听众朋友一瓶价值153元的黑高姿产品。那昨天也有，今天呢还有，因为要过节了嘛，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妨再试试自己的手气啊。您如果觉得这个人参产品我还蛮感兴趣的，其实当然好啊，这几乎是人参产品我觉得都快天花板级的产品了，无论是从它的效果还是从口感食用的方便度上来说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呢您就可以拿手机发送两个字抽奖，就两个字啊，到961961这个号码上就有机会中奖。那我们今天开讲的时间呢也很近，现在是四点多嘛，我们在下一个小时五点的时候啊，讲旅游节目的现场当中就要开讲，然后大家就知道今天是哪位幸运的听众能中奖了。所以您是现在才进来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不妨拿起您的手机啊，全家老少都可以参与，发送抽奖二字到号码961961啊，这是一个六位数的短信号码，发送抽奖二字就有机会获奖了。好的，那今天呢咱们再说一说为啥今天是汉堡日呢，因为芝士汉堡啊在美国的历史上其实还是蛮受大家重视的，也演绎了很多的故事。你要说为什么在汉堡上加一片芝士，是谁发明的，这事儿就是坊间有不同的版本，那就像其他的一些经典美食一样啊，这个来源就长期的陷入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罗生门。有一个简单的版本说是这样的，说在1920年代中期，具体时间不详啊，可能是24年可能是26年，有一个16岁的少年名字叫做莱昂内尔Steinberger， 这名字里也带个 burger 哈，他的爸爸在加州南加州帕萨迪纳那个城市呢就有一个三明治的店叫做 The Right Spot， 他就帮爸爸在厨房里打工。那有一天呢他就心血来潮往正在煎的牛肉饼上啊就随手放了一片美式芝士。这里面啊有两个点，一个是牛肉饼，牛肉饼我们叫 burger， 这个是大家知道 burger 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就是因为这牛肉饼就是从那儿来的，所以大家就管牛肉饼叫 burger。 他呢就往这个 burger 上加了一块美式芝士，一会儿我们要讲这个美式芝士和传统芝士有什么不一样啊。结果呢这个随意的这么一个小举动就造就了后来红遍美国的一个经典美食。说他为啥要往这个肉饼上加一块芝士呢，一种说法是说他不小心啊把一块肉饼烤糊了，怎么能够掩盖这个烧焦的痕迹，情急之下就盖一片芝士。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他灵机一动想做个试验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哪一种更合理呢，没有具体的考证了。还有其他的餐厅也说自己是发明了芝士汉堡，比如说
20: 在洛杉矶有一个叫做奥德尔餐厅，在1928年它的菜单上就出现了一款芝士汉堡。那个时候的芝士汉堡肉饼上除了放芝士还要浇辣椒酱，很有意思啊。售价大家猜猜是多少钱？只有一个 quarter， 25美分，那是1928年。除此之外呢，1934年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凯林餐厅，他的老板他自己声称，哎，是他灵机一动，让他的妻子做汉堡的时候加上了一片芝士，就发明了这道菜。不管是谁发明的吧，可以确定的是，就是进入1930年代之后呢，美国的快餐业是迅猛的发展了，芝士汉堡的这个做法得到了全美国人的认可，所以几乎每个家庭烧烤啊，每家快餐店的菜单上都有这道芝士汉堡。根据一项调查，有超过 70% 的美国人日常吃汉堡时都会选择加一片芝士。可见啊，这个发明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啊。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喜不喜欢这种搭配呢？在肉饼上加一片芝士。那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有哪些快餐店提供优惠活动呢？就像我开始说的，如果还没做晚餐，建议您可以去考虑到哪一个快餐店里，干脆来过一个轻松的周末啊。首先说说麦当劳。麦当劳呢，就是说你只要在它的 APP 上消费1美元，就可以获得免费获得一个双层芝士汉堡 Double Cheeseburger。这个活动仅限今天一天啊，必须要通过它的 APP 下单。那你下载它的 APP， 你就是它的 McDonald's Rewards 的会员。其实各个快餐店都要用这种 APP 来锁定客人啊， Burger King 也是一样。 Burger King 的会员呢叫做 Royal Perks， 它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今天您用它的 APP 消费3美元，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 Bacon Cheeseburger。那汉堡王他的，既然人家叫汉堡王了嘛，他的活动是整个一周啊，今天是3美元消费获一个免费的芝士汉堡，明天3美元消费可以免费获得4块鸡块，后天消费3美元可以获得一个原味鸡肉三明治。好，那还有 Wendy's 汉堡啊 Burger， 他呢也是给会员提供了这样的奖项。你只要花 1.99 美元的价格啊，就是只要你消费他门店当中的任何一项产品，我估计你买一杯饮料都可以啊，就可以获得加 1.99 美元获得一个 Dave's Single Cheeseburger 啊，一个单层的芝士汉堡。那么这个 Wendy's Hamburger 呢，他在今年的这个汉堡日，他还选择通过外卖平台 Grubhub 来推出活动啊，凡是符合条件的顾客通过 APP 消费20美元，就可以获得一个该连锁店的明星招牌汉堡，叫做 Bacon Nutter 啊，这是一个消费20美元赠送的。还有就是啊 Buffalo 的 Wild Wings 啊，他们也有类似的活动，购买一个原价的芝士汉堡就可以免费获得另外一个芝士汉堡。还有 Red Robin 啊，他赠送400张电子礼品卡，巴拉巴拉巴拉很多。还有 Five Guys， 他呢也是有这种促销的活动。那大家说，那我不是他会员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啊，你就下载一个他的 APP， 然后用自己的邮箱也行，手机号也行，注册一个账号，然后你就可以点点什么东西，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汉堡啦。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是不是今天的促销很诱人呢？欢迎您这个去品尝啊，别错过了今天这个节日。我觉得可能您省几块钱不是一个大事儿，但是毕竟是过汉堡节了嘛，咱们也热闹一下。如果您想要刚才我给大家念的这一大系列的各大连锁店打折的 list， 您就发一个汉堡二字啊，汉堡到961961，那我就会把这个 list 呢回复给您，您就知道在您喜欢哪一个汉堡啊，您就近去哪里啊，您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就都有了。好，那么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除了 我们今天说的汉堡过节之外呢，我们今天希望之声也给我们的听众过节，我们为大家要抽出价值153美元的黑膏滋一瓶，谁都可以参与抽奖哦，我们在下一个小时就开奖了，距离现在估计不到一个小时了，所以您抓住最后的机会，发送简讯到961961，您写抽奖二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黑膏滋产品的抽奖。哇，这是好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听众朋友啊，您别错过了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哦，既有资讯又有奖品，还有我们和您的这种心连心的互动啊。大家如果对 burger 有兴趣，就发个汉堡，我就会把促销的 list 发给大家。那我们休息一下吧，休息过后的话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汉堡知识，它的这个知识的故事。
0: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2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3: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4: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2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是唐韵。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不少好消息，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聊一聊这个芝士汉堡。其实呢，大家觉得芝士放在汉堡上这很容易啊，但是啊，在1920年代那个的时候啊，芝士长得不像现在这样，现在你看到的芝士有成片儿的，有切成丝儿的，有什么做成方块儿的，什么样的都有。那是因为这种芝士呢，都叫做现在叫 American cheese。在那之前呢，没有这种 cheese。在那之前啊，美国人普遍吃的呢，叫做威尔士干酪吐司哈 ，Welsh 它叫做 rare bit cheese。它是一种车打 cheese， 是从英国那边传过来的。那个时候那种就是手工做的大 cheese 都是圆圆的，像车轮子一样。然后呢，吃法就是把它，商店就是把它切成一个小三角形哈，一点一点的卖。那么美国人怎么吃呢？买回来一块芝士呢，就把它回家放在小锅里熬，再加上点啤酒，哎，然后再加点芥末粉，我都觉得这种吃法很有意思，哪天我也想试一试啊。这样就把它熬成浓稠的糊，然后就把这个芝士就很滑爽很顺滑的芝士糊，哎，浇在烤的焦焦的面包片上，我口水又流出来了，这感觉是不错。但是那个时候起司也比较贵啊，这种属于中产阶级以上的餐桌上才有的非常体面的待客的 美味佳肴啊，而且价格不菲。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往肉饼上啪一放的这一片的知识是怎么来的呢？这要讲到一个人，叫做克拉夫特，他叫詹姆斯·克拉夫特，1874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一个农场家庭。他是在1903年啊，从加拿大跑到芝加哥来创业。那个时候他闯荡世界，兜里揣着多少钱呢？65美元全部的家当。然后他用这个钱还买了一匹马一辆车。他干什么生意呢？因为是做农场的嘛，他就挨家挨户的就批发销售知识。然后他哥好几个啊，一共大概哥四五个兄弟都是加入了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克拉夫特兄弟公司哈，专门呢就是制作和销售各种知识。但是啊，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为啥呢？传统的知识，我说了，这个大圆车轮子一样的东西啊，运到杂货店，整个呢，店主在切，这整个过程里面，它的损耗比较大，切割也不均匀，边角料损耗特别多，而且天然知识比较娇气，保存条件稍微不当，你热啦，你潮湿啦，它就容易发霉变质，运输距离一长，那损耗就更是多了。这个克拉夫特他就想办法绞尽脑汁儿，想把知识做成罐头，或者是想把它加点什么东西改善它的性状啊，始终不理想，生意啊做的是步履艰难。但他没放弃，他就非常着迷的琢磨，我能不能造出一种知识，能够让它容易储存，又能够长，就是能够配合着做各种美味的美食啊。等到1915年，刚才说了他是1903年来美国创业嘛。1905年，十多年后，他发现把这个知识车打，他主要卖的是车打知识，磨碎粉碎后加入一些乳化盐，比如说柠檬酸钠啊这种成分，把它们均质就均匀的搅拌，让整个混合物呢质地均匀，然后呢就把它加热到华氏150度，这个时候是把它进行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就大家知道牛奶都是巴氏杀菌嘛，然后再得到的这种知识啊，它的性状和原来那就是天翻地覆就变了。首先呢，就是这种新做出来的知识，它呢很稳定，因为它都乳化了嘛，不像传统的乳酪，你一遇水啊，它这个油水就容易，油脂肪和蛋白质就容易分离。而它处理的这个芝士呢，它呢遇到高温它不容易破坏，融化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加热就是很均匀的啊，像糊一样的，很理想，很顺稠，哎，非常棒。所以呢，他就为他的这项工艺申请了一个专利，天大的发现啊，取名叫做芝士灭菌处理工艺及其改良产品。然后呢，他的这个产品啊就好办了，既能切片又能压成块，还能放在像牙膏那样的桶里做成芝士膏。哎呦，这个发明可了不得了。然后呢，他就得以大批的应用。第一批客户呢是军队，像1917年啊，获得专利的第二年，他的这种罐装的芝士就供应给美国军队，因为一战的时候，这种非常容易储存的芝士就成了前线士兵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了。但是前几年啊，因为没有能大量的量产，他的芝士卖价其实并不便宜。后来在1920年代之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他的这种技术呢也慢慢的普及，变得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了。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美国街头啊，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有一种简餐的餐馆叫 diner， 就是 dinner 那个英文单词，但它叫 diner。 这些小饭馆呢就是一个大平底铁板灶，然后呢煎牛肉饼，哎，正好配上他这一片芝士，所以呢就让他的这个芝士啊简直就是大行其道啊，芝士汉堡就这样在全美铺开了。到了1930年啊，全美消费的所有芝士里有超过 40% 就是克拉夫特他的这种创造的芝士。那传统的芝士行业就不干了，说你这是人造合成品，你不配叫做芝士，这咋办？打官司啊。联邦政府呢专门就给他做了一个产品标签规范，把他发明的这个芝士叫做 American Cheese。 所以大家你现在到市场上看到的 American Cheese， 这就是一种我们刚才说的温和的可以 融化的、质地稳定的、由天然的芝士碎块再混合上乳化剂制成的一种芝士。后来呢，等到37年啊，克拉夫特公司又推出来了风靡全美的叫做通心粉芝士。大家现在到市场上，我说的克拉夫特就是 Kraft K-R-A-F-T 啊，你到现在的市场上还都能看到它的这个芝士通心粉。那个时候美国不太富裕啊，你这个通心粉里面加一包芝士粉，然后呢它号称9分钟就能提供一家四口人的晚餐，就是煮一煮撒点芝士粉，哎呀大家吃的都香喷喷的啊。所以这道餐呢依然是很多美国孩子童年记忆里非常熟悉的一道晚餐。好吧，这就是克拉夫特发明的美国芝士的故事啊。他的公司其实还做得蛮大的，不过他的家族啊到现在已经撤出了这个行业了。88年的时候被烟草大王给收购了，然后2015年的时候他又与美国的一个食品巨头亨氏啊合并了，叫做卡夫亨氏公司。那大家就知道这家公司哦，原来是这个我们说的克拉夫特，我们叫卡夫和亨氏，大家吃的那个番茄酱 Hinz 亨氏就是这家公司啊。那么他们呢现在也是等于是说全球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公司之一了。截止到去年，公司的营收每年营收都是250亿美元，那是大户啊。

0: 的这家公司。好了，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听了这个故事，对 American Cheese 是一个什么印象呢？我自己听完之后，我第一念就想，哎呀，天然的芝士大家都知道啊，它有各种，我们吃奶制品都知道，它有天然的益生菌。可是你给它这么一加工，加点乳化盐，然后你再给它巴氏一杀菌，那么天然的这些菌，它哪儿去了？是不是就没了呢？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您喜欢吃芝士的话呢，在市场上要看看这个芝士到底是什么芝士。很简单，你翻过来看它的 ingredient。如果只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什么 milk 呀 ，pasteurized milk 呀，或者是盐 salt， 有的啊很好，它会写上它上面有哪些的菌种，它把它带有什么菌种都写了。有的写上自己是 natural。cheese 天然的芝士啊，或者是说叫做 pasteurized processed cheese 啊等等吧，或者是叫做就是大家如果你想找就是对人肠道嘛，我们讲益生菌比较好的，你要找它上面有标着 live and active cultures 这行字，如果找到了，那这就说明它是比较含有这种天然的好的菌种的。那如果没有啊，如果它上面除了你看到的这个 milk 啊，除了这个 salt 呀，它还加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呢？sodium 叫做 citrate， 这叫柠檬酸钠啊，还有像什么磷酸钠啦，还有磷酸氢二钠啦，多聚磷酸钠了，我就不说英文了啊，磷酸钙啦等等，有的还加乳清啦，有的加乳清蛋白啦，有的加山梨酸防腐剂啦，有的还有加钠他霉素，这就是专门用于芝士表面防霉的一种抗菌剂。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是不太喜欢添加剂太多的啊，有的还加色素。你看那种黄色的啦，市场上黄色的芝士常常是添加了色素。如果那个色素是天然的还好，如果是artificial 的 color， 那就我是不太建议的。那我们市场上大家买的很多擦成丝的那个芝士丝是吃起来很方便，可是那里面它都加着很多的抗凝结剂。怎么样来辨别这些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呢，我把这个就给大家列一个清单吧，大家写个知识发送到96196一，我就把这些各种添加剂各种成分怎么样辨别它是不是有天然的益生菌的菌种，怎么样是加工的或者是过度加工的知识，我有个小清单，您发送知识二字到96196一就可以得到这个清单啊，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既吃得舒服美味，然后呢也能够尽量少吃一点这种添加剂吧。好，那我们故事给大家讲到这儿了，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今天抽奖的好消息，我们的加拿大黑膏滋这个产品啊 GeneX 今天呢给大家再次送出大奖，价值153元一瓶的黑膏滋。获奖的机会呢非常大的，大家只要您拿起手机发送简讯96196一，发送抽奖二字啊到96196一这个号码上，您呢就有可能获得这一瓶价值153美元的黑膏滋。那么您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一，我们抽奖时间呢是在五点钟旅游的那个节目的时段，也请大家关注，希望幸运的那一位今天就轮到您。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财经情况。
1: 引擎灯亮，车子开不动了，修理费又太高，不值得修了，
2: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3: 我的车被撞了，保险公司说只能报废，
2: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4: 亲友过世，文件找不到，手续太复杂，没精力处理，
2: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啊。
5: 买了新车，旧车占地儿，还得花钱注册买保险，
2: 那就捐给希望之声吧。
6: 只要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会处理后续 DMV 要求的一切手续文件，安心抵税，没有后顾之忧。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8-0088。 855-578-5858。

0: 0088。
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6: 赶紧找捉妖王。
5: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6: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5: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6: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4: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来看看今天美股的情况吧。可以说，随着今天股市收盘啊，美股是结束了剧烈波动的一周。本周呢，三大指数是分化比较明显，道指累计下跌了近2%，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0.3%，只有科技股为主的纳指是录得了0.3%的周涨幅，说的都是本周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那么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逼近了5%，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的上方。美联储加息以后后续的这种政策预期呢会继续影响市场。投资者呢也比较关注日本央行加息，还有巴菲特卸任以及科技股的分化。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指变动情况。今天呢道指是跌了95.39点，跌幅是0.18%，报在了51682，本周累计下跌刚才说了啊，将近2%。标普500呢指数是涨了12.74点，涨幅是0.17%，报在了7650.50点。那还有纳指呢是涨了104.24点，涨幅是0.39%，报在了26522点。周五今天啊，对市场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债券的收益率。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一度在盘中的时候突破5%，收盘的时候是报在了4.995%。本周早些时候呢，这一收益率也已经创下了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两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报在了4.741%，也创下了2024年7月以来收盘的一个新高。那今天呢，也恰好是季度期权到期日，所以有嘉信理财的市场分析员就特别的提醒说这类到期日呢历来容易在临近收盘的阶段，因为大量期权还有期货合约集中平仓就制造出跟基本面关系不大的额外的波动。所以今天啊大家看股市就是动来动去的，某种程度上是跟这个技术性的因素有关，不完全反映真实的多头和空头的情绪变化。那么今天呢标普500是一个板块里面呢有涨有跌，科技板的这个整体表现相对坚挺，反过来对利率变化更敏感的公共事业还有房产这两个板块呢今天是普遍承压， 直接印证了十年期收益率重新逼近 5% 这个逻辑。小盘股这边呢，罗素2000指数啊，今天也是承压明显更大，一度下跌超过 0.7%， 是各大指数今天表现最弱的一个。那我们看看今天新闻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也是大家在社交平台上在热议讨论的一件事，就是股神巴菲特正式卸任了这个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董事长，结束了他长达超过50年的掌舵生涯，然后呢由他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新一任的董事长。另外我们再看看商品和加密货币啊，原油呢，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今天呢油价是下跌了 1.5%， 每桶收在了 100.53 美元等于是比今本周三啊最高105美元呢已经回落了不少。回落的原因啊是此前市场担心沙特的输油管受损，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遇袭会影响原油的供应，但是最新的情况显示似乎是这种影响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加密货币这一边呢今天涨了 1.68%， 报在了77722，反映出部分资金啊在传统股债市场波动加剧的情况下，还依然愿意把加密资产当作一个独立的配置选项。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周整体的情绪走向啊，从周一开始市场就笼罩在联储要加息的和油价上涨的双重压力下，周三呢加息决定公布了，市场靴子落地了然后周四呢情绪有所修复，到今天呢又因为季度期权到期收益率重新逼近 5%， 出现了整天这种拉锯式的一个走势。好，那我们财经就到这儿，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周末活动。今天是周五啊，明天就是周末了，跟大家说说在这个周末有哪些好去处。我们先来看看南湾，圣何西有一个叫做 Village 社区节，在南湾的朋友就是我们第二区 Village Fest 社区，本周六呢在 Village Oaks 购物中心是隆重举办，所以呢这是一个免费的街头节日，现场有娱乐表演啊，亲子互动啊，美食啊，另外你还可以去发掘一下周边有什么特色的商家啊。时间是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地点呢在 Village Oaks Shopping Center， 免费入场。另外呢中半岛有红木城一年一度的盛大的秋日狂欢节啊，就是啤酒节，那么从今天开始红木城法院广场就变成了巴伐利亚小镇了啊，在充满慕尼黑风情的帐篷下有设置了很2000英尺的长椅，大家可以在那里品尝德式的啤酒和经典的德式美食，德式的音乐舞蹈，还有趣味的互动竞赛，喜欢喝一杯的朋友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动漫节啊，叫在东湾啊，叫 Let's GlowBART 动漫节，在东湾的 Warm Spring 和 South Fremont 车站附近，那里面呢有上百位艺术家带来的独家动漫与 BART 主题的艺术品，全天呢都是音乐、高能量舞蹈、现场助兴，还有美食车啊，还有各种 cosplay 啊等等等。时间是周六下午4点到晚上9点傍晚的啊。另外 Hayward 呢有一个免费的农业日，家里有孩子的或者是喜欢农业的可以呢去 Hayward 去亲近大自然啊，到那里呢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可爱的农场动物啊，还有丰富的展览和手作活动，了解植物生长的秘密啊等等，是一个知识和趣味集于一体的亲子好去处。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地点呢叫做Meek Estate Park 这个比较不好记啊，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我刚才讲的而且我没有时间讲的所有我们湾区周末各个城市的可以参加的活动都会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上，就可以获得我刚才说的 比这还多的更多的关于周末活动的消息，而且短信里呢会有各个活动它可以查询的网站，你就可以这个知道这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时间地点什么都有。发送周末二字到961961。既然拿起手机，大家也别忘了，如果您还没有参加黑高姿抽奖的，别忘了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153美元的黑高姿一瓶。哇，我觉得这个周末真的是太 happy 了，既可以吃免费的 burger， 还可以参与黑高姿抽奖，然后还可以期待着明天后天周末的欢乐活动。好吧，那希望大家能够周末愉快。那唐韵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守住我们的节目啊，精彩的节目还在后边。
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8: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8: 这么厉害？
0: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8: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故事，我是子涵。希望之声捐车组最近一下子收到了3台巴士，家住洛杉矶的 Francis 打热线过来告诉我们说，他要捐给我们他公司的3台车，一台是大巴士，另外2台是中型的巴士。他说也有人以很便宜的价格来收车，那他想那就捐给希望之声吧。 Francis 告诉我说，他看我们的 YouTube 节目是从大选之前疫情期间的时候看起的，他说那个时候在家有时间就常常看新闻，看着看着也就迷上了，就成了他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他说好几档节目都不错，
10: 牧羊呢也不错，方伟也不错，还有那个江峰，真的不错。
9: 他觉得我们的节目能说出很多当前社会的现象，他说主要是美国，中国我们也就不谈了，因为只要是这个党派在，这个国家基本上没什么前途，这也是我们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原因。我们并不是冲着美金来的，是冲着这边的自由才来的。Francis 是在快30年前来到了美国。他说他记得他懂事的时候，他的爷爷就跟他说，能离开这个国家就离开这个国家，因为爷爷是典型的文革时候的受害者。他说他的家在昨天还是好好的，什么都有，但是明天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后来实现了爷爷的心愿，在30岁的时候移民到了美国。他努力打拼，自己开了2家公司，一家是做旅游的，另外一家是巴士公司，2家公司相关联。公司最兴旺的时候15辆巴士，总共30多名员工。
10: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很脆弱，很脆弱，任何事情，旅游业是首当其冲，马上就看得到的，你受到的冲击。
9: 他说他记得太清楚了，那是2020年的1月25号，是旅游团进入美国的最后一天。 26号就不让进了，就再也没有旅游团了。我问他，那他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呢？他告诉我说，没有办法，只能挺着啊，公司又不能关，一直等着呢。但没想到这个疫情一拖拖这么久。他说也有人劝他改做物流，但是他觉得换个行业一切从头开始太难了，而且和他一起打拼的那些人他也不想扔下他们，所以他决定不关掉公司，在等公司恢复的时候，他也在想办法逐步转型，把原来的用大车拉大旅游团改为现在的把产品转为线上做小团。他说你把产品放线上以后，就会有全世界的华人都来买，比如说有人来加州5天游或者去夏威夷5天游，现在呢都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5个朋友小小的团就够了。然后呢他们和东部的旅游公司合作，他接到东部的生意就给人家做，人家接到西部的生意也会让给他来做。
10: 我8月份有幸呢去欧洲玩了一圈，大概待了1个月，走了很多国家。当然我也问了那些国家的华人中餐馆的人，都有补贴不同的方式。比方说我在奥地利问到一个华人餐厅，他就说我们的房租可以免，由政府买单付给房东。那美国呢，像我有2家公司，我也拿了不少补贴。像这种的社会，你不得不去爱这种社会，这个国家是好。那反观中国大陆，我很多朋友在那边做生意，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政府没有任何帮助给他们。就是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制度下，体现出来的结果是完全截然不同。
9: Francis 说：“所以说，我们很多闯进美国来的人认为，我们根本没有走错这一步，当初选择了美国是完全正确的，不是单单为了名利。”就是感觉来到这里真的是对的。 Francis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是做船运的，他说他以前的公司收入很好，包括那些灰色收入也很高。他前几年回去，回到以前的公司，大家都是老朋友，而那些人都比他有钱。他说打个比方，如果我不走的话，我现在在国内可能有8块钱，我走了，现在在美国是有3块钱，是这么个比例。但是我不后悔，我告诉朋友们，我看到的东西，我理念的改变是你这个钱买不到的。我在美国很自由很自在。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他当初走了以后顶了他的位置，朋友告诉他自己很喜欢买宝马 X5， 他跟朋友说，我相信你买5辆都买得起，你的房子都是2000多万人民币，买5辆宝马算什么稀奇的，但是你敢买吗？你敢开吗？今天我送你1辆你都不敢开。但是呢，我在美国买飞机都没有人管我，这就是区别。你活得不自在，大家都戴着面具在工作中，在生活中，这样很累啊。我问 Francis 他刚才讲到的他理念上的改变是什么呢？他说比如说做一个国家的公民吧，你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庭或个人，你要知道公民的义务，说通俗一点，就是要关心这个国家的大事儿。其中表现的一点就是你参与投票。他说上一次总统大选是他第一次投票，他说感觉这次选举太假了，真的太假了，我不知道那些人怎么会相信，我就搞不懂。我们真的很希望2024年川普再次出现，因为他对中国的政策太对了。有人说呢，川普对中国这么狠，但是我说你说错了，他是为中国好，是为中国百姓好，不是针对中国人民，是针对这个政党，这一点要搞清楚。 Francis 觉得我们的节目能够让他看到很多美国当时发生的事情，他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办下去，越办越好。
10: 说真相，这是我们想需要的东西，我们读者和观众所想需要的东西。
9: 他还有一个希望是什么呢？
10: 我们希望加州哪一天翻红，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这不是不可能的，加州也真的太过分了，别人不担心这一条法律投800块钱不用坐牢，这个社会还叫社会吗？我们希望他能早点恢复到正常的法治观念来，去处理所有加州发生的一切事情。
9: 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捐车给希望之声，我们的热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1: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0: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0: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6: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5: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5: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12: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3: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4: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7: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小芳。
16: 我是摩卡。
17: 我是子涵。
7: 今天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份外部审查报告，报告指出早在硅谷银行2023年倒闭之前，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其实已经知道，或者至少应该知道这家银行存在严重的风险和脆弱性，这说明监管部门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来应对这场风险。报告具体提到呢，硅谷银行有94%的存款没有得到联邦保险保障，而且这些存款高度集中在由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身上。 后来美联储开始加息，导致这家银行手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价值下跌。到了2023年3月，硅谷银行宣布因为卖掉这些证券亏损了18亿美元。